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台风巴威走了，但是这两天留下的问题也不少。走进温岭的若恒镇，这里的风雨减弱之后，但田埂上的积水没有完全退去，成片的水稻倒伏在田里，部分育秧大棚也被压弯变形，棚内的秧苗被钢架和棚膜压住。对于温岭的不少农户来说，台风虽然过境，但是另一场抢救才刚刚开始。朱国聪经营的国聪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他说，农场自身种植水稻面积比较大，其中早稻有2100多亩，台风过后部分水稻也出现倒伏，育秧大棚也不同程度受损。要知道，台风正式登陆的瞬间，狂风裹挟着暴雨席卷而来，大棚在极端风力下接连倒塌，那个时候的风力大的人都站不住，小轿车都会被吹得晃。所以大棚里育的那些晚稻秧苗，一棚大约可以供应400亩稻田的用苗需求。如今呢，大棚损毁，秧苗暴露在恶劣天气下，不仅影响后续育秧的进度，更直接关系到已经预定秧苗农户的种植计划。因为农户都是提前定好的，现在完不成任务啊！朱国从言语当中透着焦虑，损失已经摆在眼前。他粗略的估算，这次农场和合作社整体损失是不小的，水稻、秧苗还有设施加起来可能达到数百万元，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抱怨了。他在台风过后的一早就忙着叫工人组织自救，把秧苗搬出去运到好的大棚里去，先保住苗，再慢慢的修复大棚。对于像他一样的农户来说，台风刮走的是一季的收成，但抢回来的每一株秧苗都是重新开始的底气。所以我们在看台风的时候，不是只看我们是不是能出门，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我们要看到有很多人，尤其是农户，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希望他们早日能够走出阴霾，能够完成自救，给丰收带来更多的底气。我们9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6: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央视网7月13号的消息，国务院呢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给未来5年的消费怎么走定了调。到2030年，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继续扩大，居民消费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消费呢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呢也更加优化，像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呢是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的这种消费也是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会逐步缩小，前提呢是提高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然后呢取得新的进展。这也是首份国家级的消费领域5年

专项规划，从供给、制度、基建三个层面构建了长效增长机制。60万亿那可不是喊口号啊，关键呢是看军民的钱袋子和咱们社保的底气能不能真配上这个消费率。规划呢写得明白，先稳就业、稳收入，哎，稳预期，不然再美的数字也只是账面上的需求。说完了这60万亿，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多地打响了抢老人大战。这简直了，让我们难以想象。以前呢说抢人大战抢的都是人才年轻人，那老年人什么时候成了香饽饽了呢？哎，最近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吉林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真金白银地瞄向了老年康养旅居。连人口净流出的吉林都要砸3亿去发挥它的避暑优势，打造全国旅居康养项目目的地。过去呢，抢人大战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大学生、高端人才，这一轮抢的是有钱有闲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主要呢就是想激活健康、旅居、医疗、文旅全链条的需求。2025年经过小普查，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2亿，占到了22.86%。中度老龄化来了，老人呢也不被柴米油盐捆住，更在乎生态、医疗、公共设施和生活多样。中小城市呢反而有了它的优势。这养老旅居啊还分季节，一般呢都是冬天南下，夏天北上。上海交大的报告说啊，冬天呢最适宜出行的前10个旅游目的地是三亚、海口、南宁、珠海、广州、桂林、厦门、北海、柳州、深圳。哎呀，可以说在此情况之下，南北方各有机会啊。冬天呢就去南方，然后夏天热得要命就去北方。你看，从这个抢年轻人到抢老人，说明啊这银发经济不再是陪衬，它是主线。但是抢来容易留住难呐，这医疗跟不上，那他们也会走。所以说啊，社区适老化也需要到位，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更多的老年人愿意移居。7月17号20:40，国内成品油好像又要调价了。哎，刚刚降了2天，还没捂热乎呢，这又来了。预计呢，每吨要上调80到85，折合每升呢要涨6分和7分。加满50升的这个油箱啊，一般应该是多花3.5块啊。这次逆转呢，此前下调预期主因呢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啊，大家也都知道。刚刚停2天消停了，现在呢又打起来了。7月13号呢 ,WTI 的原油收涨呢已经是9.42%，达到了78.14美元每桶。布伦特呢是涨了9.59，报收呢是每桶83.3美元啊，那这就是触发了涨价。好在呢6分7分咱们还是能接受的啊。你看一升涨几分钱啊，确实，但实际影响还是有限的啊，耐心的再等待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都是被高温炙烤，像长三角地区这2天的温度呢都飙到了37-38度，尤其是今天早上这一出门，好家伙，才7点呢，朋友们，哎呦，我就感觉这阳光啊晒在身上有一种灼热感啊，所以说这伏天真是来了。但这个时候呢用电量一定是不小的。这个夏天高温啊成了全球电网的质检员。7月10号开始呢，像法国新一轮的热浪，巴黎都发出了红色预警，而且卢浮宫下午4点提前就闭了馆，美国、西班牙、意大利频频的开始拉开了这个用电警报。中国呢也热，7月第1周啊近半区域都是高温，北方10多个国家级这个站点呢都是破了记录，尤其是像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已经飙到了49.1度。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啊说，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的用电负荷会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了整整9000万的千瓦时。
但是呢，国家能源局说呀，总体呢供需平稳，你看看这底气，哈哈。而且啊，各地呢没有出现需求响应和，这个用电呢出现用电荒的情况。这个呢，其实已经是超过了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欧盟的总和，大概呢是欧美的 1.7 倍。要不然，美国的《巴伦周刊》怎么会说中国电网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电网呢？啊，所以说高温呢、啊，它考验的是中国制造，正是考验着中国能源的整个输送。像卢浮宫热的都已经闭馆了，但是中国呢，16亿千瓦的负荷依然稳定。这对比挺直白，哎，电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几十年铺电源、拉线路、建特高压、搞清洁能源换来的。所以说呀，别等了停电那天才想起夸电网，平时咱们少浪费点儿，就是对这40亿千瓦时最基本的尊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到这高温，最形象的莫过于一双43码的鞋放到车里，晚上就变成了37码。河南郑州一男子啊，把新买的43码的塑料拖鞋放车里了啊，结果呢上班啊一周也没动，再拿出来发现，好家伙，这43码的塑料鞋已经变成了37码，连他老婆的脚都塞不进去了，一脸懵。原因呢特别简单，就是郑州啊这几天地表温度呢达到了72度，露天这个车子暴晒，车内的温度呢也在60度以上。你像这种什么橡胶啊、塑料啊，在高温下非常容易发生软化变形，看似缩水，其实是烤坏了。去年呢，山西太原也有类似的情况，200块钱买的41码的拖鞋，放后备箱3天变成35码了。所以说啊，这夏天高温，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啊。笑完呢也得警醒，车里那点空间啊，高温下呢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仓库，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啊，千万别因为省事儿就丢在那儿，都拿出来，以免发生危险。

0: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通胀数据大幅降温，带动成长赛道强力修复。收盘道指微涨0.02%，标普500上涨0.38%，纳指大涨0.9%。存储芯片成为全场核心领涨主线 ，SK 海力士单日暴涨超27%，闪迪涨超5%，美光接近5%，英伟达同步上涨超4%。半导体、计算机硬件、有色矿业全线走强，戴尔、应用材料、阿斯麦涨幅亮眼，医疗设备、减肥药板块逆势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收跌0.11%，中概分化、百度、网易下跌，小鹏集团上涨超3%。昨夜重磅宏观数据落地，美国六月 CPI 大超预期降温，六年来首次录得环比负增长，同比3.5%，环比负0.4%，核心 CPI 同比回落至2.6%，全面低于市场预估。通胀显著下行，直接打压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债收益率下行，高估值 AI 存储板块估值约束大幅缓解，资金回流成长赛道。叠加 SK 海力士释放产业利好，公司预判2027年迎来存储最严重供给短缺， HBM 长期涨价逻辑持续强化，推动全球存储板块集体反弹。地缘层面仍存扰动，特朗普宣布恢复伊朗海上封锁，还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遭到国际海事组织公开反对。但通胀缓和对冲油价上涨带来的滞胀担忧，市场恐慌情绪明显收敛，产业端多重算力利好落地。Meta 加码500亿美元扩建超大型数据中心，算力需求长期确定性充足。三星完成特斯拉2纳米自动驾驶 AI 芯片流片，先进代工链条持续突破。同时，行业存在分化隐忧，内存涨价压制消费电子需求，全球智能手机二季度出货创2013年以来同期新低。美银也提示，存储厂商远期扩产目标兑现难度较大，板块后续波动仍会加剧。国内资金面迎来重磅宽松，央行今日开展1.4万亿半年期买断式逆回购，持续保障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情绪出现明显拐点。七月宽基 ETF 累计净流入超580亿元，单日净流入440亿，市场越跌越买特征凸显。昨日 A 股探底回升，走出深 V 反转。本周核心事件聚焦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网上申购，发行价8.66元，作为年内最大 IPO， 短期存在资金虹吸，但战略配售占比高，长期将带动国产存储产业链估值重估。盘面上，东山精密、长飞光纤、中天科技等算力硬件公司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产业景气持续兑现。机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存储暴力反弹，叠加美国通胀拐点落地，大幅缓解 A 股科技板块情绪压力。短期市场仍受长兴科技打新带来的存量资金腾挪扰动，行情以震荡修复为主。中期维度 ，AI 算力、存储芯片供需紧平衡逻辑未变，中报业绩高增标的具备修复动力。综合来看，外围流动性预期改善，存储板块强势反弹，给今日 A 股科技赛道提供情绪支撑。操作上可逢低布局业绩兑现的存储、光通信、AI 服务器标的，均衡配置受益流动性宽松的宽基方向。短期规避纯题材高位小票，谨慎应对打新带来的结构性资金分流，持续跟踪中东地缘与海外通胀后续数据变化。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是否还记得六月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侮辱人的广告？罗技分销商的那个啊，我一降价，你像狗一样跑过来，这广告呢被罚了20万。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上海百事德电子作为罗技的分销商，在抖音罗技号发降价促销视频，文案写的是：“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结果呢，这事儿被上海静安区市监局罚款20万。这个视频呢，是运营吴某借鉴某主播热门模板剪的，绕过了内部审核擅自发的，目的呢就是引流促销。但是呢，文案贬低侮辱消费者，违背了良好风尚。事后呢，尽管删了视频，整改分离制作发布全责，并且呢还建立了严格的审核全员培训，但是这家公司自行制作发布的没有广告费用，按照广告法呢，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处罚体量，那么品牌促销再卷也不能够骂消费者，最终呢是罚了20万。你说你妹为了卖个鼠标啊，把买家呢叫成狗，这脑回路啊不光歪还违法啊！当然这20万呢，其实也是提醒所有的运营商啊，借热度可以，但是你要是踩人格红线，对不起，那就得处罚。咱们接着往下说，在2021年的3月20号，泸州世贸璀璨锦城工地，51岁的杨女士呢，被高空坠落的铁桶给砸伤了。后来呢，经过法医鉴定啊，是9级伤残。法院呢，判令上海世宏建筑劳务中心赔20.3万。但是呢，这事儿已经过去2年了，她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法院说呢，如果被告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就没法支付。法律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先确认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协商不成，1年内呢可以申请仲裁，不服呢15日之内可以起诉，胜诉申请强制执行。难点就在于啊，分包给了没有资质的个人用工方，他呢本身是没有偿还能力的。劳动者呢要想保留合同、考勤、伤情、沟通记录、全链条，那执行阶段呢还必须要提供财产线索才能够去执行。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些被告方全都没有。那这位51岁的杨女士到目前为止砸是白砸了，那最终能不能赔呢，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说你看啊，判了20.3万，但是呢拿不到钱，这比受伤更寒心的就是执行难。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建筑工地呢是层层分包，什么空壳公司啊，没有资质的包工头啊，最后呢工人的血汗钱都落空了。当然也希望法院啊能够呢去查财产，别只看账面，对吧？也可以提醒打工人签合同、买工伤险留证据，哎，别等了自己被砸了才知道呢谁是真老板，对吧？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山西一个面馆。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很多的餐饮店是禁止宠物入内的，但是呢山西有一个老板就因为呢劝阻顾客不能带宠物，换来的是连续几天的差评。山西大同有一面馆，今年5月呢开始禁止宠物入内。6月25号呢，一女子啊带着2只没有拴绳的雪纳瑞进店，说呢不吃饭等孩子。那店长郭女士呢就轻声的劝阻了多次，对方走后呢，当天晚上就有这个半星的差评，说撵人啊。接着几天呢，每天隔个2-3天呢就有差评啊，吐槽环境、服务啊，然后呢都提到了撵人2个字。那郭女士呢申诉之后啊，平台认定是恶意差评给拦截了，面馆呢也准备在门口啊设定这个宠物存寄点，

下周呢开始使用。律师解读说呢，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第33条，说要求这个食品场所呀必须要整洁，远离污染源。你像宠物的毛发呀还有唾液啊，它是携带病菌的，那么店家呢有权禁止这个宠物入内，也是维护更多顾客的健康安全，这个呢是不构成歧视的。消费者评价呢受到了这个保护，但是也必须要基于真实的体验。如果说呢恶意差评出现了诋毁侵权，那就可以呢起诉。你看啊，禁止宠物入内呢是为了卫生和其他的顾客，软言细语劝，结果还被挂了个半星啊，接着又给刷差评，这事儿确实有点过了啊。平台呢能够认为这是恶意给拦截了也是对的，不然以后你说店家连劝啊带怕，那法律给店主经营自主权，也给消费者评价权，但是两边呢你都得有边界呀，是不是？千万别拿着差评去当报复的工具，哎，这样的话你自己最终其实也不一定能落着什么好，你说呢？得饶人处且饶人。

0: 欢你。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眼贴的福利啊，400-833-1912。各位呢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今年呢是好视力眼贴26年啊，而且前两天刚刚过完生日，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还是要给各位来推荐一下这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眼贴，眼睛出现干涩疲劳啊，都可以呢去使用一下。400-833-1912，今天呢，您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呢，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10分钟之内拨打，还有这个叶黄素啊、收音机啊这些好礼相送啊。总之呢，一定要记住电话号码400-833-1912，400-833-1912啊，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希望大家的眼睛呢都能够非常的水润啊，然后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也别那么模糊了。我们用过之后呢都觉得哎很 OK 啊，所以说400-833-1912就是你通向光明，哎，然后呢让自个儿的眼睛更水润的一条小通路，大家去试试。
1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7: 最近呢，在宁波北仑有一家光电公司啊，叫做营运光电公司，招聘职工的时候呢，不招暑期工， 啊，凡是七月到十月离职会扣3000块钱。啊，这个事儿呢，被发到网上之后啊，网友就质疑呢，说他违法。公司说呀，他们的产线呢只招长期工，就每年啊都会有暑期工嘛，就是有人冒充长期工，干完就走了，包括这个培训成本也很高。所以说啊，为了减少和劳务公司就约定了，这个干脆啊，早走就扣3000。那律师就说呢，辞职扣3000啊，是把这个经营风险转嫁给员工了，这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你呢，可以签3年以上合同，然后呢加6个月的试用期，哎，设置一个暑期的短期用工专属通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决了。电子厂呢，它主要做的是光通信的零件啊，技术含量很高，但是呢用工管理咱也不能够踩法律红线，扣工资罚款只能是法定形式啊，你随意扣人家会仲裁的，一仲裁你就得退给人家，得不偿失啊。确实你说对于一些这个高科技或者说是高精尖的啊这些技术的公司，他呢要招聘一个合适的员工，肯定呢要进行相关的培训。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暑期啊就会有一些大学生，哎，也想的就是在暑期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人家老板说了不能够用短期工，就撒个谎呗。最后呢公司确实会有损失，但是呢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呢又不能这么做。那律师支的这招其实也不错，哎，我干脆就用试用期来约束你，那试用期也是要给工资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怕暑期工呢占培训成本可以理解，但是呢你拿离职扣3000，那这个吓唬人可不行啊，这条规定本身就站不住脚。当然这件事呢我们也是想提醒浙江其他的一些企业，这样的心情我们都理解啊，但是要合法合规。律师不都已经支招了吗？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困扰的话，可以找你们的法务啊，重新的去拟定招聘的这种用工原则，避免呢自己触碰到法律红线。接着说，2026年7月9号，知乎呢有一个帖子火了，我相信呢这也是道出了大多数人啊心里的这种小郁闷。有网友的银行卡呢被误动了，什么误动了呢？就是错误的给冻结了，结果他就找这个腾讯客服啊复核，被这个 AI 呢反复给驳回。我也经常碰到这种事儿啊，然后呢现在他们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都说不是 AI 是真人。那偶然呢选择这个英语才会给你转人工，但是呢还是会排长队，多部门介入呢才能够解决。他的这个帖子呢最后浏览是300万啊，微博热搜第一，就是一个电话能解决的事儿逼人走投无路。 AI 供应商的月租呢是99，这个是公开的秘密啊，但是人工的月均成本呢是3000，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吧，你招聘一个员工得给人3000块钱工资。其实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傻，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呢他就知道了，我养一个客服一个月起码我得给他3000块钱，对吧？但是我要是养一个 AI 的话才99块钱，哪个多哪个少不用想吧，差了将近30倍。所以说呢这个 AI 外呼啊每一个呢才0.004元，企业呢一年光省下这人工客服的费用就达到100万，那省下的成本呢留给企业，对吧？所以说呢用户反复填表啊排队啊投诉的时间呢情绪消耗啊全得自己扛。那这也就是 AI 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最大的不便，但反而呢给企业带来了便利。我们去解决问题啊都希望呢对真人，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呢养真人太费钱，他就直接用 AI 了。所以说呢用户迁移成本极高，微信的这个社交支付很多人都觉得说挺难受的，对吧？包括啊像现在什么车站呢、水务啊、电信呢、互联网大厂啊都中招了啊，老人呢更加遭罪，你看不着人，全都是机器人，就特别讨厌啊。现在买东西也是全都是机器人，然后呢你问一个事儿啪就给你全是固定的这种回复，因为每个人啊他所遇到的问题呢他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共通性。那你就比如说吧，我昨天呢想办一个副卡，我举个例子啊， 那我这个副卡呢就是通过不了，对吧？那 AI 机器人呢反复告诉我说怎么样啊，你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填对，我神经病啊，我自己填不对吗？我的地址写不对吗？对不对？但是呢 AI 它是一个既有的程序，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人工的话，那不就很好解决了吗？啊，那你再检查一下，或者说你换一个地址可能就通过了，但 AI 不会这么说的，是不是？所以说呀，账面上省了100万的人力成本，用户呢被 AI 最后绕到走投无路，这账算得精，但是呢口碑。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强决赛啊。西班牙淘汰了法国晋级决赛，明天凌晨呢是英安大战。大家都一直期待着说今年呢2026的世界杯冠军会是谁。在此之前呢，法国一直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啊，现在几乎是没希望了，只能争夺第三名了。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焦灼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呢是今天早上啊巅峰开战，西班牙呢凭借着精准的传控和稳固的防守，最后呢是2-0完胜了法国，16年重返世界杯的决赛。那这次比赛呢，很多法国球迷就很郁闷啊，因为一直呢没有这个正面打门的机会，包括呢像姆巴佩最后也是一直被控制啊，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他直到第81分钟才完成了首次射正啊。

所以说姆巴佩今天没有发挥出他本来应该有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只能争夺第三名了。赛前分析啊，说两队呢将上演世界杯第六次宿命对决，此番这个前五次啊，我们说的是明天早上的啊，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就是此前五次交手呢，英格兰是3胜2负，稍占优势。英格兰队全队啊，总身价呢大概是13.6亿欧，阿根廷呢是8.08亿欧，所以说明天这场半决赛，大部分人会看好英格兰。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的啊？说阿根廷，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比这个英格兰要差一丢丢。但是也有媒体预测呢，说英格兰的胜率是48%，阿根廷的胜率呢是52%。那你这么一看呢，真是势均力敌啊！7月16号的3点钟，大家如果说能起来啊，可以看看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对决。那他们两个之间胜利者呢，将会争夺冠亚军啊，西班牙，最终会去和谁拼呢？啊，我个人可能更希望的是英格兰，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所以说看球，大家呢体验到的是足球精神，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精神啊。太早了嘛，对吧？身体健康很重要。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呢不是说了现在的这个客服啊，大部分都是 AI 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长途汽车站的服务窗口，就一个人。是不是也给广大旅客的出行带来不便呢？7月14号，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被吐槽了。当时呢，郑州的温度是36摄氏度，售票大厅呢9个人工窗口就开了一个，其他8个呢全都关的。然后呢，大量的旅客呀顶着高温在那排队，网友呢就骂这个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不人性化。后来车站就回应啊，说根据客流的峰谷动态调配，那现阶段呢核心主推的就是自助购票和线上购票啊，估计是不是也裁员了啊，也不搞那么多的这个窗口了。那客流多的时候呢，会引导呢去自助机办理啊，就是不多开窗口。那你说你原来开9个干什么啊？那是以前没有 AI。 那目前呢他们也没有增设人工窗口的计划啊，因为没那么多人。工作人员说呀，一天之内呢也就几个时段啊，可能呢有这个单窗口，但是呢他们也会动态的调整人手。不少的中老年啊，或者说呢不熟悉智能设备的旅客呢，被晾晒在队伍里，也引发了争议啊。咱们都说啊，现在不管是 AI 啊还是什么数字化都没错，但是呢你不能完全的替代人工，尤其是像这个高温天，对吧？大战老年群体多这种场景，一定要留够窗口，这是最基本的服务底线。你不能说我这儿没人，或者说呢我要减少人力成本，我窗口就开一个，那最终怎么办呢？是吧？都觉得大家现在生活过得艰难啊，企业效益都不好，但是作为服务窗口，

0: 惠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3: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交水费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啊，一户一表，这个自己家用了多少水，交多少钱，这个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呢，这地下水管漏了，产生了高昂的这个水费，然后呢，这个事主呢他又没用。你说这水费的钱到底谁掏呢？朱师傅在宁波慈溪杭州湾开了一家餐饮店，最近呢收到了水费单子，当时吓了一跳，好家伙，2块水表，一块呢用了是5130吨，一共呢还有一块呢用了是6280吨，合计达到了12000多吨啊。水费多少钱？6万多。好家伙，6万多的水费。他说呀，另一根水管呢根本就没用过，但是表呢走得特别快，是埋在马路下面的啊，自己2年多了都没发现。那直到检修师傅听见这个水表有这个水声才暴露。那水务公司说呢，按照这个规则呀，就是这个表前公司管，表后管道含维修是由用户来负责。这6万呢应该由用户来承担。安表之前出问题我负责啊，给你安完表之后坏了你负责。但是呢他们也承认说，这个区域的商业用户啊，一般的都是这个很多的货物压在水表那儿啊，污水排出啊什么的都读不清楚，2年半呢没有抄表是瑕疵。那相关的律师说呢，这个水务啊长期不抄表，这是存在着过错的，损失呢其实是应该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去分担。首先这件事儿呢可以协商，不行的话就诉讼啊。朱师傅呢只肯承担合理的这个部分啊，拒绝全付。确实这个不管是谁吧，你说2万多吨的水漏到了地下，表后清理啊，然后呢这个商户他要承担这个责任是吧，你漏了我去清理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你2年半不抄表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最终的解决办法估计就只能是协商和诉讼了，协商不一定能协商得成啊，因为毕竟这个6万块钱你让朱师傅拿3万他也可能不认可。那最终就看法院怎么判。不过呢这件事儿啊是个例啊，但是也是提醒各位商户吧，你商业用水呢和居民用水还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随时的检查，或者说观察一下你们家这个水表啊每个月水费的变化啊，要不然你说这么多水白白的流掉了也挺可惜。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天气炎热，也借用这个新闻当中的事儿吧，大家多补水，注意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节目，开始又听到了陈小春的歌，这首歌以前的老歌了，算你狠。我之所以选这首歌，是因为我今天要说一个话题，我估计很多网友也会说算你狠他是公众眼中那类几乎没有受过学习苦的天之骄子，从中考高考到读研，一路全是走自主招生的定制动车通道，从来没有挤过普通人的同考独木桥，但正是这一番风顺的坦途，最终伴随他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学术不端，然后撤销他硕士学位而彻底崩塌。算你狠，我说的这个人，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马上会猜得到，因为这两天他就站在风口浪尖。我有时候会很费解，你既然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女、天才作家，既然年少成名，既然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一定还要，就是所谓的我们民间大家经常要说的一句话叫既要又要还要，已经有了那么多那些身外之物，那些不应该追逐的名利，是不是就可以放下了呢？但是他没有，还要给自己加上，就像以前演艺圈也有过，本来已经是读书或者演艺已经比较成功了，还要去当一个博士，结果考了这个博士之后被网友扒出来这个博士哈，这个名头啊虽然拿到了，但是这个一路走过来的道路不通畅，或者说走了捷径。那么今天的蒋方舟就是作家行列当中这样一个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神童的天才少女的女生，为什么一定要那个硕士学位呢？给老师道歉，就是没提那些老师求学的但是没有天才光环的普通人。这件事儿在网上还在持续发酵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和大家再理一理这件事儿。7月13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撤销他硕士学位之后，蒋方舟发声了，但是被网友质疑他不真诚。声明当中，他说自己接受校方的处理，但是对校方认定的学术不端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外界还注意到，就在校方最新的通报发布前三天，他全资的文化传媒公司法人更换为他的母亲，但是100%股权仍然在他自己手里。也有公众质疑，这是不是提前知道了相关处理结果了，所以在进行风险的隔离。那么围绕他硕士论文的争议，校方通报发了两次，热搜有一堆，每次都离不开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持续的监督和追问。公众为什么要追问他的论文事件？大家要的不过就是公正两个字。你看他为什么被称为天才少女，那是有路径可循的。首先他7岁开始写作，9岁就出书了，12岁开了专栏，所以他就这样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轻松地坐拥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源和机遇。人生的路除了顺还是顺，高考分数不够，清华降了60分破格录取，23岁刚毕业就出任知名期刊的副主编，享受了旁人没有的便利，就应该用实打实的能力配得上这份优待，不能够既要特权红利又要漠视学术的规则。他的学位现在被撤销了，但是追问不应该停止，涉事论文顺利完成了开题答辩入库全流程，最后却被认定学术不端，被举报也不是第一天，但为什么在舆论升级之后才不得不查？不拘一格降人才本身是好事儿，降分录取特招通道本身也没有什么错，但之后的学术监管做到位了吗？被举报之后快速的核查纠错机制有吗？有没有人因人设尺因人放水呢？学术打假不能够总等热搜，每一次这样的事件过后，道歉的除了当事人还应该有谁？该反思的除了当事人还应该有谁？就这一系列的话题啊，一一的被一再的扒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众会有一些叹息，我的叹息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为什么？你何必呢？或者说你走上了某一个岗位之后，你发现如果学历没有跟上的话，好像有一些步子你就是跨不过去，所以他一定要补上某一些路径，补上某一个标签，于是呢一定要拿到硕士。如果这硕士顺利拿到，然后也没有人去纠责的话，或者多少年之后又会出现博士的学位，对不对？他应该也能拿得到。就是这种我们做假设，不是不怀好意，而是觉得为什么他们有

了天才少女的称谓之后，还需要一些官方的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的加持。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能像韩寒一样，就说我学习不好，如果让我去走那条路，我一定不能够，所以我放弃那条路。但是没有人对他的天才的写作能力做出太多的怀疑，然后他去拍电影等等。所以有时候人会拿一个和另一个做对比，对比的时候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人生的态度，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我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选择，对比的是我能不能放得下，我继续做我小众的事情，但是把它做到极致也照样是很受人尊敬的一条路。但是也有的人就想既要又要还要，最后就翻车到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在想，当他第一次站出来说我没有，他跟这个教授开始对证的时候，说我可以跟你对质啊，咱们来摆证据啊，那个时候他的理直气壮是从哪里来？事实上他觉得我的这番风顺，有那么多给我护航的人，继续可以护我的航吗？或者就用陈小春的另外一首歌叫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让我再过一下，再过一下。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说说蒋方舟的事件，也是给大家理一理。另外呢，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不少的学子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始自己崭新的通道，开始努力的走向另一个人生的巅峰，或者进入到另一段生活。这个时候我觉得蒋方舟的事件应该也是一个警示，会给很多同学，就你认真的学习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因为你得到了不属于你的，走了捷径之后，你必然相当于走了弯路，必然要还回来。之前一帆风顺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一定会有人，所有你走过的那些弯路，你走的那些捷径都会被看见，除非己莫为，否则的话一定有人会盯着，然后把这件事儿让大家都看到真相。我们很尊敬那些让人看到真相的人，否则的话就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光环呐、还有捷径啊，让自己的人生显得无比的耀眼。我们看一下他的中考和高中吧。蒋方舟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参加武汉市的统一中考，而是凭借出版过的文学获奖作品，通过华师一附中面向全省的专线生，就是渠道，然后被提前录取。当时学校还专门为他配置了挂有蒋方舟创作室牌子的单人宿舍。那高考和清华，2008年他以总分561分、语文仅117分的高考成绩，靠着清华大学60分的自主招生降分，最终以621分压线被录取。如果拼裸分的话，他距离清华当年在湖北的文科投档线足足差了53分。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
0: 拥抱自己。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广播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是通过抖音来直播的。抖音直播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平时现在都是通过短视频啊，通过刷手机的方式，了解窗外世界的人，我们也能产生一次碰面的机会，也算是一次邂逅吧。我们今天说的蒋方舟这件事儿，其实所有别人的故事，我们不是听故事，不是唏嘘不已，而是对自己会产生一些警示。就这一类的事情，他发生了，那是他的个人，他要承担后果，但是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要自己在羡慕之余，也总想走捷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老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啊，骑个自行车，然后呢，在那个小巷里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儿子就问爸爸说：“为什么我们不走大路，要走这些小路？”然后爸爸就说：“这是捷径，你要知道，人生一定要走捷径，不然的话，你不能比别人快。”再后来呢，这个老爸呢，官做得越来越大，再后来啊，进了局子里，就进了铁墙之内，高墙之内。那这个孩子在爸爸的带领之下，就是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要走捷径。后来孩子在爸爸入狱之后呢，孩子其实利用爸爸的这个官的位置啊，也做了不少的谋利之事，也同样进入了铁窗之内。所以走捷径是什么？走捷径一定就是弯路。我们刚说了，他是距离清华当年在湖北的文科投档线足足差了53分，但是依然进入到了清华。后来又是读研这件事儿，本科毕业之后呢，他又通过了专门面向成熟青年作家的创造性写作计划的单独选拔，不参加全国统考，直接进入人大，师从著名的作家阎连科攻读硕士。你看人生之路就没有受过读书的苦，很有意思。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可能也受过写作的苦哈。但是你就整体感觉他是 轻松的。有一年呢，在浙江有一场活动，就是很多作家，很多知名的作家，包括毕飞宇这样的大作家都来到了杭州，那场活动我去主持，那蒋方舟也在现场，你就感觉还是一个黄毛丫头，一个小女生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她。但是那个时候她的知名度已经不比其他的那些著名的作家，就是作品等身的作家，她的知名度可能都没有蒋方舟高。当时蒋方舟的那个整体的海报可能就排在最醒目的位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蒋方舟事件的时候，总体来讲有两个事件，就是一个是免试入学的争议，他所就读的人大创造性写作专业因为无需统考，而且专门收的是名校的作家，被外界广泛质疑为一小部分精英圈的名人聚会和提供的专属特权通道。好，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论文抄袭被查，这是因为清华的教授肖英教授实名举报他人大硕士论文存在系统性造假。我记得那几天啊，肖英每天也是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刚开始不是查了吗，说他没有造假，那你说肖英怎么办？这位教授他说论文中20个注释的内容全部虚假或者存在捏造，这个说出来之后网上就会有查证啊，查证的结果说没事儿啊，学校也说没事儿，然后这个同学蒋方舟也说我没事儿，没我的事儿。那么大家就觉得哇，可能是肖英啊各种原因吧，跟他也有跟他过不去的那个意思。但是在过了几天，大概一周之后呢，事儿好了。现在结果人大重新审查了，认定论文中有9处核心段落和境外的某期刊内容严重重合。还有一个意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9处核心段落，这个核心段落在境内的我们的期刊当中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通道，比如说境外的某期刊的内容，那这些到底是不是他写的，或者说为什么会这些境外期刊或者别人拿到了这些刊物当中的一些段落然后直接给他拿来引用呢？我们不应该去做猜测，但是道歉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到底道到什么程度，三言两语说抱歉就结束了，还是之后因为你的造假你所获取的因此获取的那些利益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了结呢？

如果撤销了文学硕士学位，或者说学术不端坐实，那么以后在大学里去授课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吧。

好，谢谢大家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今天有不少新朋友入场，左上角可以点一下关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在东窗没有事发之前，更多的人都是羡慕赞赏，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走这么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真的很羡慕。但是没有太多的人会嫉妒，因为大家都认可他的才华。等到中窗事发以后才发现，跟普通人也无二，可能就在某一方面他突出一些，但是一方面的突出不应该带来更多的，就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去藏。所谓的藏就是收着点，不要什么都要。这位叫骑着蚂蚁去看海，应该会是读了不少他的文章吧。其实我觉得以前读郭敬明啊，读韩寒啊，包括蒋方舟啊，就这三个人来讲，韩寒到今天还是很多人都很认可他，因为他后来做导演呐、拍摄呀、赛车手啊，每一样都是就是做过自己的，他不在那个世俗的评价标准当中去争一席一位，就是他在做自己。郭敬明你看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天才少女。那么今天就是如果他不要那么多药，他就是去做自己的写自己的写作，那么这件事儿就风平浪静。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呢？那也许他会想到自己未来的着陆，比如说在大学里当老师啊，大学里当老师他一定要学历上有要求，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在学历方面拿到一个再拿到一个。有不少人也会给自己的人生安排的比较突

妥当，就早早走一步想三步，然后顺着那个方向啊，就是走向人生巅峰。但人生的巅峰哪里是你那么轻易就可以得到的？所以昨天艾维主席，就是咱们浙江作协的主席，他出了一本新书叫《春歌》，歌呢是歌曲的歌。昨天我看到纯真年代的主理人，他发朋友圈说，哎，这《春歌》这本书我已经拿到了，如果你们大家想要买这本书的话，我可以找艾主席来给你们做签名。然后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哦，我曾经向艾维老师我约过他，我说能不能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到时候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毕竟有很多人都是你的读者。昨天他很惊讶，他说，哎，这书你怎么已经拿到了？我说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然后他说七月份特别忙，但是过了七月份以后呢，他可以接受一些专访啊，包括我们可以一起去一些图书馆呐、各地呀、去做一些分享啊等等。哎，这就很开心。就是有些人他平时都是很安静的，艾维老师就是那种平日里非常安静的一个人，但是隔了很久以后，隔了一年半载的话，他就出了一本书。安静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但是如果平时都在人前晃啊晃啊晃，那他什么时候去静下心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安静的做事情的人，也特别佩服像今天的陈小春，他依然就是在其他的时间，除了他演出的时间，他几乎也都是在排练。然后在自己的家庭里，他会报备对自己的家庭。他人家问他说：“你跟英采儿，你们谁的收入高啊？”英采儿怎么说？不说。我们说陈小春怎么说？陈小春说：“当然是他高喽，因为我赚的钱全都交给他了嘛。”所以你就看到了一种美好。其实生活当中的减法真的很美好，生活当中的加法，有时候有些人拿出一张名片来，上面写满了各种头衔，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像麦家老师，他就是作家；艾维老师，他就是作家；毕飞宇老师就是作家，其他的他都不需要。只有自己头上，就是别人真的不知道你，才会需要给自己的头衔前面一再的加头衔，然后说，哦，其实我也挺厉害。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一阵心虚啊，什么节目获了什么奖啊，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可提的呢？只是因为你的知晓度不高，才会用这些来给自己加持一下，好像加分，让别人觉得你很强。齐秦的一首老歌《花季》，年纪轻的时候就努力去奔跑，该来的自然会来，奔着那些名和利来，走着走着反而就黑暗了，甚至个体也会变得暗淡，没有光。

0: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4: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3: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4: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3: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这是专属于电台的一首情歌，莫文蔚原唱，现在的演唱者是窦靖童。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瑜的朋友圈，今天通过抖音来直播，抖音的名字门牌号叫方瑜，大搜索看到有一些新朋友进到直播间，扳手丫头或者啊，大家以前如果不认识你，今天是不是一个认识的开始呢？浙江之声方瑜的朋友圈，今天我们提到了蒋方舟事件，其实这件事儿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有时候说到了老了再做减法，但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应该做减法，所谓的做减法也都是对名利的追逐不要那么看重，因为有一些你不属于你的你非要追逐它，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必然要用一些所谓的非常手段，比如说就是造假呀，然后找关系呀，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别人帮你的方式等等，那个帮打一个引号，最后你得到了一些看上去非常光鲜的头衔，但人生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头衔都是多余的，没有什么比你心里头踏实和坦荡更让你睡得好觉了，真的，人生到后来你发现睡好觉才是你最应该关注的，因为越过山丘你发现那一头等待你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以为你拿到了这个就会有多好，但其实拿到以后反而增加了你的压力，因为你本来是真的，现在变成了假的，对不对？变成假的，你的压力自然会大，你总会担心纸包不住火，有一天东窗事发就很难堪，好像前面有一些你才华横溢的东西，包括你前面很努力的得到的那些运气，突然间又会消失，甚至会有更多的负面评价，让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人生。所以当我们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该要的，或者说自己能力不所及的不能及的，那就放下它，释然的向前走，快乐不好吗？人生不过就是一场表演，或者人生就是一场直播，它没有彩排，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实，都是结果，它都意味着一种结果。好，今天再说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史上首次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并且成功夺冠。2010年，现在是2026年，16年过去了，就是连着4届过去了。那么这一次他们能否重演当年的剧本？决赛，西班牙将要对阵的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胜者。那么最后这一场就是7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啊跟那个西班牙比赛的过程当中，球队的核心也是队长哈、姆巴佩，他在比赛尾声阶段整个情绪都失控了，因为一直是0-2啊，整个情绪失控了，故意冲撞对方的门将，然后吃到了黄牌，由此也引爆了全网的热议。就失控的那个瞬间，全场的低迷之后的情绪总爆发了，也是一个直接导火索。是什么？就比赛第86分钟，在抢球无望的情况之下，他情绪失控，凶狠地撞倒禁区内护球的西班牙的门将西门，他被裁判出示黄牌。全球迷失的数据啊，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姆巴佩贡献3次射门，1次都没有射中，6次尝试过人仅1次成功，34次触球却14次丢球权，表现远低于预期，赛后也是掩面离场。中场的哨响之后，他掀起球衣掩面，低头站在球场中央，久久不愿离去。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的失落是溢于言表的。也有网友啊，在看完这场球之后，说姆巴佩这次真的是心态崩了。你说你0-2输给西班牙，他作为队长带局，然后带着队出了局，压力也是可想而知。所以大家看得到他的掩面，看到他的落寞的身影，这是他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的残酷的注脚。从场上的失控犯规到场下的掩面离场，能够感受他内心的崩溃和不甘。作为球队的核心，他承载了太多的期望，而足球就是这样残酷。之前的 C 罗，对不对，也走了，就是站在那里想要不想要，就是都得走，都得离场，不管你是谁，那一刻你只有离场。
就有时候我们看比赛，有时候上一场他是全场的英雄，他是最佳射手，但下一场他就黯然离场。比赛，竞技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尤其到了后面的这种过程里头，那真的是说走就得走。好了，今天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姆巴佩心态崩了，那我估计这两天我不知道蒋方舟的心态怎么样，可能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会处在一种自省的状态当中吧。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有了什么错误或者说没做好的事情，自己反省接受，然后臣服，然后慢慢的去康复，这就是人生。太顺的人生总有一次会有一个至暗，所谓的至暗时刻，但人呢经历了至暗时刻之后一定会成长，那种成长是你不得已的成长，但你确实会变得更加坚强。在万家之中我家有光，像姆巴佩这样，他从来都没有在决赛之前就离场，那这次离场对他的打击当然也会让他可能有一些感叹，说哦，我好像是不是我的巅峰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他98年出生的人年纪还很轻，如果像 C 罗一样踢到41岁，那么他至少还能参加2到3届的世界杯，那又如何呢？

你还在路上，让我为你翻开今天的世界。这句话应该有不少人听过啊，因为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会说你还在路上，我以为你翻开今天的世界。但后来做了方宇朋友圈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了，现在更多的是陪伴，也不太想说更多的新闻，而是想让更多的音乐陪伴着各位轻松的去上班。但有一些事件呢，还是忍不住会要展开和各位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事情，它其实都在照射我们的内心，我们能不能忍受那些名利的诱惑，我们能不能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也看到了一些老朋友。 EMQ 说，我大约坚持听了你4到5年的节目吧，那几年我上班远单程1个小时，一路上听着您慵懒的讲故事。我讲的是故事吗？我明明讲的是新闻呢。他说大约10多年前吧，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听节目，你的里程有点久啊，单程1个小时，正好8点到9点是我的节目，所以这1个小时里头你听到了什么？谢谢你，谢谢你记得那些，就我们人生回望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哦，有那么一回事儿，然后突然就觉得那个时间点留下了一些什么，然后回过头去说，哦，一片茫然，好像。

那么多年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走过，也没有太多的印记。那今天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不少，谢谢大家左上角点关注。前面我在说艾伟老师的新书叫《春歌》，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因为这两天我老是在播陈小春的歌，然后大家都叫他小春哥，对不对？小春哥。但是呢，他的这本新书的名字叫《春歌》，歌曲的歌，就这么巧。歌曲的歌，所以正好也叫春歌，我就印象很深，一下就记住他的名字。就在刚才呢，艾伟主席也发来了微信说，哎，赶紧给我一个地址，书给你寄去，你先读一下。对，这本书我要先读为快，读完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据说这本书它讲的又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非常有悬疑性，非常好看。如果大家在网络上也可以去搜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我的直播间可以上他的这本书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也再好不过了。EMQ 说，我办公室是有收音机的，开起来就1.7。办公室有收音机的人，那真的是特别爱读书的人，特别爱听广播的人，否则的话怎么会在办公室也放上收音机呢？现在办公室有收音机的人应该是不多了，而且基本上要听的话也用手机来听。像我自己要听的话，我会打开中国蓝 APP 听广播，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是可以回听的，也就是说今天早晨的节目，今天晚上你是可以在中国蓝 APP 上会回听，但是过了今天，那明天新的节目一出现，旧的节目就听不到了。马上会是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与我同行，我们结伴的时间大约还有10分钟。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见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好视力眼贴，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来咨询的朋友，有望得到免费赠送的好视力眼贴。当然，你在跟相关人员对话之后，你会做一个选择各种套餐，然后会送你不同的赠品。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养成了习惯哈，中午休息的时候都会贴上好视力眼贴，底下呢是一层湿的，有中药精华，然后外面是热敷，然后睡一个午觉，醒来以后就觉得哇，好像自己的玻璃被擦得老干净了。因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告诉大家它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一些舒缓作用。事实证明，就是我通过大概一个星期的连续的使用，我真的觉得哎，眼睛，你看有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字好像不太清晰，最近几天还真是觉得清晰了一些。4008331912，十分钟之内拨打，会有不少的礼物相送。前天呢，我去某一个超市还买了一盒番薯，就是天目的小香薯，然后想到哦，原来我们的橱窗里也有天目小香薯，应该推荐给大家。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19号链接就是临安天目山的黄心的香薯，5斤装，29.9元，比我在杭州大厦的那个 C 座的超市里买的可是便宜了太多，而且看上去品质也不错，也是我们的小伙伴特意为大家选出来的哦。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做抖音直播说要推荐一些好物农产品给大家的时候，有好多的网友叫我番薯姐姐，因为那段时间那个番薯卖的特别好，我就发现咱们浙江人爱养生，对于吃这些粗粮杂粮哈，就是有天生的接纳程度。19号链接的小番薯，天目小番薯，大家可以买起来，就在抖音直播间橱窗里直播间的19号链接哈，最后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购买。另外就是1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粉色牙膏，这是一个必备产品。2号链接呢，也是我专属的怀尔德的粉色的黄豆大小洁壳，就是你用了以后你感觉到你的牙齿会慢慢的变干净了，恢复到它本来的颜色。3号链接呢是通吃猫的成人牙刷，哎，这个牙刷呢各种颜色很马卡龙，我觉得家里每一个人选一个自己心仪的牙膏牙刷，哎，真的很好。4号链接呢是它的滋养牙龈清新口气的一款茶树精油的牙膏，也是怀尔德的。那我这里只有3款牙膏，就是粉色、蓝色和绿色交替使用，明显的感觉到你半年的时间或者3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口腔卫生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另外就是配上了这个牙刷，牙刷嘛3个月就应该换一次，否则你会发现你的牙刷的那个牙刷的根部啊都有那个颜色是不太干净，甚至有时候你刷完牙齿以后也要把牙刷洗得干净，而且是牙头朝上，这样呢它水就不会存在那个牙刷的缝隙当中。3号、4号链接。5号链接呢是来自安吉的白茶，6号链接也是安吉白茶。这两款白茶呢品质是差不多的，都是明前的特级高山绿茶。我看到很多茶院是专家都在说这个季节最适合喝的就2种茶，一种是绿茶，就是像安吉白茶这样的绿茶，像龙井这样的绿茶，总归绿茶肯定是很首选的。另外呢就是白茶，白茶呢会调节你的肠胃，就是让你的肠胃舒服，你不要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然后让自己处在那种外冷内也冷的状态，其实是憋着的。你要喝一些热的茶，比如说煮的白茶、泡的白茶、红茶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能够从内往外的那个毛孔被打开。好，6号、7号链接呢是李祖村的不紧不慢的手 手工布鞋，也是属于我们这里的爆款，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销售量很好，复购率也挺高。八号链接呢，也是就是一个小小围巾，百搭的小方巾，在办公室搭在脖子上，你就觉得你的大椎穴很好的被保护了。好，其他的这些链接内容呢，皮蛋、鸭蛋、咸鸭蛋我都不去介绍了。包括十八号链接呢，有一个新鲜宰杀的农家散养的麻鸭，这个老鸭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下选择。因为到了夏天，喝一些鸭子汤，让家里人从内到外的啊舒放一下，都是挺好的。就夏天反而一定要让汗发出来，而不要让那种气憋在自己的身体里，对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唱着歌去流浪，唱着歌下一站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我很期待明天的到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今天和明天都代表着生存的意义。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

0: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
2: 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3: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2: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4: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5: 谢谢你啊，医生。
6: 感谢你，医生。
7: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8: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浙大二院的视频号同步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今天想要和大家聊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随着气温逐渐的攀升，像烧烤露营啊、厨房烹饪、电动车充电这样的场景当中，烧烫伤的风险显著增加。而根据临床统计，夏季烧烫伤的发生比例要比冬季高出40%。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烧伤科的专家，为大家带来一份防烫指南。我们将从急救误区、疤痕预防和儿童防护全方位的守护您的夏日安全。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科名誉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韩春茂。韩教授，欢迎。
9: 主持人你好。浙江之声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我们的韩教授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夏季烧烫伤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留言，公屏区也等待大家的互动。那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想请韩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刚才我提到了一组数据啊，说夏季烧烫伤发生的比例要比冬季高出40%，为什么？
9: 是的，这个夏天的话，这个暴露的机会比较多啊，都衣服穿的比较少，然后呢可能天气比较炎热，有些东西也比较容易着火。那更重要的是，可能夏天尤其是我们江南地区炎炎夏热，心情比较焦虑，所以说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可能容易不小心犯一些错误，那么导致了一些不该有的烫伤或者烧伤。
8: 那么最近在您的诊室当中，哪一个类型的烧烫伤会比较多？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些病例？
9: 我的门诊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热油油锅的烫伤比较多一点因为烧菜的时候油溅上来了，烫伤比较多一点。当然其他的一些烫伤总的来讲还是比以前发生多点。像您刚刚讲到的，像那个
8: 电动车充电呀，
9: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处理的比较好，就杭州市整个包括全国宣传的比较多，所以楼道充电这些就比较少，这些就因为这些发生都是恶性事故，所以就比较少一点。
8: 好的。那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夏天很多人喜欢去海边，海边呢一般来说它的紫外线会比较强，那么想问一下，这种晒伤它属于烧烫伤吗？我该如何比较正确的去处理？
9: 是的，这个晒伤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烫伤或者一个烧伤因为我们烧伤呢分主要是热烈，比方说火焰啊高温的液体啊这个是温度，主要是单纯是以温度。第二个就是这个放射线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有紫外线、放射线呢也是属于这个因素之一。那么还有呢就是化学烧伤跟电烧伤。那么像太阳的这个烧伤呢这个晒伤的话呢，它其实有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比方说我们潜这个海里啊，这个潜泳的时候，被露在上面，你下面不感到烫，其实被露在上面的话， 太阳晒得还是很烈的，
8: 嗯，
9: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说一个烧伤，
8: 嗯，
9: 那么一般来讲都是一度或者浅二度的一个烫伤，
8: 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度的烧烫伤，
9: 对
8: 啊，那么它的处理方式呢？
9: 这个跟等会我会讲到都一样，就是首先是要冷疗，
8: 嗯，
9: 冷疗以后就是要冷水冲啊，或者泡啊，冷疗，冷疗以后就是你可以涂一点这些油脂类的东西来保护一下这个皮肤，
8: 嗯，
9: 当然等到水泡起来的话处理那就会不一样，哎，这个等会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讲到。
8: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一些急救处理的黄金法则啊。刚刚其实韩教授也提到了，在他的诊室当中，相对来说像热油这种烧烫伤的患者会比较多，那厨房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危险指数比较高的地方啊，因为厨房里它容纳的东西，我们说或多或少的可能都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煤气灶啊，比如说高压锅呀等等，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导致烫伤啊。那接下来想请韩教授首先给我们科普一下，一旦被烫伤，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怎么做？
9: 好
8: 啊，
9: 我们这个核心就是分五个字，
8: 嗯
9: 啊，我们反复讲，第一个就是冲，啊，就是用冷水来冲，
8: 嗯
9: 啊，第二个是泡，就是用冷水泡在里面，
8: 嗯，
9: 那就是用这个各种容器啊，可以浸泡在里面，
8: 嗯，
9: 这两个呢其实是概念是一致的，就是一个冷疗，
8: 嗯。
9: 那么这两个放在最前面，其实就是一个字就冷疗，
8: 冷疗。
9: 后面呢就是脱，把这些粘在这个受伤部位的衣服啊或者等把它脱掉，
8: 嗯。
9: 然后呢就是盖上，第四个字就盖。
8: 盖。
9: 就是用干净的毛巾什么盖住这个区域。第五个字就是送。所以说我们这五个字经常就讲冲泡脱盖送。
8: 嗯。就赶紧送到医院。
9: 对。
8: 啊好。那希望这个五条黄金法则啊，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视频端的朋友一定的帮助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烧烫伤及时处理，很多老百姓他会有一些老习惯啊，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像蜂蜜、牙膏、酱油、冰块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出现了烧烫伤，他们到底管用吗？
9: 前面讲的东西里面呢，就是一个冰块
8: 啊，
9: 它属于冷疗的范围之一，那么如果是没有水或者是这个人要离开的话，那你用毛巾盖住以后上面放冰块，不要太冷，那也是可以用的。
8: 嗯，
9: 那么其他的那些呢就不建议用了。
8: 对，酱油啊，什么牙膏啊，蜂蜜啊，这些我们所谓的民间方法啊还是不建议大家用啊。刚刚其实我们的韩教授也提到了烧烫伤膏啊，那么想知道像这种东西我们一般是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它？
9: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药店里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烫伤膏、烧伤膏，这些呢大多数都是中药制成的。
8: 嗯，
9: 那么当我们这个冲泡以后，啊，这个创面上没有很明显的水泡，红肿为主的话，有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涂这一类油脂性的药膏，那么就是烧烫伤的药膏都可以涂上去。
8: 那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不能出现破溃，不能出现起泡，如果单纯是红肿的话我是可以涂的。
9: 当然你有点破溃的话也是可以涂的
8: 啊。
9: 那么但是这个涂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你自己在家涂嘛，那就是要消毒好，然后后期还要、要把它包起来，不包起来的话呢可能触碰了以后会引起感染。
8: 嗯，好，那如果创面很大呢，或者出现的破溃面积比较大，还合适去涂它吗？我应该怎么处理？
9: 这些药膏呢，就说是，比方说他到我们医院里来住院啊，我们也可以用的，因为这个烧烫伤药膏嘛，按理说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当然，因为我们还有各种其他的选择，比方说我们西药的选择，可能用一些抗菌效果更好的啊，或者一些功能性辅料来处理，所以说用还是可以用的。
8: 嗯，啊，就是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来到医院，让医生来去。
9: 对，就是我们五个字嘛，最后一个字就是当它这个面积比较大，刚刚您讲的，这个已经破溃的话，那最好还是到专科医院去处理。那么其他的，因为专科医院很少，像我们这样的烧伤科很少，所以说呢一般的医院呢急诊或者外科它一般也能处理，这些基本的处理都能处理，包括就是清创消毒然后包扎，这些都能处理。
8: 嗯，好的，也就是说按照韩教授刚刚提到的黄金法则那五个字叫冲泡脱盖送啊，这是需要我们做的，然后剩下交给医生啊去处理啊。好，那还有朋友说 这个我去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热油溅到我的手上，突然之间我的手就起了一个水泡，那一般像这样的情况我去怎么处理？

0: 这个水泡需要去把它戳破？
1: 这个水泡是这样的，如果是比较小的水泡呢，可以不戳破，因为水泡皮它本身就是一个防止感染的一个保护层，所以说可以不戳破。但是呢，如果是水泡比较大的话呢，尤其时间比较长，那么还是最好建议把这个水泡给弄破。当然这个弄破的话呢，就是你要有消毒的针啊，把它戳破，戳破把它的水泡液给引流出来。那引流出来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这个里面的水泡液里面可能有细菌，毛孔里面有细菌可能会感染。
0: 那这个戳破我自己在家可以进行吗？
1: 应该也可以，就是你这个一般的这种针啊，你烧一烧酒精消毒一下，然后这个水泡皮上消毒要戳破一下也是可以的，在低位让它引流出来也是可以的。
0: 在水泡的低位啊，去戳一下，把里边的这个液
1: 水泡液给引流出来。
0: 引流出来，好，如果是水泡比较大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科名誉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韩春茂韩教授啊。那关于烧烫伤相关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的公屏区，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咨询。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黄金法则，叫冲泡脱钙送。那接下来呢，想请我们的韩教授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五个环节具体的帮我们讲一讲，因为在直播间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到，比如说我冲水到底冲多长时间呀，来韩教授。
7: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呢，每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他，当时冲了多少时间，因为这个取决了这个烧伤的最后的一个程度多少。所以说呢，冲水的时间呢需要20到30分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6: 20到30分钟，
7: 就是你即刻就冲啊，要冲到20到30分钟，或者是泡也是一样。
6: 泡它的这个水温有什么要求吗？
7: 就是自然的一个水温
6: 啊，自然的一个冷水就可以了。
7: 对，就是冷水就可以了
6: 啊。好，那冲泡的时间各位掌握一下，20到30分钟。那还有的朋友说，在脱的环节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因为还有。

0: 有一种情况，有的烧伤比较严重的，可能他的衣服会粘在我们的身上，脱不下来。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 一般来讲，就是水浸泡住了以后，它都能脱下来。但脱下来的时候，如果是表皮给带下来了，这说明已经烫了很深或者烧了很深了。这个表皮就是你不脱它也会掉下来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还是要把它脱下来。当然，你如果是自己脱不下来，可以到医院急诊室让医生给你脱下来。脱下来以后，及时的一个清创跟一个无菌纱布的覆盖。
0: 好，那盖这个环节呢？
1: 盖的话呢，自己在家的话呢，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无菌的一些东西，就是干净的毛巾啊，能够盖上啊。尤其天冷的环境当中的话，那可能盖的稍微厚点，防止它冻伤，就可以了。
0: 好，刚刚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家里有一个小女孩是6岁，6岁的时候呢，在游泳的时候晒伤了，现在已经15岁了，身上呢还有这个咖啡色的这个色斑，面积大概是40平方厘米左右。这种情况目前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吗？
1: 这个很遗憾，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了。这属于色素沉着了，已经属于后期的一个色素沉着，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时间长了以后，会慢慢消退一点再。
0: 那韩教授，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一旦临时出现了这个晒伤，我最好的一个处理办法，导致我们不留疤的一个这个办法有什么？
1: 就是说只要我们正确的处理的话，那么这个能够在10到14天以内愈合的话，那么这个留疤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小，就几乎等于零。
0: 您所指的正确处理是？
1: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首先是这个5个步骤，自己急救的5个步骤，然后到如果到医院的话，医院就说是正确的清创包扎，然后呢换药。观察防止它感染，如果是一个浅额度的烫伤，我们等会会讲到，那么它呢就在10到14天以内愈合，那这样就不会长疤。
0: 但有一些晒伤，比如说比较轻度的，我可以不到医院去处理吗？
1: 可以啊，就是你自己，比方说冷水浸泡了以后，涂点油之类的东西覆盖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呢，可能有一个跟老百姓这个。我们医生跟老百姓可能有点这个见解不一样的地方啊，或者考虑不一样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晒伤以后留下的色素沉着，这个呢我们可能老百姓认为是疤，我们呢不认为是一个疤，我们或者是这是一个，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一个疤，但是我们呢不是一个增生性疤痕，不是一个长高的疤痕。也就是说在愈合10到14天以内愈合的，它最后它是一个平的，就是有色素沉，它是一个平的，它不会很红，也不会很粗糙。那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处理。那很多的病人就是冲着这个夏天了到医院里来看病，这个就是有点没有必要就是。
0: 好的，那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晒伤，我们自己处理的正确方式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要用冷水冲泡，然后呢，我们要涂一层带油脂的这种烫伤膏。
1: 对，
0: 那接下来您提到的这个14天愈合，那接下来我需要怎么做？比如说，我涂完当天我涂完这个药膏，它平时更换的这个频率？
1: 就是说因为他涂了油脂以后，有可能衣服穿衣服的时候会被蹭掉，所以说呢你要观察一下，那么如果是还是痛的吃点小水泡的，那你可以再消毒一下，每天或者消毒一两次，可以用点棉消毒一两次，消毒好以后再涂点油脂，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痛得很厉害或者肿得很厉害，那还是去医院看。
0: 好，
1: 因为包扎要比在暴露治疗更好。
0: 好的，那各位啊，关于烧烫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那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我们的韩教授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予回应啊。我们在留言的时候最好把您的病史、病情、年龄、性别啊都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专家能够给出更加准确的回答。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一些突发事件报道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词语，比如说某某某烫伤几度、烧伤几度这样的字眼。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韩教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烧烫伤的程度，我该如何界定它对于我们后期的治疗到底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1: 其实这还是比较简单，就叫3度4分法。3度就是1度、2度、3度。那么4分法呢，就是2度里面分成浅二度跟深二度
0: 啊。
1: 所以说1度烫伤呢，它是不会起水泡的，就是个红斑。所以大多数的晒伤可能就是一度烫伤，那么1度烫伤一般来讲来看医生也会比较少一点，自己家处理就可以了。那么3度烧伤呢，就是最重的一个烧伤。

0: 伤，他的也不痛了，因为他神经末梢都烧掉了，所以说可能就是交加等等的，这个可能都是烧火烧所引起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可能也不在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烧伤，是二度烧伤。所以二度烧伤里面就一定要分出来浅二度跟深二度。那么浅二度呢就是非常非常疼痛的，是大水泡的，这一般就是浅二度。那么这个浅二度如果处理得好，它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在40到44天能愈合，愈合以后不会留真正一疤痕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结果就非常非常好。那么如果是深二度烫伤呢，就超过十四天愈合的，那这样呢它就会留，会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一个增生性疤痕，那增生性疤痕就会比较麻烦了，这个很多人就是为了好看，为什么就会纠结这个我到底会不会长疤，那这就是区分浅二度跟深二度以及我们正确处理的问题。
1: 那这个深浅二度在当时烫伤的时候我就能够区分是吗？
0: 它是一个动态的，当初呢我们也能区分，大概比方说痛的比较厉害的大水泡的，这个可能就是浅二度，或者根据这个温度啊、接触的时间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因为最终的判断是看你中间有没有处理的好，处理的好确实能在14天以内愈合的，那我们就称它浅二度，那么它也就不会留疤，但是会有些色素改变。那如果说超过14天，你如果开始看上去是个浅二度的，但是呢你处理的没处理好，你让它暴露了感染了，那最后它愈合时间延长了，变到16天18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可能长疤，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它深二度的。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好，还是看我们自己处理，包括在医院处理这个方式是否有及时和正确啊。刚刚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3岁含了一口热水立马吐掉，结果呢这个下巴烫伤了，起了水泡，已经10天左右了，结痂了。像这种情况下会留疤吗？要涂一些去疤的药膏吗？
0: 10天了已经结痂的话呢，一般来讲结痂就代表愈合，但是呢它不能完全代表愈合，就这个痂要看它的皮厚还是薄。如果是很薄的，可能你上点油啊，比方说涂点油啊以后，然后呢轻轻一揭就揭掉了。表面确实是干了不湿的，也就是没有创面的，那么这个10天愈合的话是不会留疤的。但如果是一个痂是很厚的，揭掉以后还是一个创面，那就又不一样了。
1: 那这个你有什么建议吗？目前它的处理方式？
0: 就是最好把这个照片发过来看一下，这个痂皮我们医生来看一下，这个痂皮是薄的还是厚的，然后再做决断。
1: 他现在需要涂一些去疤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油脂的烫伤膏吗？
0: 涂了也没什么意义吧，
1: 也还是要看照片
0: 啊。
1: 那这样啊，这个朋友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把照片发送上来，或者在浙大二院啊，因为是浙大二院我们的公屏区的留言，可以在浙大二院的后台，你可以把您的照片发一下，然后让我们的韩教授帮您鉴定一下，看看目前这个情况它到底会不会留疤。还有朋友提到，他说去年脚烫伤之后就是起了一个您刚刚提到这个凸起的这种疤痕，他说像这种疤痕目前有什么办法把它去掉？
0: 这样的疤痕呢就是我们是越早处理越好，也就是说你超过40天愈合的话，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抗疤的一些药膏，或者是一些贴片，或者是一些压力治疗，那这些都是早期处理，大概在需要1年的时间啊，当然还有点阵激光等等很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是1年以后的这个疤痕啊，也就成熟了。它再不再增高，也不痛痒也减轻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影响功能影响外观的，那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啊。就是说目前像我们这个朋友还是可以采用一些非手术的办法来进行一个治疗，看看效果。
0: 对，
1: 如果1年之后还是凸起，您觉得影响功能了，影响美观了，医生还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您处理的。
0: 对的。

0: 讯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9: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8: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烧烫伤的正确处理方式啊。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二院的视频号，同步的在进行我们的直播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那关于您说要发一些报告啊，或者图片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可以在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啊，你可以把图片发送上来，在直播间我们的韩教授也是能够实时的观看到的啊。刚刚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问到了疤痕的问题啊，那接下来想请我们的韩教授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一旦被烫伤之后形成了这个疤痕，后期的护理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一般的这种疤痕它会慢慢的扩大吗？
12: 好，这个 疤痕呢，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如果是愈合时间长，超过40天，
11: 嗯，
12: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增生性疤痕，就是它会有痛痒，
11: 嗯，
12: 表面粗糙或者比较这个比较紧的皮肤，比较紧，病人比较难受的感觉。
11: 嗯，
12: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热忱的护理呢，就是首先呢，很多人刚刚愈合以后不敢洗，那不敢洗了以后呢，他抓破了，因为痒嘛，抓破就容易感染。
11: 嗯，
12: 所以说呢，我们呢还是需要清洁皮肤，像我们正常也清洁皮肤，像夏天的话，最好能够一天洗一次澡，洗好澡以后呢，可以薄薄的擦一点润肤霜，很便宜的润肤霜，可以薄薄的打一点上去，就这样的话呢。
11: 嗯，
12: 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脂呢，是防止它这个水分的蒸发，
11: 嗯，
12: 会水分蒸发减少呢，痒会好一点，
11: 嗯，
12: 这是日常的一些护理。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增生疤痕比较明显的啊，那可能还是要来看医生。
11: 嗯，
12: 那我们最常用的治疗呢，就是一些硅酮的治疗，它有包括凝胶，包括贴片的治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是面积比较大的，我们一些压力治疗。那压力治疗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道理比较简单，就是说它要增高，
11: 嗯，
12: 那就是穿个弹力的织物啊，比较弹力手套啊，弹力面罩啊，
11: 嗯，
12: 弹力衣服啊，把它压下去，不让它长起来。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压力治疗跟硅酮产品的一些治疗。
11: 嗯，
12: 那么现在当然治疗比较好的治疗，当然比较贵啊，可以用点阵激光，早期用点阵激光打了以后，
11: 嗯，
12: 那么也可以使疤痕走不就变小。
11: 嗯，就是方法还是很多的啊。那一般性的疤痕，一般的疤痕我们会扩大吗？
12: 所以说一般的疤痕就是这个指向啊，就是有点那个，
11: 嗯，
12: 比方说它是刚刚还是这样讲，就是超过40天以内的它不会扩大，40天以上的它就会往上涨，就会所谓的扩大。那么如果说往边上涨起来，就是原先可能是10×10公分，那现在是12×12公分了，往周围长起来，那个就是说增生性疤痕里面的另外一种，叫疤痕疙瘩。
11: 嗯，
12: 那疤痕疙瘩的处理，那就是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了。
11: 嗯，就也会向旁边扩大。
12: 对，有这样的情况。
11: 那这样的情况处理起来是不是更加的复杂？
12: 对，
11: 嗯。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
12: 因为这属于疤痕疙瘩呢，属于比较少数的，
11: 嗯，
12: 那么可能跟这个病人的自身的体质有关
11: 啊，
12: 所以很多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哎，我是疤痕体质。
11: 对，
12: 那其实呢，疤痕体质呢，要我们医生来认定，你那可能不一定是疤痕体质。那如果真正是个疤痕，比方说我们手术以后一个切口，
11: 嗯，
12: 原先切口就是这么点长，对吧？
11: 嗯，
12: 后来它又长长了，又长宽了。那这样就是一个疤痕疙瘩，
11: 嗯，
12: 那所以说疤痕疙瘩的话呢，我们通常的治疗的话是比较复杂的，
11: 嗯，
12: 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病人需要外观需要手术治疗的话，
11: 嗯，
12: 需要切除的话，那我们可以手术切除，但是单纯的手术切除100%的复发，
11: 嗯，
12: 肯定是一缺一差，所以说呢一定要追加一个其他的治疗方法，
11: 嗯，
12: 那我们最常用呢就是电子线的照射，
11: 嗯，
12: 也是一种辐射治疗，那么通过辐射治疗呢来控制它疤痕的增生，
11: 嗯。哦，就是也还是用您刚刚提到的一种方式先来处理它。
12: 对
11: 啊，那像您提到的这个疤痕疙瘩，它需要进行手术吗？
12: 如果说这个部位不影响它的外观的话，
11: 嗯，
12: 那也可以直接照射，或者面积比较大，手术做不了，
11: 嗯，
12: 也可以直接照射。但照射以后呢，这个样子还是存在的，
11: 嗯，
12: 就是可能它的症状会减轻，它的高起来的程度会扁一下，憋得下去。
11: 嗯，
12: 但是你如果说为了好看或者要彻底根除的话，那还是要手术治疗。
11: 嗯，好，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疤痕干预的黄金时间，因为很多人其实我看担心的都是这个，如果烧烫伤之后是否会留疤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韩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包括我们疤痕干预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留疤了，我们后续的一个处理方式。来，马教授。
12: 这个其实临床上很多病人，尤其是父母亲带着孩子，会非常焦虑来问我，
11: 嗯，
12: 我用什么药好？用什么？我手上拿出好多的药，网上买来的药，
11: 嗯，
12: 那我就第一个问他，你什么时候愈合的？
11: 嗯，
12: 从烫伤到，他说愈合时间我不是很清楚，
11: 嗯，
12: 那我就说什么时候你干了，肯定没有水了啊，干了愈合，啊，回忆了以后的啊，我可能在9天愈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病人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红，
11: 嗯，
12: 创面上有一点的红，愈合的地方啊，或者有一点点的痒，但这样的情况呢，就啥都不需要治疗，就是按照我刚刚讲的，就是你清洗涂点润肤霜就可以了。
11: 嗯，
12: 那么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咨询。那么当然，如果是真正是 超过四十天呢，有可能，比方说有50%的可能性长疤，或者超过21天，可能有就是愈合时间超过21天，那有80%的几率，它可能会长增生性的疤痕，那么这个样的情况下呢，最佳的处理呢，就是越早越好，比方说在1个月以内，我们通过点阵激光就可以干预，那这个疤痕就会比较轻。当然还有刚刚其他的一些方法。
11: 好，刚刚我看到我们这个浙大二院的直播平台上，还是这个妈妈，应该是妈妈一直在问说这个女孩6岁的时候被晒伤的这个情况。刚刚呢，其实我们的韩教授已经解答了，目前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说现在已经15岁了，身上留一个咖啡色的斑痕，面积大概是40平方厘米。那这种情况，目前来说是没有一些办法来处理的，对吧？
12: 对。除非就是你真的要好看的话，那就是全部切掉它以后再用另外的方法来做。
11: 那相对来说可能。
12: 手术治疗就是对。
11: 手术治疗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一点。
12: 对啊。
11: 好，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应该是刚刚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这个照片啊，这个烧烫伤的这个照片，这个算是留疤吗？您可以看一下，韩教授。能看清吗？来，我把屏幕挪过来一些，不是特别清楚啊。
12: 不是很清楚
11: 啊。
12: 好像是已经愈合了，是不是？
11: 应该是已经愈合的，但是好像感觉没有凸起。
12: 这个，哪一天愈合嘛，就还是问这个问题。
11: 对，我们把您具体的这个病情大家也用文字的方式描述一下，在发图片的同时啊，您可以再描述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以方便我们的韩教授。
12: 反正现在高是没有高起，看上去
11: 高是没有高起的啊。那像没有高起的这种情况需要去处理不需要？
12: 不需要处理。
11: 好，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脸部有这个斑痕增生应该怎么治疗？面部
12: 这个所有的部位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有增生的有高起的，那都是我们按照刚刚讲的用压力治疗或者硅酮治疗或者点阵激光治疗。
11: 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啊，韩教授说上个月晒烫伤了，一周之后使用了这个烧烫伤的这个保健的药，现在呢还有多处

0: 还有朋友说，我儿子胸口有一条增生性的疤痕，到底该怎么处理？他会大起来吗？
1: 啊，这个胸口因为他的皮肤的张力比较大啊，因为随着他扩胸运动啊，或者是生长发育啊，那么胸口的疤痕呢，往往会长高，甚至是类似于疤痕疙瘩。那像这样的话呢，可能还真的是需要处理的。就是也就是说，早期的话可以这些保守的治疗啊。如果是确实是有明显增大的趋势，你要观察一下啊。如果是一年以上还是增高增厚的，并且有扩大的趋势，我讲的是扩大，就是往外围扩大，那么还是要早点手术，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早做手术的话，等到以后再大的话，那切掉以后就缝不起来了。
0: 哦，
1: 那早一点的话，切掉还缝得起来，在电子线照射。
0: 好的。刚刚有一个朋友提到说，这个脸部有这个斑痕的增生啊，你也提到了一些方法。他说像这个压痕治疗和您提到的这个叫硅酮治疗。他说这两种治疗我到底该怎么选择？他说可以用什么敷料吗？
1: 敷料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创面上的。那现在呢是疤痕啊，那所以说呢主要是硅酮的一些产品呢，硅酮产品里面呢一个是凝胶。凝胶的话呢你一天可以涂上几次，因为它容易被擦掉，涂上几次。那么还有一个呢，硅酮的一个贴片。那贴片它有粘性的，它粘上去以后呢它不容易掉的话呢，你就可以贴24小时。也就是每天24小时这么贴的。这样就这就是治疗，就是硅酮治疗的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你也可以增加一个压力治疗
0: 啊，
1: 增加一个压力治疗以后呢，使得它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脸上呢，说实话，压力治疗是比较麻烦的，因为需要戴这个弹力的面罩，绷得很紧，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就是这两种方式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硅酮治疗，它就是像有这种像。贴贴的啊，这种疤痕贴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贴片的啊，疤痕贴啊，贴上去，你可以先试一试，看看效果啊。还有朋友在说，想问一下我们韩教授怎么挂到您的号，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一下，韩教授。
1: 可以说哈，礼拜二上午是在这个滨江院区，就是浙大二院的滨江院区。礼拜三下午是解放路院区。
0: 礼拜三的下午。
1: 对，在浙二院的解放路院区。
0: 好，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韩春茂教授具体出诊的时间啊，是周二上午在滨江院区，周三下午是在浙大二院的解放路院区。那关于我们烧烫伤，你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下其实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韩教授的啊。那其实说到我们夏季的烧烫伤，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咨询的可能都是和孩子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夏季其实也是我们儿童烧烫伤的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孩子比较活泼好动嘛，到了夏天穿的也比较少，皮肤暴露的比较多，而且危险意识又不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烧烫伤。那么像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烧烫伤，家长需要掌握哪些比较正确的一些急救的措施，能不能韩教授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这个真的是在于教育。我跟这个电视台也合作了很长时间了。应该有几十年了。最早我印象扯开一点啊。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孩子烫伤，是烧绿豆的时候。在高压锅就是还没等它冷掉就打开了，打开就是
0: 爆出来了，
1: 然后这个绿豆就烫伤，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主动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主动打电话给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很早以前了，他们就来就是采访报道了这个节目。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上绿豆这个高压锅烫伤就非常非常少了。这说明了教育的力量，就我们宣教的力量，所以说呢宣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跟孩子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啊，都需要进行宣教，尤其是爷爷奶奶。这个小孩子一烫伤以后，他往往就落身无主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涂些药牙膏啊，涂些什么东西啊，酱油啊，什么东西。其实就说是一定要冷静下来，万事碰到什么事情，包括是灾难的事情等等，都要冷静下来，这是最重的。只有冷静下来了，你才回忆起哦，我们平时宣教的时候要注意的哪几点。其实注意的哪几点，我刚刚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是要冷静下来，第一时间就是脱离这个热源。比方说是个火的，对吧？那你要灭火，对吧？或者是热水的话就移开，对吧？脱离这个热源，脱离这个热源以后呢，就是冷疗了。说冷疗的刚刚这五个字里面呢，其实精华的就是一个字，就是用冷水

0: 浸泡或者冲淋。
1: 嗯。
0: 啊，那么时间呢要20到30分钟。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他太着急了，可能2-3分钟，那也总比不冲为好。当然最好能充足到这个时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好，就是用冷水冲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啊，20到30分钟，首先脱离热源，然后用冷水冲或者冷水浸泡，要持续20到30分钟。这个是我们韩教授反复强调的。最主要的就是，一旦我们的孩子真的出现了烧烫伤，我们的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啊，千万不要慌张，因为人一旦慌张的时候，他可能很多事情就忘记了。对吧？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时间，可能对于我们的后续治疗，包括孩子这个恢复，可能都会产生很大的阻碍。
0: 是的
1: 啊，刚刚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说如果下肢水肿的烫伤应该怎么治疗？可以加速愈合吗？下肢水肿，渗液不断的流出，来，韩教授。
0: 嗯，你指的是这个下肢原先就是水肿的吗？还是烫伤以后的水肿？
1: 嗯，他没有说。
0: 我先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是烫伤以后导致，因为烫伤以后就会导致水肿。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除了我们的常规的清创包扎以后呢，要抬高患肢，把脚抬高到这个平面以上，心脏平面以上，这样的话呢，减轻这个这个水肿。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人本来就是水肿的烫伤的，那可能就是心脏病啊，或者肾脏病啊，那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烧伤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详细询问病史的时候，要问他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包括现在很常见的糖尿病，
1: 嗯
0: 啊等等等等，因为糖尿病也是伤口难愈合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嗯，
0: 就这些我们要问清楚。
1: 嗯，那如果您刚刚提到的他本身是下肢水肿的这种，那还需要进行基础疾病的治疗？还
0: 对对对，需要基础疾病的治疗，并且这样的水肿的话愈合就肯定会慢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能用的敷料会更好一点。其实应该到医院来看，尤其是到就是有专科烧伤专科的这些医院看，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好一点的敷料。
1: 嗯，
0: 这些敷料呢可以是让它保温保湿，然后呢让它尽早的愈合。
1: 嗯，
0: 或者用生长因子等等，那尽早愈合以后呢疤痕就轻。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啊，我们需要这位朋友，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病情病史您详细的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韩教授给您更加准确的解答。还有朋友提到了愈合之后皮肤瘙痒的问题啊，说如果愈合之后皮肤一直痒，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0: 愈合的这个刚刚愈合的这一两天或者还没有愈合的时候会有点痒，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希望他不要去抓，或者我们用些止痒药。如果是愈合以后持续发痒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增生性疤痕
1: 啊。
0: 哎，因为增生性疤痕的它特点就是痒痛。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除了我们用一些止痒药的话，最主要就是原发病的治疗，就是我们加压治疗或者用硅酮治疗。用了这些治疗以后呢，它的防水层啊，这个是这个得到保护以后呢，这个水分蒸发减少以后呢，痒就会减轻。
1: 哦，还有朋友刚刚这个朋友补充了，他说这个水肿是癌症低蛋白引起的水肿。
0: 哦，嗯，那就是可能要营养支持啊，基础疾病的治疗。
1: 嗯，他说那这个在敷料上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吸水性比较好的敷料。 因为纱布虽然吸收比较好，但是呢它吸收渗到外面以后，外面的细菌进去容易感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泡沫敷料，又可以吸水，又可以防止外面的细菌感染，保持里面窗面湿润，那么愈合就会快一点。
1: 好的啊，这位朋友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也可以在线下其实找到我们的韩春茂教授啊。再来说一下我们韩教授具体出诊的时间，周二啊，刚刚我们提到是周二上午是我们的滨江院区，周三的下午是我们浙大二院的解放路院区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韩教授。还有朋友问到说，烫伤之后可以用什么红药水、紫药水吗？
0: 以前呢，因为红药水、紫药水呢也是个消毒的一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太用了。因为这个用完去呢会有颜色，盖上去以后呢看不出来它的深度啊等那些情况，现在不太用。
1: 所以现在还是您刚刚提到的冷水冲泡，然后可以用一些油脂的东西。
0: 对。
1: 您所指的油脂的东西，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烧伤膏吗？
0: 可以是这些，像金万红啊，这些药膏、还是蛮多的。
1: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又补充了，说用这个泡沫敷料目前来说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还有什么办法吗？
0: 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感染。如果是有感染的话，里面要放一些凝离子的敷料。
1: 好的，那这样吧，因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您可以在线下再来找到我们的韩教授。也有朋友问到，有哪些药物需要常备在家庭的药箱里，对于这种烧烫伤有没有一些建议？来，韩教授。
0: 其实常备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比较多的啊，每个人家里
1: 面都有一个很大的药箱。
0: 最近我看病有一个小孩子，妈妈带他来看病，然后我就问他你自己吃什么药，我说没有吃，家里什么药没有。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日本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那我一般不建议家里备很多的药，因为可能都是过期，用不着过去都扔掉的，对吧？当然你说烫伤的药膏备个一次，这种中药或者西药这个都可以啊，不是很建议。
1: 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刚其实韩教授提到的这个黄金法则啊，就一旦出现了我们的烧烫伤，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黄金法则，叫冲泡脱盖送啊，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叫到医院来，让医生来去处理。那我们下集刚刚我提到了，它也是烧烫伤的一个高发季节啊。最后一点点时间，节目的最后，那韩教授对于我们烧烫伤的患者或者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说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建议啊，因为烧烫伤是一个虽然很常见，但是呢基本上老百姓自己在家小的都能处理的。所以说处理的时候呢，除了这个烧冲泡脱盖送以外的话呢，就是自己呢平时呢就防止这个烫伤啊、各种环节，尤其对小孩子，因为小孩子的烫伤发生的比例很高啊、然后呢皮肤很薄，所以说呢他就容易这个引起疤痕，所以说这个防护啊做得好一点。
1: 好的，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我们的小朋友啊，家长平时的防护还是要注意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湿润烧伤膏，他说想问一下，像这个湿润烧伤膏当防晒用可以吗？这个药膏是黑色的，涂在脸上可不可以？
0: 它作为防晒霜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防晒霜是有专门里面的成分，它有这个 SP 指数的来看的。然后呢它作为一个烧伤的药膏的话呢，我也不是十分建议使用。虽然它有一定的止痛的效果，但是呢它这个宣传呢可能有点稍微有点偏啊，那尤其是创面比较大的时候不是很建议使用，还是用其他的一些药膏可能会更好点。
1: 再次感谢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我们的韩春茂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非常详尽的科普，来教大家我们真的出现了烧烫伤，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啊？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掌握我们烧烫伤的正确处理方式。像炎炎夏日啊，也愿大家能够享受生活的同时呢，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安全。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4: 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

0: 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好，欢迎大家去锁定到是 F 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领域的相关的书单共建。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回复书单两个字。哦，不追光追光两个字啊就可以了。书单我们也是有的，回复书单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链接也是可以的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分享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林大叔一起来分享，很适合我们都是汽车人这个节目。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啊这些车的功能跟我们家庭跟孩子真的是密切相关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有多少是真正为孩子设计的，或者说你觉得在车载空间里面什么样的设计真的让你觉得非常有必要啊，或者说对于带孩子真特有帮助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儿童友好的汽车功能呢？在我们的金牌教育圈当中，我们诚邀多位啊跟儿童相关为童年服务的一些行业嘉宾，通过一些生动的案例啊观察分享啊来他们的真实洞察，多维度的视角去探讨如何助力孩子们构建快乐童年，帮助从业者去把握未来的方向。那我们今天说到汽车，汽车它是亲子家庭当中一个重要的消费项目，也是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啊，对吧？应该说第二生活空间吧。大家可能带着孩子去自驾旅行啦，啊，或者说呢，我们可能两三个小时的城市微度假呀等等，几乎已经成为了亲子家庭周末和节假日的常态生活方式了。那汽车的设计与功能如何直接影响着家庭出行的质量和幸福感呢？我们也来听听看专业的视角啊，去车上看一看。其实从2010年左右，汽车市场换购用户逐渐增多，这些用户大多是处于我上有老我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家庭阶段，所以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安全性、内部空间以及家庭成员的使用感受。开车带孩子的家长可能都是知道，车上的时间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啊，慢慢大起来之后，他的表达越来越多元，有时候呢他的表达呢反而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就比如说他会说好晕啊，哎呀晕的不行，他这晕其实包含了很多，也有可能他真的晕车了，也有可能呢他这时候无聊了，也有可能他这时候困了，还有呢就是他觉得想吃东西了啊，总归就是晕。他说他晕，你就要去解决他的这个晕的诉求，为什么晕，怎么了啊，我们怎么办等等啊。就孩子啊就是稍微长一点点的时间，他就可能会身体不适，会无聊，而且呢特别是二胎三胎家庭他会觉得更痛苦，因为在车上可能因为无聊因为吵架打架的事情那真的是不在少数啊。再精致再讲究的人啊，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在车上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糟心事情。比如说我们随机打开一个有孩子家庭的车，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来给我们晒一晒啊，还有雪莲亲子世界当中也欢迎来晒一晒有孩子家庭的后备箱还有有孩子家庭的后座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描述一下画面啊，你会觉得特别有共鸣。

比如说后座上凌乱的玩具，椅背上带灰的脚印，散落的零食碎屑，果汁饮料泼洒的污渍。啊，你在我车上安摄像头了。真的，而且呢，它总是塞在一些缝里面啊，这些缝很难清理。很多的零食的包装袋，可能你都没有发现。如果说你问一个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汽车，他可能希望后座空间要大啊、嗯，我能够自己看书，我最好还能够看动画片儿。有没有可能我在车上写作业？这是孩子愿望的吗？他可能还希望后排座椅能不能也完全放平啊，就像一张床一样，我可不可以睡一觉啊，还希望汽车能不能陪我聊天啊，能不能说说话呀。我发现我们家孩子经常会有这样的愿望，因为他坐在安全座椅上面嘛，他坐在安全座椅上面，他其实很难实现他的椅背往后靠，或者说他的椅子这个区域可以进行空调通风啊，或者可以进行按摩啊等等啊，就是他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他最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你一样。这部车要求啊更多了，然后有更加灵活的空间，有趣的交互设置，更加细致的个性化程序。所以在家庭用车成为主流消费的当下，车企也开始关注有孩子家庭的痛点，儿童友好家庭出行赛道上卷得不得了。首先呢，就是针对小朋友的身体发育特点卷细节和卷功能，比如说空气质量，他会跟你说啊，你的现在车内空气质量一般，你可以开始空气净化流程，还有温度啊、噪音啊等等。还有呢，有些车呢开始做我们是母婴级的牙胶级材质的内饰，儿童座椅也可以加热通风啊、尿湿的提醒功能，设计呢带护眼模式的车内灯光，推出可以一键调节车内空调风向并提升一到两度气温的儿童模式，通过调节车子悬挂、转向、加速、刹车，达到防晕车的效果等等等等。哇，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是特别贴心，对不对？相比成

车门的设计，除了方便身高不够的孩子独立开门，也能够方便啊抱着孩子腾不出手的家长啊，想想这画面感真的是太贴心了吧，对吧？其实呢，他从小朋友的喜好入手，方便坐第二排的小孩拿取饮料的移动中岛，提供更大休闲空间的儿童床，还有呢，他们可能会有智能座舱的设计，具象化的人机交互，不仅十分的懂事儿，还对孩子指令会有更加温柔的语气回应。汽车呢，开启了小主人的模式，后排呢，娱乐屏它会筛选出更加适合孩子们看的内容，车内它设置的儿童教育 APP 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这个是车机系统不仅仅是娱乐工具了，它还成为了儿童学习的辅助设备。另外呢，你就会发现啊，这车到底是给谁买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功能真的是太有必要了。所以现在发现啊，女性去买车和男性去买车的时候，她关注的点都不太一样。像我当时自己去买车的时候，我就是被她的按摩打动了。我就特别期待，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给你小小的按摩一下，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后来我就发现啊，就是越来越智能之后，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它了，就非常关注自己的驾驶感受的。所以呢，很多车现在啊，除了卷功能，它也卷家庭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有自己的家庭日。这一天，家长或者孩子，你可以去探访车间啊，你可以探索汽车制造全过程啊，或者咱们有户外活动啊，来一场短途出行啊，甚至有车企通过与儿童教育、亲子领域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合作，为家庭用户提供个性的定制化的服务啊。听到这里，有听众说，什么车？到底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什么车？这么的全面啊，或者这么的贴心？当然是很多车的一起加起来的功能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你最最关注的是什么功能？你最最需要的，现在市面上还没有发展出来的什么功能？也可以大胆的畅想一下，也可以大胆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出你的想法、你的观点、你的畅想，或许我们这里就开出了一朵属于你的花。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留言，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是不是？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有朋友说，首先需要一个可以做作业的桌板。那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这么说的话，孩子肯定会说，我更晕了。有朋友说了啊，其实现在啊，就是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确是很多车企会用的卖点。但是，口碑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有用户说了，关照到了自己的特殊需求，在细节处理上做得很有人情味儿。但也有人说了，你这些都是啊，将可有可无的花边功能变成了营销的噱头了。比如说后排小屏和平板电脑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只能儿童模式的空调，气温高2度，这不是按一下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吗？车载学习机真的有必要吗？孩子一定要无时无刻的学习吗？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疑问的一些设计的点。所以大家会说，这设计的亲子设计啊，就是会不会功能过剩了？是不是过于花哨了呢？但是也有专家说到了，你可以不用它，但是它有这个就是很关键，就有一些特定场景可能就用上了呢。比如说车载马桶听着好鸡肋啊，但是你在高速上堵车的时候，孩子想上厕所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的是我谢谢你了。汽车的功能不断的叠加，但是不管你怎么花心思啊，我觉得乘车安全还是应该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像安全气囊方面，现在很多车已经考虑到儿童乘坐前排的潜在风险，部分车型呢也是配备了副驾安全气囊锁，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关闭气囊，降低意外发生的时候对儿童的伤害。还有呢，像儿童安全座椅接口，最初只是简单的固定装置，现在已经优化成了标准化的接口了，这点我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还有呢，就是部分汽车不提供第三排儿童座椅的固定锚点，因为要把孩子放在第二排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另外我们经常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哎呀，有些父母啊很粗心，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上了，造成了一些悲剧。那现在呢，CPD 就是儿童车内遗留监测功能也是受到人们的重视了。就当儿童遗留监测功能激活的时候，如果车辆检测到车内有儿童遗留，然后 APP 呢就将禁用车内空调的控制功能啊，就车主无法通过 APP 来关闭车内空调或者调高空调的温度，以维持车内的温度适宜，避免高温导致车内遗留儿童的伤亡。还有汽车在安全性方面的优化迭代显得实际许多。说白了，一辆车就算是车内空间再大，那它也不是游乐场，对不对？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辆车嘛。车只是车，它不是跑起来的 AI。车的本质还是衣食住行当中的行，它不是衣食住行当中的所有。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跑起来要安全，要稳当。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除了对于儿童这个群体很关注之外啊，对于老人这个群体也开始慢慢的已经有一些关注了。另外呢，对于行动不便的儿童、有视力或者听力障碍的儿童以及高龄老人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是不是也可以关注的再多一些？生产一辆真正的家庭友好、儿童友好的汽车，它肯定不是简单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功能它都 堆叠在一起，它就是一辆好汽车，或就是一辆儿童友好的汽车了。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车企啊，那真的是挖空心思讨好家庭用户，最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家庭生活的场景和需求嘛，对不对？要在安全稳当的基础上，将人文关怀可以融入到汽车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当中，去打造真正的更加安全、更加舒适、更加实际的家庭出行的解决方案。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4: 问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6: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除了给孩子买礼物之外，我们也要真正的去思考，在社会当中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儿童友好，一米的友好的角度，一米的友好高度，还有孩子们也在密切的参与和接触的这些领域，比如说车还有呢像文具，是不是？到底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发光发亮，如何让我们可以成为有温度的成长伙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你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给我们留言啊，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物品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您是非常关注的，关于孩子成长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让大家一起非常关注的关于书的这个事情，您既可以回复追光，也可以回复书单，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推荐。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4: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4: 人都夹
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6: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5: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4: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道一声午安啊，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在关注啊，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到底怎么安排的。说实话，这样的三伏天，而且是超长三伏天，从昨天已经正式开启了。三伏天的时候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户外，什么样的室内啊，这一天完整的时间又有运动，又要学习，又要放松啊，又要这个不能太懒散等等等等啊，说实话安排起来挺难的。而且呢，这样的天气可能你想带着孩子出去都有点难度，因为在户外时间待不了太久，不用说太久了，就一会儿会儿都已经受不了了。那么在家待着吧，在家待着干嘛呢？可能就让他玩会儿电子产品，其实不玩电子产品啊。

看书看的时间长，也同样当让孩子眼睛还是会比较受损的。喜欢你，他可能会经常的眯眼啊，经常揉眼睛啊，频繁的眨眼啊，说眼睛疼、眼睛累、眼睛酸的，千万要重视啊，说明这时候眼睛已经开始疲劳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蜜萌花等等十余种的天然草本，搭配清凉薄荷，可以舒缓放松我们的脑袋啊，简单的一贴，瞬间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就是很立竿见影的，孩子们眯眼、眨眼、揉眼减少了，眼睛呢也更清亮、更有神了。哎，真的是在放假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孩子说：“我好晕啊，我头晕，我累，我眼睛好像很模糊等等啊。”这时候一定要有意识的让他可以休息一下，像贴个眼贴，其实也是一种强制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让他闭眼休息一下。您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咱们呢还申请了一波专属的给孩子们的福利啊，多送78元的同款青少年眼贴，让孩子们先试贴啊，体验几天之后觉得哎效果真的不错啊，那就可以继续用。如果说觉得不行啊，咱们可以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的损失。另外呢，再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大袋的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孩子们肯定是喜欢的，同时呢还特别有效啊，因为叶黄素的含量很丰富。所以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咱们每天赠送100份。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应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前两天也在说，哎呀，好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学龄段的家长们都已经在这个暑假开家长会了啊，而且呢，老师们的家访也开始了。那这几天呢，像新高一的家长也参加了新生家长会的同时，各校的分班考结果也基本全部出炉，部分的家长已经收到了明确的班型通知，有家长收到短信说，您的孩子被分在了高一13班，是在拔尖班。还有学生呢，可以在查分页面直接查看所属的班型，班级类型可能是平行班。另外也有家长收到班主任通知，说1到12班为平行班，13到16班为实验班。但是有些家长还是有些懵啊，说孩子学校只通知了孩子被分到哪个班，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个班型。其实从今年5月份开始，分班这件事情呢，在家长群体当中讨论度很高啊，因为杭州市教育局是明确规定，高中各校要提前报备新高一的班型数量、新高一班型数量和分班的依据啊，而且各种的签约承诺都不能成为分班的依据。这条新规呢，让家长心里没底了。上周呢，各校分班考开考，考场内学生答疑，考场外家长呢是扎堆的互通消息啊。交流择校分班经验，核心诉求都是孩子能不能进入好一点的班级呢？最近啊，分班的相关消息持续刷屏，也让大批的新初三家长提前陷入焦虑了，说不同班型在师资教学上差距真的很大吗？是否需要提前针对性的去准备呢？所以不同班型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目前呢，像杭州各个高中的主要班型有下面几类。第一类呢，是以竞赛、强基、科创培养为核心的特色班，统称呢是竞赛班、科创班，各校命名各有特色。比如说像杭高贡院校区是钱学森班，杭十四中的凤起校区是科创班，主要是面向对竞赛啊、科技创新有兴趣与特长的学生。那第二类呢，就是实验班，就是面向基础比较扎实的学生。此外呢，重高领办的校区分校通常会设置用本部命名的实验班，分校领办校区依托本部资源开设的实验班，像首创班、西溪班、贡院班等，这类班级的师资管理模式与本部的实验班是同步的，适合中考发挥失常但是自身的学习实力较强的学生。然后就是平行班了。根据政策，今年新高一除了平行班以外的头部班型总和呢是不能超过班级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除了平行班之外啊，不管是竞赛班还是实验班，这类班型呢总数都是有限制的，并且分班的流程都被杭州市教育局统一监督，而分班考的依据要么直接按照中考成绩，要么就是中考成绩与分班考成绩按比例来核算，十分公平。比如说今年某重高的新高一啊，共13个班级，两类是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到了一个新的学龄段，对于分班啊，对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之间的所谓的资源互通啊，说啊这个班级可能这个老师大概是什么样级别的啊，说明这个班级可能是尖子班、特殊班，或者说啊相对是比较优待班等等等等啊。其实按照目前的分班方式，竞赛班、实验班和平行班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孩子中考和分班考的分数，其实适配的班型是更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在高中的分班啊，其实还是比较的清晰，因为它是有比较明确的依据，又有中考的分数，又有分班考的分数。但是其他的学龄段呢，小学初中这个学龄段的时候，分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有的班级可能老师是颇有经验的带过几届学生的，那有的班级老师是颇没经验的，可能老师也是刚刚入职的，那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呢这是家长的疑惑那我们再回到高中阶段，有校长坦言，每一所学校有特控率和师升学率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不用过度焦虑班型的问题。进入高中后，课业压力加大，家长也不能按照初中的分数名次来看待孩子，而是要重新出发规划。分班能不能让孩子找到最合适的前进路线，最终还是要拿孩子的成绩说话。另外呢，虽然说新高一开学就定下了行政班，高二选科完成之后还会选科走班，到时候呢还会重新进行分层，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有杭十四中的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说，目前自家的孩子被分在了平行班，一开始觉得好焦虑但是听了新生家长会老师对班型的介绍，了解了分班的依据，心里会觉得坦然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一届平行班里也有考进上交大、复旦的，只要是孩子适合孩子的，应该就是最好的班级。在家长们讨论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间清醒有家长说，哎，我好像有点不那么要好的我希望食堂饭菜们好吃一点，宿舍同学相处融洽，吃好睡好，这就很好了。这位家长跟我的想法很像也有老师表示，高中阶段家长们面对孩子身心变化，最重要的是要看孩子的情绪，保持孩子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过分的关注学业和成绩，可以安心的让孩子让老师来管好孩子的学业，家长做好配合就可以了。也有家长说，我们家的是平行班，孩子尽力就好，加油，都是好孩子，都是重点班，一个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就是好孩子。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孩子们已经正式放暑假了，双职工家庭呢也是非常的奔波啊，说呀，孩子家里的饭怎么办啊，那这一天到底应该怎么样安排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学校的暑托班啊已经正式开始了，比如说像这个在四季青中学、剑兰中学、杭州中学等校的近80名同学啊，他们呢就在杭州市四季青中学暑托班7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都在干些什么呢？说在这个暑假班托班里面，他们甚至还会有加入一些啊观看世界杯啊这样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增加趣味活动。另外呢，在下午气温比较适合的时候，还会在阴凉场地进行篮球啊、羽毛球等户外活动，所以呢是确保劳逸结合的。同时在这个暑托班里面还有四季青中学、采禾中学的骨干教师共同组成，就是你的初中主要学科，在你自主学习的时候还会有老师进行答疑、阅读指导等等。这个暑托班里面还有学生管理委员会啊，每个同学都承担一项具体的职责，所以在这个暑托班里面孩子们也找到了一个新的集体。有没有发现孩子放暑假之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说还不如上学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学校里生活更加的丰富，有同伴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啊，可能比自己在家里面会好很多啊。那小朋友们呢，我们的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孩子们呢，拱墅区今年共布局了10个中小学生的暑托班，24个幼儿园的托管点。今年首次承办暑托的杭州师范大学文辉实验小学一开门啊，咱们就迎来了73张笑脸。头上呢，孩子们都分别戴着红、黄、蓝3色帽子，对应着3个班级啊，这是特意准备的班帽，老师一下子就可以点清人数嘛，对吧？孩子们都说比在家里面有趣多啦，有意思多啦。爸爸妈妈工作忙，暑假我只能一个人待着，学校里有这么多活动，还能够交新朋友啊，所以觉得很开心。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啊，学校都安排好了。那有些孩子呢是去找快乐、找同伴的，有些孩子呢是去找自律的，就这时候电视啊、手机啊都打不开了啊，也不能打开了，但是也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老师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时间，更加有规律了。而且孩子们在这里还会进行午休啊，因为一张张的午休垫也给孩子们准备好了。所以在这个暑假啊，大家都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有送孩子去暑托班的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暑托班里面孩子们的这个生活感受等等，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体育记者的分析。
7: 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畅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多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0: 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五十八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娘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这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抢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1: 赛场高光时刻怎能一人独享进球的精彩瞬间，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个人最多可以加四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方便。6677787879开头的三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1元就可以组网。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捞球，共享观赛快乐。
2: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寒窗十余载只为金榜题名的一瞬间，从昨天开始，2026浙江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投递了。一封封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警察学院等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通过绿衣使者的双手送到了一个个期盼已久的少年手中。
3: 上午9点，杭州邮政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专员带着新鲜出炉的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前往考生家中。
4: 名字跟身份证号码先签在上面。
5: 好的。
6: 哦，好。
4: 好
6: 的，
4: 我录一下身份证。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祝启航毕业于杭州四中下沙小区。今年高考，他通过强基计划被浙大物理学电子科学专业录取。一直以来，小祝都对物理情有独钟，热爱自然科学，探索世界奥秘，是他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
6: 我们要就是热爱自然科学，然后就想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了。现在肯定还是没有了解了，所以才还要在大学这个阶段再去深耕。
3: 连日来，省内高校提前批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开始投递。家住宁波镇海的杜元泽顺利签收了来自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此前，他早早将目标锁定在学校的集成电路相关专业。
7: 我主要是有想学的方向，今天它不是分两块嘛，一块是设计部分，一块是分装那个制作过程，我喜欢的是那个制作过程。
3: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参加浙江大学、西湖大学、复旦大学等在我省开展高水平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以及强基计划、西湖大学创新班、香港高校单招、浙江警察学院及艺术类校考批的考生们将在这几天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
1: 考生们在翘首期盼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少年们则是在社会实践中丰富自己的认知。在杭州滨江，有一群烹饪专业学生的暑期实践基地就非常的特别，不是餐厅，不是宾馆，而是空巢独居老人的家里。他们用自己的手艺为老人们带去特殊的陪伴。
8: 我没什么忌口的，
9: 没什么忌口。
8: 我喜欢穿软的，他喜欢吃硬的。
3: 上午十点，76岁的杭州市民谢老虎家里，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学生正在了解老两口的饮食习惯。除了少油少盐，他们还考虑了营养搭配。
5: 青椒土豆丝，然后青椒里脊丝，还有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和那个香菇烧鸡，还有一个鱼汤，就是这样搭配有营养一点嘛。
3: 今年20岁的李浩来自安徽，从小喜欢烹饪的他很少有机会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做饭，听说有为老人上门做饭的公益活动，他立即报了名。
5: 一年到头也就陪爷爷奶奶，就是过年那段时间，然后就是想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去多去陪陪其他老年人，就是相当于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做饭嘛。
8: 我已经到这样的年龄了，没碰到这种情况过，所以我特别感动。
3: 为了让菜肴更加符合老年人的口味，李浩和小伙伴也在烹饪方式、调料搭配等方面加入了更多的细节。
9: 多加一点生粉吧，会让里面蛋白质更加的滑嫩，这个肉质会更嫩一点，更偏向于老年人的牙口。
3: 经过近一小时的忙碌，热气腾腾的四菜一汤新鲜出炉，两位实习厨师一边为老人盛饭，一边陪他们聊天。
10: 19岁20岁能够烧出这么一桌菜啊，真的非常感动。说实话我都喜欢，而且汤我喝了两碗都很合我的口味。他们这个年纪跟我外孙年纪差不多，肯定想年轻人来给我们呢陪伴一下啊，聊聊天，蛮高兴的，就是真的蛮高兴。
3: 据了解，这项助老志愿服务项目当地社区已经开展了3年多，共有包括大学生、社区志愿者在内超200人次参与，服务辖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100余名。
11: 除了烧一顿饭和陪伴之外，健康养生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合作方也会邀请过来，就是我们按照老年人的需要，就更多元的服务这些老年人。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招录结果也陆续公布，其中中科大少年班全国收录共是48人，有5人来自浙江，一起来了解其中的一位来自平阳的高一学生蔡昭涵。
3: 今年16岁的蔡昭涵就读于乐清芝林中学。作为高一学生，今年高考中他以609分的成绩通过中科大少年班的选拔。走进蔡昭涵的房间，最显眼的不是奖状，而是书桌上方挂着的数百支用空的笔，笔杆大多漆面磨损。为了备考，他把大学教材里的题型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12: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一定是天资聪慧的，在这整个学习过程中，我刷了很多的题目，通过自主学习去不断的自己阅读书籍，超前的学习大学的课程。
3: 中科大少年班选拔流程严苛，需要经历数理入围测试、综合面试、高考等多轮筛选。蔡昭涵父母告诉记者，他们从未给孩子设定过严苛的成绩目标，更不追求速成式进步。从小到大，家里始终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提供宽松自主的学习环境。比起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更欣慰的是孩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学习习惯。
13: 我当过老师，教过很多学生，勤奋很重要。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的学吧，他比较受教，然后他妈妈呢会很用心的去规划，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昭涵呢能够沿着这种规划，自己很有条理的，有板有眼的把这些事情完成掉。
14: 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所以他也就觉得不是，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负担，也不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3: 尽管提前踏入顶尖高校，但蔡昭涵却没有放松。眼下他正在进行雅思学习，为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他希望入学后能够在更优越的环境里继续深耕自己最爱的物理学科。
12: 其实这么多门学科，我最喜欢的还是物理。我从小就喜欢阅读科普类的书籍，其中呢也包含了很多物理的元素，所以呢到我初中一开始接触物理的时候就特别有亲切感。当时是有一道题我和老师起了争执，后来呢经过激烈的讨论，发现我是对的，老师讲错了，这件事情就更加坚定了我对物理的热爱和坚持。
1: 不管是已经拿到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正在等待的那些，这个暑假都是考生们一段难忘又漫长的回忆。那么你会为这段记忆留下怎样的故事，定格怎样的瞬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不一样的暑假。
15: 在台风过境之后呢，我就去社区报名做志愿者，工作内容大概就是清理街道上的枯枝烂叶，疏通下水道这些。虽然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看着我们的街道恢复原来那样干净整洁，我心里感觉非常非常满足，也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值得。
16: 然后本次暑假也因为中巴青年科技创新领袖营，在这个领袖计划中，主要有实验室的培训，然后实验室的参观，会把我们分成不同的课题组和巴西同学一起进行分组的科研探讨，还会带领巴西同学参观不同的学校，然后领略不同的风情。
9: 也是我第一次的暑期实践嘛，然后刚好也这次是街角绿化的一个项目，刚好是和我这个园艺专业也是相当对口的，也为我增添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嘛，增添一些人文的氛围嘛。对，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们这些实践经验也会有更多的丰富和积累。
17: 我是留校在校内的影棚里拍摄一些个人的作品，积累一些我的作品集什么的，希望对我以后有帮助吧。然后放假回家之后呢，我是打算走访一些红色纪实采风的，用镜头记录一些乡村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在这个暑假呢，我还打算准备教资考试，在9月份希望能我的笔试能通过。
18: 这个暑假我没有选择。
19: 12:15，
18: 一样去旅游，而是选择在青港镇做志愿者，负责教育学生、管理学生。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建设家乡、实践专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暑假里孩子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增多，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的涌现，还有一些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屋陪伴儿童实操方案，这些攻略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很多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的能够让孩子自己坐高铁，既能够锻炼他们的独立能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但是这些攻略里面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个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
20: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21: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20: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22: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 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

0: 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有一些家长就提出了疑问啊，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一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的乘车过，但是侥幸呢不代表安全，其中的风险不容小觑。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4: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今年的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气最浓重的时段。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
7: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

0: 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0: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1: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2: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3: 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有的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睁不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流泪那么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送给您。一家企业坚持26年，这

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有改善。如果您还没有试过的话，建议不要错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星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您。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配合，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这样的广告？最近呢，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了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看着是四大国有行的名头，利率又远高于普通的存款，就心动了。但实际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吗？最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都表示，当前四家银行都不存在这一类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是虚假信息。那么这些虚假广告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套路呢？专家分析，不法分子先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这样的噱头来吸引大众的关注，随后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一旦用户轻信添加了好友，骗子就会转而推销各类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境外投资平台，以此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银行怎么说。
8: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0: 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1: 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呢，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的利率普遍低于年利2%，任何保本高息的承诺都是严重背离现实的。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1: 一家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过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的封禁直播权限。商家认为平台的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针对录播冒充直播平台做出的这个永久封禁处罚是不是合法合规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样一起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的案件。
4: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5: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4: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5: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4: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6: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的权限，这样的处罚到底重不重呢？
4: 赵琦分析，
6: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 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而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4: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5: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4: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6: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1: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的这些网络谣言，严重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25起典型案例。那么就在浙江，我们刚刚经历了台风的影响，狂风暴雨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还是有各类的谣言。有网民就把往年的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水的谣言博取关注。
7: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8: 灾情往往自带流量，台风洪水事关所有人安全，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针对这次巴威台风，全省网警专班化运作，紧盯各类社交和短视频平台，对发现的所有涉谣违法线索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7: 截至7月12号16时，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台风谣言案事件89起，对其中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9: 结合我省前期侦办谣言案件，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素材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山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 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山洪、十七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

0: 玩笑，而是触碰了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1: 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2: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降。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图里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2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3: 本次救援中啊，也确实啊，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用无人机吊人救援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实践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人机一次吊起2个人的情形。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啊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啊，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它发布者呢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1: 专家指出，在抢险救灾紧急进行的情况下，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3: 那么 AI 呢，作为工具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它的性质本身呢，仍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与传统的罪名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但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责任主体啊，就是 AI 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服务提供者呢，他在产出这个内容的时候，应当呢依法呢对这个内容进行风险控制和审核。传播平台呢，也应当依法对人工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近日广西贵港遭遇台风暴雨叠加的险情，校园内涝导致了6000多名师生被困，急需转移。在危急时刻，一套超大应急动力舟桥破浪驰援，雨夜摆渡救人，学子们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的暖心画面刷屏全网，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

0: 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的有关负责人。
1: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2: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3: 你快埋上啊！
4: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5: 总共两天了。
4: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6: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7: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8: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 周军波介绍，
8: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8: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8: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浮式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

0: 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中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强力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中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中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3: 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2: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笑着我。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给大家送波福利，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

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2: 太好了，
3: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3: 中国电信，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连续几天呢，我这夜里睡觉都睡得不踏实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说什么是幸福啊？和金钱呐、权力呀、地位都没有太大关系。那幸福是什么呢？生活中有人懂你，有人信你，有人包容你，有人在你最难的时候愿意拉你一把，愿意体谅你一分。 就像这段时间啊，我说了太多让大家跟着我操心为难的事儿，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埋怨指责，而是得到了很多听众家人们的支持和信任。说实话，喜儿我何德何能啊，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偏爱和包容。那就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也是和大家说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虫草原液，那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还有我个人多方全力承担拼命承担之后，依然还是有200万的一个资金的缺口，那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来填补这个空缺的呢。我个人呢也是竭尽全力了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的承担下来。唯一能在短期内填补这个空缺的，那只剩下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但是呢，乐善的资金真的不能动了啊，我也不敢动。因为乐善资金呢，它还要去保障全国乐龄防华中心的一个基础运营。要保障那些孤寡的贫困的老人他们日常的米面油，那我不能让他们再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境遇，所以说我不能再动这部分钱了。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是硬着头皮跟大家说，本次虫草原液活动，那需要参与活动的用户呢，每只是自行的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我也十分的为难哈，多方对接渠道也是尽力压缩各项开支啊，实在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在现有条件之下啊，也是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呢仅限200位啊家人来进行参与啊，大家呢参与的家人们每只呢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还恳请大家多多理解与包容。很多朋友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跟我说，说喜儿啊，你可千万别上火，也别自责哈。每只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那就能用上虫草原液这么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息了，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大家说的这些话呢，那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啊，我真的要和这些理解我信任我的这些家人们说一声谢谢。那同样我也要和一些人说一声对不起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已经预想到啊会有很多人来争抢这个名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啊，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有近800个人来报名，到最后很多朋友的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而且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哈，这800个人里面，最终只有60个人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为什么呢？上一期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说过这件事儿了。那这一次顾老和伟宁两个人亲自去争取的虫草原液的份额，最终啊，只是争取到了200个人啊，一年的这个用量和份额啊，就是按照一个人每年900只的基础用量来算的啊，因为这个份额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乐龄芳华团队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说，这200个人的名额一定要用到10处啊，把他们发放给真的有需要的人。所以这200个名额我们会在3天的时间之内，每一天发放60个名额。这样呢，工作人员也是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一下筛选。剩下的20个名额我们将会作为一个叫做预留名额啊，专门的为一些独居空巢老人或者是常年卧床的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开设的绿色通道。也正是因为预留出这20个绿色通道的名额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哈，我喜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那绝对不会出现偏向谁的情况。

0: 情况，绝对的公平公正。那么把这200个名额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啊，所以说今天呢还是会开放60个名额。昨天没有得到机会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了。好的，活动的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顾综合顾老啊，继续教咱们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顾老你好。
1: 哎，小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顾老，这几天我把大家一些对于这个调养元气的困惑整理出来了，正好顾老你也在哈。那么就让顾老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讲解。
1: 对，好。
0: 顾老，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说，您讲过这想要调养好这个元气啊，至少是需要一年的时间，那是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调理吗？
1: 哎，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挺关键的啊，我给大家伙咱们可以系统的来讲一讲。为什么说呢，这个调养元气啊，起码得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正常来说啊，我指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呢还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其实这个调养元气是需要我们拿出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会去养成的。因为它是我们啊，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啊。我们学会养护元气，调养元气就是在养护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呢，理论来讲，我们的一辈子每一天一生当中都需要做，
0: 嗯，
1: 而不是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哎应该去做或者是怎么做。包括这几天也和大家讲，我说调养元气呢，大家如果从现在开始啊，那肯定就得按照周期去进行，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但是想让身体恢复的好一些，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
0: 啊，就是至少坚持一年啊，不是说调养元气就需要一年。
1: 对，这个如果大家能够长期坚持那太好了。
0: 嗯，
1: 因为呢，如果说我们非要把时间啊来作为恒定啊，我给大家说打底坚持一年的时间啊，是因为最起码你在坚持一年的调养之下，会让元气的补益恢复的会更加稳固，最起码不会出现这种继续严重过度流失的情况。而且我也跟大家说，我中医讲的元气放到现代的医学当中啊，一定程度上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的供给啊，哎，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啊，包括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啊，代谢、细胞的分质、裂变能力，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的体现了啊。那我们通过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元气的调养，爱人体的细胞哎，最起码呢至少经历了一次更新、代谢、换代，把很多一些老旧的坏死、功能丧失的细胞能够被完全新生的重新裂变再生的啊，健康的这些细胞完全所代替。所以说这调养元气啊，大抵需要一年的时间。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说的一年的时间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是硬性的要求和规定，也不是说呢适合所有人或者是要求所有人啊，都这么去做，这个还得在于大家自己能不能有这种习惯的养成，能不能去坚持。毕竟呢，咱知道人与人之间每个人呢都是有差异，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所以说有些事情呢，并不是我们非要硬性去要求。啊，我呢也只是给大家，不管是从细胞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元气的角度，从理论上啊给大家提出的建议。那还有的人，那元气可能 消耗亏损的极其严重的，那可能这样的人，那可能没办法考虑打底一年的时间，那可能需要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什么呢，就因人而异啊，并不是把这时间非得完全的十分百分百给它进行准确固定的。
0: 那顾老，你看这个元气亏损的程度啊，它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1: 当然有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把这元气的亏损分为什么呢？三种情况，有轻度和中度，包括还有重度亏损。什么叫轻度的元气亏损呢？比如年纪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大啊，比方说这个五六十岁。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慢性疾病，也没做过什么大的手术，也没有出现什么常年卧床的情况，啊，没有什么严重失眠、长期心慌、乏力、气短，这些都没有，只是偶尔的有点疲劳感，有点精神倦怠感，啊，偶尔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或者是脾胃功能的欠缺，哎，或者是四肢手脚不温。啊，身体有点出虚汗，啊，免疫力呢，相对来说吧，还算可以，不是说经常发生一些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就生活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受什么大影响，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轻微的什么元阳之气的虚损，导致气血有点虚亏不足。这说明这元气没有大的损伤，脏腑的功能机能是基本正常的。要从现代医学讲的，就是细胞的活性，就周身各组织器官的细胞活性基本还都可以，细胞的新陈代谢基本能力也都平稳，没有深层次的一些损伤、老化和病变。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啊，三四十岁的，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大呀，生活不规律，总感觉自己是每天像提不起精神啊，腰膝酸软背疼啊，要上医院去检查呢，各项指标也都是在范围内，哪怕是有的时候指标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达到实质性病变的这种范围，把这种情况现在定义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你像这些人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需要啊，一定要吃一些什么药物啊、补品呐、啊，因为咱们只要脏腑功能都是正常的话，气血21天左右就能更新一轮。平时多注意喝点膳食，充足睡眠，适当运动，啊，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这些一些轻微情况都是可以恢复的。因为咱们人体有一项非常强大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功能啊？什么叫自愈功能呢？就最浅层的功能表现呢，比方说我们皮肤我们出了一个破口伤口，即使说我们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伤口呢自己慢慢很快就能愈合了啊，这就是自愈能力的表现。我也和大家讲，我说元气越足的自愈能力就越强，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这元气一般都属于叫轻度的耗损，轻度牺牲，是不会影响到咱们周身组织器官所有细胞功能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需要调理呢，咱们调理不需要太长时间，可能那么几个月的功夫，3-5个月5-6个月啊，让身体保持一个这种平稳舒服健康的状态。那什么是中度的这种亏损呢？这种情况啊，虽然说中度，但是对于人体的影响来讲已经很大啊。你比方说长期的睡眠不好，经常的多梦易醒，入睡困难，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常年的有这种疲劳乏力感，或者是发沉重感，稍微一动弹就喘得厉害，走路时间长一点累得受不了啊，一到上下楼的时候就犯愁啊，手脚也冰凉，怕冷怕风，气候变化，天气变化很容易着凉伤风感冒，浑身难受，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等等这些常见慢性病，常年吃药，一吃就是好长的时间， 啊，胃口差，消化弱，腹胀，便秘，或者是腹泻。

0: 绪呢经常容易焦虑啊，心烦抑郁，胸闷气短啊，经常盗汗，这些情况说明他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刚才说到轻度虚损的表现了，他不是说有点虚损了，而是明显的耗失比较重了，明显已经感觉到气亏而气血化生不足了，脏腑功能已经明显下降了啊，先天元气消耗，换句话说已经过半。所以说中医怎么讲，叫中年以后阴气自半，哎，就这道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熬夜啊，包括精神情志管控不好啊，长期的一些药物的运用啊，啊，包括一些疾病的频发，都会导致元气的损耗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啊，要这种情况，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呀，我们要根据配合正规治疗的同时，中医从幅度调养元气上的手段，哎，最起码也得坚持在一年以上了。你要是用个三五个月，可能也就是一个基础，啊，也只能让身体呢从往下快速功能减退的状态啊，能得到一定的抑制，有一定程度的小范围回升。这个时候咱们肯定不能半途而废啊，否则的话呢，那你前期的工作相当于都白做了啊，你前面花的钱付出的时间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啊。所以中度虚损的朋友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多的时间，哎，才能把这元气稳固住，气血化收足，脏腑功能恢复到相对平稳的状态啊。最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重度虚损的这部分人。你看很多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较多较重的，这都属于重度虚损的人。这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身体透支严重啊，不管是挨累呀、啊、吃苦啊啊，还是说是这个遭受一些不良的生活呀啊，气候啊或者情志的一些影响，然后呢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到了老年以后啊，身体元气已经严重的耗散和亏虚了啊，这种情况呢身体各种病变相继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发展的都极其严重，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呢都不言而喻，都明白它一定是元气已经是属于重度的消耗和耗损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有很多老人到这个年龄大了生出一身的毛病，也经常总结说是啊，这都是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啊不当回事，不在意，没有重视，逐渐逐渐的积累到了这个老年晚年以后，这个病也多了也重了，就是这样的。
1: 是，你看这么多年我接触乐龄芳华的这些老人们太多了哈，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经常说，我挺一挺，我忍一忍，要不我咬牙坚持一下。甚至不少人就把这个心态呢都放到治病上了，就是小毛病不在乎，大问题呢继续忍。结果忍来忍去，这小毛病变成大毛病大问题，这个病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的，很多人你看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家年复活的时候感觉呢可以忍受可以坚持啊，为啥？不还是身体的底子好吗？
1: 年轻啊，
0: 底子厚实，是吧？这个底子厚实不是说你有这个多少肌肉多大的力气，指的是啥？底子就是元气，就是元气旺盛。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啊，你每一次你选择去忍，选择去坚持，去挺一挺，那靠什么挺？靠什么坚持？都是在消耗你的元气。大家不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叫外强中干。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啊？这人你外表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呢，这里边内部已经都亏空了。老话怎么说，像空心的萝卜啊，外实内抗，这样的身体我们说起来看起来感觉都挺强大的，看表面都很好，实际上呢 经不起一点的风浪风吹草动。现在我生活当中就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平时你看着身体都不错，但是这些人生病的很多人都很惊讶，身体怎么这么好还生病呢？而且病来的还急还凶，其实实际上就外强中干，但身体内部的元气早就过早的出现亏空和消耗了，已经维持不住身体啊这些脏腑气机有效运行了。所以稍微有一些外界的影响啊，或者内部环境啊，身体内腑啊出现了一些病变之后，很快马上就会爆发的，导致问题的集中性。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有些老年人，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给身体带来的一些自然衰老和老化，
1: 嗯，
0: 谁也抗拒不了啊，人这一过60岁了，心脏的心肌细胞啊，肝肾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脑细胞，骨骼细胞，它整个的修复速度都会加速它的下跌呀。啊，你看年轻的时候累得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年龄大的人，哎呀，感觉身体乏累，舒展半个月都缓过来。哎，这就是元气大亏，深层次体内很多大面积的细胞老化的表现。再加上血压高、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的、胃肠病的等等，很多的老人身上有2种、3种甚至多种的慢性病，啊，这药一吃就10年、20年，你想想啊，就这么下去，又不可避免的消耗了脾胃，消耗了肝肾，消耗了咱们最宝贵的所有的脏腑当中。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元气的消耗，你像很多人都有这经历，哎，这家药你看每天呢都按时吃，平时呢这感觉这血压控制不错，而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哎呀没吃这家药，哎，这血压很快就会升到很高，很多人都害怕了，啊，说我这血压从来没这么高，我怎么这么重啊？就是因为这些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哎，都是通过外力强制的手段啊，你像扩张血管、增加排尿啊等等吧，把指标和症状给掩盖住了。可是身体内部的根本元气的亏虚还在继续，细胞的老化病变还是依然存在啊，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状态实际上还是在走下坡路，哎，这疾病还是不断的发展。哎，所以说突然有一天我们通过这些外在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也就掩盖不住疾病本身的症状啊，抑制不了了，那你想想很多病就会进行什么快速的反扑，爆发式的出现。
1: 嗯，
0: 哎，这身子底子差的人这一下子就扛不住了。哎，所以说在我看来啊，中医上元气，一定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如果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得去学一学做一做，这意义就不大了。哎，大家伙明白，身体里的虚，不管是哪一个脏腑脏器功能的衰弱，它不是1年2年，甚至有的人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慢慢一点点的消耗和透支。哎，就像这个清代这个养生学家曹廷栋说过一句话。哎，说少年病以日计，中年以月计，老年以年计，越说年纪大越要按时间越长按年来计算了。而我强调的这一年呢，它是调养元气的一个完整周期时间，基础的一个时间啊，用得让元气能更加的稳固啊，不让它再轻易快速的流失。重度的这种元气亏虚、虚弱不足的啊，那我肯定还建议得多进行几个周期综合性中医的调理。当我们身体越来越好，很多脏器的功能恢复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酌情的在专业医生老师的指导之下呢，结合一些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方案，精神情志的一些管理，哎，生活方式的干预，把它变成日常常规的养护元气的这种习惯， 就可以维持住我们整个机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甚至让我们的内脏脏腑保持这种年轻。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活跃的状态呀、啊，
1: 嗯，这下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啊。这个调养元气啊，它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它一定是要。哎，长期坚持要有效的进行才可以。
0: 跟老玉，
1: 也非常感谢顾老的讲解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热线的环节，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哈，今天的虫草原液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60个名额呢已经开放，大家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吧。同时呢，我也希望幸运的得到名额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的。按周期使用啊，别半途而废，别辜负了自己，也别辜负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安仙儿。
1: 你好。
5: 我想给我母亲用上这个虫草原液。我听说，就是这一次参与的用户，每只只需要自己承担个10元钱的成本费，是吗？
1: 嗯，对，因为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啊，但是呢，让大家等这个虫草原液等了这么久啊，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些，如果说因为这个费用问题导致我们一些家人们用不上，喜儿的心里肯定是过意不去啊。只不过呢，我们也是通过多方的对接渠道啊，也尽力的去压缩了各项的开支，实在也是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这个成本给承担了，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的最优的安排哈。那么这一次名额是仅限200位家人参与啊，那么参与的家人们每只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5: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虫草原液这么贵的东西，一只呢只需要个人承担这么点儿，那这已经是给我们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呀。我们就是为了自己呀，这个花钱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就担心能不能给我妈用上呢？我听说就是昨天呢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报名的人就将近800人，可昨天的那个名额只有60个，连1/10都不到啊！这，那昨天没抢到的，今天还在抢，今天也只有60个名额，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你看我跟你通上这电话了，你直接给我就帮忙报上名，行吗？
1: 那我也知道哈，这些虫草原液的数量呢实在是不够分啊，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那我只能是尽力的就是给大家伙儿争取过来，但是说我也不能决定说谁来用谁不用啊，只能是大家自己公平的去抢了。
5: 哦，那好吧，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争取名额。
1: 嗯，实在是抱歉了哈。那您这一次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有的有的，我就是还想咨询一下顾老，我妈她这个身体的情况，就是麻烦顾老给指导指导看看行不行。
0: 好，你说说情况吧。
5: 好，顾老您好，是这样的，我妈她是有多发性的脑梗患者，就是已经患病2年多了，现在她这不能走路了，就是平时就在床上躺着。天气好的时候吧，用轮椅就是把她推出去晒晒太阳。他的这个右手呢也不能动，脑袋也是歪的，就是眼睛也变成斜视了，口水呀流的很多，有时候不情不自禁的就流了，还说不了话， 就是嘴里经常的就那咿咿呀呀的会发出声音。好在就是吃饭呢、喝水这些都没啥问题。所以我想问问你，我给我妈买了这个深海鱼油、辐酶扣十，还有懒磷脂，还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就是每天她多喂她吃，你看这样行吗？
0: 啊，吃这些倒没什么问题啊，它都属于营养类的。是哪怕说身体没什么问题的，日常的咱们吃吃用一用也是可以的。某一些层面来讲呢，也能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啊，目前情况你母亲呢患这个脑梗2年多，落叶后遗症是吧，神经经脉的损伤，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建议一下你母亲的情况呢，得多种方法综合调理，在医生的指导下，像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维生素 B 族、神经缬甘脂、甲钴胺，让医生给一些明确的指导，哪些能更适合他一些。同时呢，再配合一些传统中医的方法，比方说针灸，中医的一些康复的训练，也能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中医认为多发性脑梗的出现与元气长期亏虚有很大的关系。普通的脑梗一般是单次淤堵所致，而多发性脑梗比较复杂，元气不足，气血推动无力，持续性的导致脑部缺血缺氧，严重脑组织容易发生萎缩，包括呢多处的一些血管容易发生反复性的血脉瘀滞淤堵。元气入人们是气血运行推动的原动力，元气虚亏，气血就会无力不足，没办法濡养脑部组织，陈旧的淤堵不能及时的疏通，新的淤堵还在不断的形成，就容易形成多处的病灶。科学的调养元气，让全身元气运行好，循环通畅，持续的，能够呢快速的疏通脑部淤堵的血管，为缺血受损的脑组织和细胞输送血气营养，对修复受损多处的脑组织病变都是很有裨益的，还是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情况哦。
5: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顾老，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的，好的，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好，谢谢您，顾老，再见。
1: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6: 你好，我。
0: 哎，你好。
6: 我今年呢50了，身高啊1.7米，体重啊都接近200斤了，已经是。
0: 哎呦，那有点肥胖了啊。
6: 是，我也试过这个节食运动，控油啊，之前啊坚持跑步健身，没几天啊就浑身发软的，心慌起晚上啊失眠多梦，白天吧就昏昏沉沉的，节食以后吧这个胃口啊变差了，吃一点吧就胃胀，但是体重嘛一点不下降。腰围反而都越来越粗了，甚至啊吃了不少的这个减肥产品，一开始吧能往下掉个3-4斤、5-6斤的，但是很快吧就反弹回去了又，而且呀越减越虚，越减越胖，后来我不节食也不做这个剧烈运动了，还是经常的浑身没劲儿啊，觉着是啊，饭后啊还觉着这个腹胀胸闷。浑身发沉呢， 早晨起床以后啊，这嘴里是又干又苦的，我觉得这不对劲儿。然后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嘛，查出来是重度脂肪肝了，还有这个早期的肝纤维化。
0: 哎呀，
6: 说顾老啊，现在我真的是太苦恼了，现在是啊，我怎么能变得瘦一点呢？
0: 哎呀，你看有些胖人呐，运动节食，挨了体重就会下降，说明代谢还是好的。但是像你用过这些方法没什么效果，说明什么？哎，你是单纯的通过节食把自己饿瘦的，但是你的新陈代谢并没有恢复啊，而且你通过节食呢，正常的营养需求就满足不了了，当然就会越来越虚弱的情况。哎，新陈代谢是什么？哎，是细胞正常吸收营养还能正常排出毒素垃圾的过程，一进一出，一合一散，哎，持续的循环，这是生命的代谢。哎，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是人体细胞与生俱来的能力。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新陈代谢谁来掌控吗？中医讲气主运化，主代谢。我们吃进去的水谷靠元气的推动脾胃运化，肝脏的疏泄转化身体需要的精微能量。然后多余的水湿高脂废物会及时的排出体外。很多人一胖的就想着节食运动啊，当然适当的节食和运动对健康对燃脂有好处，可是如果过度呢，就会损耗透支身体的元气，进而会对脏腑器官组织造成功能的伤害啊。很多人忽略元气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脏腑运转、代谢、排毒的根本原动力。那就像机械的发动机一样，元气足，动力才足，吃进去的食物才能转化为气血能量和精微物质，而不是堆积成各种痰湿高脂滞留在体内，哎，造成各种肥胖。所以说，你应该从调养元气的根基入手，帮助你调节新陈代谢呀。
6: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是，那我的脂肪肝和这个肝纤维化，也和元气不足有关系吗？这个，
0: 肝主疏泄，全身的气机、水湿、脂肪代谢的疏通，全靠肝气的推动。肝的本源就是元气的根基，元气亏虚，肝气就无力的疏泄，脂肪堆积在肝脏，慢慢就形成脂肪肝。痰湿淤堵时间长了，肝经不通，肝细胞反复的受损修复，会逐步发展为纤维化。哎，要知道肝细胞有强大再生率，要是通过综合性的治疗调理，让肝细胞里发挥这种再生能力、修复能力，啊，这样一来，新的健康的细胞来替代这些病变老化的细胞。这肝脏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呢。
6: 哎，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不能盲目的减肥了，再我得先元气呀，得打好根基啊，这是啊。还有，今天呢，这个虫草原液呀，还有名额吗？
1: 现在呢，我也不是太确定哈。您要是想争取名额的话，您就尽快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6: 哎，好的，喜儿，谢谢您吧。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赶快问问去。
1: 好的，
6: 再见。
1: 好，再见。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喜儿。
1: 你
7: 好，顾老啊。
0: 哎呀，你好。
7: 哎呀，顾老啊，我今年52岁，已经确诊痛风快5年了呀。
0: 哦，
7: 就是我的这个大脚趾、脚踝骨、膝盖、 一发作就跟刀割针扎一样啊。
0: 对，
7: 这个关节又红又肿。

0: 别居高不下，吃药也只能短暂控制，但是经常反复，我就想
1: 哎，
0: 问问顾老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呀、
1: 好啊，痛风这问题确实是个比较难缠的事。哎，我也接触过不少痛风的人，哎，也是跟你一样啊，犯病发作了就吃药，
0: 啊？嗯。
1: 但这情况呢总是反反复复。哎，犯病的时候呢，这疼痛难忍，哎，甚至都长这个痛风石啊。很多人也知道痛风患者这尿酸高，哎，大家没想过为什么会尿酸高啊？啊，你不管是血脂、血糖也好，尿酸也好，尿蛋白也好，哎，还是甲状腺激素也好，各种指标高了或者是低了，这说明咱们身体不就是代谢出问题了吗？我和上一个朋友刚才也说这个话题了。人的代谢功能在中医当中，都是需要靠元气来推动完成。元气充足，各脏腑工作运行正常，代谢稳定，指标就正常。元气亏虚，脏腑器官没有充足能量去运转工作，就容易出现各种指标的异常。就像你的情况，元气亏虚，脾运化水湿。肾排泄浊毒能力大幅下降，体内嘌呤代谢物质没办法正常的代谢排出，堆积以后，像大量的这种尿酸形成这种堆积，甚至产生这种结晶沉淀，沉积在关节，腐蚀破坏关节，导致关节炎症、感染，甚至发生结构性改变。所以说，你的情况，这从根本上来讲。那还得从元气上去入手调理哦。
0: 哦，那这回我明白了，顾老，太感谢您了。那顾
1: 哎，
0: 老，
1: 没
0: 对
1: 事
0: 了，
1: 儿，
0: 我已经这个抢到了虫草原液的名额了，我也是决
1: 对，
0: 定了，按照一年的时间来用啊，
1: 慢
0: 啊。
1: 慢来，是个坚持长期的过程，既然想到了，就好好珍惜。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需要的？可以再随时联系哦。
0: 好的，好的，顾老，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再见，哎。
1: 好，再见了。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2: 你好。
3: 哎呀，喜儿啊，我想用这个虫草原液，但是你说呀，昨天我没想到。哎呀，我一听说可以报名虫草原液了，哎呀，我就开始打这个电话啊。你说，但是一直都打不通啊，给我急的我都冒汗了。后来呀，这不终于打通了，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的名额没有了。哎，让我今天再报名。喜儿啊，你说我刚才听啊，你说呀，昨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报名订这个虫草原液的人就将近800人了，你说我都没有信心了，您能不能直接你说您呢？您就给我一个名额吧。
2: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很理解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啊，它是传统的草本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成本非常的高昂。但是这一次呢，是在多方共同帮助之下，我们尽可能的压缩成本啊，把费用是压到了每支10块钱哈、啊。很多听众家人们都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看这 B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6: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5: 假期。

0: 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1: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0: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这么
2: 久，好不容易说有机会能服用了，大家都着急，都想要报名。可是这个虫草原液的数量呢，我们粗略计算呢，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啊，所以说这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的珍贵，那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那您这个身体怎么样，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身体可不好了，我跟你说说，我因为这个糖尿病出现这个坏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左脚都已经截掉了。
2: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确实是真非常严重了。
3: 是，
2: 那左脚已经是截掉了，那右脚现在什么情况呢？
3: 我的右脚啊，现在大脚趾和这个小脚趾都开始出现症状了。
2: 嗯，
3: 我每天呢要换药，你说这个行动不便呢，也没办法每天去医院换药啊，所以呀、我就请家附近诊所的那个小护士过来给我换药。
2: 嗯嗯，
3: 我现在右脚啊没什么知觉，虽然脚趾已经溃烂流脓了，但是要是不碰它也感觉不到就疼多严重。完脚面呢、脚踝呢，还有这个小腿肚子，这个皮肤啊都是发青紫色的，发硬啊。
2: 嗯，
3: 小腿跟大腿完全是两个温度，越往下越凉，基本就是这样。医生说我就现在是两只脚趾溃烂，还可以用药控制控制。
2: 嗯，
3: 但是如果发展到其他脚趾或者是溃烂，扩散到脚面了、脚后跟、脚踝的话，哎呀，那就建议我还要截肢了。
2: 哎呦喂，我这听着我都揪心啊，这个非常难过。本来说年纪大了就不容易了，你说再因为这个疾病导致残疾是难上加难。您这样的啊，我这样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现在呢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您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你直接说一下，让我们指导老师看一下。就目前我们不是预留了有20个名额吗？看看这个20个名额还剩下有多少，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给您一个名额好吧。
3: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太好了，醒啊，您太善良了。就那你拿电话吧，你就帮我转吧。
2: 好的好的，你把这个电话拿好了，不要挂断，我们马上给您转接过去啊。
3: 哎，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雪儿你好。
2: 你好。
4: 哎，顾老你好。顾老
5: 好，
4: 我吧就是顾老，我是2年前在医院查出了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就是我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心慌，就是心跳吧，就是忽快忽慢的，就是安静坐着的时候吧，哎呀，会突然就心悸。如果一就有一些活动量的话，哈，这心慌胸闷的感觉就会立刻加重。
5: 除了心慌胸闷，有没有其他不是难受的一些症状？整个状态感觉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4: 哎呀，除了胸口翻闷有这个压迫感哈，偶尔会有这个刺痛的感觉，就是说话多了或者就是走路都感觉这个气短，就是另外还有这个头晕乏力的情况，就有时候小孙子过来我逗逗他抱抱他，哎呀就给我累的就不行了，完了眼前发黑，再就是睡眠特别差。 哎呀，就是经常半夜就惊醒，完了睡着了就做梦，就是特别容易焦虑烦躁。哎呀，大概也就是这样。
5: 你这些症状都是心脏合并的，窦性的心律不齐合并心肌缺血，啊，这很典型了。目前的状态，心脏问题，它直接就会衍生出全身性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就身体整体的机能都是在损耗，心脏的阳气就元阳之气虚亏不足，心动无力呀、心脏元气亏虚，气机紊乱，心阳不振，不能很好的调节心率，这心跳忽快忽慢，心悸的情况，元气虚亏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心脏泵血不能很好的送达全身，包括心肌本身都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都会加速你心肌细胞的衰退老化呀。
4: 啊，顾老，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元气不足是吗？
5: 分析你就是元气是不足的。再通俗点讲呢，把元气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这是我们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运转的基础能量。心脏的心肌细胞也需要充足的气血营养来进行供应，才能维持正常的活动，实现心肌的收缩正常，传导电信号正常。你心肌缺血意味着心肌细胞长期供血供氧不足，细胞活性下降，代谢就变慢，还有部分细胞处于长期的疲劳受损的状态，心脏这个电信号依靠心肌细胞进行传导，这些细胞受损功能弱化，就会导致整个的电信号传导紊乱，加重窦性心律不齐的情况，包括你出现全身性症状问题也是与这个密切相关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心脏泵血能力持续减弱，全身脏腑细胞都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包括你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都会出现头晕眼黑，是吧？全身细胞能量都严重的得不到血氧滋养，出现匮乏，持续乏力，整个人精神萎靡，多梦易醒。所以这元气就相当于你身体细胞的能量的源泉，元气越心肌细胞修复越慢，心脏问题就越重，全身状态也就越差呀。
4: 啊，原来是这样。顾老，就是我平时吧，就是会吃这个人参含片，完了用这个黄芪泡水喝，还这个偶尔吧就吃点阿胶复合维生素。我自己吧就没有太大感觉，就不知道用这些有没有用啊。
5: 人参和黄芪确实是补气常用的食材，主打补全身之气，阿胶主打补血滋阴，复合维生素是基础的营养补充。但是是否适合你体质的情况，这个还得需要见到面找专业医生做个体质的辨证。无论是药物还各种补品，我们用之前最好都咨询一下医生，别自己胡乱去用。另外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用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帮助会。
6: 北京时间14:59。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好的好的，顾老，我知道了。哎呀，顾老，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指导。
5: 那是不
4: 客气。我还想感谢您和喜儿啊，还有这个伟宁博士。我吧已经抢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名额了，这每支才需要承担是10元的这个成本费用。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2: 浙江这么多听众，一共只有200个名额，您能抢到确实是很难得的。这也说明啊，您的运气很好。等您收到这个虫草原液以后，你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啊！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7: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

0: 夏日好时光。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沪指报收于3955.58点，下跌0.29%，成交量12263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779.40点，下跌0.97%，成交量13449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804.70点，下跌1.21%，成交量5960亿元。再来看一下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呢，是调整的一天哈，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4.25%，北证五零指数呢也是收跌的，收跌了1.8%。今天 A 股的成交额合计2587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321亿元。那么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098家，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3351家。今天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创业板指啊，今天其实上午是有一波冲高的，但是呢在10:30之后哈，就有一个非常急速的回落，最终呢收跌了1.21%。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比昨天是缩量了不多哈，但是呢今天啊整个这个上涨和下跌的格局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是板块题材上，医疗服务、 CRO 概念、减肥药、白酒、影视院线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电子化学品和光刻机板块呢是跌幅居前。在盘面上，医疗服务板块全天表现强势，瑞智医药、招眼新药、百花医药等个股涨停，万邦医药、南摩生物、阳光诺和涨幅居前。今天白酒板块低开高走，古井贡酒、金种子酒收获了涨停，泸州老窖、山西汾酒、金士元、银价贡酒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板块集体反弹，幸福蓝海、二十里滨涨停，如意电影涨停，光线传媒、奥飞娱乐、金艺影视涨幅居前。今天呢半导体板块是高开又低走哈，一开始早盘呢其实还是有一波上拉的，但是之后呢就是非常大幅度的下挫哈。我们看到青艺光电、珍宝科技、强一科技、墨西股份以及东威半导等个股跌超10%。存储芯片板块呢虽然说在消息面上啊是有不少利好，但是呢它的表现非常低迷，百维存储盘中跌超15%，德明利、深科技、利昂威等股跌停，元件板块表现疲软，中晶电子、红板科技、风华高科

跌停，崇达技术、深南电路、方正科技跌幅居前。再来看一下涨停榜，四连板哈药股份，三连板通信电子、恒尚节能，二连板咸丰控股、九安医疗、赤天化、大有能源、江苏普索普、人民同泰、金美科技、爱爱精工等等。今天正金持股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83.5亿，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154只个股上涨。创新药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2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248只个股上涨。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 CRO 概念哈。CRO 呢，它又称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是指通过合同形式为医药企业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专业化外包服务的公司或者机构哈。它就是现在这个生物医药板块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那么研报认为，从6月初到现在，CRO 包括其他的一些 CXO 的板块，在业绩和订单支撑下，率先于创新药反弹。那么从6月8号到7月10号一个多月的时间， CRO 指数已经反弹了超过20%。展望下半年，创新药融资增长将继续支持 CRO 景气延续。目前 CRO 企业药明康德啊，这是一家龙头企业，2027年预测的 PE 呢是17.58倍，凯莱因呢是33.19倍。随着中期业绩的临近，二季度订单趋势逐步明确 ，CRO 的反弹有望获得业绩支撑。白酒板块呢，今天也是不错的涨势哈。那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跟这个，科技板块一些负相关的效应。另外呢，我们看到研报也认为，端午前后飞天茅台批价稳定，显示行业在淡季及渠道库存调整之下的需求韧性，那么白酒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筑底的阶段。再来关注影视院线板块，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国家电影局近期发布了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近80部影片定档，截至目前锁定今年暑期档的中外影片已经超过100部，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以及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那么也带来今天像影视院线各股的一些涨幅哈。

0: 说完了股指，我们再来说说看期货方面。截至收盘，大宗商品以上涨为主。涨幅方面，第六燃油涨超6%，燃料油涨超5%，合成橡胶、欧线集运、乙二醇涨超4%。再来看一下跌幅，碳酸锂和多晶硅跌超2%，沪铅和尿素等跌超了1%。那今天的燃油是一个飙涨的格局啊，飙涨5.43%，主要还是因为原油库存骤降，引发了成本端的一个爆发。那么燃料油呢，在原油出现系统性下跌的前提之下，还是有望延续强势表现的，上方空间取决于后续地缘局势的演变节奏。今天合成橡胶也是大涨4.52%，主要还是成本端驱动和需求端的持续的共振。好，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收盘快评。消息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首先来关注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东盟欧盟和美国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分别为4.34万亿元、3.11万亿元和 2万亿元，分别增长18.2%、12%和下降3.6%。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刑事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收到 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中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 卫健委等三部门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坚持优质优价原则，树立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理念，既充分考虑质量价格等一次性采购成本，也兼顾耗材试剂使用和售后维保服务等长期成本，加强异常低价审查，防止内卷式竞争。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的旅客超过31万人次。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回升，1到5月，上海国际入境游客数量录得 438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1%， 显示出国际旅游需求加速复苏的态势，这一利好推动全市中高端、高端和奢华酒店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奢华酒店板块增长尤为明显，入住率和平均房价分别增长 3%和7%。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发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积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30号，全国共有40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一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6月共收到订单信息9.79亿单。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亿辆， 其中汽车 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 5.67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亿人。 中电联发布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6， 预计2026年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到6%， 全年新增发电装机量约4亿千瓦， 新能源仍然是新增电源装机主体，新增常规电源1亿千瓦左右， 与最大负荷增量基本持平。 前程无忧发布2026人工智能人才洞察，人工智能相关岗位的月薪中位值为24,340元，算法相关岗位以34,250元的平均月薪领跑，道明型相关岗位紧随其后，达到31,880元，应用类相关岗位则为20,668元，温和上扬，投递出人工智能岗位求职者中硕博 学历的人才占比近40%，35岁以上的群体占比达到80%。
1: 15:15，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 0571-8245-356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二级市场。在二级市场当中呢，今天和昨天包括前几天A 股都是在进行调整的，量化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最近呢，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量化交易，是这样吗？多位业内专家的公开发声到底有怎样的道理？他们到底这个在质疑哪些方面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进行观察。
2: 量化交易是指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进行证券交易决策的方式，一般具有技术、效率、信息、资金等多维优势。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通常作为补充流动性、捕捉价格微小波动的工具。最近，关于量化交易的争议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近期 A 股市场波动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量化交易。还有人认为，不能否认量化交易的优势，但不能否定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基石，特别要重视量化策略的因子设置，比如以情绪动量关键词去设置因子。当资金追着情绪和热度走，企业经营、订单情况和研究员调研反而被挤到次要位置。每逢市场调整，是不是因为量化导致，几乎成了投资者的固定追问。那么 A 股调整的锅该不该量化背？创新和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认为，在数字化与 AI 赋能的资本市场新时代，量化交易是市场迭代的必然产物，其优化市场流动性、完善微观交易结构的积极价值无可取代，绝非市场波动的根源。
3: 市场涨跌的核心趋势与底层结构始终由宏观经济、企业盈利等基本面要素锚定，量化只是影响行情演绎的节奏与波动幅度，仅为趋势的放大器，而非行情的缔造者。片面将 A 股调整归咎于量化，这是典型的情绪归因偏差。
2: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量化交易不是市场下跌的元凶，但却是市场波动的放大器，显著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4: 量化模型啊，像是市场当中的高速赛车，当这个情绪转向的时候，算法的集体反应啊，会加速市场行情的变化，带来羊群效应，放大跌幅。但是归根结底，下跌的根源在于基本面和情绪面的变化。基本面是像地缘风险升温啊，科技股获利回吐等等。情绪面呢，则是投资者能不能坚持价值投资，还是跟风随波开展趋势投资。
2: 一位私募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当行情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者几乎不会对其作用产生质疑。可一旦市场出现快速调整，指数大幅回撤，大量情绪驱动的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把下跌的矛头指向量化资金，让量化瞬间成为市场波动的头号背锅者。其实量化也并非只会在下跌中卖出，部分均值回归策略会在价格偏离过大后反向买入。专家普遍认为，量化是成熟市场的标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 A 股如果完全禁止量化，会失去重要的流动性来源。魏凤春说，全盘否定量化不可取，核心在于规范引导。
3: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经验， A 股市场需完善量化监管体系，破除机构在交易通道、转融通、融券领域的不对称特权，同时正向引导量化策略转型，推动其脱离短期的情绪博弈，转向深耕企业长期价值，优化市场定价的核心赛道，让量化真正成为赋能 A 股高质量发展、服务世界经济的专业力量。
2: 田立辉表示，对散户来说，想要跳出量化的战场，应该放弃高频交易，
4: 要放弃频繁的交易，要选择流动性好、业绩确定的龙头股，要用长期持有来应对量化的短期博弈。记住，量化擅长的是捕捉日内的波动，散户的优势在于耐心。
1: 是啊，耐心啊，价值投资，这个是在 A 股当中能让你心态更好，那同时呢也让你这个投资更加有目的性，内心平稳的两个武器。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关注一下。
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4: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我们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4: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5: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4: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2: 是啊，稳，同时呢又有新的动能，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那这份中国经济的成绩单呢，是含金量十足，也让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
5: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手中有粮，工业有机，能源有保，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 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速览一些重要新闻。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1%，创下了2013年以来最低的二季度水平。头部品牌表现分化，三星以24%的市占率重夺全球第一，且是前五大品牌中同比增速最强的。苹果出货量同比增长3%，Q2的市占率首次达到20%，小米市占率呢是由14%降至12%，位列第三。OPPO 和 VIVO 则分别以11%和8%的市占率排名第四和第五。二季度存储短缺对手机行业的分化加深，苹果和三星凭借它的这个供应链话语权，有效对冲了上游成本的波动，而小米和 OPPO 以及 VIVO 的业务更依赖入门市场，存储芯片在其成本结构中占比急剧攀升，出货量自然会承压哈。那目前手机出货量压力仍然在积聚，不同厂商的分化态势更加显著，优势品牌正在加速布局多元化产品以抢占更多份额，相较而言劣势厂商更为谨慎，主动压缩出货规模，把资源集中在高端市场细分领域，寻求一些突破。今天的财经朋友圈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

0: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5: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相关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有朋友会在视频上面给大家呈现。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昨天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周先生说自己的那个上汽大众途观嘛，不是 OBD 电脑插的是他的车子是。100万公里，实际上是9000公里嘛。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这个车子一直跳故障码的相关情况，到底照片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把周先生的节目先。周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8: 哎，老师你好。
17: 我刚才大眼去搂了一眼，你给我发的都还是 OBD 的截图。您车子跳故障码那个截图是什么？
18: 车子跳故障码，我昨天就是因为是去朋友的汽修店去查了嘛，他是说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导致的。
17: 不是，您车端跳出来的故障码和 OBD 读出来的故障码是两个概念。
18: 对，但是就是那他是偶发的嘛，他就有可能是我昨天跟那个汽修的店的人数问了他一下，他说你这个偶发的就有可能是。这个就是跟他们四 S 店说的一样，可能就是那个线路问题啊，或者是系统问题导致的，就是误报。
17: 我现在担心的是系统问题，这个不是我向您去解释的，但是我记得您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之前的照片，对，厂家不是 U 给你开头的 ，U 开头的是通讯相关的 DTC， 不排除偶发的看总线的误报，就是。不影响功能。现在，如果您只是通过您的 OBD 读取了这个故障码，对于您用车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18: 对，我知道是对我用车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嘛。现在就是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了，是不是我有点太计较了啥的？
17: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您一旦拍出您的车机上面显示有故障码，我立刻找厂家跟您一块去跟进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如果只是 OBD 读出来的话，就说明。我随便说一些，就比方说四 S 店，或者说您朋友这个那个 OBD 接口的版本，跟现在这台车子的硬件版本没有匹配的上，也会跳故障码的。
18: 但是在他们四 S 店的 OBS 电脑也是一样的报故障码呀。
17: 所以您就读一下厂家给您回复的那句话不就得了呗？
18: 嗯。
17: 现在不是出现在您车机端，我现在需要您车机端的。
18: 这车机端那个它也是偶发的，就是我昨天你跟我说了以后
17: 出来以后您拍照以后找我。
18: 哦，就是要必须要有那个东西。
17: 当然就是一定要看到您的车机检测我现在是有故障的，而不是您的外接电脑检测您的故障，您的车子是有故障的。
18: 那我那个里程数怎么解决？
17: 里程数在哪儿？
18: 就给你发过了，他昨天我去那个朋友那里测，他又是9万多公里了，变成了从100多万公里变成了9万多公里。
17: 在哪儿？
18: 就在最后一张图看到了吗？那个距离显示是97000公里。
17: 距离，哎呦，哦，看到了，97550。
18: 对，
17: 那就误报了。对，
18: 他这个里程表，他就是 OBS 上乱报。就是对吧？就
17: 这个事儿，我想帮您一块儿去解决。所以您拍到您车机的故障，我来帮您去跟进这个事儿。
18: 那我得经常开车的呀，这几天。
17: 您不给我提供您车辆的，就是现在的故障表征是什么？我怎么帮您去往下去沟通啊？
18: 好像也是啊。
17: 对啊。
18: 行，那我因为我。
17: 就是
18: 有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没怎么开这个车了。我担心就是他后面又会说是我开车开多了的原因吗？
17: 不会，是这样的，那个先生不怪您。现在就是比方说您身体明明是没事的，但是一个检测报表上面显示了您身体有事儿。
18: 我懂了。
17: 哎，对，然后这时候我必须让对方治您，这个不太合适。
18: 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呢，我只是想解决掉这个后台的这个故障码和这个里程表的这个问题。
17: 我会向您一块儿去反映的。然后呢，我只等您一张照片。
18: 如果说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就是偶发的，就是所有车辆都有可能的，那我是不是有点太计较了？
17: 跟您没关系，不是先生，跟您没关系。
18: 我一开始觉得他这个数据可能会影响我二手车的一个市值，但是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想着换车什么的，我就是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们就反正也处理蛮久了，也一直不给答复吧。我昨天晚上又给400打了个电话，我是带着哀求的语气，我就说我只是想解决掉这个后台这个 OBS 这个问题。
17: 不，你这么说就过分了，不好意思，是怪我了。上汽大众400，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7: 车主的车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怎么还能车主哀求着厂家呢？
5: 用户反映问题之后，我们已经在协调处理部门，在积极的为用户在做处理了。
17: 需要跟用户解释清楚，你们现在解释的是 U 开头是相关的 DTC， 不排除偶发的看总线的误报。为什么会出现看总线的误报？
5: 那这个情况我们会督促业务部门尽快为用户去协助处理的。
17: 好嘞，现在用户的这个 OBD 电脑读出了他的车辆的里程数是97000多公里，实际只有9700公里，差了10倍。那如果用户在现在卖车的情况之下，这到底是不是调表车？
5: 明白。那我们会督促后台老师尽快去为用户做处理。
17: 好嘞，多长时间大概？
5: 我们会催促他们尽快给他答复的。
17: 好嘞，没问题。如果单是外面的修理厂的话，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四 S 店也读出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让四 S 店读出车主的车子是后台也是干干净净的，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
5: 明白，我这边会电话结束后就去做协调。
17: 哎，好嘞，行。那个周先生，不好意思，刚才您一说您都哀求他，我就有上头了。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您车子放心心用。
18: 不是，因为我也是您的粉丝嘛，也经常看您帮人维权什么的。我一开始我也没想着要打这通电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事，他也没有说影响到车辆的正常使用。
17: 关键就是这个，这只是原来我一直想要你去读去拍到您车机，因为第一次您跟我说的是车机每次都会有这个故障码的出现。所以但凡有这个故障码，无论它是什么故障码，我都可以帮您去往下处理。但是这个 OBD 的这个事儿确实不算怎么大，一定让他们帮您去解决就可以了，好不好？你等一下。
18: 但是现在就是说，就是我那个汽修店的朋友嘛，他就是给了我一条路子，他说你要不然就在我这修吧，他说反正就是把线路总成检查一下，就是看哪里有没有短路。
17: 别，
18: 甚至我昨天我那个朋友他说了一件我特别害怕的事情，他说你这个车怎么新车8个月的车怎么爆这么多故障码？他说你车是不是漏水了？他甚至把我的脚垫什么的全拆了，就看我地下有没有漏水。所以，
17: 我之前都问过这个事儿，我之前都问过，你第一期来这儿我都问过你是不是漏水了。
18: 对，就是太多故障码了。我那个朋友也很惊，他说8个月的车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故障码呢？
17: 就是总线的事儿，所以让他们去帮你把这个总线的问题给解决掉。好不好？
18: 对，其实我这。其实特麻烦，老师，真的
17: 不是，您别客气。然后呢，这件事儿我给您画个时间节点，周先生，是下周一的时候，我给您去回复，看看上汽大众厂家有没有去跟您跟进这件事儿，以及解决这件事儿，好不
18: 好？
17: 好
18: 的，好的，
17: 给他们点时间。
18: 我想说，老师，我就是想说，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普通人维权真的很难，找400也好，找4S店也好，老师都有可能不管你的，真的。有老师这样的主播在这里，真的
17: 没有
18: 很感谢，很感谢
17: 我存在的意义。那您等等吧，好不好？
18: 好。
17: 然后呢，我下周一的时候，我这边会登记下来了。下周一咱节目中见。
18: 好，我也只能等。谢谢老师。
17: 好，就这样子了。好啊，再见啊。
18: 好，谢谢。
17: 好，上汽大众厂家，抓紧啊。
5: 主持人，好的。
17: 要求不过分。对，问题故障点消除就行了。如果说是所有的上汽大众途观的这台车子都是。读出来是这样的情况，那你们对外发个公告， 如果就是周先生这一台车这样子，我们不要这样。
5: 明白，我们会电话结束后就去做协调了。
17: 好，谢谢。好，那就这样子了啊，非常感谢，感谢双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见。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有请下一位朋友。哎，你这各位朋友，哎，现场来。啊，不行，又有点上头啊！就是一听大家伙受委屈，或者说都得当个事儿办，就这样子了，大家先等等吧。好的，我先过渡一下这个我们导播老师登记的信息。

0: 怎么个失速法？
1: 就是在我骑车一个礼拜，大概是6月1号左右的时候，车机就在报一个方向黄色的方向盘的一个故障码，然
0: 导播
1: 后
0: 老
1: 我就
0: 师，
1: 一直，
0: 智己全
1: 啊，
0: 国客服中心，不好意思，您继续说，报黄色光源码，故障码怎么了？
1: 然后大概过了就是3天两头会亮这个故障灯，然后亮这个故障灯呢，它有可能亮1两秒就没了，有可能亮几分钟就没了。然后我就跟 4S 店去联系，在7月3号的时候，4S 店给我的解释是，说这问了厂家了，说这个问题是软件 OTA 的问题，如果您不放心，我可以给您订个新的电瓶，12伏小电瓶，您来换上。然后我说好的。然后中间从7月3到7月9这段时间，暂时就是出现了几秒，然后又没了，出现几分钟又没了，也没有影响开。但是在7月9号的时候，我在省外回山东济南的时候，因为我家是济南的，
0: OK，
1: 路过临沂的时候，突然车辆就报了一堆故障码，好像是能把能报的故障码都报遍了，然后显示什么牵引力失常，什么这种失常，然后踩油门没有反应了。然后我现在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厂家协商换车吗？
0: 你要是在第一次跳故障码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内，7天，全国3包是7天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他们检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1: 现在 4S 店和因为厂家那边，我一直没有跟厂家沟通上，因为我这个车的问题，
0: 没事，你
1: 一
0: 说。
1: 直都是 4S 店来传话。然后 4S 店那边讲的是，厂家读的数据和 4S 店的检查都是因为那个12伏小电瓶的一个模块坏了。然后他
0: 所以
1: 的
0: 当
1: 当
0: 时他
1: 时，
0: 说想跟您去换这个小电瓶的时候，没有换到是吧？
1: 因为他说要订购嘛，然后。我说好的，那我就等呗，因为我也没想到能出到那么严重的问题。
0: 明白，明白，明白。
1: 然后当我就是失速的第一时间，我下了车，把摆好三脚架，然后我联系了高速交警，然后接着就联系400和 4S 店，
0: 您做
1: 然
0: 得
1: 后
0: 好。
1: 4S 店那边就说，电瓶已经小电瓶已经到了，您到店来换一下吧。我说我他妈的这现在高速失速了，我怎么过去换？然后还有一点我非常不满意的是，它四
0: 您
1: 零
0: 说。
1: 零，我当时这个事故是5点18分出的，然
0: 好。
1: 后400说联系不到我，然后说到了8点半，然后那个厂家的联系的拖车才到了高速口，我回济南开始，他从9点半，他说给我打车，我从中间隔了4、5个小时到10点，他才给我打上车，5点出的问题。然后我下了高速，可能也就是5点40、5点50这一块儿，然后中间等他们400处理这个问题，等了大概这是4、5个小时。
0: 我明白了。我先等会儿啊，不好意思，孙先生，因为我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我要在这儿去说一下，刚才孙先生因为在表达这个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速失速，肯定心情会比较激动，所以说出了，有3个字，我为了保证我对于孙先生事件的掌握，所以抱歉，我没有把这3个字给屏蔽掉，在这儿向广大的听友说声抱歉，非常非常
1: 哦，
0: 抱
1: 不
0: 歉，
1: 好意思，不好
0: 是
1: 意思，
0: 我的
1: 尹
0: 问
1: 正老
0: 题，
1: 师。
0: 是我的问题，然后我能理解您所遇到的情况了，目前他们就说的是帮您去换个小电瓶，没有其他的动作了吗？
1: 就是小电瓶现在是，就是当我拖回车拖济南那个拖车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是
0: 你等等
1: 凌
0: 我，不
1: 晨
0: 好意
1: 的
0: 思，我理
1: 三
0: 解，
1: 点。
0: 您能理解，您
1: 绍
0: 等我，不好
1: 兴
0: 意思。
1: 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孙先生，现在就是您凌晨到了4S 店，目前4S 店给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比较关心。
1: 现在 4S 店没有明确的给我解决方案。4S 店那边讲的是，就是，送我点什么电卡，然后送我几次保养。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0: 我理
1: 我和
0: 解。
1: 我家里的意思就是跟厂家协商，能不能给我换一辆车。
0: 如果您不考虑3包退换的话，我。

0: 然后对方回购，你可能会受到一些经济损失，您考虑吗？
1: 经济损，他这样的话可以走三包法进行那个退换吧？
0: 目前您的故障所带来的情况是没有达到三包的退换车的标准的。
1: 可是我看网上查的，这不是属于就是严重安全事故了吗？
0: 严重安全事故是需要时间，60天3000公里之内
1: 我去，那
0: 出
1: 我
0: 现。
1: 车当时跑了7200公里了。
0: 对，还是出现两次，这个是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个三包的条款保护着您。那么，所以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目前我能帮您做的有两个方向，您来选一下。第一个呢，您可能会经受点经济损失，多少这个我不能说，因为这是协商的事儿。厂家把你的车子回购了，然后呢，那么这就不是三包退换的事儿了。然后另外一种
1: 哦，
0: 方式呢，就是您这车子还保有，但是我让车机厂家直接下工程师给您车子全车检查，保证您的用车安全，然后给您适当的客户关怀。这两个方向，您哪个更喜欢一些？我可以帮您去沟通的，但是直接三包退换，这个我是做不到的。
1: 哦，就是您的意思，现在这个我的车现在不满足于这个三包法了，是
0: 出
1: 吗？
0: 现，对，直接退换是不满足的。出现，这个严重的安全问题是需要达到修理两次再复现的，这个时间会长，2年5万
1: 咱
0: 公里
1: 说
0: 之
1: 句
0: 内。
1: 不好听的，就是这种情况再出现一次才可以。
0: 再出现一次维修，再出现，
1: 哦，
0: 是这样的，
1: 那这
0: 对。
1: 样的话，那我比较偏向于您说的第二种吧，因为第一种，因为您也知道，这车刚买了，这才几天呀，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
0: 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呢，我让对方给您多点保障，这个我帮您去协调，你看行吗？
1: 我就是跟家里的意思，跟这个 4S 店他们做不了主嘛，他们要往厂家上报。
0: 我
1: 家里
0: 知
1: 的
0: 道，
1: 意思就是，你如果给我换不了车，那你给我出一个承诺。我
0: 这个
1: 如
0: 承
1: 果
0: 诺不
1: 说
0: 了，
1: 这个车再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
0: 这个承诺不了，就没有办法
1: 就
0: 做这
1: 承诺
0: 方
1: 不
0: 面的
1: 了，但
0: 承
1: 是
0: 诺。
1: 厂家的工程师可以帮我做一个全车的检测，是吗？
0: 当然。而且，比方说，必要的保护的一些动作都可以帮您做。
1: 哦，那您这样，因为工程师他讲的是明天到济南，因为
0: 哦，
1: 我现
0: 他
1: 在
0: 会
1: 我也
0: 来，
1: 不知道他到不到济南。
0: 没事儿，我帮您去催促，这事儿我来落地。
1: 行，一林老师，那您麻烦您帮我问一句是
0: 您
1: 吗？
0: 客气，您客气，您客气。智己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孙先生说到了刚刚买的 LS8 出现了高速失速的情况，一个礼拜之内车辆就亮故障灯，这什么情况？
2: 了解主持人，这边是看到是有相关问题的，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专员正在持续跟进的协商。
0: 不是持续跟进不跟进的事儿，但凡涉及到安全问题。那都是严格要把关的，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出了这个事儿以后，智己的团队是如何处理的？让人家车主等到凌晨。
2: 明白您的意思。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话，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会帮您再次反馈的，主持人。
0: 服务方面有待提升，硬件方面你真出现问题了，人家车主处理得好，没出现什么大事儿。这件事儿我
2: 原来
0: 需
2: 是
0: 要
2: 这样。
0: 两点：第一，智己厂家派工程师到孙先生的车子旁边进行全车检查，以及
2: 明
0: 与
2: 白，主任这边汇报。
0: 对我说完，你边记就行了。一定的路试，需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确保孙先生的用车安全。第二，对于孙先生的相关用车情况和用车经历，给予客户补偿。第三，请店端。智己那家 4S 店，无论是孙先生那一天晚上找的是谁，反映到谁那儿了，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做及时的地方，亲自向孙先生进行道歉。
2: 了解，这边会记录清楚的，主持人。
1: 哎，您好，依林老师，
0: 您说。
1: 我插一句话，
0: 您说。
1: 就是我个人对 4S 店的处理没有
0: 那
1: 什
0: 怎
1: 么
0: 么会让你
1: 因
0: 等
1: 为
0: 这么
1: 4S
0: 长时
1: 店。
0: 间呢？
1: 因为这个拖车都是400去联系的，包括打车，他们 4S 店全程在配合我。 然后他们那个 4S 店也在给400打电话，所以问题是在400身上。
0: 那就
1: 我对400是非常气愤的。
0: 那就这样子，在这儿转达一下，哪家 4S 店？
1: 是我看我这个车的 4S 店是济南矿淮银矿车矿山。
0: 济南矿山
1: 体验店。
0: OK， 好嘞。
1: 对，
0: 有一件事就是400会调用的这个资源是来自于当地的。您这样的一个对于4S店认可，我非常非常认同，没问题的。咱不管怎么样，咱得让那个智己厂家的工作人员去跟您沟通，然后呢，智己济南山东的大区的负责人联系相关的人士，跟孙先生联系一下。
2: 明白，这边会记录清楚的，主持人。
0: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我明天会跟孙先生反打电话。
2: 到时候是直接联系用户对吗？
0: 对，厂家直接联系用户就行了。然后呢，要告知孙先生我刚才所说的1、2、3个诉求都是如何落实的。
2: 明白，这边会帮忙尽快催促的，主持人。
0: 非常感谢，那就这样子了。
2: 客气。
0: 好啊，那孙先生，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一林老师，就是。因为现在我是在跟厂家协商换车阶段，然后厂家那边方案还没出来，所以等着明天您给我回电话，或者我能联系到您的时候，我
0: 明天会给你回的。
1: 那明天就是当家里和，因为我在外地出差，当家人和那个自己那边的人商谈完以后，我那个给您说一下具体的，
0: 没问题。
1: 怎么谈的怎么样？
0: 没问题，他们愿意帮您去处理，这是他们的事儿。我这边呢是按照三包法来帮您去找到更合理的处理方案。
1: 行，就是我麻烦您跟他补一句，就是如果没法换车的话，再按照咱刚才讲的来。
0: 没有如果。
1: 没有如果。
0: 对。
1: 就是厂家他是不会允许我换车的。
0: 这个不是孙先生，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厂家要想帮您换车，这是人家的自己愿意帮您协商。比方说我那台法拉利，我愿意一块钱卖给你，这是我的自由嘛。但是你不能强制以1块钱卖给我买我的那台法拉利。就这个意思。
1: 那明白了，一林老师。
0: 对，所以在我这儿这台车子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
1: 好的，老师，那这样的话，等明天家里的协商完毕以后，
0: 好嘞，行，
1: 我再跟您联系。
0: 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就这样子。好，明天我会给您反打电话的。
1: 好，
0: 志己抓紧啊。
1: 谢谢，
0: 好啊，客气，拜拜。志己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再次向您递交车主的信息吗？
2: 这边是看到有相关记录的车。
0: 好嘞，非常感谢。
2: 快速的
0: 啊，抓紧啊。好，再见。
2: 好，再见，主持人。
3: 北京时间15: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刚好这边过度整点报时啊。不管怎么样，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我需要对于在我节目当中出现的任何的语言进行把关。刚才车主所说的，有一些话，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我直播节目没有办法直接去掉。如果去掉的话，我会丧失车主跟我反馈的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他安全的信息，在这儿对大家说声抱歉。感谢各位，我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再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涉及到行车安全，我确实心软了一下，以后还要做得更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的情况什么样子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叫依林就好了。
2: 谢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哎呦，谢谢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贵姓？我好称呼您。
2: 哎，我姓詹，詹天佑的詹。
1: OK， 詹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的车子是4月19号在比亚迪 4S 店购买的。
1: 哎，
2: 就是在5月3号安装的充电桩，到6月3号第一次付电费的时候，觉得这电费付的有点多了。接着就询问沟通 4S 店，我这个电费好像出入有点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方告诉我，有可能是充电桩有问题，也有可能车辆内部有问题。当时是比亚迪400告诉我需要让我配合一下，我把车送到 4S 店，做检测，在检测报告单在充电桩师傅来上门检测之前已经出具，告知我车辆没有任何异常。充电桩师傅带了全套设备，他们还租了一辆比亚迪的23款海鸥来实地做测试。他们测试结果为，海鸥，充电损耗6%，我的海豹06GT 充电损耗27%。
1: 27%？
2: 对，接着是，当时就是说，
1: 你那个月报销，你那个月用了多少度电？
2: 我那个月用了268度电，我汽车上好像只有200几度电，那我这是误差有点大了，我实际去算过，基本上最低在18%的充电损耗，高的有23%左右。那接着我就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来实测就是27%，接着充电桩告知我，你这车辆是需要到 4S 店做一个售后检测，可能你要尽快去做。他说，时间久了对你这电池包寿命也会有影响，还有那个安全隐患。那我是立马就去 4S 店做了，做了检测之后呢，就是说，只告知我，充电损耗是17.9%，接着说是车辆没有任何故障，没有任何异常。那我的意思呢是，能不能帮我？
1: 他不管，
2: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帮我再进一步的帮我仔细检测一下，能不能帮我消除安全隐患？接着不给之后，已经拖了6月3号，拖到现在，我一共 4S 店做了3次检测。第三次检测是最离谱的，第三次检测是，最离谱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的电从15%开始充电。我早上7点要上班，我6点20多分的时候起床，第一件事就去计算我的充电损耗值在89%，就是15%到89%是充电损耗值是18.5%。到中午我回家，是充电桩是在7点多，我老婆拔掉的。

0: 是总充电损耗呢在12%了。那我当天是没时间去理会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我隔了一天，我空闲下来，我拿个小本本把所有的数据列出来，把我拍的照片列出来，我再计算了一下，它89%到100%，我电表只走了3.36度电。接着我发现这个异常之后，我联系我的
1: 你的电表只
0: APP。
1: 走了，抱歉，你的电表只走了3.36度电，还是说你的车里面只充了三点三六？
0: 我电表只走了3.36度电，电车里面那个显示的89%到100%这个额是到了100%，但电表这个数值之内只走了3.36度电。你按照这个比例算，我这个电池包只剩下33.6度电，还不带任何损耗。
1: 你的电池
0: 所
1: 平
0: 以
1: 衡度是检测过的吗？
0: 电池平衡度在6月9号。检测过一次是正常的。
1: 导播老师，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那。
0: 接着是我89%到100%，我实地到直营店去做的检测。我跟他们在 APP 京城客服里面明确告知，我这回要检测的目的是89%到100%这个存在的异常。那实际他们就是转移注意力不给我检测这一块。他们是在我进店之后建了一个群，就是那个服务群，他是告知的结果单，结果单告知呢是按照车辆名牌去计算，他说是充电充了64度，充电损耗呢是10.7%，当时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了，我说那89%到100%，我来检测这个值的，我说这个值里面是否正常，他说我们无法检测。那我说，那你 APP 上告诉我，让我到你们店可以检测了，我才来了。他说我们这边无法检测，他连续说了2次。那我最后没辙，我就只能强烈要求对方出具检测报告单。结果拿到检测报告单的那一瞬间，我人立马呆住了。
1: 咋了？
0: 检测报告单实际充电、实际充入电瓶的电量52度，从4%充到100%。52度电，我按照这个比例去计算，我的电池包容量只剩下54度。他们出具的这个敲过章的，比亚迪那个
1: 你
0: 4S
1: 是
0: 店
1: 百
0: 章
1: 分
0: 都
1: 之
0: 敲
1: 二
0: 了，
1: 十四，抱歉，你是24%充到100%吗？
0: 4%充到100%，
1: 充到百
0: 百
1: 分
0: 分
1: 之
0: 之
1: 一百。
0: 四，这就是96%，96%的含量，实际充入电瓶的电，他们那个电脑显示充入52度电，他们给我。发合格这个损耗值合格是按照名牌上，实际应该是他写的是实际需输入电是57.14度，但是他们不告知我实际充了52度，他不告知的。接着他这个报告单呢出去之后呢，下面还写的明明白白，他说是车辆无任何异常，完全全部正常，全部合格。那我是很不理解的，因为。我这新车2个多月，我一共充了30多次电，我基本上我都很珍贵的，我没有乱在弄它，我就是基本上都是很珍惜的在开，我不是乱开的人，我到他给我这个59度电池包，第一次告知我实际只有58度，我没有说，因为他说是正常范围值，我接受。到第二次他告诉我我这个车没了5点多度电，电池包容量直接没了5点多度，他还是告诉我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异常。接着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我400投诉电话打了最起码不下100个，我6月3号到现在，我400电话费我最起码打了400多盘，一直都给不了解决方案，
1: 詹
0: 我
1: 先
0: 是
1: 生，
0: 真的挺佩服的。
1: 詹先生，我来明确一下，您的车子从4%充到100%，当时充进的是52度电，对不对
0: 对，
1: ？OK，然
0: 电
1: 后
0: 表走了64度。
1: 电表走了64度。现在其实我并不担心您电池包的事儿，我反而先担心的是你电表的损耗的事儿。但是您现在是比较担心电池包的事儿，对不对？
0: 因为那我是收豆包，他告诉我
1: 别。
0: 结果呢是可能是因为充电损耗过大，导致车辆内部温度不稳，封不住。 接着他们那个
1: 不是
0: 控制数据的那个东西有点不准了。啊，您说，
1: 对对对，我现在担心的是您小区里面安装的火线、零线和地线的事儿，导致了跑电，不是，就是跟充电桩或者说您的线路有关，不是您车子的电池的关系。
0: 依林老师，不是的，充电桩当时是带去了一个全新新买的电表，又测量了电压，接着我第三次检测是在 4S 店店内做的检测。
1: 好。你在4S 店的店内充电桩损耗是多少？
0: 他告诉我是 10.7， 但是他出具的单子超过章的那个单子里面实际损耗是 18.75%。
1: 是您算出来还是上面写有的？
0: 是我算出来，他们不写，他们全程不写的，他们一直都是说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毛病，所以我都是正常的。那我说我电池包都没了5度电池也是正常的，我说我充电损耗都干到20多了，现在也有18多了。我说你按照国家公布的这个建议标准啊，不是强制标准，建议标准，充电车内充电损耗应该在15%以内。那我说我这个都全部都超标了，怎么来的？这个是合格的。那我说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你们那个参考的，这辆车造的时候参考的国家依据，或者你们比亚迪自己的依据？我要了1个月了，我6月14号要的，要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具过，从来没有出具过。接着我就无法接受，我这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您肯定得希望自己的车出点问题，我非常理解。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的，因为我是想解决问题的，我不是想。
1: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解决问题，这样子我去找这家 4S 店，我让他给您从0%充完100%去做一下相关的电池的标定完以后，看您的电池现在的可用度数是多少，这个通过您的电池都可以去读得到，你的 BMS 的管理系统都能看得到。
0: 我现在是我那个6月3号的时候做过这一个测试，是有报告单，有出具给我的。
1: 要不你发我让我看看。
0: 可以可以，我只是加不上你的那个
1: 抖音，我刚才导播老师加
0: 你的微信。
1: 我刚才
0: 好好，我通过一下。那我需要挂电话吗？我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挂完电话
1: 不用。
0: 那
1: 不用，
0: 我主要是我没无线，我是电话是占着这个网的话，我没信号啊，我现在人在这个车站。
1: 我理解了，
0: 你
1: 在4S店啊？
0: 对，我是4S店刚回来，这现在就是车，
1: 我先把你切出去，没事，我还把你切出去，你把资料都发给我，我到时候再给您去看，好不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万分感谢，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1: 没事没事，您是在自己的小区地下车库加的充电桩是不是？
0: 没有，我是自己家的独立的3层小楼房。
1: 我是
0: 独立的申请的。国家电网的独立电表，
1: 充电桩是买的是比亚迪的原厂充电桩，
0: 比亚迪送的原厂充电桩。
1: 好好好好，我明白了，没事。
0: 这是检测，来检测那个充电桩，检测也是比亚迪自己第三方检测，桩。
1: 你先把资料都发给我，这样我帮您去跟进，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1: 不着急不着急，没事没事，
0: 你
1: 放心吧。
0: 你麻烦了。
1: 好嘞好嘞好，那先这样子啊，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您客气。我等一下资料啊，各位，抱歉。损耗28%肯定是不对的，这损耗怎么能这么大？但是往后又说到是10%几，那就又正常起来了。所以我再去看一下比亚迪怎么跟他出具的相关的资料，大家请等待一下。不是，娃哈哈，就是有两个事儿啊。对，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其实充电的电表所用的电，就是大家都知道，牛顿第二定律嘛，那叫做什么定律啊？我高中白学了，就是不可能是我输给你一，你接到的一，它有热损耗呀，它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有损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但是损耗的过高。其实我这件事我更在乎的是为什么会损耗到达到28%这个比例，这个是我比较在乎的。他说的是6月份，又不可能说是一直给电池加热。你等我一下。
2: 16:15。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我重新说啊，感谢各位网友的指正啊，不是牛二啊，是热力学定律，哈，就不能出现这种，就是不可能出现1:1的这样的一个传输，所以。我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心带压力。
1: 所以那个我本来也把比亚迪请过来了。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4: 你好。
1: 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事儿我需要回去查一下车主给我所发的资料是什么样子的。查完之后呢，我再向贵方反映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您先不用记录了。
4: 明白。
1: 好好好，我先核对一下车主的信息，那先这样子，感谢您的记录和接听，再见。给我发了个10你好，这样子吧，我今天就先不在线上等了，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我回去以后看，明天我们再跟进。我大家没有遇到过，我这儿遇到过的奇葩事儿还比较多，就比方说电表接电，火线和零线和地线之间接的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那么导致了电流的损耗，我这儿也遇到过，但是它是独立装，又是比较奇怪，这事儿我先看完，等我一下。好嘞，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
5: 一林老师你好，我是你的粉丝。
1: 感谢。
5: 我是一位比亚迪车主，然后我昨天听到一位比亚迪车主反馈他的那个问题，然后刚刚也是那位车主也是比亚迪车主。
1: 别来了，要不换个其他人，要不人家说我针对比亚迪了。
5: 不是，我绝对不是托。但是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售后客服包括厂家帮我解决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就是跟您分享。吐槽一下我这个买车的这家4S店，他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然后现在我已经不太信任这家4S店了。我现在有个诉求，您听我这个跟你吐槽完之后，你觉得我说的合不合理？我一共遇到了这个，我的诉求就是我买车的时候这家4S店赠送了我4次保养，我现在想让厂家帮忙我协调一下，就把这4次保养换到我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家4S店。
1: 就不要去他家。
5: 我不再在家4S店做了。你听听，
1: 这个是4S店送您的，那应该是以4S店的名义送给您，不是厂家购车的时候送的原厂的保养，这是吧？
5: 应该是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转不了。真的跟他看不顺眼的话，要不就保养。您是比亚迪啥？
5: 比亚迪宋 L。
1: 宋 L 保养一次。我记得是500块钱以内，我记得是这个价格。
5: 对，差不多这个价。
1: 对，真不行，你看不惯他，你不我不要那500块钱的，要不这样子。真的，因为我知道转不过来的原因呢，就是比方说是我送您的，就是我个人送您的。这时候呢，您拿着我个人送您的东西，您去找喵姐了，我们台另外一个主持人，那喵姐肯定不理我的，她说我跟那个男主持有没关系了，那为啥他的东西由我来承担？这可能是不太好。
5: 我理解，我特别特别特别理解。
1: 谢谢
5: 昨天那个厂家那个客服，他也跟我解释这个，他也很积极的帮我去协调这个事儿。
1: 好事儿，好事儿。那他怎么说呀？他说他厂家愿意帮你协调。
5: 那家店也说就是态度很不好，就说
1: 那您说说吧，您就遇到啥事儿了？我还好奇起来了，说说。
5: 我是去年这个时候买的车，然后现在用车1年零1个月吧，然后一共遇到了7个问题，然后有解决的，有没解决的，然后解决的过程呢也非常的坎坷。
1: 就是他们不给你解决吗？
5: 比如说有个问题，刹车右后车轮刹车异响那个问题，前前后后我去了5次，然后
1: 右后车轮刹车，就是你刹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响动？
5: 就是不是我说错了，就是刹车系统异响，就是我不踩刹车，我正常开的时候它也有，就是 就车轮摩擦的这个声
1: 啊，刹车分泵不能归位吗？
5: 对，我当时还。

0: 提出来这个故障，我说是不是这个？因为我在自媒体平台上搜了相关的这个故障，我发现
1: 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
0: 不是，反正最后他是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给我换了刹车泵、刹车盘、刹车片全部换掉了，然后问题解决了。
1: 就是虽然帮你解决了，但是中间您去了，反映了太多次了，是这个意思？
0: 对，我前前后后去了5次，包
1: 我
0: 括
1: 理
0: 就
1: 解。
0: 是他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
1: 我知道，就是说明这家 4S 店不专业。您说不想去这家 4S 店没问题的，我替您下这个判断。就是你看我听了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我可能如果我是 4S 店的技师的话，那么我第一个事儿我可能就帮您去试这个了。
0: 那对，这个他没有，就我前前后后
1: 我明
0: 大概
1: 白。
0: 试了4次的时候，他都说没有，听不见声。
1: 我明白，我明白。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0: 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我提车当天那天下大雨，然后他把车交给我之后，我就上高架往家开，然后雨刷在工作的时候飞出去了，脱落了，然后我就下
1: 雨
0: 桥，
1: 刷。
0: 紧急下桥，对，在挑头那个地方避雨，然后我就回去捡这个雨刷回来，我就给那个卖我车的那个业务员打电话，因为他这个车想要安装雨刷的时候，我发现安不上，因为必须得在车机里开启那个雨刷检修模式。
1: 对，专门有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我当时我买车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说怎么安
1: 没
0: 不
1: 事
0: 上？
1: 儿，
0: 情况
1: 那
0: 下，
1: 为什么会掉呢？
0: 因为他承认，他说当时提车的时候着急，有一个给我锁死了，另一个他忘记锁死了。
1: 哦，他人工的事儿，我还说呢。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
1: 那行。
0: 不是质量的事儿，不是质量的
1: 哦，
0: 事儿。然
1: 好嘞，
0: 后
1: 好
0: 后
1: 嘞，
0: 来
1: 好
0: 他
1: 嘞。
0: 也给我道歉了，但当时我是提升新车嘛，很高兴，我就没在意这个事儿。
1: 得
0: 然
1: 嘞，
0: 后
1: 有
0: 提
1: 没
0: 升
1: 有
0: 了
1: 什
0: 第
1: 么
0: 二，
1: 比较难去解决的大的方面的事儿，我可以帮您去参考一下。
0: 我看看啊，
1: 哎。
0: 天窗骨架，其实我这个事儿都是，我提出来之后，厂家帮我去协调解决。这家店他解决多次处理不了之后，那个厂家帮我去找另一家店帮我解决了。
1: 那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就别让这省不了多少钱的500块钱，你万一呢？那家 4S 店的水平这么差，给你车子给你保养坏了怎么办？所以呢，就不转了。这事儿呢，我可能也没有帮到您，非常非常抱歉。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希望您以后用车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好嘞，抱歉啊，没有尽上什么力，那就这样子了。祝您以后用车愉快，再见。
0: 好的，好
1: 啊，好，
0: 的。
1: 再见。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确实，4S 店做的有不专业的地方嘛，有良莠不齐的，水平参差不齐。我经常的说我都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的水平都这么低，那还有水平更高的主持人呢，是吧？这都也正常。这，所以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帮。导播老师，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帮我去记录一下，感谢。

0: 好嘞，现在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好、
0: 哎，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啊，先生？
1: 好、我姓王。
0: 王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请讲。
1: 我刚买一个新车，然后回来到家发现它是一个展车。
0: 就是现没关系，别着急。展车哪点都展现出来，它展车哪点有磨损？
1: 具体的磨损倒是没有什么，我感觉，因为我也观察没有那么仔细，但是它是个展车，我就回来有点心理上有点不舒服。
0: 我理解，展车就是新车呀。
1: 展车是新车，但是他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告知我，或者是怎么着啊？
0: 这家4S店的，对，业务素养是有待提高的，没错，没错。
1: 对，他要是告诉我的话，我可以认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所以说，
0: 就是展了哪些地方？就是比方说，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是展车的？
1: 通过哨兵模式发现的。

0: 在哨兵模式在里面记录了多长时间？
1: 从6月12号到6月29号。
0: 到29号 ，OK， 展出了十八天 ，OK，、
1: 嗯、
0: 然后对，您当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跟对方说，我明确不要展车，你要去过去仓库里面拿一台未展示的车，这个上面有没有？
1: 哎，这个我还具体没有说怎么着，但是
0: 对方有跟您承诺过吗？比方说，先生，那个，您这个车子放心，我们刚刚调过来的，不是展车，有没有这些？
1: 对，他给我调的车，但是他也没说是展车，我们具体没聊这个东西，因为我
0: 明白，
1: 感觉不会碰上吧这个东西。
0: 那您比方说当时验车的时候，您刚买到车不是高兴吗？那车里边的所有的膜啊什么东西都在上吗？比方说座椅套啊膜啊这些东西您都自己撕了吗？
1: 座椅套有，然后主屏幕的膜有，
0: 剩下的都没了是吧？
1: 对，
0: 哦，明白了。那我大概给您编一下故事。这个车子真的是从外面4S店调过来的，是吗？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您当时买的这个配置，那家4S店没有，所以4S店帮您去调了个车。嗯，调了那个车，那上家那4S店把这个车当我展车用过。
1: 对，4S店现在就这么告诉我的。
0: 对，你看，就是然后呢，您来我这儿呢，对于这个事儿呢，我解决不了。但是呢，我是著名的心理按摩师嘛，你听我给你按摩按摩。就是展车其实要比库存车，如果没有看到有磨损的情况之下，要更好一些。哎，原因是什么呢？展车要给别人看的。就平常咱在家里边邋邋遢遢的，是不是根本头发都不弄，头发都不洗，3天脸都不洗。然后呢，但是展车你要出门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您那车就打扮过，所以它是被精细的处理过的。上面您只要没发现有瑕疵，高高兴兴用，别人也就看两眼，看两眼没啥事儿。展车它不是开过。
1: 啊，这个我也理解。
0: 哎，我这么按摩一下是不是心里舒服一些
1: 啊？确实是舒服一些，但是哎呀，
0: 没事没事，您说没事，我按摩手法可多了
1: 啊。确实是那个4S店也跟我们沟通嘛，然后因为我买了个电车，然后他送的整车的大保养。
0: 哎，那不是也更好了吗？
1: 就是大保养已经送了，然后送的那个什么膜啊什么的，但是我总想要点现金补偿一样。
0: 不，4S店，我再给你按摩一次，就是今天那先生来，刚才是胳膊啊，来右胳膊来给你按。是这样的，就是4S店现金呢，它是无法支出的，因为4S店毕竟是个公司嘛，公司的每一笔支出。
2: 智广，
0: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我这边先插播广告，一会儿再给你按。
2: 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

0: 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不好意思啊，不要再被打断了一下。那个王先生，抱歉，我刚才您说的是四 S 店要支出一些现金费用，非常能理解您的想法。首先呢，就是大保养其实跟您就等值了这点现金了。第二呢，就是四 S 店作为一个公司，它是没有办法给您支出现金的，就好像开一家公司，你不可能直接从公司里面拿钱，你需要钱对应发票，发票对应着采买和合同，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太多必要的，直接拿现金来做处理的。
3: 是这样的，这个车的话哈，展车和新车这。我一个人，
2: 不是，刚才是个哥哥。
3: 对对对，他是我对象。
2: 哦，姐姐，姐姐，我还以为我记错了，没事，您说，姐姐。
3: 是这样的，我想说哈，新车和展车之间的话哈，我上很多地方查了，新车和展车之间它是有5%到10%的差价，他如果说在我们买车之前，
2: 您是在哪儿查的，姐姐？
3: 这个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是查到的。
2: 不是，很多地方是哪儿啊？
3: 包括我后期和我问那个他律师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说的，展车和新车之间是有差价。
2: 律师告诉您展车和新车之间有差价，哪个律师？
3: 对，就是我咨询的律师。
2: 是哪个律所的？哪个律所的？
3: 是我们当地的律所，我还没有看，具体没有看是哪个律所。然后我在百度上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2: 百度上查的话，就感冒人都要进 ICU 了呢。
3: 那是这样的，是6月29号和我们提的这个车，然后从这个车到现在哈，已经15天了。但这15天哈，四 S 店的话就是说给我们保养，说如果我们能要保养的话就要保养，如果不要保养的话，他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他就是再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电话。
2: 四 S 店在售卖过程当中。就是您消费者作为知情权，对于这台车子的展出是要去四 S 店是要告诉您的，这点没错的。
3: 对，如果一开始我们买这个车的话，他直接告诉我们是展车，买不买这个车，我们会做考虑。但是这个车的话，他展示过20多天，并且没有就是没有告诉我们
2: 上面有磨损吗？
3: 他这个车的话，除了车座，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包装以外。那个车方向盘和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说那个
2: 上面有磨损吗？
3: 没看见，这个没看见。
2: 那就是应该是判定为没有。关键是展车和新车之间按照您所说的5%到10%的差价，差价是在于展车对于这台车子造成的磨损，而不是在于它只要展出过。他就要5%到10%的差价给你，无论哪个学法律的或者自称是律师的人，他都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结论的。我不是律师，但是我比他懂。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车的话，我们就是他给保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是要不回来任何的那个赔偿是吧？
2: 没有赔偿这一说法。如果您当时在买车的时候明确告诉对方，并且约定好我不要展车，对方把展车给你，这叫做销售欺诈，这叫做您受到了损失，需要对方补偿。
3: 那起码他卖展车给我的话，他应该告诉我一声吧，因为我们买这个车的话并没有任何经验呢。
2: 法律也要保护去主张自己权益的人。我就不给您按摩了，这位女士，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在我们现在的所有车的销售过程当中，展车和新车就是画上等号了，除非这个展车是用于做展示用途非常长，造成这台车子的一些损失，那么当然这个展车对方有必要告诉您，并且告知相关的受损情况，并且和您去出示相关的比方说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或者说价格给您做一些让步，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举个例子，我的这台车子在仓库里边，我现在把它推到4S店里面放了 一分钟，这个叫不叫展车呢？
3: 嗯，但是这个车他展示过呀。
2: 对，我刚才所说的，我这个车子我推到我的这个店内的那个展厅里边展示过一分钟，叫不叫展车呢？
4: 他展一分钟也叫展车吧？这个。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4S店是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售卖的。
4: 嗯。
2: 因为我很可能啊，很可能我4S店修的车子进我的仓库需要经过展厅。
3: 哎，天哪！就是这个现在 4S 店就是他晾着我们，因为他我们这个
4: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抱歉，这个事儿真帮不了。
4: 好嘞好嘞，
2: 好，
4: 谢谢，
2: 再见。这个主持人是 4S 店的人，那我这种留言确实是看多了，现在我确实心里面不会惊起太多的波澜了。哎，您说的对。

0: 好嘞，天天粉丝检疫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三提问哈。
1: 哎，你好，你好，
2: 先生你
1: 你
2: 好，
1: 打进来了，又把我踢掉了，
0: 欢迎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是线路的事儿。您说说，您先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哎，我姓杜，
0: 杜先生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哎，杜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2025年9月底购买的这个蓝图梦想家。
0: 哎，
1: 当时我们湖南没有那个神补暂停了。那个4S 店就答应跟我们办理那个浙江的那个神补，结果到上个月才最终确认，他根本因为他的疏忽大意，没有跟我办理这个神补，而且他在微信聊天记录一再确认他跟我们办理了，我们一再跟他沟通，他也说他办理了，到现在就是涉及到这个我就要无形中要损失了15000块钱。喂。
0: 哎，好嘞，就是这个事儿，您跟四 S 店协商一下吧。这个事儿我不能出面帮您去协调。
1: 哦，这个你们不方便是吧？
0: 对，您是跨省补贴了呀。
1: 跨省补贴是违规还是怎么呢？
0: 您提车发票开哪儿的？
1: 开的浙江的。
0: 开的浙江的，那就是然后呢，跟浙江的四 S 店签的合同吗？
1: 对对对。
0: 跟浙江的四 S 店签的合同。
1: 对，
0: 好，你怎么跟对方约定的？你告诉我一下。
1: 我们还出了1000块钱的股票费，
0: 1000块钱什么费？
1: 什么？他说的 4S 店，我们这边 4S 店说是要过票费，我也不晓得叫什么钱。
0: 1000块钱过票费？什么叫过票费？
1: 我也不知道，转给他们一个个人的账上面。
0: 收费了，导播老师，来来来，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哎呀，哪家四 S 店叫什么名字？
1: 岳阳蓝图，蓝图这个名字我不记得，蓝图四 S 店吧？
0: 岳阳蓝图，不是我们浙江的吗？
1: 哦，你说浙江四 S 是吧？
0: 对，
1: 你等一下、啊，
0: 你签合同那家四 S 店，
1: 你等一下啊。
0: 收费了哈，好，我们的地方补贴、国家补贴还有收费的，我再去弄清楚。
1: 义乌市蒙市汽车销售服务员。
0: 不是，不好意思，您这个挡住话筒了，我没有听清楚。
1: 我是用的外音，义乌市蒙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蒙市汽车。
1: 对对。
0: 东风旗下的蒙氏和蓝图那家四 S 店，他是那家四 S 店是蒙氏的，对不对？卖蒙氏的。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因为我也没去，我就不知道嘛。他是要我把转我们的钱汇款都打到这个账上面。
0: 好。
1: 但是1000块钱的服务费是打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叫做王启月的账上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名字先说。导播老师，东风蓝图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蓝图。蓝是山蓝的蓝，图是图画的图。这个杜先生，快，我已经加了你微信了，你先通过一下。
1: 哦，行。
0: 我就需要知道那1000块钱花了哪儿了。
1: 慢点，我把你这个外语先关掉。
0: 哎，好嘞。

0: 好好，
1: 对，哎，我那个截图发给你了，看到没有？
0: 好，我这儿有，
1: 嗯。
0: 义乌市蒙氏汽车服务要求，蒙氏，这个是你不知道是4S店还是二网店是吧？他别这个名字直接叫的是一个二网店。
1: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人跟那边联系的，我们全程都没人。
0: 服务费1000，这个服务费是啥服务费？关键他没说清楚啊。
1: 他是说跟我说的过票费啊，
0: 哪写的过票费这几个字儿？
1: 他没写，他只是这里写的服务费，他用口头跟我说的是过票费。
0: 过票费，好嘞。现在没有给您去补上，你现在申请的是什么？那个，比方说我们浙江当地的省补，当时申请的是什么？
1: 嗯，有1万块，也我是旧车，二手车换卖掉了嘛，说二手车卖掉了，卖掉就是可以拿着15000块钱的补贴嘛。他当时承诺是没有问题嘛，结果这个钱没拿到。
0: 这第一，15000块钱这个费用是到我们浙江省领取的地方补贴，这个事儿对方是怎么跟您说的？第二。对方告诉您的是没有问题，这个事儿怎么说的？
1: 他是说，湖南省暂停了那个，
0: 没事儿，不是，我需要对方的证据，杜先生，麻烦您截图啊什么的，您给我发过来。
1: 那个就没有聊天记录啊，那个就没有，那个的购车群都没建，那个是没有聊天记录，只有可确认他就是他可以明确的个是在群里面说过，他帮我填写了资料。
0: 我现在帮您做的是，
1: 你说。
0: 为了骗取地方补贴，帮您收的服务费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但是就关于这方面，您能帮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我能帮助到您的？
1: 这个我就，这个他们只告诉我了，说肯定补贴没有问题。而且我基本上一两个月打一次电话，他说这个异地的补贴是慢一些的。而他开始告诉我的是浙江省汽车更新置换补贴，后面才告诉我是浙江义乌的，到今年6月份才告诉我是浙江义乌的。
0: 你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我就不能帮你往下跟进了。这些所有的证据，我都需要对方，就是这个事儿，您和对方一块儿来我们浙江异地领取补贴，这事儿我可以先把您往外摘一摘。您是消费者，没有问题，但是对方作为一个4S店，能够帮助您收费干这个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但是现在您所说的这个服务费1000，上面又没说什么服务费。这个我是不太能够帮助到您的，我这样子，我跟大家看一下，不是我在，不是我不想帮他，
1: 没事没事。
0: 不好意思，就是这上面写的是服务费1000，前面也没有，关键是这个，哪怕它上面写个过票费，我都可以帮你去沟通的，有没有过票费这3个字儿？
1: 那没有，因为都没在意嘛，只是想着就办理过程，他就帮我办，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嘞。
0: 那这我帮不了了，不好意思，
1: 哦，行，
0: 不
1: 没
0: 好意
1: 事。
0: 思，好，那行，就这样子啊，再见。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每个地方呢都有每个地方的申领补贴的规则，这个尤其是我在浙江，我们浙江当地的省的，比方说我们的商务厅能够给我们的浙江的广大老百姓，想要去买车的

0: 然后那我还把人家喂，蓝图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哎，你好，
0: 不好意思，刚才我以为是向贵厂方要反映或核实一些事情，现在目前是不需要通过贵厂方了。非常感谢，车主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件事儿。
1: 好的，我们这边也是有得到我们用户来电给我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有在核实跟进这个事情的。
0: 好嘞，目前我这儿是得到的证据是比较少的，厂家也可以去核查一下这件事情。
1: 好的。
0: 对对对对，车主所说的当然是属实的，因为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要把这个往四 S 店身上去按，但是我需要厂家去弄明白四 S 店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违规操作。
1: 好的，您放心，这边也是有在同步跟进的。
0: 好嘞，
1: 感
0: 行。
1: 谢您对蓝图汽车的关注。
0: 好。
1: 还有什么其他？
0: 好嘞，没有其他的，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就这样子了。
1: 好的，那这边先行挂断了，感
0: 好，再
1: 谢您
0: 见。
1: 的来电，再见。

0: 好，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啊。
1: 喂，你好。
0: 哎，小姐姐你好啊，您贵姓？我还称呼您啊。
1: 我姓许。
0: 啊，许小姐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们还没提车。
0: 啊？
1: 就是我们是上上周天去看的车，然后谈好了价格，然后当天就给了定金，然后贷款的审批是当天晚上就通过了，
0: 哦，好事。
1: 然后第二天那个销售就问我们要了首付款，第三天就是问我们要了那个钱买那个保险，然后
0: 哦。
1: 现在的话就是他说我们本来约定好是上周四周五可以提车的，然后
0: 哦。
1: 推迟了。然后他就说，他们说车的价格比较优惠，然后集团不开票，然后就审批不开票，然后提不了车。
0: 什么什么价格太优惠不开票？
1: 对，他说我们买的太优惠了。
0: 太优惠，他谁跟你谈的价格？
1: 销售，然后销售的那个他们的组长还有他们谈好的，然后他们也有去跟他们领导申请
0: 没
1: 的。
0: 事儿，小姐姐，就一个事儿，合同呢？
1: 合同，之前签的是没有写交车日期的。然后我们前天去 4S 店重新协商，然后说这周五给我们提车，然后我们要求写到合同上了。但是他昨天又打电话说，集团还是因为价格太便宜，就是审批不过，然后不给我们
2: 智
1: 师傅
2: 广
1: 开
0: 早期，
1: 票
0: 等
1: 了。
0: 我一下，等
2: 由
0: 我一下，
2: 贵
0: 等我
2: 人
0: 一
2: 民
0: 下。
2: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小姐你好，小姐，来来来，这个事儿有戏啊，我再给您去弄清楚几个事儿。
1: 啊，你好。
0: 您买啥车？
1: 宝马330。
0: 哦，330啊！哎呦，好车。然后呢？当时下定定金下了多少钱？
1: 2万。
0: 2万，没问题，正
1: 就
0: 常
1: 是
0: 的。
1: 那边销售说给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然后我们定下来的第二天就是周一嘛，然后就又问我们要的首付款48000，然后
0: 四
1: 第
0: 万八
1: 三
0: 首
1: 天
0: 付
1: 又
0: 款都
1: 要。
0: 要了。
1: 对，然后第三天又要了13000的保险费，就等于说那个车现在已经上了保险了。
0: 保险都上了，那你票都开了呀？
1: 他没有开票。
0: 票不开怎么上保险呢？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问我们要保险的费，我们也给了。
0: 保险你现在上的是什么保险？
1: 我

0: 这个我好像不是很清楚啊，
1: 哎呦，小姐姐，心太大了，心太大了。那你怎么知道你那钱确定交的是他们公司，还是交的这个销售个人呢？
0: 公司的账号，
1: 哦，好嘞，好嘞。保险不知道买的，那保险生效了没？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0: 因为手机是家里面人的那个电话号码。
1: 短信都接到了，保险生效的短信。
0: 那我晚上要看一下，就是现在就等于说我们本来前天去协商好了，就这周五交车的嘛，然后也写进合同里了，
1: 我知道。
0: 然后昨天又打电话说不行，说集团是还是那个，就是现在等于说贷款是还没有放款的，因为他没有开票嘛，就没有
1: 这
0: 下
1: 个事儿
0: 款。
1: 不用管您贷不贷款的事儿，贷款是最后成交的事儿了。我现在只需要您那个定金合同交了2万，那个合同是怎么下的？上面写多少钱？你定金合同签了吧？
0: 签了，
1: 对方盖章
0: 我
1: 了吧？
0: 是有，
1: 盖章了没？
0: 他这个没有，但是他合同上面写的是，我要看，有点紧张。他
1: 没，
0: 说，
1: 别紧张，别紧张，我
0: 合
1: 比
0: 同
1: 你更
0: 双
1: 紧
0: 方
1: 张。我
0: 签，
1: 现在，您说。
0: 他说合同双方签字，然后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1: 我们没事，不是，那对方是签字还是盖章了？
0: 签字了。
1: 对方签的
0: 然
1: 是。
0: 后微信上也说了，周五提车。
1: 没事，对方签的是那个销售的字儿呢，还是说他那个组长的字儿呢？
0: 销售签的那个组长，还有他们以及他们 4S 店那个领导，我不知道是什么经理，那个他也是，就是说也是承认了周五提车的。
1: 但是就是现在又不像您说这个价格确实不行了，对不对？
0: 对，第二天又那个，然后
1: 您
0: 就
1: 先
0: 让
1: 把
0: 我
1: 合
0: 们
1: 同发
0: 买，
1: 给让我看看好不好？多少钱买
0: 可
1: 的
0: 以发
1: 330？
0: 给
1: 太。
0: 你。
1: 这么便宜吗？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许小姐。

0: 稍等一下。
1: 好。
0: 哎，稍等，不好意思，我先加您，我先看一下您这个合同怎么签的。
1: 好的。
0: 好嘞，我都有点激动了。330，啥颜色啊？白色吗，小姐姐？
1: 黑色，
0: 黑
1: 然
0: 色。
1: 后那个红内。
0: 哦，黑色红内，好看。他们车还就在他们店是吧？
1: 对，车在他们店，我然后那个车架号以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车我们也看过了。
0: 没事儿。你给我看看您的合同怎么签的就
1: 我
0: 行。
1: 同意了，
0: 哎，好，来来
1: 那
0: 来。
1: 个，我现在发给你。
0: 导播老师，宝马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宝马。
1: 就是你，我们是广东这边的。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和你都公主的
1: 然后
0: 小
1: 今
0: 姐。
1: 天我们昨天有打那个400投诉，然后
0: 没
1: 今
0: 事。
1: 天呢，那个销售。就是有打电话给我们家里面人，然后他可能听到点录音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0: 哦，没事没事，我就看您合同。
1: 我发给您了。
0: 哎，好嘞，哎，看到了啊。购买330运动药业，黑红。哦，这个价格而且是机打的，不是手打的。你这个汽车购车合同，我先跟你说啊，不是制式合同啊，你这个是销售给你随便打的一张。这终生之星的，没有第二张了吗？小姐姐，这是第一张，有第二张吗？喂喂，多少钱？我先不告诉各位。
1: 有，我发给您了。
0: 第二张，销售顾问签字儿，甲方没盖章。
1: 我们当时有说要盖章，然后他说他们 4S 店都是这样子的，不用的。
0: 有这个录音吗？
1: 我们有协商的录音，但是也不在我这个手机上，我可以就是我让他发过来给发过来，就是我们那天去协商的
0: 协
1: 时
0: 商
1: 候有
0: 录音
1: 录音的，
0: 啊，好。
1: 嗯，就是昨天他打电话说，还是价格低，审批不够，然后开不了票，就是那个没有录音，然后今天。
0: 这个价格我先不说，这个价格是您自己争取到的，还是对方向您许诺的？
1: 我们自己去谈的，我们当时是已经要走了，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价位就是这个价位嘛。然后他我们走了几次了，把我们拉回去的。最后一次我们都已经打着火要回家了，因为带着小朋友跑了一天也蛮累的。然后
0: 明白，
1: 我们都已经打着火上车要走了，
0: 明
1: 他
0: 白。
1: 们那个销售跟销售组长又把我们拉回去，然后又去找人家申请，然后同意的这个价格。
0: 好嘞，来吧，惠州终生之宝是吧？
1: 对。
0: 喂，你好，请问是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吗？哎，咋音乐呢？稍等，可能是因为听到我是媒体了，所以他现在找负责人去了。
1: 我在想，如我这样打电话，他会不会不给我车了？到时候。
0: 我帮您去沟通，我不能保证这阵儿成，因为他没盖章，确实没盖章，可以把它厘定为销售人员给您达成的一个私自协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目前有一个，我先把这个声音，但是目前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点，就是您不仅交了2万块钱的定金，您还向对方交了保险，您还交了首付，这些都已经超出了订车的范围了，这都是奔着乘车去的，所以在事实上就认定您这个合同是已经开始生效了。
1: 对，我们现
0: 这
1: 在
0: 是
1: 就等
0: 目
1: 于
0: 前
1: 说
0: 我
1: 是
0: 作
1: 只
0: 为一
1: 剩下
0: 个对非专业人士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所以我要去找一下那家4S 店。
1: 我们现在的话就等于说只有那个购车的那个购置税没有交，其他的都那个了。
0: 好嘞，没问题。来，这个400已经到了是吧？
2: 主持人你好，然后稍后有专线接听您的电话，请听到悦声中不要挂电话，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3: 北京时间16: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对不起啊，今天我只能是到外面去跟进这件事情了。然后呢，咱一块去找一下这家4S店吧。然后呢，宝马四零那边，我这边先等一下。小姐姐，您在节目线上先等啊，我出去跟您去沟通。你等等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都说夏天没有男神女神，只有六神。所以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也唱了夏天当中大家伙很怎么讲呢，有共鸣的，同时很有共鸣的一个味道哈，就是 Six God， 就六神的那个花露水啊，驱蚊水的味道。然后那个六神呢，现在他出那个花露水那个驱蚊水啊，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新颖了，对吧？它不是像原来的那种，当然那个传统的那个玻璃瓶的那个还在卖，然后现在有那种喷喷的，然后像握在手里面像一块鹅卵石一样的。然后它据说呢是什么呢？它是复刻了不同的大牌香水的香型，其中里面讲说复刻了那个帕尔玛之水。我之前买了好几个味道的啊，然后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像，然后最后人家告诉我说哈、啊，说最像帕尔玛之水的是哪一款呢？就是黑色的那一款，那是最像帕尔玛之水的。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对帕尔玛之水这个香型还挺有好感的，你不妨也可以去试一试啊，至少你找到一个在夏天的平替啊。那个帕尔玛之水它不防蚊不驱蚊，对吧？那个 Six God 它还驱蚊嘞。热烈亲吻阳光，而今天呢，虽然是入伏的第一天哈、啊，但是心情不错，因为听到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声蝉鸣啊。不过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我们都公平的站在了这个夏天的，这个三伏天的起跑线上，我们要共同完成的是40天的长跑。今年的伏天特别长，所以对大家来讲真的是一个考验。我最近刷到一些网友们他们在做的一些测试，因为至少你在这40天当中你是肯定离不了空调了，那你这40天当中对我们身体是一个挑战，对防晒是一个挑战，对驱蚊是一个挑战，同时对电费更是一个挑战，对吧？到底怎么开空调更省钱？然后我发现有的人真的是挺拼的啊，他呢是测试了一下，就是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然后一个月100块钱，二十四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才100块钱，这电费够省的哈、啊。然后呢，这个开开关关一个月500块钱。看来这空调一直开着更省钱，但是这很少会有人会真的能够下狠心做到吧。实际上之前我们倒是听专家讲过哈，就是那空调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就是它启动的时候它是最费电的，你还不如就是说一直开着它。其实也我觉得太极端了，就一直不关它也挺极端的，就是从节能减排的角度

慢来讲吧。我觉得这个也挺极端的哈，到底怎么开空调更加省电呢？首先就是温度别贪低，设定26到28是最省的，每调高一度就能省电7%到10%。如果体感觉得热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家里配合一个电风扇吹，这个凉快又省电。另外呢，就是开关空调的那个问题哈，如果说你只是出门，比如说到对面的超市去买个东西，下楼倒个垃圾。或者说出门2-3个小时去接个孩子什么的，你出门尤其是2-3个小时以内，你就没有必要关机了，把温度调高个2-3度就可以，回来再调低，比关掉重启这样省得多。

不舍得吹家里的空调，还有很好的地方可以去哈，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商场你会发现人是最多的啊。因为最近又赶上放暑假哈，我就发现就是，哎呀，商场里面哈，就真的是一个绝佳的遛娃圣地。所以我觉得对于商场来讲呢，这个季节也是抓住了，就是这种客流高峰吧。所以你看啊，商场呢就是推出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活动，然后也正在成为这个流量密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商场的活动形式是越来越多样化了。从最开始的说，哎，就是在买东西这个环节上，比如说什么满减折扣啊、品牌促销啊，到后来呢就是遍地开花的网红快闪店、文创市集，再到今年你会发现啊，就是各个商场就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那种趣味比赛了，什么嗑瓜子大赛，还有上课偷吃大赛，之前在宁波办的那个上课偷吃大赛，那个挺出圈的，还有什么拧螺丝大赛、躺平发呆大赛，这些几乎都是没有经济门槛的抽象活动，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度很高。当正经活动越来越难留住人，这些不正经的比赛反而成了商场的新的流量密码。你比如上个月那个宁波有一个商场就举办了一个插秧比赛，宁波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参加过或者去围观过啊？他是把10吨土搬进了那个商场的中庭，然后1:1的还原了水稻田。现场那个活动是气氛呢，简直就是热火朝天。网友就直呼太抽象了，我是不是睡迷糊了？看到有人在商场里插秧。那你想看现在特别火的综艺《种地》吧，对吧？似乎就是呼唤了大家伙内心里面隐藏已久的那个 DNA 哈，只待一个激活。还有宁波也是有百货公司啊，举办了那个什么呢，叫嗑瓜子儿但是不能吃大赛，只能嗑不能吃。这个我可能就参加不了，因为惯性思维就是嗑完之后必须得吃，那肯定就得嚼了啊。现场多人同时落座嗑瓜子儿的画面刷屏了本地朋友圈和社交平台。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裁判，几张桌子几筐瓜子儿，那就一个嗑呀。商场中庭连续2天都被围得水泄不通。看不到确定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活动真的给销量带来了就是多大的销量。那我觉得比如说像楼上的餐饮啊什么，你会发现现在就一个商场里头啊，你卖衣服的、卖服装的或者卖其他的，这就都不如干餐饮的这个感觉人气高，对不对？ 就好像几乎为什么就是商场把那个餐饮都设置到比较高的楼层，有一种说法哈，就是吸引人一层一层的往上逛。现在反而到商场里面去，我至少就是很少在那个商场里面买东西了，就是真的到实体店里面去买衣服买鞋子什么的。到商场里面去可能也就是吃个饭看个电影，基本上就是我到商场的就是唯二的理由哈。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比赛或者说这样的活动对商场的销量带动到底有多大。那比嗑瓜子更有话题度的是上课偷吃大赛。嗯，比如杭州在6月份就办了一个偷吃大赛，把商场中庭布置成了90年代的教室模样，课桌椅啊、语文课本啊、写满板书的黑板是一应俱全。参赛者呢要趁假扮成老师的工作人员不注意，也就偷偷吃零食。有的选手凭借职业级的熟练度零失误通关，也有选手是频频被抓包，反差感拉满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也是迅速发酵。

其实相比之下我还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比如天目里它有那个室内的集市，因为天目里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空间，它地上空间呢是大面积的那种浅浅的水域嘛，然后呢有一些书店啊什么的，然后地下空间呢是商场书店一些餐饮啊，然后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那种店铺啊，卖衣服啊或者卖包的。然后它比较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它经常会有那种就是贯穿地下空间的那个叫做就是地下的集市啊，有的时候你下雨天啊，或者像这样的天气太炎热的时候啊，你在那个地下集市逛一逛啊，还真的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我逛这样的地下集市，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人到底在为什么而专注，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挺心灵手巧，他做那种手工艺品，那些冰箱贴真的是很让你有那种购买的欲望，还有那种手搓出来的香，就是那种古法做出来的香在那里做，有一次我看到，然后那种小小的植物啊，然后我曾经还看到一个就是卖各种各样的那种从全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小玩具啊，或者是广告标牌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老式相机，就你会觉得其实摊主也并没有一定让你去买，你只要在那驻足，然后跟他聊一聊，听他讲一讲他收集来的这些东西的那个故事，好像他也就挺心满意足的哈。你的美貌是，而且那个店主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拿起一样东西就自动触发了他的讲解模式啊，他就开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给你讲个不停，你真的还是觉得挺有趣的。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集市其实促成了某种相逢吧，就是跟那种有趣的灵魂，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为何而专注，然后你就会恍然大悟说，哇，这样都可以啊，也有还有这样的一种活法呀，还有这样的一种打磨时间的方式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们大家来讲特别怎么讲呢，不一样的一种经历吧。

天气太热，带孩子去逛逛商场，然后参加一下这个偷吃大赛。你大人去参加嗑瓜子大赛，嗑瓜子对小孩的牙齿不太好，小孩去参加一下偷吃大赛啊，因为什么呢？他们正是当打之年啊。或者说去玩玩水啊，带孩子去喂喂鳄鱼啊。有人说可打住哈，鳄鱼可喂不得。最近呢，网传20元就可以投喂扬子鳄，这事儿还发生在咱们附近，就湖州。说湖州呢，有一段孩子们在景区坐船投喂鳄鱼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说花20块钱就能喂鳄鱼，这被10000条鳄鱼包围，家长还敢带孩子们去吗？这鳄鱼万一看不上你手上的小面包啊，对你说：“我看你孩子不错啊，口感好也挺好。”这可怎么办呢？孩子掉下去怎么办呢？记者联系了位于湖州长兴的中国扬子鳄村景区，景区的负责人就说了哈。这个可能是网上的一种误读吧，啊，或者说可能这中间确实是有误会。投喂扬子鳄是不可能的，网上的视频和报道不准确。原来呢，视频上的坐船投喂啊，其实是坐船观赏，这个是景区的一个亲子研学体验项目，早在2012年就陆续推出了。视频当中的那些孩子们投喂饼干啊、面包屑这样的食物，都是游客自己随身携带的，他们其实是不允许的。他们推出的项目就是你只能坐在船上观察，一个研学项目。开船之前就有工作人员提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比如说要穿救生衣啊，不能和鳄鱼亲密接触啊，不能摸，不能抓，防止手机掉落啊等等。但孩子们可能出于好奇心，就会忍不住把随身携带的这些食物扔下去，这也是景区要进一步加强和监管的方向，避免发生安全隐患。那对于景区负责人来讲，我觉得他也够坦诚，就是我们虽然没推出这样的项目，但是既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我们在管理上还有待提高，对吧？他说有些游客还会拒绝穿救生衣，甚至上船了就脱掉，觉得没必要。这负责人表示啊，因为品种原因，扬子鳄生性温顺，目前景区湖里头的呢都是成年扬子鳄，在繁育中心养成熟之后才放到露天的湖区，常年和游船打交道啊，早就习惯游客往来，他们不会主动爬上船体。而且呢，我去查了一下，扬子鳄对吃的还是很讲究的，就你喂那些面包屑呀、那什么饼干啊什么的，它压根儿它就不爱吃，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名副其实的食肉动物，就小朋友的面包啊、饼干啊，只是起到了一个吸引他们的作用，到了嘴边他们也不会吃的。所以你投喂那个面包屑什么的，就是污染湖面啊。你看那个画面里头，一群扬子鳄围上来，其实它是一种常年驯化的反应，就好像锦鲤看到船来了就跟上来。与其说他们看到了船，其实更准确的是他们听到了船的声音，他们听觉系统非常敏锐，哪怕游客在栏杆旁边拍拍手也会吸引他们游过来，反而是视觉系统不太灵光，吃的得放在他们正前方才会被捕食哈。这个就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西湖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到了那个西湖啊，西湖就是真的很适合远观，往远了看，因为你往近了看哈，就是近处你会发现飘了一层的那个已经泡囊的那个饼干屑、面包屑，就浮了好多。就很多人拿那个东西去喂鱼。其实呢，西湖景区的游客的投喂行为啊，一直都是很谨慎的，而且多次提醒啊，虽然投喂这个行为看似好像充满了爱心，但是随意投喂那个高热量啊、非天然的食物，你知道有的人还拿辣条去喂鱼，这是干嘛？想把鱼腌入味吗？可能会对鱼类和水鸟的健康造成伤害，甚至会影响水质。我现在甚至都觉得主要就是影响水质了。你低头一看啊，就飘的都是那个碎饼干渣儿，啊，飘的都是那个面包屑，都是用水泡过的，就很有爱那个观感啊。景区通常有相关的规定哈，但是依然是屡禁不止。西湖里那个鱼吧，是真的不用大家去喂的，饿不着他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也是浙江之声，也欢迎各位呢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到了暑假，如果说有想带小朋友啊，去苏州的朋友啊，或者说经常去苏州出差的朋友，我今天晚上会更新一篇小红书呢，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苏州的我自己觉得顶好的酒店哈，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在今天晚上8点多啊，我会更新最新一篇小红书。

前天在梁静茹杭州演唱会上听到这首歌，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唱这首歌曲副歌的部分的时候，你的爱就像彩虹，然后全场开始就是狂射激光，然后那个激光的那个密度啊，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在看那个雷神，然后雷神不就是通过一条彩虹的那个就是那种闪着金光的亮光的那个通路，然后你可以通过那条道路离开阿斯加德或者是回到阿斯加德吗？当时我就觉得顺着那条激光之路可以回到阿斯加德一样的。今天我选择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彩虹。

哎，这个天太热啊，出去兜兜风嘛。有人说老七别搞错了啊，这40多度的天气，谁出去开车兜风啊？天太热嘛，自己不出去，让车子自己出去吗？又开玩笑了哈，但是这事儿又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的。哎，还是在湖州，高架上惊现无人驾驶的摩托车。就这个呢，我当时如果我看到那个视频，我真的是觉得是 AI 的。如果我亲眼看到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晒中暑了。这两天啊，一位网友发布一段1分22秒的视频，事发湖州高架桥上的惊险一幕。一辆摩托车正在行驶，而车上没有人。天哪，这湖州难道是浙江的佛罗里达吗？湖州不养闲人。开玩笑了哈。然后有朋友就说，这啥意思啊，这是无人驾驶吗？这是哪个无人驾驶摩托车在路试吗？视频画面显示啊，这辆摩托车先是靠右沿着护栏行驶，但车主并不在车上，而车基本保持平衡状态往前。随后摩托车慢慢挪到了行车道，其他车辆紧急避让。随后呢，摩托车从右往左开到了高架中央护栏，撞击之后也没有倒地，而是继续往右边车道行驶。很多网友留言就说了，这辆摩托车很可能是张雪机车的 820RR。 有网友评论说了，这辆车的性能很高，可能是在怠速状态下行驶，而且配有类似平衡陀螺仪。当天晚上8:30左右，张雪的机车也转发了视频，并表示说，哎呦，居然能看到这样形态的 820RR， 稳定性好到爆，希望车主安全，正在加急的查询车主。而当天晚上9点左右，张雪的机车在留言区表示已经联系上车主了，车主已经骨折了，正在医院呢，没有其他危险。车比人靠谱。那记者了解到，湖州当地的交警部门也关注到了这个事儿，还在调查当中哈。所以那我就觉得张雪机车之前那个含金量还在上升，就是因为它那个动力太强劲了。官方禁止驾龄不满1年的新手购买这个他们那个摩托车。有句话叫做好马配好鞍啊，真的就是好人才能配好车。这个好吧，他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的这个驾驶水平得过硬啊才可以。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朋友们，26周年的这个好事率的这个礼包不是有一张那个刮刮卡吗？然后咱们说那个刮刮卡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整单返现，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航天发射观摩。然后昨天好事力那边的朋友就很雀跃地告诉我说，真的有人刮中了大奖。我说我不信，你们肯定是想打广告对吧？但实际上他把那个刮中的那个奖券都发给我看了，真的有人刮中了那个华为手机啊。好事力26周年庆啊，针对于大家伙的这个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问题哈、啊，特别是，已经很长时间受到它的困扰，你真的应该试一试好事力蒸汽眼贴。这个是26年的大品牌，26年他们就研究怎么用这个真正有效的这个中药添加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当中，于是乎就有了人参、铁皮石斛、丹参、黄柏、密蒙花等等。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怎么把这个好东西能够渗透到眼睛当中去，就是有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于是乎他们才能够成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所以这段时间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多送78元的同款眼贴，周年庆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每人再多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这里面没有空奖，大奖有华为手机，已经有人刮到过了，还有什么呢？整单返现，还有什么？亲临航天发射规模。8月有2场航天发射啊，有8月9号的长征7号，还有8月24号的长征5号。看看谁能抽到大奖，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3: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4: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
7: 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3: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我最近还刚刚好在那个小红书上就刷到有一些人在分享啊，就是怎么去吃那个牛妞寿喜烧，说那家寿喜烧应该是有那个自助吧，也有套餐啊，然后呢说那个自助啊怎么吃才能吃回本，然后说哎怎么往出带那个，有一些比如说有人说哎怎么往外拿那个叫什么蓝莓鹅肝之类的，后来我还在想，我说那个蓝莓加鹅肝这感觉好像都这能对味儿吗？还有人说特别好吃，然后我问了一下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实习生啊，然后他们去吃那个牛牛寿喜烧，说他们家那个苹果汁儿特别好喝。总之我刚刷到就是哎吃那个牛牛寿喜烧的那个攻略啊，哎结果今天就发现有这么一个这个新规上了热搜，说杭州有多家牛牛寿喜烧发布新规，说进店需要存包，不让你带包进去。这连吃带拿的太多了呗，就是你肯定知道，就是这个企业它出台一个规定啊，它肯定不是这个没有理由的，肯定是对某种行为就是忍无可忍了嘛。那根据了解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规是说，门店为了防止饮料外带，要求顾客呢将大包寄存之后方可入场就餐，引发了消费者的热议啊。那根据了解，这个寿喜烧它是一个自助餐厅，也有套餐。那么记者就致电杭州多家门店询问情况，部分门店明确要求哈，大包需要在入口处寄存，也有门店暂不强制存包。但是顾客如果把店内无限量供应的饮料给他带出去啊，一经查实就得按照一瓶10块钱的标准从押金里头扣除。押金当中扣除，这怎么就吃寿喜，因为我没去过牛牛寿喜烧，他这个进门还有那个押金吗？那电话当中呢，店员就表示说，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有人大批量的从门店当中拿走饮料，对顾客携带的随身小包和私人物品是不会要求存。

那当然呢，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些顾客大量带走店内饮料的情况，存包是近期才开始执行的措施啊。那针对这个管控新规呢，有食客就表示说可以理解啊，自助餐存包是很正常的，毕竟商家还是要赚钱的，正常存放是可以接受的啊。听着你也不会，也有被采访者提出，这一行为可能会让人觉得被侵犯隐私，会顾虑包内的物品的安全是否能够真的得到保障。我们曾

的睡眠。其实说到吃自助餐，每个人都会想着说，哎，就是你吃别的东西，你会想说，哎，我怎么能够吃饱吃好？但是唯独到吃自助餐这个地方呢，就跟投资似的哈，就我怎么能回本儿，甚至能赚到哈？网上甚至还有那种攻略，就教大家从早上开始怎么准备，比如先喝一大杯水，吃个鸡蛋，中午吃干净的菜肉。主食吃平时的三分之一，就是疼肚子嘛，下午继续多喝水，多去卫生间，彻底排空肠胃。晚上去吃自助的时候也很讲究，比如说那个肉吧不能混着吃，不要喝碳酸饮料等等。说大家怎么想，就是怎么能够把这吃回本儿，尤其是吃日料，你知道现在日料套餐就是特别贵，然后很多人讲说，哎，就别点那个便宜的，要点那个贵的啊，就是怎么能够给它搭配一下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刺身什么多点一点啊，几乎就能够回本了，甚至还能很赚啊。但是很多人的这种心理吧，就是他总也觉得不回本，他总觉得就是说在跟商家的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吧，好像是总是觉得说自己亏了啊，于是乎呢，不行啊，我光在这吃还不行，我得追求一个长尾效应啊，我得往回带一点儿。于是就会有人把那个饮料拿走嘛哈，甚至一拿就拿十几二十瓶，那你说这商家怎么能受得了呢？所以商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恐怕也只能出台一些规定了。我记得之前海底捞也是，最近我也是跟实习生交流哈，他们就说了，说就是那个海底捞的大学生优惠。说过去呢，可能就是说会找人代刷，比如找你的那个大学生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呢来代刷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呢，给人家海底捞逼的也没办法了，就是必须得是什么同城的，而且呢还得看你的 GPS 定位，它不能超过多远，这样才能够这个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大学生优惠是吧？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时刻的小聪明肯定能够逼得出商家的大聪明。

0: 好，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世界杯的悬念越来越少了哈，就在7月14号，网易发布公告说了，说7月15号的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场半决赛，这场球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我们7月20号的上午上不上班。
1: 没关系，我会安静。
0: 网易表示啊，如果法国队和阿根廷队都赢下半决赛，在决赛碰面，7月20号那个网易公司的全体同事将放假半天。有人说了，你踢世界杯跟你网易有什么关系啊？法国队、阿根廷队又跟你网易有什么关系呢？人秋雅结婚，对吧？那为什么是这两支球队呢？网易也说了哈，因为他们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签约豪门国家队，而且每次都押中了。你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网易传媒签约法国和德国队，法国夺冠，网易传媒放假。2022年。网易传媒签约法国和阿根廷国家队，两队双双杀进决赛，然后网易传媒也放假。2026年，网易传媒第三次压注，继续签下法国、阿根廷国家队。现在他们一个在上半区，一个在下半区，各赢一场就能决赛下见面。这一次只要法国队和阿根廷队再度会师决赛，网易全员就可以放假半天。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哈，就是法国不敌西班牙，所以他们这个假也泡汤了。于是乎呢，今天就有一个热搜哈，就是说这个网易的那个什么全员假泡汤了哈。但是我还真没关注，就是这个网易传媒他签约这个国家队，就对他有一个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助力哈。就是至少我是在世界杯踢到今天，然后因为这个法国队不敌西班牙，然后网易的这个全员假落空了，我才知道网易跟这个这俩队他有关系。

0: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还是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1: 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
0: 要说这个打广告哈，现在真的这个广告就是无孔不入哈。但是深圳的地铁的乘客忍无可忍了，然后也不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忍，于是乎呢，就是这个向这个地铁方面反映啊，就说这个深圳地铁的广告实在是太辣眼睛了。辣眼睛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广告铺设的太密了，色彩太浓烈了，就你一出来之后你就眩晕，像看到那个万花筒一样的都迷糊啊。不少网友就称辣眼睛视觉疲劳啊。不有句古诗吗？乱花渐欲迷人眼。你说你看到一朵花是雅，一簇花你觉得挺美，但是你乱花全都铺天盖地的，就是劈头盖脸的就过来，然后你就不知道该看哪朵了，你就开始犯迷糊了，有点晕花了啊。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啊。那广告就是你一个广告啊，你会觉得它挺独树一帜，啊，几张广告放到那个地方呢，哎，你会觉得好像挺热闹，但劈头盖脸的都广告扑面而来，你就真的不知道该看什么，你眼前就全是颜色了，眼前全都是像万花筒一样的了，这是乱花渐欲，对不对？你就不知道该看什么了，你脑你眼中你也没有广告了，有的就是视觉污染。因为说电梯广告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它那个高频的那个声音从你耳边传过来，就是在你耳朵里头现在已经没有广告了，就是它说什么你已经听不清了，你耳朵里面就全都是听觉污染。而且现在那个电梯广告，因为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有效的内容，所以它能量密

0: 告也别放了。就像我说的，其实不是说商业广告、公益广告的区别，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视觉上面它太乱了，之后你我管你什么广告，你这里头给我放什么正能量内容我都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人们真的是很需要视觉上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清空一下我们的视觉领域哈。但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探索或者说乘客的这种反馈至少让人们关注到一点哈，就是所谓的视觉。他不是说有个空间然后你大面积的投放，你比如说现在就是说地铁广告哈，他为了追求一种出圈，他也追求一种标新立异，然后大量的那种标语式的夸张式的哈，然后铺陈在整个地铁通道当中哈，我们也是经常会见到哈。就是你在做广告之前，我觉得你必须要考虑到什么呢，一方面可能过去的人只考虑传播效果，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必须要首先考虑的就是大家的视觉健康啊。因为城市是大家的，对不对？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大家的。有的广告就很受欢迎，你比如最近湖滨华人青年的那张广告就很出圈啊，他关注到了那个揭阳的这个虐犬事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紧紧的呼应了大家的牵挂，对不对？就是大家迫切的希望有人能够为此发声，能够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个热度哈、啊、能够再推高一层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品牌，然后他在最醒目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值钱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打出巨幅的那个广告啊，就是揭阳受虐的那个狗狗的头像。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那个在那个湖滨 Apple 对面，就那块广告牌肯定是价格不菲的，肯定是很贵的，那个品牌华人青年，然后他为揭阳的被虐的狗狗发声啊，我觉得这个品牌是非常了不起的。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同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楚河说话啊，因为楚河说话他也是更新了内容，但是后来不知道被谁举报了，就是他更新了一条内容，就是关注那个就是在古话当中人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关系，然后以及一直以来我们的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就是跟不光是狗狗跟动物跟大自然之间的那种相处观，然后那条不知道怎么就被举报了，然后现在他又更新了一条，那个流量就大不如前哈。但是至少我想有类似于像楚河这样的文化博主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去发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伙关注楚河说话。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7月15号的最新消息显示啊，英格兰与阿根廷的世界杯半决赛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赛事官员以及当地警方联合评定为本届世界杯的最高风险的比赛，对双方球迷可能引发的冲突表达了担忧，因为球迷极易混杂的走廊和公共区域将成为安保的重中之重，两队下榻的酒店外也将部署大量的警力，而许多球迷预计会聚集的体育场周边呢，也将成为安保的核心区域。美国拥有庞大的阿根廷侨民，届时将有数千名球迷从佛罗里达州赶来观战，官方预计场内双方球迷的比例约为5-5，但是在亚特兰大市区，英格兰球迷在人数上可能会处于劣势。根据了解呢，比赛期间街头巡逻的执法人员数量将大幅增加。有人说至于吗？踢个球至于？你知道吗？法国不敌西班牙之后，巴黎等地就爆发了骚乱。巴黎和里昂发生冲突，导致超过150人被捕，其中多数与向当局使用烟火装置有关。在巴黎地区，当地时间中

周三上午，警方在 BFMTV 公布的通报中提示，当局共逮捕了141人，这些逮捕大多与向安全部队和应急服务人员投掷烟花弹有关。尽管发生冲突，但是没有严重的伤亡报告。里昂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数百人呢在贝勒库尔广场聚集观看比赛，就法国对阵西班牙嘛。中场哨响之后，多群年轻人向警方投掷物品发泄不满，警方介入之后约20人被捕。法国队原本希望连续第三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并且在本场比赛前保持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不过他们最终0-2不敌西班牙，梦想就此终结。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最近一名韩国博主在日本京都一家寿司店专门用餐的时候呢，发现存在着阴阳菜单，日文菜单与英文菜单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他们要求查看日文菜单的时候，服务员两次询问你们看得懂日文吗，随后才提供日文版菜单。你得说你看不懂，估计他才能够给你提供，你要说你能看懂，估计他就掖着藏着不让你看了啊。你比如说吧，两个人看到最便宜的3罐金枪鱼寿司，售价1800日元，约合人民币90元。对比之后发现，日文菜单上最便宜的菜品仅需要500日元，约合人民币25块钱。即使点套餐，含税也只需要5214日元，约合人民币260，远低于英文菜单的标价。博主和友人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直呼每样都比英文菜单便宜啊！那视频发布之后，韩国网友纷纷批评这种做法是针对外国人的宰客行为。有网友指出，这种双菜单现象最初在东京、大阪、京都等热门旅游城市出现，现在已经蔓延至中小城市。店家只要听到顾客，他不说日语，就默认提供高价的外文菜单啊。所以呢，如果到当地去旅行的，我觉得中国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腔之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在市委书记务虚座谈会上强调，牢牢把握关键要求，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刘杰讲话，连一敏忙成出席。
4: 加长版40天三伏天大幕拉开，今年三伏期间我省极端最高温可达40度级以上，全省各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
5: 跟着书博会游杭州活动今天启动，发布6条专属精品线路，推出超1000万元文旅惠民大礼包。
4: 第9届鲁迅文学奖公布，浙江作家哲贵摘得短篇小说奖。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来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今天，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务虚座谈会，听取各市上半年工作汇报和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建议，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谋划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王浩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出席。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其他10个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有关副省领导、省部署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4: 14号到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金华专题调研物流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及现代物流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统筹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加快建设便捷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物流网络，进一步提升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物流网是新型基础设施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杰来到金东区华东国际联运港、金义3-4线施工现场和兰溪铁公水多式联运港，实地了解当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深化物流网建设，核心在于服务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义乌，刘杰走进物流服务企业银河国际，详细了解企业为跨境电商客户提供一站式门到门物流服务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不断创新跨境电商物流网服务，帮助更多经营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买全球、卖全球。绿色低碳、智慧高效是物流网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刘杰来到义乌福田充换电站和中国邮政华东物流仓储中心，听取当地加快推广应用中重型新能源货车相关情况。
5: 在国台办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特别推介了将于本月20号至25号在温州洞头举办的两岸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活动。温州洞头半屏山壁立东海，素有神州海上第一屏美誉。台湾高雄左营半屏山庆历莲池谈判，两山形意契合，隔海呼应，跨越海峡遥遥相望。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两岸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吸引两岸同胞近3700人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交流。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浙江制造业投资持续提速，多项关键指标增速跑赢全国均值。面对有效投资整体承压的态势，制造业投资稳稳筑牢经济底盘，支撑作用愈发凸显。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0: 最近，位于温州的万阳新智生产力产业园全面开工，项目总规划用地约2000亩，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0亿元。未来，园区将成为新能源电气电子、生命健康、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的生态集聚区。截至目前，项目有已签约及有意向入驻的企业近160家，计划2027年下半年实现交付投产。万阳集团总裁吴建明说。
6: 特别像电器、高端装备这个产业呢，主要就集中在这个沿海产业带上面。我们这个最显著的这个区域的带动效应，一个是集聚1000余家以上的中小企业，第二个是创造这个20000多个就业人口，第三个是创造100亿工业产值。
0: 统计显示，在重点产业强力带动下，前五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6%，连续14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高新技术及未来产业领域投资的不断提速，给予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不断优化的底气。宁波新型通信枢纽项目1期今年2月开工，未来项目将同步建设省级算力中心、区域通信核心枢纽及研发创新基地等，预计年营收超10亿元，年税收2000万元以上。施工单位浙江金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林才斌说。
7: 1号楼装机已经完成75%，23号楼的装机已经全部结束，预计在2027年年底将建设完成。
0: 对区域内已有的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持续的制造业投资起到强链、补链、延链的效果。这其中链主企业的牵引作用尤为关键。在安吉县，今年以来，在链主企业安飞诺、飞凤、安吉通信部品有限公司的牵头招引下，杭州明鹤科技、上海名家金属科技等电子信息领域配套企业纷纷落地。公司负责人黄准说：“
8: 如果我的供应链能够靠近我的边上的话，我的物流沟通啊，各方面的费用就可以省了很多，共赢的一个场面。”
0: 随着链主效应的扩大，产业链规模效应迅速形成。安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张石则说。
9: 今年来我们以商引商成效比较明显，特别是新迪光电、科医药业、洛西医疗等企业都先后为我们引来一批上下游优质企业，带动园区产业快速集聚。像卫斯美、富特科技、中立、亚太等链主型企业也在不断增资扩产，引荐伙伴。
0: 放眼全省，链式培育的成熟效应正持续在多个新兴产业集群释放。吉利、领跑等整车企业通过深化和省内零部件企业的协同配套，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连续2个月单月产量位居全国首位。前五月，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重大项目投资完成年度计划近80%。省工信院产业政策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静认为，制造业投资的持续增长不断筑牢浙江经济抗压的防火墙。
10: 这些行业呢，在浙江呢也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那他们也实现了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链式投资的一个模式，这也是在目前外部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逆势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5: 今天加长版的40天3伏天大幕拉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来，贴三伏天纳凉消暑，全省各地花市迎三伏。气象部门预计，今年三伏期间，我省内陆高温可达10到20天，极端最高温可达40度及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的报道。
11: 入伏首日，全省各地热力十足，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6到38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宁波鄞州，达38.9度。省内各地的防空洞纳凉点、图书馆、地铁纳凉点纷纷向市民开放。在舟山普陀区青龙山人防工程6号口避暑纳凉点，洞内温度基本恒定在21度左右。 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休闲。市民赵博妹说，
12: 这边比较凉爽，我可以到这边来打一下乒乓球，环境还挺好的。
11: 各地还推出各类防暑消夏的爱心举措，为高温下的工作者送上一份清凉。在杭州余杭仓建街道龙潭社区，30多名小学生化身小小志愿者，给户外工作者和社区老人送去清凉与关怀。
13: 安叔叔，你辛苦了。
14: 好，谢谢。
11: 外卖小哥陈国才接过孩子们送来的绿豆汤，一口下去，瞬间清凉。
15: 小朋友给我们的清凉饮料非常好的，上班的话带来一种愉悦的心情。感谢小朋友和社区对我们的关爱。
11: 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入伏后省内各大中医院的三伏贴纷纷开贴。早上8点，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科已经排起了队，诊室内药香弥漫，主治中医师周倩忙着为市民贴三伏贴。
16: 三伏贴其实是通过驱寒助阳来调整人的体质，一般来说可能呼吸道系统比较容易受损，容易风寒，容易腰底酸胀，还有一些小朋友容易积食腹泻呀、拉肚子啊这种的。
11: 绍兴、嘉兴等地中医院也迎来贴药高峰，市民中有不少年轻面孔。
17: 那我也是第一次来贴贴，就是本身呢有点过敏性鼻炎，贴上去了以后呢，微微有一点点热热的、刺刺的啊。
18: 小朋友是平时那个脾胃不好啊，饭吃不下，所以带过来贴一下啊。我自己也贴的。
11: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我省三伏天常年的平均气温为28.8度，平均高温天数为15天，今年三伏天的热度接近常年。
19: 预计今年三伏期间，内陆大部有10到20天高温，在中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其中最高气温有40度或以上。此外，三伏期间对流性天气较多，局地冰雹、暴雨时有发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4: 三伏天来了，台风过后高温也来袭了，滚滚热浪之下，上山避暑、下水纳凉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全省各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0: 下午2点，烈日当空，安吉原野西溪景区里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人体漂流、桨板、溯溪等玩水项目，有的则躲在树荫下喝咖啡乘凉。负责人张帆说，这两天每天约有700-800人来这里体验水上项目，预计周末将迎来高峰。
21: 台风解除警报之后，第二天生意就很好的嘛，周末肯定爆的，估计有几千人左右吧，7、8暑假呀，每天啊5、6千人左右的，高峰7、8千人。
20: 在杭州临安，被誉为果冻海的风之谷景区冷泉湾今年全面升级，10万平方米的原生山谷冷泉秘境，搭配月亮湖、浅石滩、叠瀑泉、丛林滑道、迷宫漂流等多元业态，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溪水需求。游客陆先生说，
22: 我们是两个家庭，6个人，4大2小，我每个项目都体验过了，来了之后感觉环境挺好的，水很清，然后空气也挺好的嘛，然后就印象很好，然后这边水还是蓝色的，这个就很漂亮。
20: 景区市场部经理吴艳平说，今年冷泉湾新增多处林间休闲区，适配游客休憩需求，同时西区新增8至10号特色泉池，补齐多元新潮溪水玩法。
23: 今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亮点产品，8号泉，我们做了一个叠瀑池，然后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结合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东南亚风格，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网红打卡点，非常的出片。
20: 除了清水玩水，进山纳凉也是很多人的消暑选择。位于浙西南，海拔超1000米的丽水景宁县大纪乡，平均25度的沁人清凉，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避暑天堂。这几天，这里日均涌入游客超1000人次。温州游客潘先生说：“
24: 这里路程跟这里温差差10度，这个气候比较舒服。”吃的东西呢都是绿色产品，如果感觉好的话，有可能夏天多来几趟。
20: 旺盛的避暑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民宿旅居、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大纪乡近100家民宿客房订单已排到8月底。乡干部陈宇红说，除了山水纳凉、观光打卡，他们还拓展日间果蔬采摘、山野漫步、夜间星空露营等活动，为游客营造白天有体验、夜晚有业态、全域有风景的夏日文旅体验。
25: 大纪乡将持续立足生态底色，精准把握夏日文旅消费趋势，
1: 持续盘活高山避暑资源，不断优化旅游配套，创新特色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把我们季节性的清凉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经济增量，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带动乡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7月24号到

0: 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今天跟着书博会由杭州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6条专属精品线路，并同步推出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汤文熙的报道。
1: 现场全国特级导游吴娜佳发布和推介了6条专属精品线路，比如书博星光名家云集论剑江南线路，带领读者提前解锁李进泽、葛剑雄、曹文轩、沈石溪等近30位知名作家的现场分享活动。书博寻踪中华文明溯源之旅线路串联起良渚文化艺术中心、良渚博物院、杭州国家版本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带领游客触摸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温度。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朱兰说，线路将书博会核心场景和城市文脉地标深度串联。
2: 6条线路呢，分别从博览、对话、溯源、追剧、雅韵、科技6个维度，可以说是立体的呈现了杭州从千年文脉到数字未来的城市精神。每一条都是一个故事的剧本，那么可以去追随太平年的剧情，也可以走进黑神话悟空的一个诞生地，让每个读者都可以进入一本书来感受旅游的一个立体的感受啊。
1: 本届书博会的参观预约通道今天起也在钱塘红书平台正式面向市民开放。书博会将集聚100万种精品图书，主会场设置9个专题展，现场还发布了本届书博会9大展览、11大活动的亮点。其中云阁流芳江南藏书楼专题展将通过还原天一阁、文澜阁等藏书楼的场景，用图文和实物讲述古代藏书、护书、传书的历史故事。展览负责人、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谢贝妮说，
3: 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将近200座江南藏书楼的档案，可以说是填补我们对于整个江南藏书楼的一个区域文化的研究空白。希望让大家看到，在一座座的藏书楼里面，藏着不仅是书，更是中国人守护文明火种的一个精神密码。
1: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了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其中杭州文旅推出的66潮玩卡为本次书博会提供了价值100万元的优惠券，领券后仅需61元就可以解锁价值超3000元的文旅大礼包，包括免费乘坐地铁、免费畅游西溪湿地等近30个热门景点、茶饮餐饮折扣等，全方位覆盖游客逛展出游的全链条需求。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丰富的文化活动。圆明对望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双展联开探馆日活动今天举行，原画大展吴门四家专题展正式开展。这两大展览都有什么样的亮点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来了解一下。荣涛你好。
5: 哎，你好。
4: 先给大家画个重点吧，普通观众咱们进门先奔哪儿呢？什么展品最值得一看呢？
5: 好的，今天的原画大展和吴门四家这两个展啊，都是大戏的数码打样稿，但是清晰度呢，它是高到能看得清绢丝的纹理，所以呢，看展的体验是完全不输真迹。那么如果观众时间有限，我首推浙大艺博馆的吴门四家。那么这个展呢，精选了明代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大家的219幅作品。那么他们四个人也是四种风格：沈周苍润，文征明秀雅，唐寅纵逸，仇英进宫一次观展，明代文人画的顶配男团可以说是一次集齐。那么典藏馆的原画大展呢，规模更大，一共有365件展品。从移民风骨单元里，移民画家在枯木寒林、无根幽兰中寄予的故国之思，到松雪精神单元，赵孟頫以复古开新局的艺术实践，再到四家新印单元，原四家由写景向写新的山水意境。那么说可以说是整个展览把不到100年元代的画作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展览呢，最大的彩蛋是《富春山居图》。那么这幅画作的原作前段的深山图在浙博，后段在台北。那么他们曾在2011年合璧过一次，这次呢在典藏馆里，他们再以高清长卷的形式再次合璧。那么数米长的画卷摊开，芬兰江水浩浩荡荡站在前面，真的会被那股气魄给震住，绝对直回脚城。
4: 值得大家去欣赏和观赏。那我也要替观众和听众来提问了，几百年前的水墨山水会不会让普通的观众觉得特别高冷呢？怎么让我们去看，不仅能看进去还能玩起来呢？
5: 是的，没错啊。这次的展除了展品呢，还有一些树洞互动的体验项目，那么也让我们的观展的观众更加有体验感，可以玩起来。 那么在现场呢，有一个叫《染蝶入卷与古铜春》的数字互动，它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先挑一幅画里的蝴蝶轮廓，那么拿到这幅轮廓之后，可以自己上手去给它涂颜色。那么在那边的机器一扫过之后呢，这只蝴蝶就会活过来，飞进我们眼前的这个数字的长卷和花草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手轻点墙面，蝴蝶就会朝你的指尖聚过来，手一挥，它们就会跟着你的手势翩翩起舞。那么在这样的形式下呢，古画也是变成了可触碰、可应答的活物。此外呢，展览馆里还设置了有临摹体验、染蝶折扇、飞衣离高、唐书仙这些文创。那么市民游客呢，在这里既能安安静静的看，也能热热闹闹的玩，最后还能买个小物件回家，真正的是老少皆宜。
4: 嗯，好的，谢谢荣涛。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湘南杂志主编哲贵凭借短篇小说《彼此》摘得短篇小说奖。作为以浙江籍文学巨匠命名的文学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的鲁迅文学奖，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学以及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奖项之一。八月底，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会在上海举办。
4: 2026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今年全省计划招募300名高校毕业生到山区海岛县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呢是2年。笔试将于7月25号在杭州举行。在政策支持方面，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获得中央财政一次性安家费补贴3000元，工作生活补贴参照基层服务单位、所在地乡镇机关或者是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之后呢，可以报考各级机关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职位，参加山区海岛县公务员专项招录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还可以参加事业单位定向招聘。
0: 近日，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正式通过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最高级别认证，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成为国内首批获此殊荣的职业俱乐部青训中心。目前，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累计向各级国四号球队输送球员超180名，培养职业球员超200名。俱乐部职业队当中自主培养球员占比超过41%。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上闯入决赛的中国队中，有5名球员来自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此外，张玉宁、王玉栋、程进、刘浩帆等国脚都出自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
4: 近日，宁波余姚的天鹅湾小区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5岁女童身悬6楼窗户之外，双手抓着花架，随时可能坠落。危急时刻，物业、邻居、民警、消防接力救援，最终将孩子安全的救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余姚台的报道。
6: 13号上午10点半左右，余姚天鹅湾小区保洁员何彩英在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6楼一家住户的窗户外有个小女孩挂在晾衣架上，两只小手紧紧抓住不锈钢栏杆，双脚几乎悬空。
7: 她的手就放在窗门口，脚就晃起来了。她在窗户外面，我心急死了，就去找物业经理求救。
6: 2名物业人员率先赶到5楼住户的阳台，想尽办法拖住孩子。刚打完气排球回家的居民潘建设也恰好路过，他赶紧冲上楼，边爬楼梯边打110和119，看到物业人员拖着小女孩的胳膊抖得厉害，潘建设二话不说要求换人。他小心翼翼踩上花架，一手攀窗沿，一手稳稳拖住孩子。当时室外气温接近40度，汗水很快浸透了潘建设的衣服，他一边托举一边跟孩子搭话，原本哭喊的女孩慢慢平静下来。
8: 因为我体重轻了，身高高，所以说我自己上去，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跟他聊幼儿园的事情，还有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
6: 这时，公安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物业和其他居民则在楼下用沙发垫、被子和靠垫手搓了一个安全气垫，以防万一。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说，
9: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那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它人抱住，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6: 最终，潘建设配合着救援人员，合力将女孩稳稳抱进了五楼窗户。从花架下来的那一刻，潘建设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8: 戒指下来了，这腰有点疼，本来就是有老伤，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
6: 据了解，小女孩今年5岁，当时妈妈出门买菜，她独自在家想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输错密码后哭着跑到阳台找妈妈，不小心爬出了窗外，孩子身体目前无碍。
10: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打响。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当地时间14号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尽量不让对手踢出一场舒服的比赛。另外，这也是梅西6届世界杯首次对阵英格兰。
4: 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英格兰不会去纠结两队之间的历史夙愿，全队上下目前充满了对比赛的渴望。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曾5次交手，留下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贝克汉姆报复染红等名场面。
0: 法国队输给西班牙队之后，队长姆巴佩表示，无论从战术、技术还是整体水平来看，都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比赛。法国队还将为争夺第3名而战。姆巴佩也表示，必须昂首挺胸地面对这一刻。
1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继续来关注国内外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 GDP 超过69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13%。
0: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公布了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上半年全国新房销售额近3.8万亿元，同比降13.6%。6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杭州6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5个月出现了上涨，同比上涨1.9%。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4%，跌幅收窄。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0多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值超17万亿元，贷款增加10多万亿元。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的新一轮袭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之外。
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有30多名平民死亡。另外，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
0: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儿子七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2: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身边事啊。同时呢，也期待各位能够把此时此刻你的所思所感所想，包括围绕这个一个关键词，我们每天的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样发散性的思维，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同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跟这个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发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点赞这个关注啊，那点赞到一定数目呢，在抖音端啊，我们也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大家啊。今天呢，我相信啊，只要你出门了，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对不对啊？尤其咱们浙江的朋友们体验的会更加的明显啊。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来聊。推荐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来自焦麦琪最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暑夏》。

0: 暑夏。哎，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温度有关系。今天正式咱们入伏了，入伏就代表着什么呢？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来了。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40天超长三伏天，浙江内陆大部这个高温可以达到10到20天，浙中南地区呢可能会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朋友们，这个超强待机的三伏天啊，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不知道这个地表温度有没有朋友去实测一下。昨天我听到我们的这个同事们还在聊呢，说地表温度西湖旁边已经达到53度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潮湿最闷热的这个时节啊。当然这个从这很多朋友说，这讲中医的话就是说所谓阳气生发，你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加快。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问我说，大飞那个怎么聊聊养生，我就特意搜了一下啊，说这个5件事千万别干啊。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尤其三伏天啊，出汗之后啊，赶紧冲个澡啊，这个时候洗热水或洗冷水澡其实都比较危险，因为热水让心脏让大脑会缺血会缺氧，冷水刺激你的血管的收缩呢，影响体循环和血压啊，这个很值得注意。尤其还有很多朋友说贪凉，对吧？哎，又到这个空调房里边，冷风对着吹，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基础病的患者，开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然后你的风呢对着你的颈椎或者腰腹或者后背，这些都不好啊，尽量可以调节除湿啊。第三点呢，就是喜欢喝点小冰水儿，是吧？冰可乐呀，啊，冰奶茶呀，口渴的时候喝冷饮呢，其实并不能直接解渴，反而会刺激你的这个肠胃和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出汗之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第四点是汗湿的衣服自然晾干，这很正常是吧？你这比如出点汗，我自然让它风干行不行？其实这点不好，汗呢沤着皮肤不透气，可能会在你的皮肤表面的形成真菌啊，或者说这个就长痱子啊，不卫生。第五点就是，如果你在高温的户外待的时间太长啊，你尽量避开这个高温的时段出去啊。一个是长时间待在一些这个不通风或者湿度大的室内，然后你突然之间来到高温的地方，会突然之间出现这个轻度中暑的现象啊。反正三伏天吧，需要注意的还挺多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吃什么的问题啊。还有朋友问我，大威你吃饺子了吗？这一看就是咱北方的朋友，对吧？不管怎么样，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夏天来了，盛夏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不如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热。哎，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那一首歌让你觉得特别燥啊？就是讲这个温度特别热啊，或者热烈都可以。哎，来找一找这种感觉，告诉我们啊。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当然，一开头呢，一定是把张学友的这首歌放在第一位。天气这么热，哎，这是2001年9月份的一首歌，收录在张学友第13张国语专辑，叫《热》啊，又叫《学友热》。这个歌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首歌本身是一个摇滚歌曲，对于熟悉张学友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一类的歌曲比较少，而且对于张学友的演唱来说也是充满着挑战，歌词的密度很强，节奏的强度也很大啊。在录音室当中呢，这个张学友曾经也是反复的去琢磨这个歌该怎么去表达这个闷热感、窒息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也标志着学友哥从情歌圣手到一个音乐实验者的转型啊转变。所以我们今天重听这首《天气这么热》，听到的啊不单单是夏日的躁动，也可以听到2001年那个夏天张学友的破茧重生的声音。

好像朋友说这歌怎么越听越热，太极怎么的，对，你就你看为什么会这首歌让你听起来那么燥，就是本身学友哥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本身就不完全用特别亮的那个嗓音，他就是用的那个嘿太极怎么的，我模仿有点过啊，他就是用他这个位置声带闭合的这个略带一点沙哑的嘶吼，就完成了一个歌曲颠覆性的演绎。你听这首歌听热了，这首歌就成功了。继续再来听一位老艺术家，这个童安格老师，我没有想到他有一首歌啊，在87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节奏很强劲、很热辣、很动感，然后呢带一点热带海边的这种情调感觉，而且仔细去听，你还能听到一点猫王的复古式调式的味道。这歌呢是在87年的9月份的第4张个人专辑叫《跟我来》，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热浪》。哎，就是这个他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啊？讲的是，就是在夏日的炎炎的这个热浪里面，你听现在的这个吉他的这个贝斯的声音啊。他在讲现代都市人，尤其是暑假打工的这些青年，你有没有在暑期打过工？你有没有在三伏天真的到外面去打过零工？各位，高温下的生活状态，这是歌里写的。老板忙着赚钱，我只想休闲，为了眼前一堆做不完的文件，就是都市人忙碌和渴望清凉的一种对比。如果你是室外的高温工作者，把这首歌送给你，热浪啊。

0: 造够造的。啊，你看他跟前面一首歌其实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的节奏很快，对不对？很动感。然后呢，他就会用不同的这种配器，让你觉得啊，这种燥热的氛围出来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歌词写的也很有趣啊，既有对生活的一种无奈，它也是一种幽默，一种洒脱。夏日炎炎，如果说你是要在这样的天还要努力工作的朋友，我们希望大家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对不对？
1: 是一个夏天，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些什么啊。朋友回复了我一个水，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这个自动回复啊，发个水是什么，是渴了？这么热的天是不是渴了？有道理，尤其这个三伏天啊，剩下的持续高温，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及时的补水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夏天尤其高温啊，太阳大，大家呢这个一般都会去做肌肤的防晒啊，补水呀、降温呢、对不对？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忽略的是什么？你忽略的是保护你的眼睛。朋友们，眼睛是全身最脆弱的器官之一，这个城市里边如果你在户外，它的高温、它的强光、它的干燥空气都会悄悄地损失你的眼健康啊。朋友们，尤其这个高温包括强光引起你的干涩、泛红、刺痛和疲劳。朋友们，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要改善你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100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记住这样的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哎，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啊，这个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试用，你再更放心一点，对吧？额外再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枕啊，这个10分钟之内人人拨打，记住这样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你看抖音端的朋友还不相信。他不相信我直播间里边这个有人回复水，我现在给我5秒钟的时间，我证明一下啊。

0: 哎，对，各位啊，我已经证明好了啊，真的有朋友回复了水啊。记住这个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趁着这个时间的整点过的之前，我们再来听一听各位朋友们都说了一些什么，唱了一些什么跟盛夏也好，热呀，燥啊，这种状态有关的歌，来听听看啊。
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哇哦，燃烧了整个沙漠。
0: 好，
2: 太阳见了我
0: 怎么样，
2: 也会躲着我，
0: 哇哦，
2: 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0: 哎，我再给你添一把柴吧。真热，真躁动啊！注意防暑降温啊！整点过的之后，再带着各位一起来回来听一听有关于热华语歌曲是怎样表达的呢？
3: 北京时间18: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4: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5: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4: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3: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4: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4: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3: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15: 来吧，今天咱们来聊入伏之后的歌单，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在华语音乐当中，它是讲这个热、热浪啊、热辣，或者说热烈都可以啊？这个是怎么描述热这件事儿的呢？那在本来我不想把这歌装进今天的歌单，但是不得不说，这首歌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它太适合了啊！你说一提到夏天，或者一提到盛夏这种。这种感觉，风懒懒的，云热热的，汗黏黏的，嗯。但是呢，就是又是、生理的燥热，然后呢，又发现情感的升温，然后就对于恋爱的这种幻想，你怎么能不提这首歌呢？夏天的风啊。

但是就我刚才说了，说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湿度和温度，哎，这个天，在夏天的风吹起来是有点难受的。但是歌曲当中是很浪漫的，对不对？闭上你的双眼，让想象任意的去改变对于爱的幻想。哎，这个是最经典的一首歌，《夏天的风》，来自于温岚的一张专辑，叫《温室效应》啊。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多是在这样一个懵懂的年纪，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每天就是夏天那种缩影，有牵手的暖，有告白的甜，也有散场的空，就像翻阅老相册一样。这整张专辑也推荐各位去可以听听，叫《温室效应》。哎，说到温室效应，不得不提最近另外一个效应。说完温室效应，说说厄尔尼诺效应。昨天我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跟大家说，哎，就说今年呢，超强厄尔尼诺效应来了。这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检测，包括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的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超越1997年和1998年的这个记录，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厄尔尼诺啊，你都会说，但是呢，这个真的让你解释一下，可能很难解释，对吧？厄尔尼诺呢，是太平洋的热量偏移会导致部分区域高温干旱，另一部分强降雨的一个气候现象，啊，影响的是长期的气候背景，而不是说某一天某一阵儿的天气。我们应该合理的看待这个预测信息，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在更热更不稳定的天气到来之前呢，给自己多留一点准备的时间。厄尔尼诺啊，很多朋友说，哎，打磕巴了。是啊，平时你会说厄尔尼诺吗？都你都不说厄尔尼诺。我就印象当中，厄尔尼诺呀这个词儿是我在小学的这个课本里边在记得这个名词啊。各位，你想象不到吧，在华语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厄尔尼诺，陈小春的歌啊。之所以用厄尔尼诺来作为歌名，是用了这个气象概念在寓意什么呢？寓意的是气候反常，命运突变。他在说整个歌当中的这个主人公感情关系出现了一个不可预测的逆转，反常，命运的无常和残酷。我们来听听这首厄尔尼诺怎么唱的啊。

告诉我，其实今日想我点？你说你其实一直

0: 世界变，留下只是凌乱。我也对残酷景象难知。
1: 厄尔尼诺这首来自陈小春，也是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歌曲了啊。那我们说，除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我们去讲这种热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季节，同时也承载着一份热烈，对不对啊？因为在盛夏呢这个季节当中，它总是跟青春是挂钩的。当我们回想起少年的时代，你最想起来的可能就是夏天的最热的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叫《盛夏》。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也是跟热有关系的。他说：“句句不提热，但句句都是热。”有位网友是这样写的，他说：“想起在学校逃课，这个年少的时候，夏天出门打游戏，坐在劣质的这个皮椅子上，五分钟之后，后背啊都湿透了，刚冲完凉，后背又黏了，那就是我对青春夏天的记忆。”从总爱逃课去那家酒吧的这个椅子上醒来，你可能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一个快递的盛夏更像是一个时光的胶卷，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个记忆当中的盛夏。
2: 19:15。

盛夏的这种体验，就很多时候它就像是在炎热的一个午后突然的一阵凉风，对吧，就是这样，这一类的歌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去，而瞬间清醒又感性。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另外一个描绘青春的，同样也是盛夏为命名，盛夏光年，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那一个最炎热的盛夏，那个最热的那个状态里面，对于未来充满了探索，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对友情充满了珍视。

很经典的歌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混音器的环节当中，这两首歌很热情啊，很热啊。这两首歌呢，男歌手一位，女歌手一位，有一首老歌，有一首呢前两年特别火爆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哇，听得我都直冒汗。啊，我们再听一遍，很多朋友说再来一遍啊。哎，有朋友猜到了，热情的沙漠，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是越热的天越要燥起来。开玩笑啊，这个是还要做好防暑降温。95年的歌收录于专辑《哈林夜总会》。90年代，你看见没有？对于这种特色的摇滚改编，舞曲风格对原曲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改编，也是当年的这个很热情、代表热烈的一个代表作啊。既然已经这么热了，不如让我们的热情来得再猛烈一些吧。

直播间里边已经感觉就闪耀的灯球啊，还有扭动的胯骨轴，好热烈的一首歌啊！另外的一首歌呢，是跟热水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水在100度，热到100度它就沸腾了，而105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了沸点，就是比热的满还要再满，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温度，但是它是一个毫无保留滚烫的表达，热爱了105度的你啊。我们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它不单单是一首情歌了，它也是送给每一个普通人的赞歌，致敬每一个去认真的生活，热烈的拥抱生活的朋友们。

0: 爱。跟随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1: Come on， 一起来。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2: 八月正午的阳光
0: 都没你耀眼。
1: 很温暖很有力量的一首歌了啊！来看一位叫上课了的朋友啊，他说大威啊，都说三伏天是减脂的黄金期，真的会事半功倍吗？希望你给我点信心。夏天气温比较高，身体代谢比平时是要快一点的啊，很适合去甩掉身体里边囤积的湿气，包括水肿。这是我查过资料之后给你的一些回复啊。日常三餐清淡一点，多吃点冬瓜呀、丝瓜呀这种，减少一些脾胃的负担啊。然后呢，不要做特别剧烈的运动，慢慢的调理你的体质啊。然后呢，体态变得更轻盈一点，这个是最好的。我最后选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刘宇宁的《热辣滚烫》啊。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话题，说有生之年你一定要见一见自己的完全体，见一见自己的全盛姿态。这个完全体可以是瘦身之后的你，这个完全体也可以是你做了一些你可能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这么热的天儿，不如给自己一些奖励，选自己一个心仪的日子去开始做某一件事情，让生活变得更加的有仪式感，变得更加的热辣滚烫。

0: 机会。
1: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漏体外泄的症状呢？什么叫漏体外泄呢？潮热盗汗，晚上睡觉就出汗啊，然后呢，大便常年溏泻不成形的，还有小便清长的、次数多的、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哎，这都跟人泄了气的皮球是一样的。精气神，它的元气，它的营养精微在悄悄地往外流失，身上像有洞一样，这就叫漏体啊。那人为什么蹲下一起来头晕呢？很简单，体位变化之后，需要充足的气血迅速的由下往上推，而推动血液运行、带动气血生成的动力就是气。气从哪儿来？肾精化气，肾为气之根。那么这类人的问题呢，不是补的少，是你肾精不固，门户失守，精气持续外泄。这就好像一个气囊啊，推着气往前走，你一挤这气囊，气囊旁边漏个洞，那气都泄出去了，所以它发射力就不够啊，这就叫气虚无力，推不动血液上行，大脑瞬间供血不足，它就头晕眼花，脚步发飘。有些人养生啊，光知道补，但不知道堵漏。补气的药有很多，黄芪、党参、白术、甘草、五味子、刺五加、绞股蓝、当归，但称为补气第一药药的是人参。人参补气还能固本锁气，一边补益一边收敛，让元气不能够白白耗散， 得先堵漏再滋补，想要改善就得搭配固涩锁精的药材，把身体的漏洞封死。什么鹿角胶啊，这个鱼鳔珠啊，八戟天啊，肉苁蓉啊，杜仲啊，这都是助肾蛰藏，它们能牢牢地锁住体内的元气，杜绝外泄。漏洞补好之后呢，熟地、枸杞、菟丝子、覆盆子、狗鞭，这些东西都是填补肾精的充盈根本呐。体虚就漏体之人呢，最怕的是猛补、大补。大家想象一个气球，你突然间那个大气压邦当给它打进去，气球就爆了。这样的人猛补啊，容易上火，容易淤堵，容易虚不受补，容易出问题。所以日常长期调理需要温和轻补，不燥不烈，循序渐进，把亏虚的身体养回来。最后总结一下啊，所谓固本培元，其本质就是给身体储备充足的元气，平时筑牢根本，锁住精气，充盈脏腑，当身体需要气血需要元气的时候，才能调得动，攻得上，顶得住，从根源告别体虚乏力，起身头晕，各种亚健康问题。
1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96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啊，你好。
12: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9: 我想我问一下，我这个耳朵一次神经性耳鸣有好几年了，怎么办呢？
12: 哎呀，是好几年了。
19: 嗯。
12: 哎呀，这事儿太难了。你多大岁数啊？
19: 38。
12: 哎呀，这么年轻，神经性耳鸣啊？你睡眠怎么样啊？
19: 睡眠还好吧？
12: 睡眠还好，还有神经性耳鸣？
19: 嗯，我正常累了肯定能睡得着。
12: 哦，一般来讲啊，年轻人啊，38岁在我看来就是年轻人了啊。有神经性耳鸣的人呢、啊，一般来讲肾虚。
19: 肾虚啊？
12: 你用过中医中药补肾吗？
19: 有补啊，我也喝过那个也喝过。
12: 吃了多长时间补肾的药啊？
19: 我药酒喝了有1年多了。
12: 药酒啊？
19: 嗯。
12: 为什么要用药酒的方式呢？
19: 那喝中药我喝不下去啊。
12: 哎呀，这可咋整啊？我也愁得慌，试过针灸吗？
19: 没有，我到人民医院去，我们在绍兴市人民医院去看过，他们说好像是检查的神经性耳鸣。你有什么药？有什么东西可以治的吗？这个
12: 神经性耳鸣，你在哪个国家，在哪个科都是疑难疾病，药肯定是有的，但我可不敢保。
19: 行，我这个就是到人民医院检查好几回，他就是说
12: 我明白
19: 看了挂水挂了也没好。
12: 我明白，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没有器质性病变出现的这种神经性耳鸣，中医没有不补肾的，一定要填精补肾。
19: 没有补肾，
12: 而且得坚持填精补肾。
19: 好，
12: 哎，好，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东正下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2: 手机尾号16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
12: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0: 哎，麻烦你了，我又要整一件事情哦。
12: 嗯，
20: 就是我那个这次血好像验出来那个总胆红素啊，有37.4，直接胆红素是6.3，还有间接胆红素是31.1，都是偏高的。
12: 都高一点点。
20: 高一点点啊，
12: 嗯，
20: 我上半年我也查了一次嘛，好像没这么高，这次好像又高了一点。
12: 嗯，是高了一点，但没高到，不是很高。
20: 不是很高。
12: 就没有高到让我们担心的程度，因为能够导致我们胆红素高的原因很多。
20: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哦。
12: 没什么可担心的。更多的时候是脂肪肝引起的。
20: 脂肪肝啊？
12: 对。
20: 那等于说要去查一下肝了。
12: 心情不好也可以导致。
20: 哦，这样的。
12: 对，就这个指标吧，高这点儿没啥可担心的。
20: 那这是不是会那个基因遗传？我后来去看了我妹妹一下，她那个好像这一下总胆红素这三下指标。也跟我一样，也他有30这样左右。
12: 啊，很多人都这样。
20: 哦，很多人
12: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人过了50岁，这个身体呀、啊，那得是非常非常，这个完美的人，所以胆红素指标才特别正常、
20: 嗯。
12: 那这个人不仅饮食得特别好，而且心理也得特别好。
20: 哦。
12: 哎，这样胆红素才会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界限之内。
20: 嗯，
12: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啊，多多少少都有点脂肪肝，这是最常见的啊。
20: 嗯，
12: 这个人，
20: 我人不是胖这一种类型，我是瘦的，
12: 跟胖瘦没关系。
20: 哦，胖
12: 跟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0: 嗯、哦，
12: 现在如果我们还以为胖了就应该高血脂、肝就有问题，那这大错特错了。
20: 哦，
1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情，
20: 心情、哦、
12: 情绪。头天晚上你体检，头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或者一查股票跌了，你都有可能导致胆红素高。
20: 哦，也有影响。
12: 哎，这不是也有影响，是有影响，只不过这个影响有多大，因人而异。
20: 因人而异。
12: 哎，活动的剧烈一点，平时都走8000步，这回就走12000，胆红素高了。
20: 嗯。
12: 啊，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些数据啊，我们看看就可以。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商量商量，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20: 哎，我自己问了那个自己，我是那社区里面查的嘛，那问社区的医生，他说你要么是胆结石了，他说要么你肝脏出问题了，他叫我就你去，要不去做一个那个磁共振。
12: 嗯，这个社区里的医生啊，见的太少。
20: 嗯，
12: 见的太少，然后有点小题大做了。
20: 嗯，那我被他一说嘛、
12: 嗯、
20: 也有点害怕。
12: 嗯，这脸上怎么的长个痣啊，长个红痣，那就肝有问题了，是肝癌。那你要这么看的话，那医院那得天天得多少人呢啊。
20: 嗯，
12: 不用太担心。
20: 那好，那好，嗯、我那个偶尔听到你的广播，我觉得你、嗯、哎懂得知识特别多。
12: 嗯，我主要是见得多。
20: 对，辛苦了
12: 啊、哦嗯哦！不辛苦，不辛苦啊！为人民服务。
20: 另外，我还有、嗯、我铁峰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大便了，
12: 嗯，
20: 大便很不正常，大便总是那个干，前几天嘛又拉那个一粒一粒像粒子一点一样的哦，
12: 嗯，嗯
20: 这样。每年这几年都是从夏天到秋天哦，总要这样拉。去年好像要、大概拉了有3个月左右，然后人们容易上火哦，嘴巴里面溃疡这样。那经常要吃那个什么那个大便的药，什么从甜甜的叫乳果糖啊，医生说这种没有副作用哦，你这个举止这么甜，我想吃等一下血糖高了哦，我也。不敢吃。
12: 你血糖很高吗？
20: 血糖不高，血糖这次查出来4.8，还好。可我想经常吃的话，不是这个东西不是很甜吗？乳果糖。
12: 吃点甜的。如果你没有血糖日常异常这个事儿的话，没有必要如此担心这些事儿、
20: 嗯。
12: 正常生活，那怎么你就这个担心血糖高、高血糖怎么的？以后甜的都不能吃了。那人吃下去的所有食物，最后都会变成糖的。
20: 嗯，
12: 因为不变成糖，人用不了。
20: 嗯
12: 啊，所以你想那些事儿想多余了，日常做好体检工作就可以了。像你排便这一粒儿一粒儿的，这不行，这你好好吃点益生菌吧啊。
20: 哦，谢谢啊，铁峰
12: 老师。哎，不客气。
20: 哎哎，谢谢，非常感谢。
12: 再见。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2: 尾号837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1: 哎，你好。
12: 哎，我是铁峰。
21: 你好。
1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1: 我想问一下，
12: 嗯，
21: 小孩的那个骨龄检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2: 给小孩子做骨龄检测是想看这孩子生长发育的是否正常，是不是有太慢的这些现象，对吧？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21: 检测结果我是看不懂，我是发微信发图片发过微信上来的。
12: 我这人太多，不知道哪个是你。
21: 我在沉默。
12: 那个你先跟我说说你孩子的情况行不行
21: 啊？啊，好的。
12: 嗯，
21: 就是我感觉我孩子有点偏矮，10多岁了。啊，身高是1米2，可能差一点。
12: 1米2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数值是不准的了。
21: 那我感觉会不会有点偏矮呀？
12: 不，现在不是说感觉的事儿。现在说的是正着八经的数据的问题。你要是想知道你的孩子个高还是个矮，你就明确的告诉我他的结果是多少。就是你这孩子现在到底多高个你知道吗？
21: 1米2。
12: 你量了是吧？这个是这不是你估算出来的对不对？
21: 大概我量了。

0: 是有点偏矮
1: 啊，是
0: 国际
1: 不？我是说，是按照国家标准。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1: 我懂，我懂，我知道数。
0: 哦、
1: 如果你家孩子现在只有1.22米的话，他比、
0: 啊、
1: 他比标准的9岁孩子还要矮、
0: 啊，
1: 而且是属于下限。
0: 我明白，明白。
1: 嗯，你们家孩子个儿确实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骨龄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看这孩子骨龄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啊，这孩子是，比如说这孩子是10岁的年纪，但是一测他骨龄已经18岁了，那么这孩子将来长高的空间就特别特别小。但如果说一测这孩子骨龄才有6岁，那么这孩子将来长起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高。做骨龄的意义在这儿。你呢？每年呢、
0: 啊、
1: 都把你孩子的骨龄检测和身高的材料你在微信上都给我发过来。我
0: 每年
1: 你每年都得给孩子量啊，对吧？
0: 嗯，对。
1: 然后呢你发过来之后我看一下，你家孩子现在个虽然是矮，但是因为他10岁还没到第二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完全有长起来的可能啊。
0: 还有可能长起来的可能啊。
1: 对，完全能长起来，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0: 要不要给他补充什么营养还是什么？
1: 你给孩子健脾吧。
0: 健脾。
1: 好的。
0: 嗯。这样就好了呀。
1: 嗯，这样就好了。
0: 嗯，谢谢啊。
1: 好，完了想着把孩子材料给我发过来啊。
0: 好的。嗯，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晴天阳光。他说想问一下，晚上睡觉右手发麻是怎么回事？这往往和肢体的压迫和血液循环有关，这个跟肢体有关啊。我建议你到循环科给自己做一个检查，看看血管啊有没有硬化的现象，有没有堵塞的现象。还有，有这种症状的人往往都预示着你的血压血脂不好。管理好血压和血脂是我们以有健康追求的人应该持续一生应该关注的问题。
3: 风吹草动，
2: 唯有上善若水。他说胃肠感冒吃什么药啊？我现在主要症状就上吐下泻、腹痛、发烧。胃肠感冒最经典的药物是什么？是藿香正气啊。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下藿香正气的使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唯有回到童年说，铁峰老师，我妈妈得了舌盘疮，就是带状疱疹，疼啊，后背疼，前胸后背起泡啊，吃点什么药呢？怎么治啊？带状疱疹这个病的治疗以前归属于皮肤科，现在随着医学理论的提高，认识的加深，我们现在把它归到疼痛科。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这个病毒是在患者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感染的，你现在再去治病毒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治症状，治疼痛。当带状疱疹不疼的时候，带状疱疹就不算病了啊，所以到疼痛科接受治疗。这个笨牛他说，请问第一，5周岁小孩经常吃儿童钙铁锌片有没有害处？首先儿童要补锌补钙补铁一定要有相应的指证，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宁愿让他每天坚持良好饮食习惯，虽然这做起来很难。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大多数适龄儿童补钙铁锌是有其市场根源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品在这个药店里销售让大家去补？因为有大量的缺钙铁锌的儿童存在，所以从经验上看是有意义的。但落实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不敢定，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害处是没有的啊。有人说容易得结石，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第二，50岁以上的人常年吃钙片有无副作用？错了，不是50岁以上的人常年吃钙片。补钙这件事情是我们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要求的一项，我们要求每一个成年中国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吃一辈子。还有补钙最好的方式其实是食疗，只不过那样成本高，就是用食疗的方式补钙会很贵，如果能够用钙片来解决的话，那么我们每个月的成本可能花200块钱就够了，食疗可能一个人要花到500块。 未有幸福，他说。

大腿根疼，神经疼，一下一下疼，怎么回事？那就是神经痛啊。那神经痛理疗呗，休息呗，对不对？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如果严重，严重就得上医院了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4570，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一到晚上啊，就睡觉的时候，就是老是那个多梦，就是很容易做梦这种情况。
0: 嗯。然后总是做梦倒不要紧，我也天天做梦。但问题是你做完梦之后，你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就是说，我像我昨天晚上，我就是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还有那个第二天的我醒来就是脑子就是浑浑的，就反正人是有点不舒服嘛。
0: 我明白了。那不行，你看我也做梦，我做完梦我早上起来我神清气爽，我什么事儿不耽误。你要做完梦一宿回来之后脑子轰轰胀胀，睡不醒来，要那就这这不行啊。
1: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45。
0: 这种情况多久了？
1: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0: 从8岁开始就这样啊？
1: 对啊，反正我从我的记忆中那个开始就这样子了。
0: 你是说做梦？
1: 哎，对，
0: 做梦是一直都这样，但不是说只要是从你儿童时候开始就一直做梦，然后天天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这不对吧？
1: 那也不是，那怎么说？反正怎么说？我现在那个40岁以后就那个身体就开始这样子了。
0: 哎，对喽，你实际上是什么呢？做梦是常事儿，但是开始昏昏沉沉是40岁以后的。对吧？
1: 嗯，对，
0: 气血肝肾不足啦。我跟你说啊，妹妹，听哥话吧，坚持补气补血吧。女人的健康就4个字儿：气血肝肾。从现在开始，小剂量的天天吃吧。其实我让你小剂量是为了给你省钱，按正常剂量吃，就你这状态都不过分。
1: 哎，好，好的，好的。
0: 好嘞，啊，好，再见啊，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82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先啊，上次我发给你的那个微信照片，我想你给我解释一下。
0: 微信照片叫什么名？
3: 叫丁万良。
0: 前后我得翻，我得对，我就看哪个说哪个吧啊。
3: 好好好，
0: 我现在看的是一个半张的，有这个放射科低剂量胸部 CT 平扫啊，你肺上有个小结节啊，心电图有点窦性心率，大致问题不大啊。你想让我干啥？就给你解读一下报告吗？
3: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一篇上半部分关于血检的啊，血细胞比容的这个没啥异常啊，这篇除了有结节之外要定期检查，别的没有什么啊。下一个胃蛋白酶原指标啊、低一点啊，这个无所谓，没事儿。
3: 没事。
0: 白培坎原啥这都正常，没有异常啊。
3: 啊。
0: 然后白细胞计数，白细胞稍稍有点低，但也没到病的程度。血红蛋白也都可以正常。你应该是一个性体质比较弱的这么一个人啊，虽然你是个男性，但体质比较弱啊，不是很强壮，这可能从小就这样啊。
3: 嗯，
0: 你应该健脾温阳啊，补气补血。
3: 是，能不能吃点什么？
0: 我还没看完呢，我还没看完哦。
3: 好，
0: 你这个尿啊。
4: 北京时间19: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没有什么，没有感染啊。尿酸稍稍高一点。你在体检前几天吃什么东西了吗？
3: 前几天我也没吃什么东西，我只有吃枸杞啊什么那个。
0: 我是说有没有跟朋友聚会啊，吃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油腻的啊这类事情啊。
3: 这个倒没有。
0: 没有哈，要是这样的话你尿酸有点高哈，说明你肾脏功能要弱一些啊。然后你的整体血脂情况也比较高，你得想办法改一改你的生活习惯了啊。低密度总胆固醇都非常高啊，甘油三酯还可以，说明你还比较年轻，你应该不胖吧？
3: 不胖的。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永上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哎，那就对上了，说明你阳气还可以，阳气还挺盛啊，还够，不是说盛，阳气还够哦哦。这边后边是个小结，这里没看到你的年纪，你多大岁数啊？
3: 我52了。
0: 是啊，哎呀，那还挺好。平时抽烟喝酒不？
3: 喝酒是不喝的，以前去年是抽烟的，但今年我不抽烟了。
0: 好，把烟戒了啊！那烟呢，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口都不抽啊。有点肾结石，早晚得犯病啊。
3: 对，肾结石是去找个6-7年以前发过一次。
0: 总体来说还可以，你这个年纪这么看还可以，可能跟你的体重啊有关系啊。
3: 体重我现在是120不到。
0: 挺好的啊。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3: 吃喝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你说蛋糕啊是吧？
0: 你可以吃这么几个东西啊，我给你排序，我挑最优先说的，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些东西，然后呢？没有特殊情况下啊，不用再吃别的了。
3: 好，
0: 再见，
3: 谢谢老师，
0: 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61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的节目组织了这么好，这么好听，我每天在听。
0: 因为
6: 等下那个我老头，今年68岁，他呢等下那个就是那糖尿病是有的啊，几年嘞，等下那个去年3月份呢，在宁波李惠利医院查出来是结节病， 他结节病他是等一下那个就是跟肺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他这个结节病等于要吃激素药，就是还有是环磷酰胺这两种药，这两种药等一下那个另个药吃下去不是免疫系统等一下那个很低了嘛，他的生了生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生了两次嘞，两次2022年一次，可今年又一次，可是免疫力下降之故呢，可等一下你给我，可因为这个结节病嘛又要吃激素药，可我是看那怎么办，其他方法有没，我想问问铁峰老师，等一下你给我跟那怎么办，
7: 嗯，中医呢按道理来讲呢对这个结节是有很好治疗方法的，效果也很好，但是中医治疗结节有和西医比起来就有个缺点，就是不稳定，不是每一个结节病的患者吃中药都保证能治好的，它不像西医，西医做手术那弯一个是一个，
6: 嗯，
7: 对吧，这个看见了我给你拿掉，哎我给你切了，哎那个看见了我给你切了，他能做到，那中医做不到，
6: 他我问他啊、哦，我说是肺结节，他说不是肺结节，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是结节病这个。
7: 啊，
6: 那结节病就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
7: 啊，对，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长在肺子里的这么一个疙瘩，而结节病呢，它是系统性肉芽肿性疾病的一个统称。
6: 哎，是说肉芽肿，对的对的、
7: 哎。它跟免疫有关。
6: 嗯。
7: 嗯。这个病吧，要从中医中药的角度，现在看什么东西能吃呢？蝙蝠和被毛包能吃。
6: 可他等下你给我中医就等下你给我，要去那看中医什么东西，等下你给我什么地方好有的啦？我是在宁波啦。
7: 哦，宁波这个我就有点为难了哈。中医呢是可以找的，但是你可能会失望。
6: 哦，这样的是吧？
7: 因为什么呢？中医治疗这个结节病，周期长，见效慢，可能要花很多钱。
6: 哦。
7: 我说这话就是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判断的。
6: 哦。
7: 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啊，在给这样的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都求着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快速见效。
6: 哦。
7: 想马上就好，
6: 对对对
7: 知道吧？
6: 那
7: 一旦你用上之后，你发现没什么效果啊，头一个月头两个月没啥效果，你就不干了。
6: 嗯，
7: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6: 理解理解。
7: 哎，你就不干了。但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它本来也不是个短期能治好的病啊。
6: 哦。
7: 知道吧？
6: 嗯。
7: 它是需要时间的。
6: 哦。
7: 啊，你要是能够耐得住，那我告诉你上哪呢？你上我们宁波市中医院。
6: 嗯，
7: 风湿免疫科主任叫洪露，
6: 洪露，
7: 对你找他就行了。
6: 哦，那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懂了
7: 啊，
6: 铁峰老师谢谢、啊、
7: 好嘞，哎
6: 哎好，谢谢，
7: 再见
6: 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雪花说，你看看这是我姐姐的片子，你帮我指导一下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好，我瞧一瞧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这上面呢写的很清楚，这是一个息肉增生样的病变。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增生性息肉是消化道里包括其他部位啊，是一种最常见的息肉啊，也叫化生性息肉。这个东西很少会癌变啊，很少会癌变。甚至有的人长着长着自己就消失了，所以说呢你不用太担心。但是我对你这个检查报告单呢不是特别放心，就这检查报告单是正规医院给你出的吗？你这张报告单呢挡住了一部分，我看不见是哪个医院做的，所以我给你的结论呢也就这么多啊，不能给你更准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不是所有的医院提供的检查报告单都是可以相信的啊。微友辣妈他说，我们家宝贝8岁，脸上出现一块又一块的白，两侧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你帮忙给解决一下呗。一年前有一点儿，最近多的比较快，身上没有。你这个照片呢虽然发过来了，但是看得非常不清楚，但我能看见皮肤上的这种浅色的色斑存在，那么我看不清楚边缘，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这个糠疹一类的东西还是色素脱失啊， 看不清楚，皮肤科的问题还得让医生看见人。我建议你带孩子上医院呢，让医生亲眼看一看，这个能看得更准一些。但是不管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白癜风啊，肯定不是白癜风，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另外呀，关于你孩子，我建议你坚持给他健脾吧，啊，八岁的孩子坚持健脾，说不定这个色斑呢，慢慢的就能够被消除啊。微有险心，他说：“田文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单呗。”好，我看看啊，啊，这是一个肝胆脾的彩超，别的没发现，就有一个多发的肝囊肿啊，多个囊性区，大的3.5×3.4，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别的还都挺好。我建议你继续观察啊，怎么观察呢？3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这个检查，看看这个囊肿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半年之后再做一次检查。如果有变化，就隔3个月再做一个检查。啊，我这么说听明白没？然后呢，等半年之后，我们再找肝胆外科的医生决定是否需要做手术。现在看定不下来啊。微友李明秀说，我女儿啊43岁，最近体温是34到35度，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但为什么体温这么低？用什么方法能提高体温？麻烦铁峰老师指导。这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体温常年低说明什么？能量不足。这个我建议他看看中医，一定要坚持把这个事儿调整过来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那个我年龄呢74，退休不少年了。那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就是膝盖往下这两个腿没劲儿。
0: 嗯。
1: 这个膝盖吧，经常难受。
0: 嗯。
1: 走的越多越难受。
0: 嗯。
1: 不走，要是一点不走呢，差点儿。
0: 嗯嗯。
1: 或者说洗澡呢，差点儿。
0: 嗯，明白。
1: 晚上睡觉躺下来，那个躺一个小时以后吧，能差点儿。天天晚上泡脚泡药，一个是那个红花，艾叶，那个干姜，搞热水，搞那个不锈钢盆儿，烧开了，给那药放里头，搞一口子，放完之后给药口子捞出来，完了正好是俩水一放，俩腿瓣里一放，天天泡。还有一个脚呢麻，现在脚啊脚底下就像那个俩脚光板踩地下似的，开始脚麻，最近这两天稍微差点儿，那个看看那个看我吃点什么药合适。
0: 好，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1: 啊啊啊！
0: 根据你目前提供的症状，有这么几件事情你需要考虑。第一，你在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你查查腰椎。看有没有椎管狭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的膝关节问题是什么呢？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是年龄因素，是骨质疏松因素导致的。这种现象高发，高发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个年纪的人，100个你这个年纪的人，得有80个、90个是这样的，但是毛病就是毛病，你得补钙、补氨糖，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我还纳闷儿，你泡脚怎么用红花、艾叶、干姜这么热的东西呢？原来你冷，你为啥冷？因为你下肢动脉血管栓塞，这也是你走道脚心木麻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我这是猜，我不知道。
1: 那
0: 我建议你给自己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溶栓，溶栓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它是会逐渐减轻的啊。为啥你泡脚用那么热的水泡完脚你舒服呀？因为循环好了，循环好了你就舒服。但是呢，你泡脚用干姜、用艾叶这些东西都是外部施加给你的，是外来的，是请别人来帮忙。但是纳豆激酶能在血管内部把你堵血管那些血栓都给你消化掉，都溶解掉，这是内部因素，是自己能耐，这是两件事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这三条，回去执行去办去，再有新结果告诉我，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啊。今儿就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56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铁峰老师经常因为听你节目，就是我想那个就是咨询一下了啊。就是我爸，就是呢，就是鼻子上长了一个东西，在7年前啊，就是长了一个东西呢，有个黄豆颗粒大。那那个时候呢，动手术了，动掉了之后呢，就是割下来做这个做那个切片，那就是做化叫
0: 做切片病理。
4: 哎，对对对，切片要病情，然后呢，就是后来是就是那个就是基底细胞癌嘛。
0: 哦，
4: 哎，就是要那种皮肤癌的那种嘛，应该是。
0: 然后呢？
4: 那个呢？ 然后呢，因为后来就做干净了，第一次做了呢，有后面有范围增大了之后呢，做好了，后面就是旁边的好的路化验出来没有了，那么就好那个嘛。然后呢，今年
0: 又长了，
4: 今年的时候又发现，对，又有长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医生也说，他说后面可能会长出来，后来会有，但是弄掉。今年长出来呢不大，但是呢，我们还是本着那个呢去那个了。然后第一次小小，因为不大嘛，小小的呢，那个医生呢，去反正还是老的医生嘛，就是用那个激光，就是那个，反正先弄了一点，因为范围比较小，然后呢，弄出来呢，就是化验结果呢，还是跟以前一样嘛，那么他建议呢，那就因为激光是很小的一点，他就是范围呢，又稍微他建议做第二次，稍微范围扩大一点，那么我们就一个礼拜之后呢，又建议接受了第二次，就是又做的范围大了一点嘛。然后呢，就是开刀了，然后也那个弄了几针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完全激光是一点点小，真的一个芝麻一颗粒也看不出。然后呢，现在画出来呢，他的意思就是呢，边上就是四周呢，应该是先化验出来呢，就是已经这些皮肤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了，但是现在他就是往深处去，就是鼻子上面，就是跟软骨的那个地方呢，他也是化验出来的还是有，所以他呢建议他说你们主动还是被动，就是近视呢这个软骨拿掉，他说因为现在相当于呢这个肋骨拿出，因为到软骨下面他现在是没法弄上去了嘛，他说要除非要把软骨弄掉，所以我就想问那他就是我们主动把这个软骨或者拿掉还是什么样，还是或者等以后被动的，万一有那个了再去弄。我爸现在呢71岁，
0: 是这样的，癌细胞呢是不可能通过手术完全清理干净的。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形成巨大的创痕。这是必须得多切得更深才行。这是一件事儿。还有手术之后不代表治疗结束了，你们上一次就吃了这个亏，当时要问我就好了。
4: 那个时候我还没听，现在呢我基本上每天都有时间都会听你。
0: 这一次手术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选择方案的问题。因为这一次我们做手术，比如说挖掉很大一块，把软骨都摘掉了，是不是癌细胞就跟着都摘掉了呢？绝
4: 对
0: 不是，还会长的。
4: 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
0: 还会长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全面的抑制癌细胞和癌细胞抗争呢？是靠免疫，不是靠手术。我现在不知道老人体力怎么样，我建议你是这样的，和你们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你们在哪儿？

0: 做的手术？
1: 我在那个宁波慈溪人民医院。
0: 我建议你去宁波二院，宁波二院呢，耳鼻喉科，啊，
1: 嗯，
0: 找一找英海月英主任。
1: 英主任是吧？
0: 对，英海月英主任啊，听听他的意见，这是第一啊。第二，手术完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修复患者的免疫。
1: 好吧。那我这个报告拿过去还是到那边去？
0: 都带着，手里有啥拿啥呀。
1: 啊 ，OK， 好的，
0: 再见。
2: 尾号778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我是铁峰，你有事儿吗？
3: 就是铁峰老师，我最近一直咳嗽，就是我都查过嘞，就是支气管镜啊，什么喉镜啊，什么都做过呢，肺部啊，什么都查过，就没问题。
2: 你查过了，证明没有过敏，没有感染，
3: 过敏原因
2: 没有异物，对吗？
3: 对，过敏原有的，过敏原就是那个常规过敏，其他是他说没有。然后他说可能胃啦，胃不是会引起，他说什么胃反流啊，什么会引起咳嗽吗？他建议我做个胃镜呢。那如果那个如果胃镜做出来是好的，因为我胃自己本身就觉得不难受，就没有那个反流的感觉呢。医生建议我做嘛，我就做一个，药嘛吃了很多过敏药啊什么。还有什么？那就是用嘴巴喷的那种哮喘药嘛。他说基本上定的是不典型哮喘的。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2: 啊？
3: 那4个月了嘛，左右。
2: 你这样啊，你呢先去做这个胃镜，按照医嘱啊，按照西医的指导，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2: 我想问你几个事儿、
3: 啊，
2: 你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3: 痰是有时候是干咳，有时候把那个痰咳出来了。人就舒服嘞，
2: 就是把痰要是咳出来，会感觉好受的很多。那这个痰咳出来的痰是什么样的？
3: 白色的，有点那个泡沫一样的。
2: 有泡泡，不是那种又黏又硬的，对吗？
3: 没有。
2: 啊，实际上要是没有这个泡，就是不咳出来的话，
3: 喉咙有异物感觉，
2: 总是感觉有东西，对吧？
3: 对。
2: 啊，你多大岁数了？
3: 42。
2: 情绪最近怎么样啊？
3: 那还好，就在家里啊。
2: 那个有没有觉得怕冷的表现呢？
3: 没有的。
2: 这样啊，你要是在医院做完胃镜之后，说你这个胃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吃点健脾丸和二陈丸。
3: 健脾丸和二陈丸。这需要吗？
2: 中药，这两个药都是极普通的药。
3: 好的，谢谢啊，铁峰老师。
2: 好，再见。
4: 铁峰。
0: 手机尾号10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这样子的哈，我本人那个，我今年45岁。然后我大概20年前的时候，就是浑身那个肌肉上下都在跳动嘛。
0: 抽动啊。
5: 抽动。
0: 抽动那影响工作生活不？
5: 这个倒不影响，但是会影响心情的。
0: 哦、我知道。那你吃维生素K2。
5: 那这个的话是我这个大概是什么毛病呢？现在一二十年都没诊断出来呢。
0: 就好比那个机器用的时间长了，绝缘皮电线绝缘皮老化漏电打火花，就好像这个，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5: 我这个挺好说，我这个跟那个腰椎跟颈椎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啊？
0: 我们理解的东西不一样啊。如果就是抽搐，肌肉的抽搐。偶尔抖一下，那就是肌肉电信号异常放电。它跟压迫不一样，压迫主要表现的是酸麻胀痛。那你是这样吗？
5: 我不是，我是浑身上下都在跳，然后我就做过那个，当时上那个到个上海医院去看过，也没给出答案，就是说是焦虑引起的，然后就吃抗焦虑药，吃了很长时间也没效果，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这个病因没诊。没诊断出来，
0: 我不知道你的病因，我只是告诉你吃维生素 K2。为啥呢？因为我这些年呢，因为喝酒手抖，我吃上维生素 K2 之后，我手就不抖了。这谁教我呢？大连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的李树壮教授教我的，好使。
5: 行，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
6: 在道家的养生功法里啊，有个经典功法叫卧固啊，经常练习能够疏肝安神、固养肾精。但是呢，很多人呢就一知半解，也不好好练啊。为什么呢？动作错了。这个卧固之法呀，啊，很多人就是简单的把大拇指压在四个手指的外面使劲攥，这叫普通握拳，这不叫卧固。《道德经》第55章记载：“骨弱筋柔而卧固。”那婴儿刚出生，我们就知道，那小孩啊，他握拳的时候，大拇指是藏在掌心的，四指包裹其外，这才叫卧固。近代葛洪《爆破子》说：“卧固守一，夜里多梦惊悸，卧固就能安神定惊。”卧固关键，第一，找准拇指的位置，指尖轻抵无名指的指根啊，这是肝魂关窍，大拇指走肺经，抵在这里就能够收摄肝魂，锁住精气，拇指露在外面，精气外泄。这是一第二，就是力度，手里得像握着一个生鸡蛋一样，太紧了气血淤堵，太松了收不住元气。握固标准的这个指法练对之后，掌心会慢慢发热，经常练习能疏肝解郁，安定心神，固藏肾精，守住一身耗散的元气，闲暇睡觉时间都可练习，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5: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连续几天呢，我这夜里睡觉都睡得不踏实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说什么是幸福啊？和金钱呐、权力呀、地位都没有太大关系。那幸福是什么呢？生活中有人懂你，有人信你，有人包容你，有人在你最难的时候愿意拉你一把，愿意体谅你一分。 就像这段时间啊，我说了太多让大家跟着我操心为难的事儿，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埋怨指责，而是得到了很多听众家人们的支持和信任。说实话，喜儿我何德何能啊，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偏爱和包容。那就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也是和大家说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虫草原液，那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还有我个人多方全力承担拼命承担之后，依然还是有200万的一个资金的缺口，那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来填补这个空缺的呢。我个人呢也是竭尽全力了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的承担下来。唯一能在短期内填补这个空缺的，那只剩下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但是呢，乐善的资金真的不能动了啊，我也不敢动。因为乐善资金呢，它还要去保障全国乐龄防华中心的一个基础运营啊，要保障那些孤寡的贫困的老人他们日常的米面油，那我不能让他们再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境遇，所以说我不能再动这部分钱了。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是硬着头皮啊跟大家说，本次虫草原液活动，那需要参与活动的用户呢，每只是自行的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我也十分的为难哈，多方对接渠道也是尽力压缩各项开支啊，实在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在现有条件之下啊，也是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呢仅限200位啊家人来进行参与。那大家呢参与的家人们每只呢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啊，还恳请大家多多理解与包容。很多朋友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跟我说，说喜儿啊，你可千万别上火，也别自责哈，每只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那就能用上虫草原液这么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息了，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大家说的这些话呢，那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啊，我真的要和这些理解我、信任我的这些家人们说一声谢谢。那同样，我也要和一些人说一声对不起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已经预想到啊，会有很多人来争抢这个名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啊，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有近800个人来报名，到最后很多朋友的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而且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哈，这800个人里面，最终只有60个人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为什么呢？上一期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说过这件事儿了。那这一次顾老和伟宁两个人亲自去争取的虫草原液的份额，最终啊，只是争取到了200个人啊，一年的这个用量和份额啊，就是按照一个人每年900只的基础用量来算的啊，因为这个份额真的是太少了，

0: 所以乐龄芳华团队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说，这200个人的名额一定要用到实处啊，把他们发放给真的有需要的人。所以这200个名额我们会在3天的时间之内每一天发放60个名额，这样呢工作人员也是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一下筛选。剩下的20个名额我们将会作为一个叫做预留名额啊，专门的为一些独居空巢老人或者是常年卧床的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开设的绿色通道。也正是因为预留出这20个绿色通道的名额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哈，我喜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那绝对不会出现偏向谁的情况，绝对的公平公正。那么把这200个名额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啊，所以说今天呢还是会开放60个名额，昨天没有得到机会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了。好的，活动的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顾宗和顾老啊，继续教咱们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顾老你好。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顾老，这几天我把大家一些对于这个调养元气的困惑整理出来了，正好顾老你也在哈，那么就让顾老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讲解。
1: 对，好。
0: 顾老，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说您讲过，这想要调养好这个元气啊，至少是需要一年的时间，那是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调理吗？
1: 哎，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挺关键的啊，我给大家伙儿咱们可以系统的来讲一讲。为什么说呢，这个调养元气啊，起码得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正常来说啊，我指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呢还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其实这个调养元气是需要我们拿出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会去养成的，因为它是我们啊，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我们学会养护元气、调养元气，就是在养护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呢，理论来讲，我们的一辈子每一天一生当中都需要做，
0: 嗯，
1: 而不是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应该去做或者是怎么做。包括这几天也和大家讲，我说调养元气呢，大家如果从现在开始啊，那肯定就得按照周期去进行，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但是想让身体恢复的好一些，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
0: 啊，就是至少坚持一年，而不是说调养元气就需要一年。
1: 对，这个如果大家能够长期坚持的太好了。
0: 嗯，
1: 因为呢如果说我们非要把时间啊来作为恒定啊，我给大家说打底坚持一年的时间啊，是因为最起码你在坚持一年的调养之下，会让元气的补益恢复的会更加稳固，最起码不会出现这种继续严重过度流失的情况。而且我也跟大家说，我中医讲的元气放到现代的医学当中啊，一定程度上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的供给啊，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包括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啊、代谢、细胞的分质裂变能力，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的体现了啊。那我们通过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元气的调养，爱人体的细胞，最起码呢至少经历了一次更新、代谢、换代，把很多一些老旧的、坏死、功能丧失的细胞能够被完全新生的重新裂变再生的健康的这些细胞完全所代替。所以说这调养元气大抵需要一年的时间，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说的一年的时间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不是硬性的要求和规定，也不是说呢适合所有人或者是要求所有人啊都这么去做，这个还得在于大家自己能不能有这种习惯的养成，能不能去坚持。毕竟呢咱知道人与人之间每个人呢都是有差异，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所以说有些事情呢并不是我们非要硬性去要求啊。我呢也只是给大家不管是从细胞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元气的角度从理论上啊给大家提出的建议。那还有的人那元气可能消耗亏损的极其严重的，那可能这样的人那可能没办法考虑打底一年的时间，那可能需要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什么的就因人而异啊，并不是把这时间非得完全的十分百分百给它进行准确固定的。
0: 那顾老你看这个元气亏损的程度啊，它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1: 当然有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把这元气的亏损分为什么呢，三种情况，有轻度和中度，包括还有重度亏损。什么叫轻度的元气虚损呢？就是年纪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大啊，比方说这个五六十岁，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慢性疾病，也没做过什么大的手术，也没有出现什么常年卧床的情况啊，没有什么严重失眠、长期心慌、乏力气短，这些都没有，只是偶尔的有点疲劳感，有点精神倦怠感啊，偶尔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或者是脾胃功能的欠缺，或者是四肢手脚不温啊，身体有点出虚汗，是吧？免疫力呢，相对来说吧，还算可以，不是说经常发生一些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就生活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受什么大影响。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轻微的症状，元阳之气的虚损，导致气血有点虚亏不足。这说明这元气没有大的损伤，脏腑的功能机能是基本正常的。要从现代医学讲的，就是细胞的活性，就周身各组织器官的细胞活性基本还都可以，细胞的新陈代谢基本能力也都平稳，没有深层次的一些损伤、老化和病变。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啊，三四十岁的，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大呀，生活不规律，总感觉自己是每天像提不起精神啊，腰膝酸软、背疼啊，要上医院去检查呢，各项指标也都是在范围内，哪怕是有的时候指标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达到实质性病变的这种范围，把这种情况现在定义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你像这些人，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需要一定要吃一些什么药物啊、补品呐、因为咱们只要脏腑功能都是正常的话，气血21天左右就能更新月儿。平时多注意合理膳食，充足睡眠，适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这些一些轻微情况都是可以恢复的因为咱们人体有一项非常强大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功能什么叫自愈功能呢？就最浅层的功能表现呢，比方说我们皮肤我们出了一个破口伤口，即使说我们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伤口呢自己慢慢很快就能愈合了这就是自愈能力的表现。我也和大家讲，我说元气越足的自愈能力就越强，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这元气一般都属于叫轻度的耗损、轻度牺牲，是不会影响到咱们周身组织器官所有细胞功能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需要调理呢，咱们调理不需要太长时间，可能几个月的功夫，三五个月、五六个月让身体保持一个这种平稳舒服健康的状态。那什么是中度？

0: 一吃就是好长的时间啊，胃口差，消化弱，腹胀，便秘或者是腹泻，情绪呢经常容易焦虑啊，心烦抑郁，胸闷气短啊，经常盗汗，这些情况说明它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刚才说到轻度虚损的表现了，它不是说有点虚损了，而是明显的耗时比较重了。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明显已经感觉到气亏而气血化生不足了，脏腑功能已经明显下降了，先天元气消耗换句话说已经过半，所以说中医怎么讲叫中年以后阴气自半，哎，就这道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熬夜啊，包括精神情志管控不好啊，长期的一些药物的运用啊，啊，包括一些疾病的频发，都会导致元气的损耗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啊，要这种情况，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呀，我们要根据配合正规治疗的同时，中医从幅度调养元气上的手段，哎。最起码也得坚持在1年以上了，你要是用个3-5个月可能也就是一个基础啊，也只能让身体呢从往下快速功能减退的状态啊能得到一定的抑制，有一定程度的小范围回升，这个时候咱们肯定不能半途而废啊，否则的话呢那你前期的工作相当于都白做了啊，你前面花的钱付出的时间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啊，所以中度虚损的朋友你至少也得坚持1年多的时间，哎，才能把这元气稳固住，气血化收足，脏腑功能恢复到相对平稳的状态啊。最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重度虚损的这部分人，你看很多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较多较重的，这都属于重度虚损的人，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身体透支严重啊，不管是挨累呀、吃苦啊啊，还是说是这个遭受一些不良的生活呀啊、气候啊或者情志的一些影响，然后呢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到了老年以后啊，身体元气已经严重的耗散和亏虚了啊，这种情况呢身体各种病变相继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发展的都极其严重，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呢都不言而喻，都明白它一定是元气已经是属于重度的消耗和耗损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有很多老人到这个年龄大了生出一身的毛病，也经常总结说是啊，这都是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啊不当回事不在意没有重视，逐渐逐渐的积累到了这个老年晚年以后，这个病也多了也重了，就是这样的。
2: 是，你看这么多年我接触乐龄芳华的这些老人们太多了哈，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经常说我挺一挺，我忍一忍，要不我咬牙坚持一下，甚至不少人就把这个心态呢都放到治病上了，就是小毛病不在乎，大问题呢继续忍，结果忍来忍去这小毛病变成大毛病大问题，这个病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的，很多人你看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像你说的时候感觉呢可以忍受可以坚持啊，为啥不还是身体的底子好嘛，
2: 年轻嘛，
0: 底子厚实，是吧，这个底子厚实不是说你有这个多少肌肉多大的力气，指的是啥，底子就是元气，就是元气旺盛，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你每一次你选择去忍，选择去坚持，去挺一挺，那靠什么挺，靠什么坚持，都是在消耗你的元气。大家不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叫外强中干？啊，什么意思啊？ 这个人你外表看起来很。

0: 强大。实际上呢，这里边内部已经都亏空了。老话怎么说，像空心的萝卜啊，外实内抗，这样的身体我们说起来看起来感觉都挺强大的，看表面都很好，实际上呢经不起一点的风浪风吹草动。现在我生活当中就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平时你看的身体都不错，但是这些人生病呢，很多人都很惊讶，身体怎么这么好还生病呢？而且病来的还急还凶。其实实际上就外强中干，但身体内部的元气早就过早的出现亏空和消耗了，已经维持不住身体啊这些脏腑气机有效运行了。所以稍微有一些外界的影响啊，或者内部环境啊，身体内腑啊出现了一些病变之后，很快马上就会爆发的，导致问题的集中性。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有些老年人，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给身体带来的一些自然衰老和老化，
1: 嗯，
0: 谁也抗拒不了啊。人这一过60岁了，心脏的心肌细胞啊、肝肾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脑细胞、骨骼细胞，它整个的修复速度都会加速它的下跌呀。啊，你看年轻的时候累得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年龄大的人，哎呀，感觉身体乏累，十天半个月都缓不过来，哎，这就是元气大亏，深层次体内很多大面积的细胞老化的表现，再加上血压高、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的、胃肠病的等等，很多的老人身上有2种、3种甚至多种的慢性病，啊，这药一吃就10年、20年，你想想啊，就这么下去。又不可避免的消耗了脾胃，消耗了肝肾，消耗了咱们最宝贵的所有的脏腑当中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元气的消耗。你像很多人都有这经历，哎，这加药你看每天呢都按时吃，平时呢这感觉这血压控制不错，而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哎呀没吃这加药，这血压很快就会升到很高，很多人都害怕了，啊，说我这血压从来没这么高，我怎么这么重啊？就是因为这些加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哎，都是通过外力强制的手段啊，你像扩张血管、增加排尿，啊等等吧，把指标和症状给掩盖住了。可是身体内部的根本元气的亏虚还在继续，细胞的老化病变还是依然存在。啊，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状态实际上还是在走下坡路，哎，这疾病还是不断的发展，哎，所以说突然有一天我们通过这些外在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也就掩盖不住疾病本身的症状啊，抑制不了了，那你想想很多病就会进行什么快速的反扑爆发式的出现，
1: 嗯，
0: 哎，这身子底子差的人这一下子就扛不住了。哎，所以说在我看来啊，中医上元气，一定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如果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得去学一学做一做，这意义就不大了。哎，大家伙明白，身体里的虚，不管是哪一个脏腑脏器功能的衰弱，它不是1年2年，甚至有的人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慢慢一点点的消耗和透支，啊，就像这个清代这个养生学家曹廷栋说过一句话，哎，说少年病欲以日计，中年以月计，老年以年计，越说年纪大越要按时间越长按年来计算了。而我强调的这一年呢，它是调养元气的一个完整周期时间。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处理一个实验，啊，目的让元气能更加的稳固，啊，不让它再轻易快速的流失。 重度的这种元气亏虚、虚弱不足的啊，那我肯定还建议得多进行几个周期综合性中医的调理。当我们身体越来越好，很多脏器的功能恢复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酌情的在专业医生老师的指导之下呢，结合一些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方案，精神情志的一些管理，生活方式的干预。
3: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把它变成日常常规的养护元气的这种习惯，就可以维持住我们整个机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甚至让我们的内脏脏腑保持这种年轻活跃的状态呀。
4: 嗯，这下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啊，这个调养元气啊，它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它一定是要长期坚持，要有效的进行才可以。
0: 跟老玉
4: 也非常感谢顾老的讲解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热线的环节，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哈，今天的虫草原液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60个名额呢已经开放，大家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吧。同时呢，我也希望幸运的得到名额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的按周期使用啊，别半途而废，别辜负了自己，也别辜负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5: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4: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安仙儿。
4: 你好。
6: 我想给我母亲用上这个虫草原液。我听说，就是这一次参与的用户，每支只需要自己承担个10元钱的成本费，是吗？
4: 嗯，对，因为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啊，但是呢，让大家等这个虫草原液等了这么久啊，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些，如果说因为这个费用问题导致我们一些家人们用不上，喜儿的心里肯定是过意不去啊。只不过呢，我们也是通过多方的对接渠道啊，也尽力的去压缩了各项的开支，实在也是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这个成本给承担了，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的最优的安排哈。那么这一次名额是仅限200位家人参与啊，那么参与的家人们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6: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虫草原液这么贵的东西，一支呢只需要个人承担这么点儿，那这已经是给我们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呀。我们就是为了自己啊，这个花钱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就担心能不能给我妈用上呢。我听说就是昨天呢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报名的人就将近800人。
4: 嗯，
6: 可昨天的那个名额只有60个，连1/10都不到啊。这那昨天没抢到的今天还在抢，今天也只有60个名额，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你看我跟你通上这电话了，你直接给我就帮忙报上名行吗？
4: 那我也知道哈，这些虫草原液的数量呢实在是不够分啊，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那我只能是尽力的就是给大家伙儿争取过来，但是说我也不能决定说谁来用谁不用啊，只能是大家自己公平的去抢了。
6: 哦，那好吧，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争取名额。
4: 嗯，实在是抱歉了哈。那您这一次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有的有的，我就是还想咨询一下顾老，我妈她这个身体的情况，就是麻烦顾老给指导指导，看看行不行。
0: 好，你说说情况吧。
6: 好，顾导您好，是这样的，我妈她是有多发性的脑梗患者，就是已经患病两年多了，现在她这不能走路了，就是平时就在床上躺着，天气好的时候吧，用轮椅就是，把她推出去晒晒太阳，她的这个右手呢也不能动，脑袋也是歪的，就是眼睛也变成斜视了，口水呀流的很多，有时候不情不自禁的就流了。还说不了话，就是嘴里经常的就那咿咿呀呀的会发出声音。好在就是吃饭呢喝水这些都没啥问题。所以我想问问你，我给我妈买了这个深海鱼油、辅酶扣食，还有懒磷脂，还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就是每天她多喂她吃，你看这样行吗？
0: 你吃这些倒没什么问题啊，它都属于营养类的。是哪怕说身体没什么问题的，日常的咱们吃吃用用也是可以的，某一些层面来讲呢也能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啊，目前情况你母亲呢患这个脑梗两年多，落叶后遗症是吧，神经经脉的损伤，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建议一下你母亲的情况呢，得多种方法综合调理，在医生的指导下，像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维生素 B 族、神经缬干酯、甲钴胺，让医生给一些明确的指导，哪些能更适合他一些。同时呢，再配合一些传统中医的方法，比方说针灸，中医的一些康复的训练。也能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中医认为多发性脑梗的出现与元气长期亏虚有很大的关系。普通的脑梗一般是单次淤堵所致，而多发性脑梗比较复杂，元气不足，气血推动无力，持续性的导致脑部缺血缺氧，严重脑组织容易发生萎缩，包括呢多处的一些血管容易发生反复性的血脉瘀滞淤堵。元气是什么？是气血运行推动的原动力，元气虚亏，气血就会无力不足，没办法濡养脑部组织，陈旧的淤堵不能及时的疏通，新的淤堵还在不断的形成，就容易形成多处的病灶。科学的调养元气，让全身元气运行好，循环通畅，持续的，能够呢快速的疏通脑部淤堵的血管，为缺血受损的脑组织和细胞输送血气营养，对修复受损多处的脑组织病变都是很有裨益的，还是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情况哦。
6: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顾老，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的，好的，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好，谢谢顾老，再见。
4: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行儿。
4: 你好。
7: 你好，我。
0: 你好。
7: 我今年呢50了，身高啊1.7米，体重啊都接近200斤了，已经是。
0: 哎呦，那有点肥胖了啊。
7: 是，我也试过这个节食运动，控油啊，疼啊。之前啊坚持跑步健身，没几天啊就浑身发软的，心慌起来，晚上啊失眠多梦，白天吧就昏昏沉沉的，节食以后吧这个胃口啊变差了，吃一点吧就胃胀，但是体重嘛一点不下降。腰围 反而都越来越粗了，甚至吃了不少的这个减肥产品。

0: 一开始吧，然后我想掉个三四斤、五六斤的，但是很快吧就反弹回去了又，而且呀越减越虚，还越减越胖。后来我不节食，也不做这个剧烈运动了，还是经常的浑身没劲儿啊，觉着是啊，饭后
1: 对，
0: 啊，还觉着这个，腹胀、胸闷，浑身发沉呐、啊。早晨起床以后啊，这嘴里是又干又苦的。我
1: 啊，
0: 觉得这不对劲儿，然后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嘛，查出来是重度脂肪肝了，还有这个早期的肝纤维化。
1: 哎呀！
0: 说顾老啊，现在我真的是太苦恼了，现在是啊，我怎么能变得瘦一点呢？
1: 哎呀，你看有些胖人呐。运动节食，挨着体重就会下降，说明代谢还是好的。但是像你用过这些方法没什么效果，说明什么？哎，你是单纯的通过节食把自己饿瘦的，但是你的新陈代谢并没有恢复啊，而且你通过节食呢，正常的营养需求就满足不了了，当然就会越来越虚弱的情况。哎，新陈代谢是什么？哎，是细胞正常吸收营养，还能正常排出毒素垃圾的过程，一进一出，一合一散，哎，持续的循环，这是生命的代谢。哎，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是人体细胞与生俱来的能力。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新陈代谢谁来掌控啊？中医讲气主运化，主代谢。我们吃进去的水谷，靠元气的推动脾胃运化，肝脏的疏泄转化身体需要的精微能量，然后多余的水湿高脂废物会及时的排出体外。很多人一胖的就想着节食、运动，啊，当然适当的节食和运动对健康、对燃脂有好处，可是如果过度呢，就会损耗透支身体的元气。进而会对脏腑器官组织造成功能的伤害，啊，很多人忽略元气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脏腑运转、代谢、排毒的根本原动力，那就像机械的发动机一样，元气足，动力才足，吃进去的食物才能转化为气血能量和精微物质，而不是堆积成各种痰湿高脂滞留在体内。哎，造成各种肥胖，所以说你应该从调养元气的根基入手，帮助你调节新陈代谢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是，那我的脂肪肝和这个肝纤维化，也和元气不足有关系吗？这个？
1: 肝主疏泄，全身的气机、水湿、脂肪代谢的疏通，全靠肝气的推动。肝的本源就是元气的根基。元气亏虚，肝气就无力的疏泄，脂肪堆积在肝脏，慢慢就形成脂肪肝。痰湿淤堵时间长了，肝经不通，肝细胞反复的受损修复，会逐步发展为纤维化。哎，要知道肝细胞有强大再生力，要是通过综合性的治疗调理，让肝细胞里发挥这种再生能力、修复能力。啊，这样一来，新的健康的细胞来替代这些病变老化的细胞，这肝脏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呐。
0: 哎，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不能盲目的减肥了，我得先元气呀，得打好根基啊，这是啊。还有，今天呢，这个虫草原液呀，还有名额吗？
2: 现在呢，我也不是太确定哈。您要是想争取名额的话，您就尽快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0: 哎，好的，喜儿，谢谢您吧。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赶快问问去。
2: 好的，
0: 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5635-3186。 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2: 你
3: 好，顾老。
1: 哎呀，你好。
3: 哎呀，顾老啊，我今年52岁，已经确诊痛风快5年了呀。
1: 哦。
3: 就是我的这个大脚趾、脚踝骨、膝盖一发作，就跟刀割针扎一样啊。
1: 对。
3: 这个关节又红又肿，用那个手摸着感觉都特别的烫哈、啊，连袜子都不能穿。哎呀，看病的时候基本不能下床了，就是平时这些关节它也发僵发酸，哎，只能慢慢的走，这种短距离的还行啊。再一个，我的脚趾头啊，现在有7根已经变形了。还有我身上就是没力气，很容易乏累，胃口也一般，有时候还那个腰酸，手脚发凉。
1: 对，
3: 去检查啊，尿酸一直居高不下，吃药也只能短暂控制，但是经常反复。我就想问问顾老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好啊，痛风这问题确实是个比较难谈的事，哎，我也接触过不少痛风的人，哎，也是跟你一样啊，犯病发作了就吃药，但这情况呢总是反反复复，哎，犯病的时候呢这疼痛难忍，哎，甚至都长这个痛风石啊，很多人也知道痛风患者这尿酸高，哎，大家没想过为什么会尿酸高啊？啊，这不管是血脂、血糖也好，尿酸也好，尿蛋白也好，哎，还是甲状腺激素也好，各种指标高了，或者是低了，这说明咱们身体不就是代谢出问题了吗？
3: 嗯，
1: 我和上一个朋友刚才也说这个话题了，人的代谢功能在中医当中，都是需要靠元气来推动完成，哎，元气充足，各脏腑工作运行正常，代谢稳定，指标就正常。元气亏虚，脏腑器官没有充足能量去运转工作，就容易出现各种指标的异常。就像你的情况，元气亏虚，脾运化水湿，肾排泄浊毒能力大幅下降，体内嘌呤代谢物质没办法正常的代谢排出。堆积以后，像大量的这种尿酸形成这种堆积，甚至产生这种结晶沉淀，沉积在关节，腐蚀破坏关节，导致关节炎症感染，甚至发生结构性改变。啊，所以说你的情况，这从根本上来讲，那还得从元气上去入手调理。哦，
3: 哦，那这回我明白了，顾老，太感谢您了。那顾老，对了，我已经那个这个抢到了虫草原液的名额了，我也是决定了，按照1年的时间来用啊。
1: 啊，慢慢来，是个坚持长期的过程。啊，既然抢到了，就好好珍惜。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需要的，可以再随时联系哦。
3: 好的好的，顾老，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呀，喜儿啊，我想用这个虫草原液。
2: 嗯。
4: 但是你说呀，昨天我没想到。哎呀，我一听说可以报名虫草原液了，哎呀，我就开始打这个电话啊。你说，但是一直都打不通啊。 给我急的我都冒汗了。后来呀，这不终于打通了，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的名额没有了。
2: 嗯，
4: 哎，让我今天再报名。婶儿啊，你说我刚才听啊，你说呀，昨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报名订这个虫草原液的人就将近800人了，你说我都没有信心了。您能不能直接你说您呢、啊、您就给我一个名额吧。
2: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很理解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啊它是传统的草本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成本非常的高昂，但是这一次呢、嗯、是在多方共同帮助之下，我们尽可能的压缩成本啊，把费用是压到了每支10块钱啊。很多听众家人们都等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说有机会能服用了，大家都着急都想要报名啊、可是这个虫草原液的数量呢，我们粗略计算呢，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啊。所以说这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的珍贵、哎、那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那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身体可不好了，我跟你说说，我因为这个糖尿病出现这个坏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左脚都已经截掉了。
2: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确实是真非常严重了。
4: 是、
2: 那左脚已经是截掉了，那右脚现在什么情况呢？
4: 我的右脚啊，现在大脚趾和这个小脚趾都开始出现症状了。
2: 嗯，
4: 我每天呢要换药，你说这个行动不便呢，也没办法每天去医院换药啊。所以呀、啊，我就请家附近诊所的那个小护士过来给我换药。
2: 嗯嗯，
4: 我现在右脚啊没什么知觉，虽然脚趾已经溃烂流脓了。但是要是不碰它也感觉不到就疼多严重。
2: 嗯
4: 啊，完脚面呢脚踝呢还有这个小腿肚子这个皮肤啊都是发青紫色的发硬啊。
2: 嗯，
4: 小腿跟大腿完全是两个温度，越往下越凉，基本就是这样。医生说我就现在是两只脚趾溃烂，还可以用药控制控制。
2: 嗯，
4: 但是如果发展到其他脚趾或者是溃烂，扩散到脚面了、脚后跟、脚踝的话，哎呀，那就建议我还要截肢了。
2: 哎呦喂，我这听着我都揪心啊，这个非常难过。本来说年纪大了就不容易了，你说再因为这个疾病导致残疾是难上加难。哎，您这样的啊，我这样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现在呢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您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你直接说一下，让我们指导老师看一下，就目前我们不是预留了有20个名额吗，看看这个20个名额还剩下有多少，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给您一个名额好吧。
4: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太好了醒啊，您太善良了。就那你拿电话吧，你就帮我转吧。
2: 好的好的，你把这个电话拿好了不要挂断，我们马上给您转接过去啊。嗯，
4: 哎，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小你好。
2: 你好。
5: 哎，顾老您好，顾老
1: 好
5: 我吧，就是顾老，我是2年前在医院查出了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就是我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心慌，就是心跳吧，就是忽快忽慢的，就是安静坐着的时候吧，哎呀，会突然就心悸。如果一就有一些活动量的话，哈，这心慌胸闷的感觉就会立刻加重。
1: 出来心慌胸闷，有没有其他不是难受的？

0: 些症状，整个状态感觉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除了胸口翻闷，有这个压迫感哈，偶尔会有这个刺痛的感觉，就是说话多了，或者就是走路都感觉这个气短，就是另外还有这个头晕乏力的情况，就有时候小孙子过来，我逗逗他，抱抱他，哎呀，就给我累的就不行了，完了眼前发黑，再就是睡眠特别差，哎呀，就是经常半夜就惊醒，完了睡着了就做梦，就是特别容易焦虑烦躁。哎呀，大概也就是这样。
0: 哎，这些症状都是心脏合并的，窦性的心律不齐合并心肌缺血，啊，这很典型的。目前的状态，心脏问题，它直接就会衍生出全身性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就身体整体的机能都是在损耗，心脏的阳气就元阳之气。虚亏不足，心动无力呀、
1: 啊。
0: 心脏元气亏虚，气机紊乱，心阳不振，不能很好的调节心率，心跳忽快忽慢，心悸的情况。元气虚亏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心脏泵血不能很好的送达全身，包括心肌本身都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状态。都会加速你心肌细胞的衰退老化呀。
1: 啊，顾老，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元气不足是吗？
0: 分析你就是元气是不足的。再通俗点一讲呢，把元气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这是我们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运转的基础能量。心脏的心肌细胞也需要充足的气血营养来进行供应，才能维持正常的活动，实现心肌的收缩正常，传导电信号正常。你心肌缺血意味着心肌细胞长期供血供氧不足，细胞活性下降，代谢就变慢，还有部分细胞处于长期的疲劳受损的状态，心脏这个电信号依靠心肌细胞进行传导，这些细胞受损功能弱化，就会导致整个的电信号传导紊乱，加重窦性心律不齐的情况，包括你出现全身性症状问题也是与这个密切相关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心脏泵血能力持续减弱，全身脏腑细胞都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包括你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都会出现头晕眼黑，是吧？全身细胞能量都严重的得不到血氧滋养，出现匮乏，持续乏力，整个人精神萎靡，多梦易醒，所以这元气就相当于你身体细胞的能量的源泉，元气越心肌细胞修复越慢，心脏问题就越重，全身状态也就越差呀。
1: 啊，原来是这样。顾老，就是我平时吧，就是会吃这个人参含片，完了用这个黄芪泡水喝，还这个偶尔吧就吃点阿胶复合维生素。我自己吧就没有太大感觉，就不知道用这些有没有用啊。
0: 人参和黄芪确实是补气常用的食材，主打补全身之气，阿胶主打补血滋阴，复合维生素是基础的营养补充。但是是否适合你体质的情况，这个还得需要见到面找专业医生做个体质的辨证。无论是药物还各种补品，我们用之前最好都咨询一下医生，别自己胡乱去用。另外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用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帮助会大一些。
1: 哦，好的好的，顾老，我知道了。哎呀，顾老，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指导。
0: 那是不
1: 客气。我还想感谢您和喜儿啊，还有这个伟宁博士，我吧已经抢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名额了。这每支才需要承担是10元的这个成本费用，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2: 浙江这么多听众，一共只有200个名额，您能抢到确实是很难得的，这也说明啊您的运气很好。等您收到这个虫草原液以后，你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啊。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你，喜儿，再见啊。
2: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

0: 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1点30分，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331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3311912，400331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331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3311912，400331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9: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10: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8: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9: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11: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7: 据温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份，温州综保区已出口印刷

0: 电路板2.1亿元，同比增长76.78%。为助力温州综保区电子元器件国际分拨中心规模持续扩大，温州海关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企业业务模式和发展定位，精准对接企业外贸痛点难点，依托关企联络专员机制，通过一对一座谈、专人跟踪等方式，及时了解企业诉求，量身推送适配通关方案，赋能外贸企业提质增效。近日，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丰电母港核心区一期工程现场，3800吨双主梁门式起重机顺利完成提升。项目一期工程建设从主体结构施工迈入设备安装调试新阶段。作为目前国内起升高度最高、起重量最大的龙门吊，该设备整机高度166.5米，跨度107米，最大起升高度130米，额定起重量达3800吨。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阳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6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3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富春江上钓鱼，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4: 不知道该干嘛，就随便钓个鱼，怕鱼孤单，把它全家都钓上来。
0: 公元1650年，明朝收藏家吴红玉临死之前特别叮嘱家人，要将他最喜爱的两件传世宝贝烧掉陪葬。一件是隋朝僧人智勇的草书《千字文》，另一件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今儿咱浅看一下《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只差一点儿就被烧掉了。话说吴红玉死后，家人就开始执行遗嘱，两件国宝一天烧一件。第一天烧了《千字文》，
1: 不是，你就不问问智勇的意见吗？到下面你怎么解释啊？
0: 等到第二天，《富春山居图》刚入火炉，吴红玉的侄子急忙跑过来抢救，这才把画基本保住。但从此他也断成了两截，小的一截叫《圣山图》，大的一截叫《吴用诗卷》。不知道是命运还是巧合呢，《圣山图》里真的就只剩下山了，一个人没有，只有《吴用诗卷》里有人。只是这些人非常难找，以至于有段时间人们根本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楚河要特别澄清一下，一共是八个人，我亲自数的。从右往左，第一个是貌似拿着一根手杖的这位，他正在过桥。第二个人是隐藏在树林间的樵夫。第三位是一个渔夫。第四位是在草亭坐着的读书人，身边是成群的野鸭。第五位还是个渔夫。第六位和第七位两个船夫挨着。第八位手里也拿着根手杖，他正在过桥，只不过是在往回走。有没有想过，这画里的人为什么要画得这么小？我觉得这得结合作者黄公望的人生经历来看。幼年父母双亡，十岁成为继子，接下来是坎坷的仕途，书吏都做不稳，还要受牵连入狱。人生的大起黄公望没有经历过，他全是落落落落落。晚年入道，隐居杭州。当黄公望画好这幅画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没有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但或许这些对历经沧桑的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他才会把人画得那么小。可能他真心觉得人在天地间本就是一粒浮尘而已。奋斗半生，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再给大家一个思路，在《富春山居图》里这八个人当中，从右到左，第一个人是直杖向山的方向走，最后一个人是直杖从山的方向来。我想大概那山上也没什么，所以他就回来了，又或者他根本就没上山。回到画里，画中的渔夫也是一粒浮尘，他要的不多，一天一条鱼即可，但这也并不容易，因为他发现当他越想钓上鱼来的时候，这鱼偏偏他不爱咬钩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了。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3: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制品，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1: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6: 慢点。
5: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6: 别怕，有我呢。
5: 你要离家的那天，
6: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5: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8: 在这里
7: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风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

0: 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3: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4: 哎呦哎呦喂！
5: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1: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0: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1: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2: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树，
6: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0: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1: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睡觉了。
1: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一次报名活动已经是进行到第3天了，也是本次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前两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呢，真的是太火爆了。唯独遗憾的是，每天的这名额是有限的，只有60个，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有喜有悲了。其实当初设定每天60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我们说这人一旦上了年纪啊，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啊，谁不想让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这几天呢，还真的是有听众朋友啊向我提出了批评。这些朋友们说喜儿这次的名额有限，就这200个名额。那你说要把这些名额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非常认同，也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哪有不需要的人呢？你比如说这两个人身体上的问题不一样， 你这样也没法比较谁更需要啊。那有的时候也不是看表面的一个数值，也要结合个人的感受吧。所以听了大家这一番话之后呢，哎，我也是很纠结啊，因为这个话呀，是对的。那有的人指出你的错误，那你就要虚心接受啊。但是呢，这种主观意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很难去评判。到最后啊，这名额不管是给谁，可能都是错，是吧？所以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这最后的60个名额，那也不做任何的限制了，咱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吧，但是我还是希望，那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说，只是轻微的有点不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朋友，这一次就不要参加了啊，我们把机会更多的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家人们。马奶奶曾经和我说，说人生如行路，你我皆是同行之人。总有人以为世间的美好是有限的，成全了别人便会委屈自己，让利了他人便会损失自己。殊不知人心是相互的，善意是流转的，你为别人撑过的伞终会为自己遮挡风雨，你给他人铺就的路终会让自己走得更稳更远，你付出的善意便会收获温暖，你给予包容便会得到体谅，你成全他人的欢喜自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圆满。那我也答应过大家，未来呢，我还是一定会不断的就给大家寻求一些好的资源啊，高端的科研成果，也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份额。所以这一次呢，还是希望把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那同样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因为今天这60个名额我们重新设定了先到先得的原则，所以呢，为了弥补一些朋友们的遗憾，我也决定破例呢动用10个原本预留的绿色通道的名额啊。那么这几天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有一个传统，每次有这样的好机会，那我们都会预留出一些名额。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这些名额就是为了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啊，像一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无人照顾的老人，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急需要帮助老人的，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这些名额呢，原本是不在报名范围内的，但这一次呢，我们就破例一次啊，把这预留的20个名额里面拿出10个名额填补到正常的报名范围里。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啊。本次活动需要参与活动用户呢，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呢，我也是十分为难啊，因为是在多方的对接渠道，也是尽力的压缩了各项的开支，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仅限200位我们的家人参与啊，参与的家人们每支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而且呢，这一次啊，大家对于承担这些费用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啊，所以我也在想，这些预留的名额呢，也要拿出一部分来多成全一些人啊，能够按周期性、规律性的来调养元气。所以据了解，今天虽然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但是也相比前两天来说，这个报名条件更宽松了，名额也更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尽快的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那报名的事儿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老啊，给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哈。顾老您好。
7: 您好，您好，大家好啊。
6: 顾老，您最近给大家讲到了，说这个调养元气也是滋养细胞。
7: 对。
6: 那么元气充足了，细胞状态就恢复了。那人会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这个人会有哪些感受呢？我想很多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想明确一下哈，自己适不适合元气调养，或者说我想明确一下，说这个元气啊已经调养到什么状态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就希望您给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7: 好啊，就说元气的调养嘛，它是这个传统中医当中一个调理和养生的一个手段方法，
6: 嗯，
7: 它能满足很多人的调理和养生的需求。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调养，注重的是调养而不是进补。区别是什么呢？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它是很温和的啊，在自然状态下形成。那补呢，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还是属于强制性的、被动性的啊，是奔着平稳指标去的，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养和补不一样，养的方式更适合像慢性病的一个平稳期，亚健康的人群，还有病后的恢复，年老体弱之人。那我们说这元气逐步的充足之后，人会有哪些表现啊？上期节目呢和大家也说过，人体元气亏虚有三个阶段，从轻度的亏虚到中度再到重度的亏虚。
6: 嗯，
7: 这元气亏虚到不同的阶段所出现的症状反应是不同的啊，那我们进行了科学规律性的调养元气以后，那我们会有哪些好转变化啊？我们也是要分阶段的。刚刚进行调养元气的初期，也就是一到三个月左右啊，其实这个阶段人体的反应啊，相对来说还是较轻微的反应，不会有太明显的感受，只会感受到什么呢？比方说原来冰凉的双手双脚，开始有热乎气了，原来呢手脚的脚心啊有这种发热，异常发热的情况，现在感觉不那么难受了啊。有的人会出现这种莫名的困乏，但是调养之后发现呢，这感觉就轻松一些了，睡眠质量好了，包括午睡的时间都变长了啊，是啥？这都是属于好的一个变化，这是好事，这是肝肾的这器官开始在修复的表现啊。还有的人呢，就食欲会越来越好了啊，排气变得多了，排便也开始规律了，其实这也是元气开始复苏的表现啊。你要对应现代医学呢，这就是细胞的供养能力提升了，微循环打开了，一些老旧的一些细胞开始凋亡，代谢垃圾开始流动起来，向体外排出。这个阶段的症状恢复的不明显，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调养元气是不适合我呀。大家呢，在这个阶段呢，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一个大基础，给元气在调养稳固大基础的阶段。换句话，在这个阶段呢，是把身体很多的一些细胞把它重新叫醒了，但是肯定还完全达不到充足旺盛的阶段和地步，还达不到。
6: 嗯，其实我这样理解顾老，你看我说对不对哈？就是这个阶段呢，它就像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啊，未来它结不结实，能不能扛得住风雨，主要就看这个地基它打得结实不结实，牢固不牢固。
7: 对，
6: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是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因为我们只有说身体强大了，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了，我们才能有机会啊突破这个慢性病的桎梏。
7: 对喽，就是道理啊。 所以说坚持很重要啊。临床当中啊，从中医来讲，我们关注的就是元气逐步充足，哎，到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元气调养进行到4到6个月的时候啊。为什么重视这个阶段啊？因为这个阶段是人体症状反应最为明显，但是有些症状的反应啊，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啊，反倒可能还会有的人呢会觉得很痛苦。
6: 嗯，
7: 临床当中我们把这类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啊，就是因为症状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最容易让人慌乱的，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人最容易放弃的阶段啊。我刚刚也说了，这些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好转就说明这是好事，哎，是我们身体在修复在排毒啊，在打通我们身体的淤堵。中医把这阶段叫什么叫气冲病灶，哎，就是人体元气逐渐充足之后，开始与体内这些邪气开始进行抗争，哎，相当于是两股势力在你身体里打仗。
6: 嗯，
7: 所以这时候呢，有的人会出现一些不适不舒服的症状，比方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过去一些老毛病短暂的复发，血压、血糖指标出现一些轻微短暂的一些波动，这是细胞内部的垃圾进入到血液正在往外清理的一个过程。啊，还有的人皮肤会起一些小疹子、小疙瘩。其实这是毒素开始从表皮细胞向外排发代谢的过程。再比方说，有的人睡眠会变得时好时坏的，梦里变多了，睡得浅喽。哎，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了，这失眠是不是又出现这个老毛病了？其实不是的，元气调养4到6个月，出这些情况反倒是好事，这说明你的神经细胞正在唤醒和修复，在重塑神经细胞对整个机体的一个进行整体性的调节啊。那当然了，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症状着这么一点，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担心。这阶段怎么讲呢？就像说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段感觉挺难熬，但也是最关键的。就像有的人一不小心手臂啊，或者是哎，这个腿脚啊，可能就出现什么骨折了。哎，这骨折愈合的过程，很多人就会感觉，哎呦，这个伤口怎么变得这么痒啊？
6: 嗯，
7: 啊，或者是在长的过程当中会这么疼吗？哎，那医生告诉你啊，说是这都是好现象，是吧？在长新肉、长肉芽，注意卫生，伤口别感染，别去抓挠。这都是在整个的修复过程当中出现的好转反应，过这阶段扛过去了，哎，这就海阔天空就好了，啊，身体就真正进入到上升期了，啊，有人说我受不了，啊，我得停下来，啊，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后续你换来这个长久的轻松，这希望不就没了吗？反之来讲，那这前期的努力那不都白费了吗？
6: 嗯，
7: 是吧？这一小段这些好转现象，有好的，有一些是属于应激性的，这段过去了以后就越来越好了。
6: 嗯，顾老，那您刚刚说的熬过了身体的上升期，那就意味着进入到调养元气的第三个阶段了，是吧？
7: 嗯，没错呀。哎，熬过前半最难的阶段，从第7个月开始的时候，哎，你就会体会到一个身体明显舒服、稳定上升的状态。
6: 嗯，
7: 我们中医怎么说呢？这个阶段叫精血渐足、经络渐通、元气稳步回升。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在这个阶段的人体一部分脏腑的细胞完成再生，组织完成修复。这个人就会感觉到疼痛明显减轻消失了，哎，看这人状态呀，皮肤红润，哎，睡眠好，精力旺盛，体力也很充沛，走路啊，甚至干点活呀，哎呦，很轻快，不乏累。那就坚持到9个多月的时候，不只是你的感受，别人一眼都能看出你的变化， 如果说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律调养元气，你到达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就先把胶原元气的一个完整的周期，这元气就会达到一种叫归元的状态。所谓的归元状态呢，就中医讲叫什么元气充盈，阴阳平衡，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状态。对应现代医学呢，其实说的就是细胞能量充足，新陈代谢稳定，哎，细胞抗氧化能力就增强，衰老速度减慢，全身的细胞进入健康的一种稳定状态。而人呢，他就感觉不到什么怕冷了，也不怕热了，也很少感冒了，即使有些小问题很快就痊愈，思维清晰，记忆力好，身体轻快，没有这种沉重乏力感，不适感，整个人都显得年轻很舒展。所以大家伙要明白，养元气也好，养细胞也好，哎，急不多也快不多，哎，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哎，我们身体基础功能状态本就会随着年龄增长开始下滑，哎，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养护。哎，我希望呢，这次能得到民国的朋友们，一定啊，咱们要像跑马拉松一样，沉住气，坚持住，稳住劲儿，按周期、按规律，踏踏实实的走完全程。哎，这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晚年余生最富足、最值的做法呀。
6: 嗯。好的，我们谢谢顾老哈，把调养元气的四个阶段啊，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出来了。这也是避免了很多朋友在调养元气的这条道路上啊，出现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轻易就放弃了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好，那接下来呢，进入热线的环节，那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啊，就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依旧是参与的家人每只承担10元的费用。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呢，今天总计是7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今天毕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名额依旧是有限啊，但是审核条件呢，据了解是有所放宽的。在此也是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如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5: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喜儿。
6: 你好。
8: 哎，你好，顾老。
7: 你好。
8: 哎，顾老，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老婆一些情况。
7: 哦。
8: 我说你看看啊。
7: 啊，就说说吧。嗯。
8: 她呢有高血压，已经得有20多年了，一直吃的降压药呢。几年前呢，出现的头疼、头晕这个情况。
7: 对。
8: 上医院做 CT 的那个血管成像啊，大夫说还有什么脑动脉硬化，头疼应该是和这个大脑这个缺血缺氧有关，但是大概从3年前吧开始吧，我发现他记性特别不好，我告诉他买点东西啊，他总是忘，
7: 对，
8: 反应还迟钝，你跟他说话吧，就好像没听着一样。
7: 哦。
8: 然后过一会儿还问呢，你刚才说啥呀？就是我问他，我说你没有，他说就是感觉有点头迷糊。再后来呢，我就发现他做家务的时候啊，手脚不协调，走路呢还晃晃荡荡的。结果上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有脑萎缩的迹象。
7: 哎呦，脑萎缩了！
8: 我这一晃都3年多了，现在呢？有点更严重了，
7: 对，
8: 还经常就自言自语，我也听不着他嘴里叨叨啥玩意儿哈。
7: 啊！
8: 前几个月吧，我让他下楼去买点水果，他竟然找不着家了。
7: 哎呦，
8: 那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时才回来。
7: 哎，
8: 现在我也不敢让出，一个人出门了。
7: 哎，
8: 出门就得我陪着，我和我家人哈。你说我和老伴儿两个风风雨雨一起走了，这不50多年了。
7: 哎，
8: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说我们都70多了，我也承认到年纪了啊，但是我还是想给他调理调理。
7: 对，
8: 这顾老啊，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再这么发展下去，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连人都不认识了。那完了嘛？
7: 长时间脑缺血缺氧，脑组织神经发生萎缩，思维反应都出问题了，后期就脑痴呆，不认人了，找不着家了。现在这情况我肯定是理解，心情更能理解。而且70、80岁啊，这个年龄段的脑萎缩是高发阶段，你到医院去检查，几乎这个年龄段。大部分都是或轻或重的出现一些脑血管问题，不可能避免的。说是觉得到这个岁数不发生脑萎缩情况，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这个怎么讲呢，也属于算生理性的，也是一个衰老的正常情况。我总之外造成脑萎缩的原因也有很多，你像脑血管的一些病变。颅内的一些感染、遗传代谢的异常、外伤中毒等等吧。那根据你的描述，你老伴儿的脑萎缩应该属于脑血管病变慢慢发展造成的，毕竟这血压高时间长嘛。长期高血压导致颅内血管发生这种硬化变窄，长时间脑细胞、脑组织得不到血氧供应。脑细胞神经大量萎缩坏死，这个脑袋是咱们人体最高的司令部啊，支配着身体所有的语言、记忆、动作、协调、思维、意识。一旦这司令部指挥中枢出问题了，那咱们很多相应的，其他的这些功能，也都会出现问题，它就这么个连带的嘛。
8: 顾老，你说这是该吃点啥药好呢？你说有些药都吃了20多年了，可是那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这个咋办呢？
7: 医院大夫开的药啊，按规律服用还得用。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大脑细胞，它属于分化的中末期的细胞，它再生能力本身很低，一旦这些脑细胞死亡是很难再生的。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给这些还存活的算是功能完善的这些细胞继续提供充足的营养，避免这些细胞受到牵连出现萎缩和死亡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吧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也可以通过中医的办法调养元气来帮助延缓进程。而脑萎缩与元气不足有关，元气是全身所有细胞的生命能量，大脑是人体元神之府，耗散元气是最多的，也是最元气敏感的器官之一。健康状态下元气充足，会持续给大脑细胞输送营养、输送能量，让脑细胞保持活性，完成正常信号的传递，包括呢咱们思维反应、意识、肢体协调等功能就会好。但如果长期气血的耗损、元气的虚亏，就好比这个大树失去了根系的营养，所以说这个脑细胞就对道理它得不到充足能量供应了，活性持续下降，大量的一些代谢废物没办法及时代谢了，很多脑细胞开始逐渐的发生萎缩、老化、退化、

0: 死亡，他的情况元气越削弱，病情此时就会越严重。
1: 啊，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补补那个元气呀、啊？
0: 不是补元气，补没用，是调养元气，养元气。哎，补呢，只是局限于外力，单纯的一种手段。哎，而且呢，不好掌握。但养不一样，养说什么？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还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哎，它是温和的，那你只要按照足够的时间和周期去调养好元气，充足的元气持续为现在健康的这些脑细胞提供供氧能力，帮助激活细胞的活性，有利于延缓脑细胞的萎缩凋亡之速度，哎，养护大脑的基础功能。同时元气充足能推动全身气血的循环呢，哎，疏通脑部的经络，帮助排除脑部淤积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哎，帮助改善脑部内环境内循环，对思维混乱，哎，言语啊，还是这个意识混乱的情况，都是含有好处和帮助的。另外呢，元气充足以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增强了，大脑的调控功能会逐步的稳定，对肢体动作的协调、行走能力都有帮助的。哦，
1: 完了，我明白了，顾老。那我们后续重点就是调养元气，配合日常养护，对不对？
0: 哦，对。医生开的药正常用，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养气血，调元气，适度运动。啊，这些的各方面都注意一下，啊，慢慢的把你老伴这个很多这些没有受到波及的这些健康的这些细胞，持续性的把它保护起来，别让它继续发生萎缩情况。啊，随着元气巩固，营养逐渐充盈，啊，细胞活跃度越来越好，它整个脑组织、大脑的一些功能，哎，慢慢逐渐就能够。持续稳定，情况会越来越好啊！
1: 啊，我知道，谢谢顾老，你耐心指导哈。
0: 不，也没事。嗯，
1: 对了，我还想问问喜儿啊，我前两天没抢着名额。
2: 嗯，
1: 我听说只剩今天最后70个名额了。
2: 对，正常的话今天应该来说只剩60个名额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人这几天的都没抢到，所以说就把预留的这20个名额给调出来10个，所以今天很特殊，一共是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了啊。
1: 啊，好的，那我明白了，我赶紧去联系报名了。
2: 对，您抓紧时间去报名抢定啊。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哈，提醒大家，今天非常的特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但是最后的70个名额。凡是我们报名参与的家人们，每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70个名额，那么参与的家人只需要每支承担10块钱。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2: 你
3: 好，顾老。
0: 你好。
3: 就是我有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我已经抢到名额了，但是我说什么都没想到啊，我能这么幸运。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啊，谢谢。
2: 那真是要恭喜您了哈。这一次呢一共只有200个名额啊，您能抢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兴啊。
3: 是啊，喜儿，特别感谢啊，您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也非常要感谢啊顾老，您老人家年纪也这么大了，还在节目里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做这个健康指导。哎呀，真的是太辛苦了啊！谢谢你们。
0: 哎，现在身体还很好啊，能给大家做点事情，我还是很乐意的啊。不说客气话。
3: 嗯，顾老，我给你们通上电话也很不容易，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真的想麻烦您呐，给指导指导啊。
0: 人家说说我看吧。嗯，
3: 我是检查特别确诊了这个糜烂性胃炎，还有胃下垂。就是2023年4月份那时候确诊的吧，然后胃就一直不太好。

0: 好，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有点严重了，就几乎每天这个胃都有这个胀胀呼啦的这种感觉，有时候还隐隐的疼，哎
1: 对。
0: 呦，就拧着劲儿疼，就是吃点饭之后就这样这个状态不好了，这个状态就比较明显，因为我吃点东西就觉得这个肚子就往下坠胀着疼，还经常
1: 对，
0: 打饱嗝儿。打起来那就不停的打，还反酸、烧心，吃不下东西，然后这个身体就有点虚，没有劲儿吧。而且一换季就好感冒，开春的时候吧，过敏就特别严重。过了，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胃怎么调养啊？你知道吧，我这个胃药真的没少吃，吃的都不管用了，都有抗药性了呢。
1: 正常来讲，这胃炎发展到糜烂，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过程。哎，这说明这调理还是不到位。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长期胃病的人大多都存在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情况。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源呐。元气就是身体的一道保护墙、保护盾。元气充足，说明这道墙就坚固，密不透风，哎，外邪坏的东西就进不来。长期有胃炎，证明体内元气亏虚严重，这道墙出现破损、漏洞了，所以各种外邪和炎症，哎，它就容易滋生菌群，就失衡侵袭。同时还有胃下垂的问题，胃下垂是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表现，也是元气亏虚的一个。哎，佐证。所以说，你目前的情况下，好好调养元气，很重要。元气充足，中气得以提升，提升固摄能力，重新托底你的胃，这是元气的固摄作用。元气充盈，脾胃运化，气机恢复正常，脾胃正常运化水谷，化生精微，畅通升降气机，胃部的淤堵之气会逐渐疏通。啊，有气机就会通畅，哎，你像这些什么胃疼啊、打嗝啊、发胀啊、反酸呢、啊，哎，这都有好处的。而且你整个胃口食欲会慢慢的打开，可以呢有食欲消化食物，都会改善。啊，最后元气充盈，一身正气充沛，胃气得以固表，体表的防御屏障就恢复。哎，助力你的抵抗力、抗病力、免疫力稳步提升。哎，这总之来讲，调养元气的好处不太多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啊，元气对一个人来说，那真的太重要了。那
1: 对呀。
0: 顾老，我现在这不是一直不少吃了不少药，那我还现在应该用点啥呀？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没啥特殊药物的指导，我还给你一些日常调理的建议吧。可以用点这个党参、白术加茯苓泡水喝，哎，都取相等的量，不用太多。这三份放一块儿来，它就健脾益气的组合。还有药食同源的，像猴头菇，哎，这个猴头菇还有大量的这种多糖，也是养胃的核心食材。另外在医生指导下用一用冬虫夏草也很好。哎，虫草呢能补益脾胃、益气固本，刚好契合你的体质情况。哎，你看虫草中多种氨基酸呢、甘露醇的这些营养活性物质呢，能够温和养护脾胃元气，哎，助力脾胃的运化功能，帮助改善胃部平滑肌的整个的弹性和张力。虫草当中的多糖呢、虫草素啊、腺苷呢这几大活性成分，对胃的调理恢复。也是有很大帮助，哎，如果有机会能用上经过现代科技提纯提取的活性高的、纯度高的虫草制剂，帮助会更大了哦。
0: 好的，顾了，我知道了。哎呀，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啊！哎呀，我会按照您说的做的。那再次感谢喜儿和顾老师，那给我们争取名额，谢谢你们啊！呵呵。
2: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只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

0: 这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你好，是仙儿吗？
0: 你好，
1: 今天呀，我想问问还有名额吗？
0: 那如果说您没有抢到名额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的发放。今天呢很特殊，是有70个名额，其中有10个名额啊是从前面这个特殊的绿色通道里边拨出来的。只要是报名成功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依然是可以享受每只只承担10块钱费用的。但是如果今天还抢不到名额的话，那就没有机会了啊。
1: 哦，我知道了，星儿，我先跟顾老师请教一下问题，然后我马上去抢名额。
2: 好，什么问题你说吧。
1: 我得风湿病已经是整12年了，现在的关节僵硬的厉害，每天早上啊醒过来，这手腕啊还有这肩膀膝盖全都是僵的，而且特别的怕冷，哎，还怕吹风，这夏天还怕吹空调，风扇都不敢用，哎呦，热的都是满头大汗，这如果是
2: 那也不敢吹凉风。
1: 对，这如果是吹上凉风，这关节啊就感觉是又疼又酸，这冬天就别提了，更加难受了，这膝盖啊脚脖子还有这肩膀都好像钻进冰块一样，哎呀，只有这捂着热水袋才能稍稍微微的有一点点舒服，哎呀，还特别的容易乏累，这简单干的家务呀，这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经常这被这关节疼肿胀这个给弄醒，
2: 刚想风湿病啊，风湿病时间也不短了，10多年了，那这病属实它遭罪啊，那属实是折磨人的病，那你现在怎么治疗呢？
1: 我是常年吃的这个莱福米泰片，还有风湿骨痛胶囊，只要这关节一疼我就得吃这个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这个缓释片，疼来的厉害的时候啊还得吃这个塞来西布，这几种止疼药啊给我晕患着吃呀，我现在我不光是这关节的问题，这心脏也受影响了，
2: 对，
1: 在医院又医院里现在又确诊了是2尖瓣反流还有房颤，这心中我这总是憋闷的慌，这走路啊或者是拎着东西累了就是气短的严重，这一到晚上总觉得心慌，呼吸困难。我听说这风湿病时间长了，能导致心衰。挺担心的，我就想请教一下顾老，看看我这应该我怎么能控制住这个病情啊？
2: 风湿导致的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了。首先你的关节的僵硬、疼痛、畏寒的问题，怕冷的问题，怕寒凉。给你用外用熏洗的方法，艾叶、桂枝，透骨草，再放点山珍草，再加点红花威灵仙，就这几样就行。提不住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联系你告诉你啊。这几样通过呢煮水，通过熏洗的办法，透皮吸收渗透关节，帮助你驱散寒湿，疏通淤堵。缓解冷痛僵硬，这都有帮助。要不然你天天吃这些激素止疼的药吃的比较多呀，是吧？长期吃也不是个事儿啊。最起码这个外用熏洗的，它不刺激不伤害，还是温和一些，对吧？对肠胃肝肾也没有太大的损伤。
1: 那太好了，郭老，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确实是这个经常吃止痛药，把这个胃也刺激到了呀，现在呀这都轻易不敢再吃药了。
2: 风湿病患者平时用药一些不良反应这很了解，所以说我呢和同事们研究出这个熏洗的方法，大夫要强调什么呢，这个熏洗的方法只是临时缓解症状，想要这风湿病得到缓解控制，心脏病不再发展，还得想方向他们好的方向发展。

0: 你得进行正规的治疗，在这个基础上配合日常中医养元气的方法。为什么这么做呢？中医讲肾脏是先天之本，主元气，主骨生髓，肾是元精元气的储存的根本，也是骨骼关节细胞濡养的核心源头。而肾的状态决定着元气充盈度和全身细胞的修复能力。有十几年的风湿缠身，说明长期肾气亏虚，元气没有滋生到源头，骨髓不充，筋骨就失养。关节细胞啊，长期得不到肾精与元气的滋养以后呢，防御再生能力持续变差。啊，这些寒邪、风邪、湿邪、邪气长期盘踞于筋骨之间，导致风湿久治不愈。我一直强调，元气是人体生命原动力的核心。影响着全身细胞的代谢、修复、自我更新和防御，也是气血生成、脏腑运转的根基。哎，这元气充足了，全身气血循环就通畅。还有是邪气没办法窜地直流关节，就可以帮你改善风湿的反复、周身不适的情况。而且元气滋养心肌与瓣膜细胞，帮助受损细胞慢慢修复再生。心脏瓣膜开活功能改善，反流情况都有好处。如果心肌供血供氧稳定，心率紊乱、房颤的问题足够平稳，心慌心悸的症状明显减少，整体细胞免疫能力提升，那自我身体的一个机体修复机能就被激活了，不仅能助力现有问题的改善，还能避免持续的进展，牵连更多的脏腑。能让你身体整体的状态稳步向好啊！
1: 郭老，我听你说完，我太有信心了。那我要注意好调养元气。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抢名额了啊！
0: 好的，再见了。
1: 好嘞，再见。
2: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支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10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3: 你好，郭老。
0: 你好。
3: 我是一名司机啊，平时呢也是经常听您的节目。哎，郭老哈，你讲这个元气这个知识啊，我很感兴趣。
0: 对。
3: 想跟你咨询一下我妈妈的情况，看她那个情况，这个。调养元气啊，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0: 哦，那你说说看吧。
3: 我妈呢，今年75了，她有这个高血压啊，26、27年了。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一件事情吧，我妈就着急上火，那段时间呢，这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导致这个眼底出血了啊。
0: 哦。
3: 那以后啊，她这个视力啊，还是下降了很多。哎，一只眼睛呢是0.2，一只眼睛呢0.3，
0: 这
3: 是他做什么都很不方便。后来呢是慢慢的也习惯了这个视力了哈。结果没想到这个2年前呢又突发了这个脑血栓。得了脑血栓以后啊，我感觉他这个性格变化很大啊，这个脾气非常暴躁啊，经常给家里面大吵大闹的哈。以前邻居关系还挺好的。但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吧，把周围的邻居啊也都得罪光了。他还总说那个右边那个胳膊疼，这个腿疼，到晚上哈睡啊睡觉啊都要睡到惊醒，然后就大喊大叫的哈。别人得那个脑血栓都是四肢不好用啊，或者是这个嘴歪眼斜啊流口水这些哈，但是我妈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神经痉挛，手足拘紧。哎呀，怎么是这种发紧、抽搐、疼，他很难受、很痛苦。你母亲这个情况，脑血栓、脑部组织，那肯定就是血栓斑块导致经脉、血脉发生堵塞嘛。

0: 气血瘀滞，心神所养，肝火上炎，无法疏泄，心火内扰，心神导致整个情绪情志异常，暴躁易怒，心烦烦躁正常。
1: 嗯，
0: 不是说他性格变了，哎，是经过瘀阻，心神不宁，哎，这个病理表现造成的。他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大喊大叫，就是神经痉挛拘紧造成的，出现这种疼痛的症状，他很难受。元气亏虚，气血不能入阴安神，夜间阳气还内敛不足，瘀阻的经络阻滞气血的运行，心神失缩，夜卧就不宁，出现这种夜寝不安、梦觉惊跳、无意识的呼喊的情况。至于这单侧的肢体胳膊腿的疼痛呢，就血栓后遗症，经脉瘀滞，经络不通嘛，不通就疼嘛。想让你母亲情况逐渐好转，趋于正常，除了服用正规药以外呢，我建议，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给做一做。元气养好充足，对血压有益，而且元气充足，脏腑运化有力，可以帮助恢复整个血管的弹性，血压不会频繁的骤升骤降，对血管损伤也会减少。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调养元气对于眼底血管、眼底出血的，对眼底神经，从营养到改善，这都是还有益处。
1: 真没想到啊，调养元气啊有这么大的帮助啊。这回我是有信心了，谢谢你了，讲的这么，你给我的讲解。
0: 没问题，希望它能越来越好。
1: 好的好的哈。另外哈，这次这个活动哈，这连续两天我都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啊。今天不是最后这个70个名额吗？我今天要争取一下。
0: 争取呗，今儿不最后一天了吗？好吧。这个能得到是最好，得不到那也没辙了，抓紧打电话问问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我马上打电话啊。
0: 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但是喜儿呢最后多说两句哈，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反映前两天哈打电话进行报名一直没有抢到名额的问题。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总共是给大家协调了这个200个名额，这个我们是决定三天给大家发放的，每一天呢是60个名额，前两天的名额很快都被抢没了。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我们很多的听友的这个反馈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决定再拿出10个名额，特殊的绿色通道的10个名额，加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今天呢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啊，所有的只要是能拿到名额参与的家人们，每一支啊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前提你要抢到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记好了电话 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说呀，脑子不好使了，现在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想说句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说什么，还有什么出门忘带钥匙啊，买菜忘给钱呢、做饭煲汤忘关火了，这种事很多。除了记忆力差，还有心慌，心里不踏实，这样的反应。电话铃响了心慌，门铃响了心慌，旁边人说话声音大也心慌，啥事没有也心慌。还有晚上难受啊，躺下来之后啊，脑子就更清醒了，别人都睡觉了，他在那东想西想就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这么折腾，到后面一点全都迷糊着。有的人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起来眼皮肿、脸肿啊，单眼皮变双眼皮的啊，不，双眼皮变单眼皮的啊。有的人呢双眼皮变单眼皮的，脸肿一圈啊，绑个鞋带都费劲。有的人说这是晚上水喝多了啊，但是你少喝呢，甚至不喝那不一样种。还有的人呢一整天头重脚轻，浑身上下不清爽。这是什么呢？记忆力差、心慌、脸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中医的解释是一样的，叫什么？叫心肾不交。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脑的好使不好使就靠这髓来养，髓的源头是肾精，肾精足脑髓就充盈，记忆力就好，反应就快，肾精亏脑髓就空，记忆力就断片，脑子就转不动。我们形容一个人说你是老糊涂了，为啥说你老糊涂了？因为肾精没有了，对吧？所以记忆力好不好根儿不在脑子，在肾啊。 心慌呢，心属火在上啊，肾属水在下。正常的时候，肾水往上走，滋养心火，让心火不至于太旺；心火呢往下走，温暖肾水，让肾水不至于太寒。这叫心肾相交。肾精亏，肾水不够，它就无法上行制约心火，心火没有制约就往上窜，人就心烦心慌，心里不踏实，这叫心肾不交啊。中医讲肾主水，水液代谢归肾，肾功能差，水就排不出去，水排不出去停在哪儿呢？停在身体的表层，什么眼皮啊、脸面、头面部位，早晨起来最明显啊。这个说为什么早晨起来最明显呢？这是一第二，那水不应该往下走吗？人在睡着的时候是平躺的，知道吧，一碗水端平，头和脚是平的，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脸也肿，腿也肿。另外呢，还有脾，脾呢运化水湿，脾虚了水也运不走，所以晨起浮肿是脾肾两虚的信号啊。为什么是夏天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多呢？跟天热也有关系吗？有，夏天出汗多，汗为心之液，汗是从心里的液体，你汗出多了，心血就亏，同时气随汗脱，气跟着汗就跑了，心气心血都耗，心就虚了，虚了之后心火就亢，人就开始烦。还有暑天啊，这个夏天呢，暑热之气是往上走的，它扰乱心神，暑为阳邪，它的性是生散的，就是它往上顶，它会把心火顶得更旺，心火一旺就需要更多的肾水来往下走制约它。但问题是夏天出汗也多呀，所以容易伤阴，肾水本来就不够用，你这边水不够用，那边烧旺火，中间一断，心肾就不交。夏天心肾不交是一个双重打击，暑热把心火往上拱，出汗把肾水往下拽，一上一下中间就空了，人就开始烦，睡不着觉，记忆力就差。所以这三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叫脾肾两虚根本动摇。脾和肾啊，怎么补？固本培元。我讲这事儿讲了好几十年了啊。固本固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固本培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填补肾精，这是把水补足的。远志白子仁，交通心肾，让肾水浮上去，把心火降下来，把断掉的通道接上。五味子收敛心神，把浮在上面的心火收回来，人就不慌了。再加上人参山药茯苓，固后天之本脾，水湿就能运走，浮肿就消，这就是固本培元，心肾同固，不补一处啊，让整个系统重新恢复协调，根基稳，水火相交，记忆力就好了，心就不慌，浮肿也消了。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
17: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

0: 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3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教？
1: 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啊，脚跟是发麻，长期发麻，将近有2年了。因为也去杭州中医院看过，他那里拍了那个磁共振，以为也找不到问题。
0: 核磁共振没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核磁共振一发现，腰椎管都偏差了，都堵那么大一块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没有问题，就说明在别的地方上可能有原因，可能是功能性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1: 我46岁。
0: 我建议你吃什么呢？三边方加归芍地黄丸。
1: 他当时他建议我做那个什么手术，那个放射。
0: 放射？
1: 放射？
0: 射频消融啊。
1: 对对对，射频手术，对，
0: 射频消融。那射频消融，消融哪呀？
1: 他现在他医生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只能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排查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
0: 你不说没有问题吗？不，你刚才不说核磁共振查了没有问题吗？不是吗？
1: 对呀、
0: 啊，没有问题。射频消融，消融哪呀？我告诉你啊，射频消融什么意思啊？射频消融呢，是对突出的显微环进行处理的一个过程。这就好比墙上两块砖之间的水泥多出一块来，怎么办呢？有拿凿子给凿下去的，对不对？有拿角膜磨下去的，对不对？哎，有拿手抠下去的。那么射频消融呢，就相当于拿手给抠下去了，知道吗？但前提是你得多出一块来。你做核磁共振不是说没有事儿吗？没有事儿，我们抠的干嘛呀？那射频消融那玩意也挺疼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因为我从医院出了院之后，我也就是说我就已经锻炼了1年了，锻炼一年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身体有点不适，然后就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腰一点都不疼了，但腿麻相对来说好一点。锻炼的过程中，那每天都这样，到白天一天都很难受。停了一段时间，然后腰不疼了。
0: 那你还是得补肾，一定
1: 脚还是麻，
0: 一定要补肾啊！把材料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我等你消息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96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想问好多问题。
0: 这时间有限。
3: 我先问我的外孙女啊。外孙女今年才2岁半。她有时候动一下那关节也会响，怎么回事呢？
0: 正常。
3: 正常的。
0: 谁的关节没响过？偶尔响一下不要紧。
3: 她经常会。天天没经常听到有会响，还这么小，我大人也会响，我他这么小，
0: 没事，
3: 有点担心，都有，
0: 你不用担心，没事，
3: 没事的。还有个问题，他肚子有时候拉憋也会痛，吃饭也会痛，怎么回事？
0: 其实你这就是没带过孩子，那当年我儿子那都是我带出来的，正常，
3: 正常，
0: 小孩偶尔肚子疼，坚持健脾就好了。
3: 还有我女儿，今年30岁，她头发呢，一天一天不洗都

0: 会游的，最多隔一天，有时候天天洗，在冬天多。
1: 嗯，这是脾虚是肾还是脾虚？
0: 脾虚。
1: 嗯，我年轻时候也是，头发一天不洗就油了。你现在坚持健脾，三天不洗都不油。嗯，没事儿。嗯，健脾。
0: 哦，要吃点东西，
1: 要除湿，要除湿啊。
0: 厨师还
1: 嗯，对对对，
0: 吃什么药呢？
1: 能健脾除湿的药特别多，特别多，真都不需要我说，关键在坚持。
0: 哦，
1: 坚持是最要紧的，那问题是你们能坚持吗？
0: 对，我跟他说，他也有脂肪肝了，这么
1: 你
0: 年
1: 看，
0: 轻。
1: 我吃健脾的药已经吃了，从05年到现在，我说的吃是指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月我没吃，这个月没吃，但是这一年12个月我吃了11个月，
0: 哦，这样的，
1: 那这就叫
0: 叫
1: 坚
0: 他
1: 持。
0: 健脾的药买一点吃，是吧？
1: 那有的是健脾的药，那参苓健脾胃颗粒就是健脾的药吗？挺全面的一个东西，很常见的东西，有的是啊。问题是你能坚持不？关键在坚持啊！我反复强调这个，关键在坚持。
0: 还有我自己有点，这个脚呢，右脚哦，左脚说话乱说话，左脚有点，经脉曲张啊，曲张啊，还有说有肯定有动脉硬化，有现在5年做出来，他说我左脚有点动脉硬化。
1: 多大岁数了动脉硬化啊？56岁动脉硬化，那倒也不奇怪，那就是我平时说的这个肠溶的纳豆激酶胶囊和维生素 K2 有用。
0: 哦，这2种合起来是个，是吧？
1: 对呀、
0: 哦，好好，谢谢小孟老
1: 啊，哎，
0: 师啊。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哦，好好哦。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912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3: 我这是左脚下面的脚腕下面一点点尿酸高，有痛风哦。这个包呢已经签了，签了就偶尔每到下午，反正干活回来都有肿了，就会挤得到那个白沫出来。我问了医生，我也是脓，他说不是脓，他说是那种白沫，他说尿酸一类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消除这个脓肿，对不对？把这个消除掉要用什么方法？
1: 哎呀，那你这个痛风挺严重了，你这
3: 我不知
1: 个，
3: 道现在尿酸高不高。我以前是尿酸高，我吃了半年多银子，那尿酸降下来了，降下来了。医生交代我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吃那些东西，豆粒啊、海鲜啊、啤酒啊都没沾过。
1: 嗨，其实我们国家的痛风患者一直被一件事情误导，就是觉得痛风患者只要忌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痛风是因为身体里有尿酸的结晶，对不对？为什么有尿酸结晶呢？因为尿酸高。为什么尿酸高呢？因为嘌呤高，对吧？嘌呤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摄入的含嘌呤的食物多，这是我们常规的认识，对吧？而实际上，一个痛风患者，他们体内的嘌呤只有10%到15%是从嘴吃进来的，剩下的85%到90%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3: 哦，这样的，哦。
1: 也就是说，你即便管住嘴这件事情，你做到了100%不摄入嘌呤，你身体里依然会合成剩下的90%到85%。
3: 哦，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痛风患者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的肾出了问题，你那个白色的那个液体在身体里经过进一步的提纯固化之后，就会形成痛风石。为什么挤出来这个脓液啊，所谓的白色液体，你就不疼了呢？那不是脓，脓是身体里的组织被感染之后代谢的废物，这是脓。你那不是，你那个实际上就是痛风石的浓缩之前的状态。还有你这种做法不提倡，为什么非常容易感染啊？
3: 这个要怎么治疗才能好的？我就是打电话给我问你，建议。
1: 你记住，痛风是治不好的。是一个需要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啊，痛风患者这一辈子都要吃3种药，哪3种药？第一种是止疼药，啊，第二种呢是中和降低尿酸的，啊，第三种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全世界治疗痛风用的所有药物都跑不出这3种。
3: 哦，都跑不出这三种。
1: 对，都跑不出这三种药，只不过是厂家不同，搭配方案不同，用药剂量不同，因人而异。但是全世界，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啊，您是发达的国家、落后的国家，治疗痛风都是用这三个手段。
3: 我都必须要用这三种，长期用这种三种药，
1: 终身治疗。你作为痛风患者，每天必须保证3000毫升的排尿量，你知道吗？是白天的排尿量，不是指晚上。也就是说，你从早晨，比如说你6点钟起床，你从6点钟起床到晚上这个10点钟睡觉，这叫16小时。这16小时里，你要排出3000毫升的尿液，也就是每个小时基本上要排出200毫升。
3: 那不得了，要排出这么多，那怎么排得出来呢？
1: 喝水啊，
3: 多喝水，就是多喝水，
1: 勤喝水。这个水不能多，给肚子灌大肚，排不出去还不行。要适时喝水，让尿酸能够溶解在水中，通过尿液排出，这是个习惯，这是我告诉你的，你应该有这个习惯。另外，你要有监测自己每天排尿量的习惯。你的尿最开始尿出来的时候，要尿在一个烧杯里，上化学试剂商店买一个500毫升的烧杯，200毫升的一个烧杯，300毫升的一个烧杯，买一个，把尿尿在那个烧杯里，一量这一泼尿250毫升。倒掉，洗干净，放在方向等着。下一杯尿再一量，哎，240毫升，拿笔记下。今天我尿出了490毫升，然后一点点加，做个记录，保证你每天都要有这些排尿量，这样才能对你的病实实在在有帮助。
3: 这样的，
1: 哎，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儿啊。
3: 谢谢，那我知道了。
1: 好，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安然说，孩子在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走路之后就会脚脖子疼，到医院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也没看出来啥，医生就说是生长痛，你看能吃点啥药缓解呢？我不知道你孩子多大，但要说是生长痛，应该就5、6岁呗，6、7岁呗，对不对？也就这么大呗，一般就这么大的孩子才会有生长痛的，是吧？那咋整啊？补点钙呗，补点钙，同时给孩子补点肾啊。同时补点肾，为什么呢？因为啊，肾主骨生髓，小孩光补钙不补肾，这个钙的利用不好。微友嘴角上扬说，生理期能吃阿胶吗？这里没有什么能与不能，吃多少的问题。说我平时吃一整块，我生理期我吃半块行不行？吃1/4块行不行？在于商榷，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吃多少的问题。唯有圈子不同别硬融，哺乳期可以吃龟皮丸吗？可以吃，没问题。唯有文倩说，我的腿总是浮肿，化验肝肾功能没有问题，已经30年了。我母亲更年期之后呢，也是这样。2011年，我得过一次心梗，至今没有再犯，感觉很好。我体重146斤，有点胖，腰托。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引起肿吗？我吃黄豆会好得多，甚至会消肿。吃黄豆会好得多，你真的得上肾内科查一下。我怀疑现在你有肾病，我强烈建议你啊，你上那个肾内科做个检查，他可能会让你做尿蛋白的实验。如果是有的话，你可能已经是肾病了，抓紧把这个结果拿出来，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行不行？唯有西北望射天狼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30岁，男性，因为我贪凉，身上有汗，就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一待就是大半天。第二天呢，就开始咳嗽流眼泪，今天症状加重了，又咳黄痰，咳嗽个没完没了。请问铁峰老师，我该吃点啥药啊？您这叫热伤风吗？这个应该用一些宣肺的药物啊。说宣肺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人的身体呢就像一锅炉，肺就是负责气的循环的，进气儿归它，排气儿也归它。大家知道锅炉排气儿用什么排啊？哎，对，用烟囱，对吧？那这个人身上的烟囱是哪呢？就是我们身上这个皮肤这毛孔。您在盛夏季节的时候，热在身体里憋着啊，锅炉里带着大量的热， 它是需要把这个热气啊宣发出去，排泄出去，这样锅炉的温度才低。可你不是，你在空调房待着的时候，空调房把你烟囱的顶部加了个盖儿，出口加了个盖儿，这样你锅炉里热气就排不出去，所以你的热症就会憋上来了。宣肺是什么意思呢？宣肺就是让你身体里这些毛孔赶紧都打开，把热气宣发出去，这叫宣肺。你呀、啊、还行，没发烧，说明你身体还不错啊。宣肺的药很多啊，通宣理肺丸这样的就可以啊。你这个不是因为内热，您是因为毛孔没有打开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您好。
1: 您好，铁峰。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就是那个肿耳炎。
0: 哦。
1: 就是那个大夫说肿耳炎完了，耳朵那个除脓了，除脓除的挺多的。
0: 嗯。
1: 完，我说用清洗吧，他不用清洗，他说。
0: 这不是清洗的事儿啊，肿耳炎和鼻炎不一样。
1: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清洗的问题，肿耳炎可难治了，你必须要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沟通。肿耳炎的治疗需要反复拉锯战。啊
1: 啊，不爱
0: 好，那不是说我今天找个医生用上点药好了，再不用去了，没那事儿。
1: 啊
0: 啊，你需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就是拿你当回事儿，能够倾听你声音、重视你的医生，能跟你好好说话的医生，坚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康复。
1: 那我现在初步的应该咋治啊？
0: 初步怎么治？
1: 我现在应该打治疗挂滴流行吗？
0: 你现在应该去找一个合适的医生。
1: 我寻思你有没有中医治疗方法？
0: 没有，我不用中医方法治中耳炎。
1: 啊，
0: 中医方法治中耳炎周期相当长，你根本不能干。
1: 啊，那我谢谢打扰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527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对，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3: 啊、嗯哦，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老师，我是这样子，是我老婆了，我老婆她是心血结节炎症有五发五了，有炎症呢，你屁股了，但是炎症眼睛也痛。
0: 我没听太明白，眼睛疼啊？
3: 啊，眼睛疼。
0: 眼睛疼是什么原因呢？青光眼呢，还是什么？
3: 不是青光眼，他就是眼底是眼底瓣不好。
0: 眼底的哪种病呢？是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变性、黄斑裂孔？
3: 黄斑变性很好。
0: 是黄斑变性啊？
3: 那我吧，啊，黄斑变性是啊，是。他都开病啊，我们几个媳妇也都去开过了，开没用啊。
0: 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眼底的黄斑病变确实是没有啥好办法能治。我这么多年告诉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每天吃点叶黄素，就为了防着这一手。但是，一旦已经黄斑病变了，并且有症状，视力都下来了，再想治好没有办法。
3: 你他一个，比如我中午这吃饭又来了。啊，我没来，可他就是心血
0: 结
3: 节，
0: 心脏的问题呢，咱就吃什么呢？哈，记住，心脏只要有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吃纳豆激酶，吃辅酶 Q10，准没错，准没错，不一定能治好，但肯定没毛病，啊，这就好比有一头大老虎喷过来要扑我们，要吃我们，怎么办？跑，跑准没错，但不一定能跑了啊，
3: 是，
0: 哎，就这么个道理。哎，
3: 他这个跟眼睛没办法了啊。
0: 眼睛也可以导致一些心脏的一些问题，心脏有些问题也可以导致眼睛，但这都不是主要问题。
3: 哦，
0: 哎，还有他眼底黄斑病变这件事儿，您就放弃吧，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就必须上医院。
3: 啊，必须上医院。
0: 对，啊，
3: 好，那
0: 好嘞。手机尾号95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哦，你是铁峰哈？
0: 是的。
4: 哦，哎，等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啊，就是那个膝盖嘛，膝盖疼，半月板，讲的可是
5: 磨水，
4: 磨的也挺严重的，说讲的 腰子疼疼的得做手术。我想叫你给我一个建议，悄悄可能不做手术可有什么方法来治它。
5: 嗯，那不行，是这样的。
4: 不行。
5: 关节的损伤啊分程度。就是这么讲的，轻的我们可以用保守的方式我们来保啊，尽可能让它自己来修复。你重到一定程度，那软骨都磨没有都磨漏了，你就得换，要不然的话你第一遭罪，它会影响你行走功能，会导致另外一条腿也受伤的。
4: 哦，
5: 就好比那自行车车胎一样，汽车的轮胎，你这个扎个小洞补一补就可以了。那破个大口子你还继续往前开，不但这边轮毂受伤，你那边的轮胎也受伤啊。
4: 哦，
5: 专分事儿。
4: 意思就说讲的，你现在还年轻，太年轻了讲的。他说应该等等讲的，我要那个等嘛。
5: 等不等跟年纪没有关系啊，年纪不是主要原因，完全取决于病情。像你刚才讲的，如果磨损的非常严重，这个软骨都磨没了，那你就得做手术，因为它会影响你另外一条腿的。
4: 哦，现在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原来他有时候偶然就疼，偶然就疼。
5: 那就吃氨糖，每天1500毫克氨糖，坚持吃。
4: 哦，氨糖，吃氨糖哈。
5: 啊，氨糖，然后补钙，带维生素 K2 的钙。
4: 好好好，还有一件事，叫我老公跟你说话，他也有毛病，叫你给他，给他一个建议。
5: 啊，你说，
6: 小鹏老师，哎，小鹏你好，那个，
5: 啊，
6: 我是这个颈椎，
5: 嗯，
6: 这颈椎给叫有问题，颈椎给叫就是。就是说给他那个几天说的叫摸，就中间给他有就那个切口那地方给他说的叫有长，其实他给他长东西啊，他说的那个意思
5: 长东西了，那我得看看片子才行。
6: 片子我也给你那个拍的有那个就是那个正红带那个图片
5: 都发过来了，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好朋友。
5: 哎呀，我这人太多了，我没看着啊，太多了。你这么的吧，等我看着了，等我找着了，我再给你在微信留言，行不？
6: 哦，那行。他主要是这样，这个意思，你建议说，意思讲你这个要做手术。我想跟你讲，这个这问题不大，跟你讲，现在没啥感觉，就是手术。
5: 是这样的哈，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啊，我们人类目前是无法完全治愈的。有一些颈椎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手术还真不行。具体情况具体看。你这个片子我还没看着，我现在没法给你答案。哦，你让我找一找，等我找着了，我告诉你，行不？
6: 好好好好，我意思说是这样的，给你我求教一下，意思说给他那不手术，就是想抱头治疗。
5: 不，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讲说原则啊，颈椎病、腰椎病治疗原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用生活行为习惯来约束，比如说做小二飞啊，哎，这个不要久站久立啊，不要刺激他啊，然后坐直站直哈，坐如钟立如松哈，这些都属于行为习惯约束，如果约束不住再继续加重怎么办呢？就做保守方式治疗，我们叫第一阶梯治疗，什么牵引、理疗、针灸、贴膏药、按摩，烤电、冲击波，这全都算第一阶梯，因为啥？没有创伤。当用这些方式治完一遍之后，发现没有效，就上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就是微创治疗，微创呢就用一根针进去，而不是把它切开。第二阶梯微创治疗之后还没有效，还不好使，就第三阶梯切开、拉开做手术。如果第三阶梯拉开做手术还不好使，人类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要用手术的方式来解决，第一看你到哪个阶梯了，你用之前的手段有效没效，这是第一。第二还要看给你出这主意的医生擅长用什么手段，如果这个医生就擅长第一阶梯小针刀贴膏药，那你让他做手术我不会做，他怎么会建议你做手术呢？对吧？如果你接触的是一个脊柱外科医生，就会做手术，贴膏从来不用。你觉得你找到他的时候，他会给你出贴膏的办法吗？
6: 对
5: 吧？
6: 是的。
5: 所以医生现在分类，看你遇见什么人。我呢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为啥我节目这么火，大家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呢。

0: 站在不同医生的角度和不同患者的角度出不同的主意。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没有利益纷争，对吧？
1: 哦、
0: 你的情况，我为啥我要看到片子我才能定呢？对吧？
1: 对对，
0: 你那片子暂时我没找着，你叫好朋友我没搜着，我回头让我工作人员帮我再找一找，找到了完我告诉你，行不？
1: 好，行行行，
0: 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1: 好好，哎，再见再见，好好。
2: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安静，他说：“请问我哥腰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想去医院看一看。我经常听你节目，你看应该挂什么科呢？”现在呀，如果你就是腰疼的话，你就挂疼痛科。微友小酒盅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是做服务行业的，一天站七八个小时，现在腿疼，站着和走路都不疼，就是蹲着和站起来的时候，这波棱盖疼，没做过任何检查。你说我吃什么药能好？我还是贴什么膏药？”小酒盅，这里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你是男的女的我不知道，第二你年纪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49岁以上女性，你现在才提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如果你现在35岁以内，不论男性和女性，这事儿都有缓。用什么缓呢？你记住，人为什么会站久了疼，是因为膝关节上的肌肉骨骼啊和韧带超负荷运转，它累了。人是肉做的，它不是钢打的，钢铁都有屈服强度，对不对？金属材料的力学方面书我也看过，那个金属反复折弯折弯会被折断的，再粗的弹簧使劲拉伸超过极限它会变直失去弹性的，金属都有一个耐受的极限，何况人物，你一天站七八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超负荷运转啊！你的腿你的肌肉你的韧带你的筋累了，他在抗议，你得给他休息机会，说我就干这工作我没有机会给他休息怎么办，那就只能提升你的骨骼你的肌肉你的韧带的强度让他变得更强。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记住，一定要补钙，一定要补氨糖。补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加维生素 D， 这是老话题谁都知道我不说了，但是现在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在补钙的时候一定还要补维生素 K2， 加了维生素 K2 才能让钙质沉积到正确的地方去。以前我们吃的那钙啊，1000毫克的钙有500毫克的钙落到血管壁上去了，导致动脉硬化，落到软骨上导致软骨退化，半月板退化，纤维环退化，落到二尖瓣三尖瓣上导致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饮食里缺少维生素 K2， 所以你一定要买带维生素 K2 的钙啊。微友疼爱医生说，我外孙女今年5岁，舌苔很厚，平时总爱肚子疼，尤其是吃完饭还爱挑食，请问她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她应该用那些健脾然后呢能够消食导滞的药，比如说健脾丸啊，健脾丸是个非常普通的药啊，便宜哪哪都卖，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导滞，疏导的导，停滞的滞啊。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食物在身体里积存不往下走排不出去啊，吃的太好了，像这孩子多吃点粗的，多吃点这个绿色的食物，少吃肉蛋啊就行了。唯有平安说，铁峰老师你帮我解读一下我的体检报告严重不严重，如果需要吃药我吃什么药，谢谢。我瞧一瞧，这是颈动脉有个彩超哦，分叉处强回声斑啊，4.1×1.6 3.0×0.8两个大斑块啊，吃纳豆激酶溶栓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812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田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现在呢，我有一些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病呢是胃病，现在查出来的是胰腺区黏膜慢性萎缩性胃炎，不，轻度肠化 ，PH1吧，应该是说。
0: 嗯。
1: B 超做出来，就是说细菌是没有的，也做过了。
0: 嗯。
1: 就是食管食道下段了，有一点点，好像是黑色的东西，是这样的。那应该现在应该怎么治疗？我想问一下。
0: 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要把定性搞清楚，啊，就是它会朝哪个方向走。你多大岁数了？
1: 43岁。
0: 你这是你第一次做胃镜检查，对吗？
1: 第二次。
0: 第二次，上一次什么时候？
1: 是做了那个息肉切除。
0: 啊，当时有息肉，息肉做病理吗？
1: 病理做过，都可以的。
0: 都是好的，是吧？但那个时候你有生化的趋势吗？
1: 那倒是都没有。
0: 现在有。那么你当时到现在，隔了多久了？
1: 差不多一年了吧。
0: 你在这一年当中，生活习惯上啊，或者症状表现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这倒也没什么变化。
0: 啊，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哈？
1: 哎。
0: 哦。
1: 就是食管这一个地区了，有一点点憋，就吃完晚饭以后。
0: 啊，有点堵。
1: 啊，对。还有左胸这地方有点肌肉痛，是这样的。
0: 你现在在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1: 接受中药吧。
0: 用中医治疗哈。
1: 哎，
0: 有没有西医跟进呢？
1: 西医也没什么，没什么药给我配了。
0: 啊，不，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我跟你说哈，其实你现在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啊。
1: 嗯。
0: 要紧的是，它会不会变成癌？
1: 嗯。
0: 这个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哎。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屏蔽掉，只要它不变成癌，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好办。我现在和你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要搞清楚它第一有没有恶性化的趋势，如果有如何阻止。
1: 那我怎么样才能去除掉呢？这个东西
0: 黏膜免疫非常重要，黏膜免疫非常重要。
1: 这个中医就是叫我治疗6个月吧。
0: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啊，你用中医手段调补身体，这是对的，我支持。但是你绝对不能放弃西医的检查。
1: 哦，是。
0: 你不能说你用了中医的手段，你跟西医就不联系了，因为能拿眼睛直接看到你肠子里边什么表现的，只有西医，中医看不见，对吧？中医它是个跟个人修为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门类，对吧？
1: 嗯。
0: 你碰到这个医生，他水平高，经验丰富，行。万一他在这方面失手了呢？耽误的不是你时间吗？所以你一定要和一个消化内科善于诊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医生保持联系，西医。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哎，然后你这边不要放弃中医治疗，这个是正道，这样你不缺项。我现在对你的病啊，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能不能好，我不敢说这话。
1: 那就是我当地医院去找一个专门消化道内科专门治疗肿瘤的那个医生去找，对吧？
0: 对，你最起码和他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接触。
1: 哦，是这样。
0: 哎，你比如说每隔3个月，你拿着你的情况，你去找找他，他可能他每一次对你的态度是，哎呀，你没事啊，你啥事没有啊，回家去吧。
1: 啊啊，
0: 听完了高高兴回家，该干嘛干嘛，对吧？哎，过3个月又去了，哎呀，你啥事没有啊，去吧，不不不。但是隔几个月咱又去了，这个去啊不是去折磨人家，对不对？而是要及时的向这个医生汇报你的情况。
1: 这边的医生，我西医也其实也就开了3-4个月，他们都开了差不多常规的药，就开一下药就好了。
0: 哎，你不要只停留在开药这件事情上。
1: 啊，
0: 我跟你说的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的问题。
1: 嗯，
0: 我教你的是怎么去办这个事儿，而不是具体开什么药。你看刚才我提一句药了吗？对不对？我关心的不是药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如何和医生接触，如何从医生那里获取对你有价值的信息。我关心的是这个，因为你这事儿不是现在我给你弄点什么药就完事大吉的。
1: 嗯，
0: 是不是这么道理？
1: 行行行，我想想。好的。
0: 哈。
1: 哎。
0: 嗯，然后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随地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行吗？
0: 啊，然后需要什么医生，你到时候再跟我说啊。
1: 嗯，好的，
0: 好，
1: 可以，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下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0: 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盛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盛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174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你是铁老师是吧？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本来是为女儿的这个病情跟你那讨教讨教。
1: 好好，你客气，你说。
2: 我女儿呢是在3年以前做颈椎的这个手术。
1: 嗯。
2: 她说她是这个反弓，颈椎反弓。
1: 嗯嗯，明白。嗯，然后呢？
2: 哎，那么。不做嘛，他说有危险嘛，要瘫痪的啊、哦
1: 嗯嗯。
2: 那么这样嘛，我女儿去做了。那他做以前的这个情况嘛，就是经常走路跌跤。
1: 是啊。
2: 摔跤了，哎，这个公交车上面跳下来啊，平路里在走啊，
1: 嗯、
2: 都会跌倒的。
1: 我明白。我问你、哎，他这种情况做的这个脊柱的反弓手术做完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吗？
2: 不是，在。做以前
1: 啊，以前就这样。那么做完了之后呢？
2: 一点没有好，不会
1: 没有任何改善是吗？
2: 哎，对呀、啊。
1: 嗯。
2: 那么现在呢，医生说到这个高压氧舱去治疗。
1: 嗯。
2: 他做了2个疗程。
1: 嗯。
2: 也没见什么好转。那么后来嘛，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你还能这个生活？那我帮着走路啊。
1: 嗯。
2: 脚是没有什么力气。那么倒着走路还可以，越来越不对，越来越不对，现在好像就不能走了啦，站也站不起来，走路也不会走，
1: 嗯，
2: 那好像瘫痪的状态。
1: 你这现在得确诊呢，
2: 应该看什么呢？
1: 这很多，他这个事儿啊，首先得查脑神经，上神经内科、嗯、您刚才跟我说这个过程啊，我大致听明白了啊、嗯，最开始出现走路不稳、摔跤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们第一件事先去查了颈椎，
2: 嗯，
1: 也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是颈椎造成的，结果把手术做完了之后，发现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你需要改变的东西一点没改变，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拖来拖去，拖到现在，事儿什么也没查明白，但是人现在已经走不了了，这不行，从头来吧，先上神经内科接受常规检查。你们去过神经内科吗？
2: 去过了他。
1: 神经内科什么意见？
2: 他当时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啊。
1: 不，我你老人家，我现在不是关心查出什么事儿了，因为这事儿不可能上一个科就一下查明白，这里老多事儿了。我现在需要的知道的是神经内科对此事如何评价，很重要，医生说的话很重要，你们记住多少？
2: 没什么结论。
1: 阿姨呀、啊。一个医生给这样一个患者看完病之后，他能不能在他本科系里查出原因，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他不可能不说话呀，他一定对这件事情有个评价呀。
2: 啊、
1: 哦。而这个评价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诊断、治疗、求医过程至关重要，很重要。到您这儿变成什么都没说了，怎么可能呢？我当个大夫，如果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呀。我只能告诉你，比如说我在我的科系里，我没发现问题，对吧？我会有一个评价，会有一个医嘱，会有一个结论。
2: 现在他已经住进到这个重症监护病院，
1: 上重症监护室了。
2: 哎，就重症监护室了。
1: 重症监护室不是说去就去的，他得有原因呐、啊。他现在什么样了？要进重症监护室？还有重症监护室对这事儿怎么解释？
2: 他是就是发热以后哎，人昨天晚上叫不醒了，他们家属这个把他送到这个重症。
1: 我现在我明白了，他现在高烧、嗯，高烧之后昏迷不醒，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怀疑这人脑袋里有肿瘤。
2: 哦。
1: 这是神经外科的事了，这不是神经内科的事了，神经外科的事了。
2: 他说他是什么呢？这个尿路感染啊，引起脏器衰竭。
1: 尿路感染导致的脏腑衰竭，导致肾衰竭吧？
2: 肾衰竭，对对对。
1: 哎，你导致肾衰竭，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尿路感染导致肾衰竭，不对呀、啊，这里边，我跟你说，阿姨啊，
2: 嗯，
1: 我以前经常在节目里说这么一个态度， 我说呀，老百姓向我咨询健康问题的时候，像你这种替别人咨询问题的事儿，我最多信三成。那个，我能理解你这心情，但我只能根据你这些错误的信息做错误的这种判断。你要是不会，让你家里别的年轻人把现在你们所有能够拿到的相关的医疗信息拍下来发到微信里，你让我看一看，都比你在这儿跟我干说强，因为你说的信息不准。尽可能的为我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然后有事儿勤和我们保持联系，我能帮你
2: 的
1: 一定帮你啊。
2: 好好好，
1: 哎，
2: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再见啊。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像我这种当健康咨询服务节目主持人的，包括我的那些医生朋友们，他们这个行业决定了，我们有句话叫医生治病不治命，赶上什么事儿就得办什么事儿。如果刚开始就是一个颈椎腰椎手术的问题，我可以帮他找中国最顶尖的这方面的专家给他出主意，但是如果是颅内肿瘤，这是我猜的啊，突发送到 ICU， 现在到现在没有醒过来，没有出 ICU， 那么这个人凶多吉少，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关吧。

0: 手机尾号9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哎、您请讲。
1: 我这就是拿了这个上次讲过的那个这个脚汗，这现在年纪70岁了，脚汗还很多，哎，很多很多。
0: 脚汗这个事儿吧，如果多到影响生活的话，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对神经传导的这个间隙呢进行截断。这是西医来的最快的方法。中医能治，但中医手段慢，成本高，真让你花钱吃半年汤药你能干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所以说还是西医来的快一点。
1: 嗯，
0: 行不？
1: 对对，嗯对。
0: 另外这个孩子，你说这个患者多大年纪啊？
1: 我70岁。
0: 你呀、啊？
1: 哎，
0: 好好补钙，我劝你。
1: 哦，补钙，补钙做的，我这个脚也不太好哎。
0: 脚不太好，怎么不好？
1: 脚膝盖不太好，膝盖那个受伤过，4年前受伤过，现在嘛基本上自己康复康复，那个锻炼锻炼，就是正常那个肌肉上面呢，
0: 嗯，
1: 那个好一点，好一点的话，年纪大了以后，嗯、反正这里面都不是状况不是很稳定。
0: 行啊，
1: 那就要吃钙片了。我这个胃不大好哎。
0: 不影响。
1: 不影响。
0: 对，正常不影响。
1: 那个这个钙片，那个氨糖我就不吃了。
0: 氨糖也应该吃，氨糖和钙是两个活儿。
1: 哦，两个活那个一个是补软骨是吧？
0: 对，一个软骨，一个硬骨，这俩活儿，所以这俩事儿都得干、
1: 哦。
0: 你要不干，你要吃亏的。
1: 哦，那我要吃起来了。
0: 嗯，对，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哎，再见啊！
1: 谢谢啊，谢谢你啊，
0: 哎。今天我们讲啊，天热心烦睡不好，这种烦叫心神浮越，想把心火降下来就得用心经上最关键的开关，叫神门穴。神是指心神，门是指门户，神门就是心神出入的门户，这个门守住了，浮越的心神就能回来。神门穴在哪儿呢？手掌朝上，顺着这小拇指啊往外摸，摸到手腕根那个地方，内侧凹陷的坑，就是这个地方是手少阴心经的原穴，元气经过和存留就在这儿。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大拇指摁揉神门穴，摁到酸胀就可以啊，别拿手指甲去掐啊，用左右手交替揉个3分5分啊，闭上眼睛配合呼吸，吸气的时候摁，呼气的时候松啊，要意念力跟着指尖走，杂七杂八的念头就淡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

0: 体力健康福。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你唠一唠。还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

0: 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三月二，世界地球日每年的四月二十，世界无烟日每年的五月三，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世界海洋日六，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九月十六日，世界动物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悯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5: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三。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8到30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今天呢，阳光依旧是当仁不让的 C 位，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也将来袭。这种雷阵雨属于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出门的小伙伴包里揣把伞遮阳又挡雨，热在三伏，那防暑降温这根弦千万不能松了，同时也要小心空调病找上门。
8: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9: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8: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9: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7: 前几天受台风影响，导致多地的大量蔬菜早稻倒伏。这两天，省内多地的农技专家们第一时间奔赴田间地头，给予农户指导帮助。
10: 在天台县石梁镇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狂风暴雨导致大量正值上市期的蔬菜倒伏，一些原本整齐挺立的蔬菜支架也歪歪斜斜了。
11: 这一批嘛，都是山坳嘛，所以风压比较大，这就时间比较长，损失嘛也比较严重，面积大概从1500亩左右。
12: 茄子、黄瓜、辣椒都打完了，全都辣椒都断了，黄瓜叶子都打熟了，然后黄瓜地上到处都是。
13: 我这块田，一般嘛，你像今年这个价格，只要卖那个从20000多可以卖，像现在啊。你说能一半能卖了就是不错了。
10: 石梁镇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抢收果蔬、扶正植株、清理倒伏支架，对科学补种、田间管护提供技术指导。
14: 我们主要就是帮助农户，现在就是应收尽收，还有一些能采收的尽量都采收回来，减少损失。再一个，像倒伏的玉米、黄瓜之类能扶的，把它扶起来；像辣椒之类的，还可以帮忙那个加支撑杆加固，然后减少它们的损失。目前我们就是尽快的统计出收损面积以及种类，然后尽快的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促成这个后续的那个理赔的事情。
10: 在嵊州，大批早稻出现严重倒伏现象，嵊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前往各地现场踏看。在崇仁镇赵马村种粮大户沈仁山的田畈上，望着连片倒伏的早稻，这位种粮大户心疼不已。
15: 雨是不大，还是风大，但是呢，我这个 找大概找到大概面积了，差不多都有90%全部倒回来了。
10: 与种粮大户沈仁山一样，在嵊州市的三界、长乐、甘霖、石黄、崇仁等乡镇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早稻倒伏现象，这也是近年来倒伏面积最多的一年。
16: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早稻成熟季节都在7月2号左右，那么只能说成熟季还成熟时间还没到，所以说很多我们前两天也抢收了一部分，那么成熟度也是在75%左右这样，那么基本上都在田里为主。所以现在看来呢，我们初步统计已经有1万多亩，接近2万亩面积的那个已经统计出来了，那么可能实际最后的损失可能还要大。
10: 从目前的早稻倒伏现状来看，基插早稻的倒伏率估计在50%左右，而直播早稻的倒伏面积就达到了90%以上。对此，农技专家建议来年种植早稻时多种基插秧，同时也给出了下一步的补救措施。
16: 就是马上就清沟排水，尽量让它天里能够干燥，那么降低它这个生长发芽的那个程度。那么接下去呢，就是要抢收，我们天气晴了就要抢收，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范围之内。那么正常呢，我们保险也会跟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农户的就向保险公司报案，那么保险理赔这个程序也在走。
7: 这些天，绍兴青马村的水蜜桃大量成熟了，产量预计超过4万斤，比去年翻了一番。但前段时间雨水不断，桃子保鲜期又短，眼看优质水蜜桃就要烂在地里。当地政府和企业多方助力，帮助农户拓宽销路。
17: 芭蕉两把，这颗啊已经是熟透了。常理来讲的话呢，70-80斤到100斤左右一棵树啊。
18: 走进富盛镇青马村红樱果业的桃园，满眼都是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桃尖泛着粉红，看着十分的诱人。靠着富硒土壤和精心管理，今年桃子个头大，品质好，产量也上来了。但是对丁明潭夫妻来说，桃子的销路也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桃子集中成熟，采摘期就那么十几天，保鲜期更短，皮薄肉嫩，经不起雨水的折腾。
19: 鉴于今年呢，梅雨季节它这个雨水比较长，不是间歇性的，它这个落果非常严重。反正趁这几天晴好的话，早出晚归啊，早上4-5点钟要开始动手。我们现在的话，每天的话从大概3000斤左右吧。
18: 眼看着桃子一天天成熟，销路却跟不上，富盛镇联合当地月富游生活馆，把直播间搬到了桃园里进行线上直播。
20: 工人们就是在我的后面的果园里采摘桃子的，给你们看看啊，大家可以看我身后啊，看我身后这一大片全都是我们的桃树啊。
21: 给到我们的一些合作单位啊，像我们红樱果业的一起啊，大家一起做一场直播，大家的一项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学习。
18: 其实不光是水蜜桃，今年入夏以来雨水偏多，当地不少果树种植户

0: 都遇到了销售难题。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电商直播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同时利用村游护照做起了文章，用打卡的方式引客流带人气。
1: 以村游护照为载体，依靠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依托富盛水蜜桃、西瓜、甜瓜等特色农产品，打造特色研学和消费场景，以护照打卡引流聚人气、拓销路，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2: 正值高山茄子成熟采收期，磐安县红火家庭农场的茄子种植基地内是硕果满枝，一幅热闹繁忙的丰收场景。
3: 在磐安县上湖镇士岭下村鹿头自然村的种植基地，连片茄株郁郁葱葱，一串串紫黑油亮、饱满匀称的茄子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田间垄道，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转运。刚采收的新鲜茄子，经过初步筛选整理后，即刻装车外运。磐安县红火家庭农场负责人卢火明说：“
4: 我们从每年的六月开始采摘，一直采到立冬11月20号左右结束，中间隔一天采一次。”
3: 基地主要种植优质品种杭茄一品，依托海拔520米的高山优势，该区域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质纯净，生态环境优良，种出的茄子品相佳，果肉厚实，口感细腻，品质超过普通平地茄子，上市以来广受消费者青睐，市场口碑良好。卢火明专注高山茄子种植已有11年，潜心钻研栽培技术，优化田间管护，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持续提升茄子的产量与品质。去年10余亩高山茄子亩产可达7500公斤，今年他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种植面积扩展至25亩。随着近期气温稳步升高，茄子挂果量将持续攀升，产量迎来稳步增长。卢火明说：“
4: 现在每天采摘2000斤左右，到高峰时期能采到6000斤至7000斤左右。基本上我的茄子是买到路桥跟温州。”
3: 接下来，卢火明将持续做好修枝摘叶、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精细化田间管护工作，保障茄子稳产优产，持续为市场输送新鲜优质的高山生态果蔬。
2: 眼下夏季水果成熟，果香满园。在慈溪周巷镇新庙路村3000余亩的露天翠玉蜜梨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
5: 周巷镇花田农场蜜梨园内硕果累累，梨树枝头挂满了518翠玉蜜梨，梨农正忙着采摘。农场赵丽迪说：“
6: 这叫518翠玉梨，产量大概4-5千吧。”
7: 一亩是吧？
6: 每亩4-5千。
7: 现在在销售的这个收购的它那个翠玉蜜梨的价格是？
6: 翠玉蜜梨大概30块。
5: 记者了解到，周巷镇新庙路村依托优越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大面积种植省农科院培育的翠玉蜜梨品种，得益于露天充足的日照与昼夜温差，产出的翠玉蜜梨果形饱满匀称，汁水充沛，脆甜无渣。林农介绍，今年翠玉蜜梨整体品质优于往年，为畅通销路，蜜梨种植户同步开展线上销售，打通产地直达市场的通道，减少中间环节，保障了收益。周巷镇新庙路村副书记曹侃说：“
8: 现在上市的蜜梨是518翠玉啊，它这个每亩平均价格大概有7000元左右。”
5: 据了解，新庙路村深耕蜜梨产业多年，3000余亩蜜梨不仅是村民的致富果，更是周巷特色农业的一张名片。下一步，新庙路村将持续做强蜜梨品牌，推动梨园采摘、梨文化观光等农旅融合发展，把优质果品优势转化为乡村共富。
9: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

0: 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D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4: Zhejiang. Mon Dieu!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5: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6: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7: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8: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丑散》，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2: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近日，诸暨赵家镇东庄村开辟了一条山道，为了让这条山道赶在暑假旅游旺季推出，村民们群策群力，从动工到基本完工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成为了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共富路。
9: 山道旁，东庄村党总支书记何伟善正带着村民给即将落成的徒步环线打上最后的补丁，安装路牌和提示标语。
10: 脚下是山路，心中是不服，如果累了就停下来，山不会责怪你。
9: 一句心中是不服，既是给游客打气，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心声。何伟善说，徒步环线的诞生就来自于不服。这几年，临近东庄村的走马岗在驴友圈子里逐渐走红，游人纷至沓来，生意红红火火。此情此景让东庄村有些坐不住了。自家山头的风景也不错，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尤其是龙塘岗的山脊线，何伟善越看越觉得有戏。不过徒步道并非随随便便踩条路就行，路线怎么定，坡度怎么控，安全怎么保障，都要有专业人士把脉。
11: 上面有一个景点就是凤凰石、凤凰蛋啊，就是山上竖起来的一个巨蛋一样的石蛋啊。看到这里，我就放眼过去那个景点，因为我觉得挺好的，我说这条路就是可以开发。
9: 何永健是资深驴友，一看村里有想法，主动承担起了踏勘任务。在反复走遍山脊线，测量坡度，评估风险，标记观景点位后，最终确定了一条好山好水好安全的线路。起初参与的只是村干部、党员和几位热心村民，但干着干着，参与者越来越多，懂得修路筑墙的来了，懂得土木施工的来了，大人来了，上学的孩子也来了，在外务工的村民听说家里在修路，周末都开着车赶回来帮忙。为了确保质量，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工匠还主动当起了工程监理员。
12: 做山药，山药山我都做的。山药山我做，就把我的这山头铺平了，什么山我都割的。越多越好，叫山药多么给今年也够着家，对不对啊？
9: 在村干部何艳敏的服务日记中记录

0: 前来修路的人数和天数，目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80多名，最小的13岁，最大的80岁。村委还特别制作了光荣榜，将每一个出过力的村民都写了上去。
1: 那我们是贴在那边宣传栏里面。
2: 对，更多的人民村民看到他们这些志愿者排名先后是不分的。徒步到开通在即，东庄村的工作重心也从路上移到了网上。村民们写攻略、发短视频，用各种方式向游客发出邀约，展示家乡山水的好风景。很多很多游客都喜欢到我们这里，天气是天气太热了，我们等下半年凉快一点，还有很多景点要开发。
3: 一直以来，春季名优茶是茶产业的主要收益来源。夏秋茶因利用价值低，大多被修剪废弃，茶园产能未能充分释放。今年，宁波奉化创新茶产业发展思路，精准对接新茶饮市场，盘活闲置夏秋茶资源，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夏茶变身优质抹茶原料，成功开辟茶农增收新路径。
4: 在奉化上田街道的南山茶厂。
5: 茶农们正采用机械化模式高效采收夏茶，采茶机匀速掠过整齐的茶棚，鲜嫩的鲜叶快速收纳进收集袋，短短片刻便能装满一大袋，采收效率大幅提升。是去年开始的，因为新茶饮很火嘛，抹茶的原料啊，什么这个需求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今年就尝试性的又弄了个100株木呢，就是名优茶采好以后，我们就。 就是给它找一点修剪掉，那么每一亩的话，如果那个的话，就1000粒茎叶可以收，大概2块多一斤，那也有2000多块嘛。如果今年效益好的话，我们明年要再扩大。
4: 依托新茶饮消费热潮，抹茶原料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瞄准这一产业新风口，茶厂主动转型升级，在春茶采摘收尾后。
6: 提前开展茶树修剪、精细化、田间管护，试点培育100余亩抹茶专用夏茶基地，彻底改变夏秋茶闲置浪费的现状，让每一寸茶园土地都能产生效益。
7: 我们通过将夏茶进行适当的周阴覆盖，然后到了一定的成熟度，我们进行一个机器采摘下来，这样采摘了下来的鲜叶。
4: 每斤也能卖个2块到3块钱一斤，每亩产值也给达到2500到3000块钱，这样对我们茶厂增收效果也是很显著的。据了解，下一步奉化将持续深耕抹茶特色产业赛道，谋划落地抹茶、深加工生产线，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从单纯售卖鲜叶原料向抹茶成品茶饮原料、精深加工延伸，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持续优化夏秋茶培育技术，最大化释放茶园产能，真正实现茶园四季有产出，茶农四季能增收。
8: 盛夏时节，嵊州是桂门乡迎来了旅游旺季。曾经藏在深山里的好风景，如今变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前景，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9: 在嵊州市桂门乡蒲峪村绿婆娑的荷塘间栈道上、古树下，到处是结伴而来的游客。
10: 挺美的，
11: 空气很清新，
12: 就和我开了都会过来。
13: 人流涌进村子，最先被改变的是村民的生活。
14: 河塘边的临时店铺前，村民张英已经支起了他的菜干饼摊。节假日生意好的时候，张英一天能赚7-8百块钱。在他的摊位旁边，饮料台、臭豆腐摊、咖啡店生意同样红火。
15: 以前嘛，说实在的，老百姓啊，就是只能出外打工嘛，在村里是没有赚不到钱。现在呢，给老百姓在家门口有就是赚钱的机会。
16: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桂门乡对全长约10公里的金银谷徒步线路进行了全线修缮，消除隐患，修补路面。曾经的野路变成了亲子友好的徒步线路，犹如大量游客。
17: 我们整一个金银谷的这个徒步线路的话，周末单日的话在5000人左右。
15: 游客多了，村民有活干了，但乡里的谋划不止于此。去年开始，乡里还想。 村里来了个年轻人的口号，引进乡村运营公司，与高校合作，成立青年入乡站点，引入7名青年运营师，统一从农户手中采购农产品，进行加工、包装和推广。仅腌肉一项就销售超13万斤，带动农户增收20000余元。
0: 西施岩村青年回乡打造的云崖瀑布咖啡项目，按营业额与村集体分红，二期项目还将解决30多个劳动力就业，同时向立青年入乡为突破口，引进专业运营团队盘活闲置资源，把原本散落的生态景点串珠成链，彻底激活了山乡的美丽经济。
1: 把这我们桂门的这个资源串点成线啊，积极的推广出去，吸引更多的人流来我们这里。第二方面，我们把积极的引导村民去参与。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

0: 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 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
1: 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

0: 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个整村推进，给你一个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

0: 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9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王浩在市委书记务虚座谈会上强调，牢牢把握关键要求，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
2: 今年前五个月，浙江制造业投资持续提速，多项关键指标增速跑赢全国均值。
1: 跟着书博会由杭州活动启动，发布6条专属精品线路，推出超1000万元文旅惠民大礼包。
2: 加长版40天三伏天大幕拉开，今年三伏期间，浙江极端最高温可达40摄氏度级以上。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9万亿元，同比增长4.7%。
1: 国家卫健委明确，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务虚座谈会，听取各市上半年工作汇报和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建议，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谋划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王浩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

定，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政协主席连义敏出席，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其他十个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有关副省领导、省部署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我省经济发展进中承压分化明显，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一方面要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工作推进中，必须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必须牢记责任和使命，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勇于探路先行、示范引领。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干事创业，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抓在手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王浩强调，创新浙江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推进过程中，全省上下对谋创新、抓创新的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坚持抓发展就要抓创新浙江建设，抓创新浙江建设就是抓发展的理念，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战略机遇，巩固拓展、集成提升这些年形成的一系列好的打法举措，坚决破除影响创新浙江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体制性障碍，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推动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扭住关键重点，加快攻坚突破，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特别是加快破除两篇大文章的堵点卡点，以创新举措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持续优化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让这里创新万物生长成为创新浙江的重要标志。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需要整体协同，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找准发力点，根据本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加快打造特色优势。王浩强调，要处理好集中换届和推动发展的关系，确保换届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级党委书记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把换届工作紧紧抓在手中，扎实做好考察把关，精准识别用好干部，要坚持干字当头，以换促干。

0: 把换届过程转化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在干中识人、凭实际选人，突出在经济发展主战场和工作一线识别选拔干部，确保换出新气象、激发新干劲、干出新业绩。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查处违反换届纪律的人和事，确保换届绝对风清气正。王浩在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要保持超常规的狠劲和走在前的干劲，抓紧抓实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党政主要领导要真扛责、真包案、真化解，紧盯目标，倒排任务，加压加力，攻坚决战，狠抓民生领域信访治理，狠抓重点项目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狠抓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确保取得具有浙江辨识度的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刘杰强调，要全面领会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部署，聚焦落实二字，充分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丰富完善具体工作抓手，加力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扎实做好双碳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重点工作，加强工业运行调度，加快培育企业梯队，着力提升制造业产业集群竞争力，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强化优质项目储备，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增强外经贸发展动能，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清理不合理限制性规定，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做好稳就业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织密织牢安全发展防护网。记者何冰倩报道。
1: 14号到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金华专题调研物流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及现代物流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统筹硬件建设和软件提升，加快建设便捷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物流网络，进一步提升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物流网是新型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杰来到金东区华东国际联运港、金义三四线施工现场和兰溪铁公水多式联运港，实地了解当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强调，推动江海陆空国内国际一体联动是提升物流通行效率的关键之举，要坚持规划引领、有序谋划建设推进组网强网重大项目，加快构建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物流基础设施一张网。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深化四港联动，推进一单制、一箱制改革，打通公、铁、水、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堵点，推动港区一体化运营、一站式服务。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物流运输、仓储监管、通关报检等各类数据资源高效集成统一，努力做到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深化物流网建设核心在于服务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义乌，刘杰走进物流服务企业银河国际，详细了解企业为跨境电商客户提供一站式门到门物流服务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不断创新跨境电商物流网服务，帮助更多经营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买全球卖全球。刘杰强调，要坚持市场导向，做深做透物流加的文章，推动物流加制造、物流加商贸等融合发展模式，要加快培育一批现代物流企业、供应链服务平台企业和专业化物流服务商，提高物流领军企业的运营组织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链条一体化优质服务供给。绿色低碳、智慧高效是物流网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刘杰来到义乌福田充换电站和中国邮政华东物流仓储中心，听取当地加快推广应用中重型新能源货车相关情况。他指出，新能源装备更新是交通物流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一环，要加快交通物流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提高货运枢纽、港口、园区以及渣土运输、垃圾清运、城建物流等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综合规划新能源补能设施网络，增强充换电设施可持续运营能力，促进物流运输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了美国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一行。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温泽恩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当前我们正大力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创投氛围浓，科创企业多，上市需求大，与高盛集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高盛集团继续选择浙江，深耕浙江，加大对浙江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投资力度，帮助更多浙江企业走出去，共享浙江发展红利。浙江也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高盛集团在浙江投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保障。温泽恩表示，愿积极发挥企业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全球资本和优质资源，不断深化与浙江科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务实合作，在互惠互利中实现共赢发展。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浙江制造业投资持续提速，多项关键指标增速跑赢全国均值。面对有效投资整体承压的态势，制造业投资稳稳筑牢经济底盘，支撑作用愈发凸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最近，位于温州的万阳新智生产力产业园全面开工，项目总规划用地约2000亩，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0亿元。未来，园区将成为新能源电气电子、生命健康、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的生态集聚区。截至目前，项目有已签约及有意向入驻的企业近160家，计划2027年下半年实现交付投产。万阳集团总裁吴建明说。
6: 特别像电器、高端装备这个产业呢，主要就集中在这个沿海产业带上面。我们这个最显著的这个区域的带动效应，一个是集聚1000余家以上的中小企业，第二个是创造这个2万多个就业人口，第三个是创造百亿工业产值。
5: 统计显示，在重点产业强力带动下，前5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6%，连续14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高新技术及未来产业领域投资的不断提速，给予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不断优化的底气。宁波新型通信枢纽项目1期今年2月开工，未来项目将同步建设省级算力中心、区域通信核心枢纽及研发创新基地等，预计年营收超10亿元，年税收2000万元以上。施工单位浙江金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林才斌说。
7: 1号楼桩基已经完成75%，23号楼的桩基已经全部结束，预计在2027年年底将建设完成。
5: 对区域内已有的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持续的制造业投资起到强链、补链、沿链的效果。这其中，链主企业的牵引作用尤为关键。在安吉县，今年以来，在链主企业安飞诺、飞凤、安吉通信部品有限公司的牵头招引下，杭州明鹤科技、上海名家金属科技等电子信息领域配套企业纷纷落地。公司负责人黄准说：“
8: 如果我的供应链能够靠近我的边上的话，我的物流、沟通啊，各方面的费用就可以省了很多，共赢的一个场面。”
5: 随着链主效应的扩大，产业链规模效应迅速形成。安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张石则说。
9: 今年来我们以商引商成效比较明显，特别是新迪光电、科医药业、洛西医疗等企业都先后为我们引来一批上下游优质企业，带动园区产业快速集聚。像卫斯美、富特科技、中立、亚太等链组型企业也在不断增资扩产，引荐伙伴。
5: 放眼全省，链式培育的乘数效应正持续在多个新兴产业集群释放。吉利、领跑等整车企业通过深化和省内零部件企业的协同配套，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连续两个月单月产量位居全国首位。前五月，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重大项目投资完成年度计划近八成。省工信院产业政策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静认为，制造业投资的持续增长不断筑牢浙江经济抗压的防火墙。
10: 这些行业呢，在浙江呢也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那他们也实现了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链式投资的一个模式，这也是在目前外部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逆势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大声锐评。
0: 台风巴威过境，天气放晴。台风来临前，全省转移200多万人的大阵仗，引发了不少过度防御、劳民伤财、小题大做的质疑。而浙江以成功防御、零伤亡的结果，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击。来听评论：生命面前没有过度，只有守护。由浙江之声记者王贤、方梦玲、吴迪、蔡吉康采制。
11: 台风过境，高温返场，但巴威的痕迹依然还在。中午，温州苍南县樊山镇古路下村烈日当头，58岁的朱细霞站在倒塌的老屋前，仍感到后怕。亲属林大姐说，镇村干部前脚把他们劝走，房子后脚就塌了。
12: 如果不劝大哥的话，这个事情后果也不敢设想。
11: 巴威对浙江的创伤不止于此，永嘉南溪江出现今年第一场洪水，沿江多个镇街村庄被淹。台州玉环海水倒灌，积水没过大腿，金华盘安山洪冲断村道，这是巴威的真实面目。11号深夜，他先后在台州玉环和温州乐清正面登陆，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面对这个巨无霸，浙江的选择是四个字：顶格防御。全省转移200多万人，1.9 万多个避灾安置场所灯火通明，一趟趟往返，一次次敲门，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基层干部们说得很朴素，
13: 提前转移很重要，谁也不知道台风到底会达到哪里。
14: 我们觉得说，哪怕有1%的危险，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
11: 台风过境后，浙江部分城市风雨未及预期，有人庆幸还好是虚惊一场，有人质疑是小题大做、过度防御、劳民伤财。这些质疑看似理性，实则经不起推敲。浙江为什么要大规模转移？因为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从来不给人后悔药。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
15: 台风引发的内涝、房屋倒塌、1.46等灾害是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的，所以人员提前转移是成本最低、最直接、最有效的防灾手段，也是浙江最纯熟的防灾经验，这是以万全之策应对极小概率事件的极限思维。
11: 浙江是我国台风影响最频繁、灾害最重的沿海省份之一，云纳、桑美、利奇马，每经历一次严重的台风，浙江就积累下一份宝贵的实战经验，从而逐步构建起成熟的防台体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提炼出134防台宝典，一个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三个不怕是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四个宁可是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多年来，全省干部群众始终践行防台宝典，应对每一次台风考验，坚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从一句掷地有声的嘱托，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字里行间跳动着同一个内核：人民至上。而这一套宝典也早已刻入浙江全省基层干部的血液里。 这次巴威来之前，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一遍遍走访，一户户敲门，只为把群众护在身后。
16: 因为台风是不确定，我们不能去赌那个万一，哪怕我们做的工作有可能是徒劳无功的，这次是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
11: 这次浙江的顶格防御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科学研判的主动作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
17: 巴威有强度强、个头大、结构紧凑的特点，影响范围会比较广，也是近年来比较少有的影响浙江的比较大的强台风啊。即使它不在我们浙江省登陆，它对我们浙江省的影响也还是非常严重的。
11: 风雨研判摆在面前，转移决策有据可依，绝非盲目加码。过度与否，那些被转移出来的群众，他们最有发言权。清华东阳村民吕女士的老屋在这次台风中被冲垮，她说，
18: 真的很感激那些村干部的，要是没他们的话，我们还想不到那个东西会倒下来，要是人在里面的话，你再多钱也没用。
11: 多年来，浙江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防御台风的科学决策水平。浙江各地各部门利用北斗平飘探空观测、武器感知、AI 等新技术、新方法，将传统人跑、眼看、电话喊的防汛防台模式，转变为智能监测、数据决策，使防御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从盲目对抗转为理性防避。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瑶文说，
19: AI 会根据台风的预报的路径，自动比对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11: 台风会过去，但防台的道理不会过时，这就跟中医治胃病一样，上医治胃病，最好的医生是在人还没生病的时候就防住了。浙江的顶格防御就是要做那个上医，这背后也正是走好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每一次看似小题大做的预防，都是对万一最实在的兜底。
9: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台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仪式，即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温岭举行，全方位激活全省暑期文商旅市场活力。活动同步开启暑期惠民观影行动，全省发放2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专项1500万元。7月16号起，每天上午10点，在多平台投放定额立减券和随机红包，持续到8月31号。全省首个电影票根会享平台当天也上线，构建起百家影院、千个品牌、万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用户登录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解锁餐饮美食、景区景点和酒店民宿等优惠权益。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到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昨天，跟着书博会游杭州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6条专属精品线路，并同步推出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汤文熙的报道。
4: 现场全国特级导游吴娜佳发布和推介了六条专属精品线路，比如书博星光名家云集论剑江南线路，带领读者提前解锁李敬泽、葛剑雄、曹文轩、沈石溪等近30位知名作家的现场分享活动，书博寻踪中

0: 化文明溯源之旅线路，串联起良渚文化艺术中心、良渚博物院、杭州国家版本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带领游客触摸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温度。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朱兰说，线路将书博会核心场景和城市文脉地标深度串联。
1: 六条线路呢，分别从博览、对话、溯源、追聚、雅韵、科技六个维度，可以说是立体的呈现了杭州从千年文脉到数字未来的城市精神，每一条都是一个故事的剧本，那么可以去追随太平年的剧情，也可以走进黑神话悟空的一个诞生地，让每个读者都可以进入一本书来感受旅游的一个立体的感受啊。
0: 本届书博会的参观预约通道昨天起也在钱塘红书平台正式面向市民开放。书博会将集聚百万种精品图书，主会场设置九个专题展，现场还发布了本届书博会九大展览、十一大活动的亮点。其中云阁流芳江南藏书楼专题展将通过还原天一阁、文澜阁等藏书楼的场景，用图文和实物讲述古代藏书、护书、传书的历史故事。展览负责人、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谢贝妮说，
2: 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将近200座江南藏书楼的档案，可以说是填补我们对于整个江南藏书楼的一个区域文化的研究空白，希望让大家看到在一座座的藏书楼里面藏着不仅是书，更是中国人守护文明火种的一个精神密码。
0: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了总价值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
3: 原名对望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双展联开探馆日活动昨天举行，原画大展与吴门四家专题展正式开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吴门四家专题展精选明代吴门画派四位名家画作近220幅，展品全方位展现了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画重工笔、设色明丽的特点。本次专题展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员王一帆说，
5: 他们的绘画呢，内容上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以这种造型比较传神、比较逼真的这种工笔绘画为主，画风呢，由这种我们说从元代以来的这种重写意的文人画的主流传统，逐渐的向市民趣味去有一个接近，强调了一种雅俗共赏，这是整个绘画的一个特点。
4: 原画大展则分为移民风骨、松雪精神、四家新印等八大单元，展出360多件元代画作，从原初一名画家在枯木寒林间寄予的故国之思，到赵孟頫以复古开新局的艺术实践，再到黄公望等元四家由写景向写心的山水意境，完整呈现了元代绘画侧重个人心性表达的写意传统。本次展览一大亮点为《富春山居图》高清打样稿，《圣山图》与吴用诗卷时隔15年再度实现画卷合璧。站在数米长的画卷前，芬兰江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文化达人、楚河说话主理人楚河惊叹不已。
6: 我们身后这个《富春山居图》啊，它合璧的次数屈指可数，以这种高清的形式，甚至于比原作还要清楚的状态，让子子孙孙去看，我觉得这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助力。
4: 此外，原画大展还配套推出染蝶入卷、与古同春数字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在打印好的蝴蝶轮廓空白画上自行涂色，机器扫描后蝴蝶会活过来飞进数字长卷，用手指轻点墙面还可以与画中的蝴蝶互动。据了解，原画大展位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2楼东西展厅，吴门四家专题展位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4号厅，都长期开放。
7: 昨天浙江大学发布求是引擎，这款 AI 自主科研工具能像科研人员一样自主推进科学研究全过程。目前在国际权威的多学科自主科研能力评测基准中，求是引擎位列总榜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与传统 AI 科研工具只能完成查阅文献、编写代码等局部任务不同，求是引擎能够自主组织和持续推进科研工作。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员杨怡豪说，
9: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AI 的科研团队，左边是核心的智能体，分别负责研究规划、方法构建、实验执行和批判性评估，右边是一个支撑系统，主要是负责历史分析、假设探索、知识检索和轨迹管理等。尤其重要的是，求是引擎它不仅能够推公式、跑代码、做仿真， 还能够连接真实的实验平台，形成完整的科学发现闭环。
8: 目前求是引擎已经在物理学、光学、生命医学和数学等十多个研究方向开展自主研究，研究人员只需要给出一个研究方向，它就能在数小时到数十小时内实现数千次大模型调用，自主完成文献调研、理论分析、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工作，并根据实验反馈不断修正方案，最终发现原创科研成果。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陈洪胜说，科研工作者与 AI 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10: 这个 AI 的话呢，以前是一个助手，那现在的话呢，变成你的科研的合伙人，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跟他一起来判断啊一些方向，然后给你提升你的一些科研的一些新的一些成果。首先会极致的加速我们科学发现的这个周期，人类包括要数周数个月能够产出的一些成果，那其实在这个自主科学发现大模型里面，它就数小时就可能就把它给实现了。
8: 未来求是引擎还有望接入更多科研任务工具平台和实验环境，从实验室里的自主验证走向更广阔的真实科研场景。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潘云鹤说，
11: 它是对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利用浙江大学这个学科非常齐全，浙江省呢中式平台很丰富，最后呢能够覆盖科学研究的全领域，对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对全世界科学研究都会有很大的贡献。
3: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昨天公布，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哲贵凭借短篇小说《彼此》摘得短篇小说奖，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云凭借译作《人类的末日》五幕悲剧序幕及尾声上下册获得文学翻译奖。作为浙江籍文学巨匠命名的文学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的鲁迅文学奖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奖项之一。八月底，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办。
7: 2026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正在进行。今年全省计划招募300名高校毕业生到山区海岛县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为2年，笔试将于7月25号在杭州举行。在政策支持方面，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获中央财政一次性安家费补贴3000元。工作生活补贴参照基层服务单位所在地乡镇机关或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可报考各级机关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岗位。参加山区海岛县公务员专项招录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还可参加事业单位定向招聘。
3: 昨天加长版的40天三伏天大幕拉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贴三伏贴纳凉消暑，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迎三伏。气象部门预计今年三伏期间，我省内陆高温可达10到20天，极端最高温可达40摄氏度级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2: 入伏首日，全省各地热力十足，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6到38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宁波鄞州，达38.9度。省内各地的防空洞纳凉点、图书馆、地铁纳凉点纷纷向市民开放。在舟山普陀区青龙山人防工程6号口避暑纳凉点，洞内温度基本恒定在21度左右。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休闲。市民赵博妹说，
13: 这边比较凉爽，我可以到这边来打一下乒乓球，环境还挺好的。
12: 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入伏后省内各大中医院的三伏贴纷纷开贴。早上8点，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科已经排起了队，诊室内药香弥漫，主治中医师周倩忙着为市民贴三伏贴。
14: 三伏贴其实是通过驱寒助阳来调整人的体质，一般来说可能呼吸道系统比较容易受损，容易风寒，容易腰底酸胀，还有一些小朋友容易积食腹泻呀、拉肚子啊这种的。
12: 绍兴、嘉兴等地中医院也迎来贴药高峰，市民中有不少年轻面孔。
15: 那我也是第一次来贴贴，就是本身呢有点过敏性鼻炎，贴上去了以后呢，微微有一点点热热的、刺刺的啊。
16: 小朋友是平时个脾胃不好啊，饭吃不下，所以带过来贴一下啊。我自己也贴的。
12: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说，我省三伏天常年的平均气温为28.8度，平均高温天数为15天，今年三伏天的热度接近常年。
17: 预计今年三伏期间，内陆大部有10到20天高温，在中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其中最高气温有40度或以上。此外，三伏期间对流性天气较多，局地冰雹、暴雨时有发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7: 入伏第一天，杭州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攀升至2415万千瓦，创下今年夏季以来用电新高。面对今夏用电高峰，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已做足准备，迎峰度夏前45项度夏工程按期投运，500千伏临平变等17项主网建设任务顺利完成，28项配网重点工程全部完成，精准缓解重点区域供电压力。
3: 滚滚热浪之下，上山避暑、下水纳凉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全省各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8: 下午2点，烈日当空，安吉原野西溪景区里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人体漂流、桨板、溯溪等玩水项目，有的则躲在树荫下喝咖啡乘凉。负责人张帆说，这两天每天约有700-800人来这里体验水上项目，预计周末将迎来高峰。
19: 台风解除警报之后，第二天生意就很好的嘛，周末肯定爆的，七八暑假呀，每天啊5000-6000人左右的，高峰7000-8000人。
18: 除了清水玩水，进山纳凉也是很多人的消暑选择。位于浙西南、海拔超1000米的丽水景宁县大纪乡，平均25度的沁人清凉，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避暑天堂。这几天，这里日均涌入游客超1000人次。温州游客潘先生说：“
20: 这里路程跟这里温差差10度，这个气候比较舒服。啊，吃的东西呢都是绿色产品。啊，如果感觉好的话，啊，有可能夏天多来几趟。”
18: 旺盛的避暑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民宿旅居、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大纪乡近100家民宿客房订单已排到8月底。乡干部陈宇红说，除了山水纳凉、观光打卡，他们还拓展日间果蔬采摘、山野漫步、夜间星空露营等活动，为游客营造白天有体验、夜晚有业态、全域有风景的夏日文旅体验。
21: 大纪乡将持续立足生态底色，精准把握夏日文旅消费趋势，持续盘活高山避暑资源，不断优化旅游配套，创新特色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把我们季节性的清凉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经济增量，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带动乡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7: 近日，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正式通过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最高级别认证，获评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成为国内首批获此殊荣的职业俱乐部青训中心。目前，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累计向各级国字号球队输送球员超180名，培养职业球员超200名。俱乐部职业队中自主培养球员占比超过41%。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上，闯入决赛的中国队中有5名球员来自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此外，张玉宁、王玉栋、程进、刘浩帆等国脚都出自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
3: 针对14号浙 BA 萧山队对阵钱塘队发生冲突，杭州赛区组委会昨天公布处罚结果，萧山队27号球员被取消本年度参赛资格，两队共6名球员被追加停赛1至3场，萧山队及主教练被通报批评，赛事组委会以零容忍态度严肃赛风赛季，维护联赛秩序。
22: 这里有温度。
7: 近日，宁波余姚的天鹅湾小区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女童身悬6楼窗户外，双手抓着花架，随时可能坠落。危急时刻，物业、邻居、民警、消防接力救援，最终将孩子安全救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余姚台的报道。
0: 13号上午10点半左右，余姚天鹅湾小区保洁员何彩英在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6楼一家住户的窗户外有个小女孩挂在晾衣架上，两只小手紧紧抓住不锈钢栏杆，双脚几乎悬空。
21: 他的手就放在窗门口，脚就晃起来了。他在窗户外面，我心急死了，就去找物业经理求救。
0: 两名物业人员率先赶到5楼住户的阳台，想尽办法拖住孩子。刚打完气排球回家的居民潘建设也恰好路过，他赶紧冲上楼，边爬楼梯边打110和119。看到物业人员拖着小女孩的胳膊抖得厉害，潘建设二话不说要求换人。他小心翼翼踩上花架，一手攀窗沿，一手稳稳拖住孩子。当时室外气温接近40度，汗水很快浸透了潘建设的衣服。他一边托举，一边跟孩子搭话，原本哭喊的女孩慢慢平静下来。
1: 因为我体重轻了，身高高，所以说我自己上去，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跟他聊幼儿园的事情，还有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
0: 这时，公安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物业和其他居民则在楼下用沙发垫、被子和靠垫手搓了一个安全气垫，以防万一。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说，
2: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那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0: 最终潘建设配合着救援人员合力将女孩稳稳抱进了5楼窗户。从花架下来的那一刻，潘建设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1: 戒指下来了，这腰有点疼，本来就是有老伤，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
0: 据了解，小女孩今年5岁，当时妈妈出门买菜，她独自在家想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输错密码后哭着跑到阳台找妈妈，不小心爬出了窗外。孩子身体目前无碍。
7: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3: 毕业创业去哪里？
24: 来浙江体彩。
2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7: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69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29: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此外，数据还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13%。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万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5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此外，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超6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10%。
3: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7: 国家发改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

0: 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横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中午经过连续多日的抢险救援，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经全部打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本月5号镇龙乡全域开始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孤岛状态。11号当地初步打通通往镇龙乡政府所在地的一条主干道路。
0: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林某所属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数亿元人民币。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0多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上半年累计增量超20万亿元。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约10.7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此外，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约356万亿元，同比增长8%。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上半年全国新房销售额近3.8万亿元，同比降13.6%。六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
0: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沃什当地时间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
1: COMEX 黄金期货15号收跌0.07%，报每盎司466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1.7%，报每盎司58.1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29%，标普指数涨0.38%，纳指涨0.62%。
1: 国际油价15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一每桶79.6美元。
0: 美元指数1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43%，在汇市尾市收于100.488。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这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美国东部时间15号早晨7点半，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基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
0: 伊朗方面则在当地时间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
0: 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地时间15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轮谈判已经结束，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进展顺利。

0: 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1: 世界杯情报站，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打响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中，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法国英格兰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第四名。
0: 法国队在输给西班牙队以后，队长姆巴佩表示，无论从战术技术还是整体水平来看，都没能踢出自己想要的比赛。法国队还将为争夺第三名而战。姆巴佩表示，必须昂首挺胸地面对这一刻。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7月11号晚上9点，9号台风巴威还没有登陆，但永嘉县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海滨手机里收到了2.59万元的政策性农险预赔款。这个时候距离他报案过去